0: 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能
0: 是吧？
1: 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1: 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嗨，
0: 我不代表您。这就说这，
1: 哎，没说呀。
0: 啊，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啊，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玉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们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哎，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对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子？
0: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
1: 干什么玩意儿？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后。

0: 你有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心里唱的好啊啊！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是
1: 吧？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啊，
1: 哎，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哎，这就是今天呢，

0: 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
0: 啊，
1: 哎，
0: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0: 今天才能这样好。
1: 哎，
0: 在我小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0: 最倒霉。
1: 哦，
0: 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啊，赶庙会啊，
1: 对，
0: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1: 嗯，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0: 演员也没那么多。
1: 是啊，
0: 那就小戏儿。
1: 哎，
0: 啊，老门开旁。
1: 对，
0: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嗯、
1: 哦，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对、哎，
0: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1: 哦，
0: 他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1: 哎，
0: 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啊。
0: 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啊，那绳子网啊。
0: 他怕人往里钻什
1: 么。那怎么是电网啊？
0: 那就是没电呢、啊。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嗯。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啊、
1: 嗯、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嗯、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
0: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看戏吧，看戏吧，要参夜里有摸和尚。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哦，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0: 好，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啊，对，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哦。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那、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1: 我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哦，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妈开旁。

0: 有。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哎，亲，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1: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的呢。
0: 嗯，
1: 老太太想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哦，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1: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1: 在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哎，这上一毛，这上五分，这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
0: 哟，
1: 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这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好，
1: 来给一毛。要完钱
0: 还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粪粘粘，蹦蹦蹦。
0: 又来了，
2: 这上毛，
0: 嗯，
2: 这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1: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1: 啊。
0: 嗯，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1: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1: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1: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0: 得，
1: 老太太听。
0: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嫂子，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我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
0: 嗯，
1: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1: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1: 老太太说好嘞。
0: 对，
1: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0: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1: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1: 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1: 短一块啊。
0: 嗯，
1: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花一块六了。
0: 嗯，
1: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哦，换去。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1: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1: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1: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1: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1: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0: 嗯，
1: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价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成的民间鉴宝活动报。

0: 同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1: 哎、你好，
2: 你好，大人。这是鉴宝活动现场、啊，
0: 对，报名处啊。
2: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
0: 啊，
2: 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0: 大爷，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2: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0: 我叫大橙子。
2: 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啊？
0: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俩钱可以，专家骂200，夸500，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2: 这么保证还得自杀吗？
0: 不是，集体封杀3000。
2: 哦，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0: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2: 不行，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0: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2: 不，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0: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2: 3000档，
0: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2: 不不，行，就这么定
0: 啊。那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2: 就准了啊。
0: 好嘞，
2: 3000档，
0: 大爷，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2: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0: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2: 好，
1: 好。
0: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2: 啊，你别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0: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2: 行，
0: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0: 我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啊、
0: 这位是礼仪小姐，
1: 哎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撞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郑州胡同州，郑州状元，欢迎收看艺术视频领导品牌熊家的玩意儿，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鉴宝。
3: 你看那泪滚过去了，
2: 快点！感谢爱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
3: 好，献宝。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

0: 来自辽宁省开原市皇帝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爷，你这个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0: 哎呀，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1: 不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竹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0: 对，
1: 这把各位专家得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孩子，孩子，不是你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1: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怎么事儿这是？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2: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1: 你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势，派头走。
0: 专家
3: 把我加巴事儿给我取来。
1: 是
0: 啊，还有家的事儿。
2: 这要开饭呢。啊啊，
4: 建宝，
2: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那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2: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0: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2: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2: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1: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2: 从藏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0: 不，
2: 这个雕工呢，
0: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1: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2: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0: 你不是这孩子，您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1: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0: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5: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6: 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5: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6: 应该说讨饭。
5: 不都一样吗？迂腐，闭嘴。
6: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0: 呀，这不快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儿值不值钱。
1: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0: 不得实话实说吗？
1: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藏品是怎么看的呢？
7: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

0: 新加坡，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1: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2: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1: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2: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1: 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卡拉专家不爱听。
2: 咋了？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2: 那你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当顺风耳，你怎么管爷不保啊？这属于吗？
1: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0: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到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伟啊。
0: 舅爷爷啊，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女呀。
2: 这谁呢？
0: 我是你的外孙女女呀。
2: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1: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0: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是，哎呀
2: 啊，我是你宝，
0: 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2: 你是我的外孙女啊。
0: 对呀。
2: 对了对了，那行，外孙女一回我就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3: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1: 你看见没，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4: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5: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6: 对呀、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1: 是
4: 的，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5: 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6: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儿，滚蛋吧。
4: 你注意你的措辞。
6: 谁词错了？
4: 你错了。
6: 我怎么词错了？
4: 你词错了。
6: 你说谁呢？
4: 你就错了。
6: 你再说一遍。
4: 你就错了。
6: 再说一遍。
4: 你就错了。
1: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给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2: 我看着，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1: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2: 郑州火锅总大型名店鉴宝，2台的、3台的、4台的，本公在这台评论鉴宝，评论在鉴宝网大来宝，鉴宝冠名。
4: 你看我，告诉你慢点，说你背不疼。你说这工资也不花钱，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1: 就是敬业哈。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5: 我出十吧。
1: 好。
4: 我退出。
0: 我出20万。
6: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

0: 这他是立功啊。
1: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到了。
1: 大爷，哎，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
2: 完蛋了，完，你搁砸了干啥呀？
3: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2: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论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给砸了干啥呀？
3: 激动了。
2: 你完蛋了，玩意儿新来的就是不行。
1: 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0: 不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1: 砸
0: 不，这就完事了
1: 啊。对，结束了。
0: 不是，你这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1: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0: 1500吗？
1: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0: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1: 你告我啥呀？
0: 你这属于诈骗
1: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就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0: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连问鉴宝，我办了鉴宝以后，你不是给你砸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不管钱你谁管钱？你什么都给我现在给我来办鉴宝，你千万把这鉴宝砸碎了，砸完碎以后给我最后的话你付钱，你不是不是没有钱？
2: 不是张经济吧？
0: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4: 妈，
1: 哎呀，
3: 就是张经济，
1: 你这招太阴了，你。
0: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1: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0: 怎么地吧？
1: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0: 走，
5: 来来来，爷爷，
0: 走，
5: 走，干啥呢？
0: 这种胡闹怎么办呢？不是，您倒
5: 不来，
0: 什么家
5: 的
0: 牌
5: 儿
0: 你
5: 没
0: 走
5: 呗？
0: 你
5: 不让过来，我看这个多不才的人都走了，你说我这当领小姐的钱，还有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呢。
0: 咱都得去自
5: 首去。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0: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
5: 你这，爹我老你烦人。
6: 哎呀，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7: 对，
6: 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这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7: 您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
6: 哦，
7: 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
6: 嚯，
7: 我们演的场次还不算太多。
6: 哦，一共演了多少场？
7: 500多场吧。
6: 我们那个哎呦，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7: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6: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7: 哎，对了
6: 啊，
7: 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6: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7: 是啊，
6: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7: 哎，
6: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7: 哎，嗯，就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6: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7: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6: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7: 北美三国呀。
6: 是啊，你以为呢？
7: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6: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7: 哎，
6: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7: 哦，
6: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7: 六国，
6: 哎，
7: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6: 嗯，
7: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6: 多有意思！
7: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6: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7: 你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6: 嗯，
7: 你真会。

0: 唱京剧吗？
1: 真会唱啊，
2: 真会唱。
1: 是啊，
0: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2: 好啊，
3: 好
2: 啊，
3: 好，
2: 好，大爷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0: 这我不会。
2: 那唱什么呀？
0: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2: 老三国也行。
0: 哎，
2: 不过太长。
0: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2: 不唱单件。
0: 那咱们就甭唱了。
2: 那怎么唱啊？
0: 咱们就得唱当件这点戏胡。
2: 哪一段啊？
0: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2: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0: 哎哎，
2: 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0: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2: 我知道这段
0: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2: 嗯，
0: 行行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2: 啊。对，
0: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2: 啊。这样吧，
0: 啊，
2: 您先挑
0: 啊。
2: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0: 你就别信你这六国了。
2: 您先挑角色
0: 啊，
2: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0: 啊，
2: 不成的全交给我
0: 啊。这么说你都会？
2: 我都会呀。
0: 啊那行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2: 您说呢？来谁呀？
0: 这样，
2: 嗯，
0: 我来个刘备行吗？
2: 行啊。
0: 嗯
2: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0: 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
2: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0: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2: 诸葛亮可以啊。
0: 嗯嗯，
2: 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0: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2: 是吗？
0: 啊，
2: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0: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2: 哦，
0: 老三国。
2: 老三国
0: 啊。
2: 好，
0: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2: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0: 我来碗 Coco。
2: 这就对了嘛。
0: 啊，
2: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
0: 啊，
2: 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0: 那那那那那
2: 一杯 Coco。
0: 那那那那
2: 快快，哦，Coco， 您说
0: 说，
2: 来来来，
0: 行行行行了，这里没有饮料的事
2: 啊，没有饮料，
0: 咱们俩在这唱戏。
2: 哦，唱，
0: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2: 哦，行，
0: 我就来那个刘备。
2: 好
0: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2: 行
0: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2: 嗯，
0: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2: 嗯，
0: 我上场，你打家伙。
2: 好，
0: 嗯，
2: 您说吧。
0: 哎。
2: 我打哪个家伙？
0: 打你。
2: 这家伙在哪儿啊？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0: 那这
2: 不
0: 是你
2: 哎哎哎，
0: 这你放心放心，这是打架呀，啊，是怎么着？
2: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你让我打那家伙吗？
0: 你看，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2: 您外行不是
0: 啊？
2: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物厂伴奏不就完了吗？
0: 哎，对对对，文物厂伴奏。
2: 什么叫打家伙呀？
0: 这还赖我了。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物厂。
2: 好
0: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2: 行，
0: 好，
2: 哎，
0: 从那儿来。
2: 好，
0: 嗯嗯，
2: 好，注意了啊。
4: 恩臣才
2: 把它大
4: 才
2: 啊。
0: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0: 干嘛呢？这是
2: 不是？那怎么
0: 也？你得活动着点啊！
2: 活动点！
0: 哎，
2: 你早说呀！
0: 嗯，
2: 来。
0: 站停
2: 活动吗？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全鸡呀，啊，这是
2: 我小活动，
0: 小活动。
2: 哎
0: 啊，
2: 嗯，来，
0: 还有彩电门呢，啊，
2: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0: 我这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2: 是啊，
0: 自然一点，
2: 我自然一点。
0: 哎，
2: 过呀，
0: 这费劲的。
2: 好，来，
0: 嗯，啊，先生。
2: 啊 Mr. 刘，
0: 这 Mr. 刘像话吗？
2: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0: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2: 皇上，
0: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2: 主公，
0: 哎，
2: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

0: 以后是总统，
1: 就是这意思。
0: 啊，行行行
1: 啊，
0: 这错不了，
1: 记住了啊。嗯，啊，先生，
2: 啊，总统，
1: 总统啊，
0: 哎呦，总统，
1: 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1: 再来，
0: 再来。
2: 啊，先生，
1: 啊，总，
0: 嗯，啊，子贡，
1: 好，我成那总主公了。
2: 虽犯周国这样一把功王，太苦了。
1: 我呸！
0: 我都把你害死了，让我听你的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1: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0: 说谁呀？
1: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0: 那你找诸葛亮去。哎，
1: 我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就……
1: 哦，对，
0: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1: 哎，
0: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1: 对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跟我本人没关系。
1: 哎，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2: 嗯，虽犯周国将一把功王，太苦了。
0: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1: I didn't want my fault. I'm sorry.行了，这什么鸟啊？这
0: 我得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
1: 之类的。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0: 是吧？
1: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0: 你明白就行了。
1: 哎，
0: 好的
1: 啊，你打家伙，我唱。
0: 打家伙，
1: 好。
2: 螳螂起来的螳螂，恼恨先生之过量，
0: 唱。
2: 你逼孤王我去过江
0: 畔，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太棒了，好，
1: 你别叫好啊。
0: 那我怎么，
1: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0: 我什么台词啊？
1: 不是，你得说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啊，山人送主公。
0: 哦，对，我这送。
1: 哎，
0: 主公，再来。
1: 嗯，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1: 好
0: 嘛呀！再来，
1: 不像话，这白来像话吗？
0: 啊，再来，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我这儿痛，
1: 你别问我了。
2: 山人宋之中吃过粮啊，
0: 也
1: 再过诸葛亮。
2: 分明是宋孤王，我去见阎王啊！
1: 三人宋之中
2: 见，
1: 在宋之中
2: 见，
1: 在宋之中
2: 见，
1: 再送你两步。
0: 你把我送哪儿去？
1: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
1: 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0: 该我唱。
1: 哎，
0: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
1: 啊，串戏。
0: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1: 嗯、
0: 我怕这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1: 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0: 好，
1: 很简单，
0: 啊、
1: 你就是四句。
0: 哪四句
1: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1: 响声且坐中军帐，
0: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1: 等候郭纣一得张，
0: 等张飞来。
1: 这几句
0: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1: 怎么
0: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太远了。
1: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0: 我们那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1: 这也差不多。
0: 嗯，后边就不一样。
1: 什么词儿
0: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呦，您就千万别唱这个词。
1: 不会的，
0: 咱们都背熟了吗？
1: 哎，你唱这词我没法接，
0: 过不了了，
1: 是吧？
0: 哎，
1: 来吧，
0: 唱什么调啊？
1: 唱。

0: 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1: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那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0: 怎么着？
1: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0: 什么叫
1: 主公上的心不错，三人八个秀内唱。他对不上啊！
0: 你我这京剧人家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1: 不对称。
0: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1: 西皮怎么唱啊？
0: 这样唱啊！
1: 是公上马心不爽，唱，
0: 你唱
1: 哦。是公上马心
0: 咋唱？
1: 哦，他浪家来自
0: 唐。别打！
1: 你打就打吧，这什么叫知识糊涂？我这
0: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
1: 来来来，该你唱了啊！
0: 好，
1: 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0: 嗯，开始。
1: 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唱，
0: 愚公上马心不爽，
1: 他唱
0: 山人八卦秀怒。

0: 胖胖胖胖胖胖
1: 胖胖胖胖胖胖
2: 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唱
1: 前后多久记得唱
2: 唱前唱
1: 这姑娘还是飞吻呢你
3: 您这
2: 牛
3: 鬼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该报名啊！
3: 报名啊！
1: 哎，
4: 这学徒大山
3: 诸葛亮，
4: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1: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这是
3: 怎么报名？哎呀，
2: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嘛。
3: 行行行，
4: 这人这人，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行吗？
3: 怎么回事？又笑了。
2: 搞什么呢你这
3: 什么东西掉了
2: 什么也没掉
3: 那怎么那么大声啊没事
2: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3: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2: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3: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2: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3: 我演的这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2: 对呀、
3: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2: 对
3: 再来
2: 哎记住了啊
3: 别害怕啊不害怕我不知道我怕什么呀
2: 来报名
3: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2: 走了
3: 不害怕
2: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3: 那怎么呢
2: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3: 哦等会儿等会儿
2: 啊
3: 这一段的家伙还不一样
2: 那当然了
3: 这怎么打呀
2: 哎王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3: 嗯、
2: 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3: 是
2: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级头
3: 四级头
2: 哎这得降降把他降才降然后呢改紧急风把它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3: 好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2: 哎呀蹦蹬蹭完了就哇呀呀
3: 蹦蹬蹭完了是哇呀呀
2: 哎
3: 记住了
2: 别忘了
3: 啊
2: 好咱们现在开始
3: 好
2: 啊先报名
3: 嗯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2: 走啊
3: 把这降降把这降才降把这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2: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3: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挖呀，玩命挖！
2: 我也骂不出来了，我
3: 行了，你打架我唱吧。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
1: 好人先生之诸葛亮，
3: 唱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3: 唱
1: 怒气不气空旷。

0: 吃不亮啊！哎呦，
1: 他还咬人呢！
0: 快快换了毛笔大熊王，蹭谁蹭？胡闹啊！
1: 他蹭，
0: 我恨你。

0: 来呀、啊、
1: 山人宋之中，我是张飞、
0: 哦、山人宋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呢、哦、
0: 山人接李逵
1: 还接呢、啊、乱不乱呢、啊、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带人
0: 好
1: 三将军呢
0: 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宝上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1: 吃不了啊，咱老张就问一句，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1: 真是
0: 找我？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呀，酸水我都给你演了，别那么生气。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这个奉心化翅，就大家都叫它心脏补给包啊，可以通过化心血来强心养心，解决心脏方面问题。不光是这个啊，包括之前您带来的针对骨骼健康的双龙伏骨方啊，治疗这个漏尿问题的眼龙方，都是从香港养和医院带来的特效药，而且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反馈说效果非常好，这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得到的啊。
7: 哎，我们说这些方子啊能被大家认可，背后啊确实啊是有底气。香港养和医院的药方啊都是实打实通过了国际认证的。
6: 嗯，
7: 这和呀咱们熟知

0: 个同仁堂它不是一个道理。同仁堂啊，它是一个药厂，哎，它主要是在制药领域啊，认可度高。但是呢，它没有医院，它不看病，对不对？
1: 对。
0: 而香港养和医院的认证和口碑，它是啊以治疗为主，药物只是它治疗用的手段，而且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广泛认可。
1: 是的。
0: 哎，不是随便说说我这个药就是好，它要经过它的临床验证的。
1: 孙主任，您要是不说哈、啊，那大家伙还真不知道，经过国际认证的医院和普通医院，这个区别中间到底有多大啊？
0: 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亚洲啊水平最高的私人医院。
1: 嗯，
0: 哎，我们像很多知名的明星啊，大家熟悉的，包括很多呀知名的人士，哎，商业中的还是其他领域的，不管是看病还是调理，都特别认可这儿。在全球医疗圈里啊，它也是响当当的牌子。提起养和，懂得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是靠谱的代名词。
1: 是，虽然哈、啊、咱没去过养和医院，但几乎很少有人说没听过养和医院。在这家医院啊，是一些知名人士的一个聚集地，但人家养和医院的口碑肯定是实打实的攒下来的，能成为享誉全球的医学品牌，还真不是说靠宣传吹出来的啊，完全是名副其实，是有实力的。
0: 对，这口碑呀、啊、不是凭空来的。
1: 嗯，
0: 核心在养和医院啊，那股较真劲儿。
1: 嗯，
0: 对于专业和品质啊的追求特别极致，它呀位列于香港啊健康方面的产业前三位。
1: 嗯，
0: 具有国际尖端的制造技术，不光在香港本地啊做的扎实，在国外好多地区也设立了独立的工作站。它作为香港的药品保健品协会的核心成员，这些年呢拿下的行业奖项啊不计其数。
1: 嗯，
0: 每一个奖的背后啊都对他专业品质的认可。
1: 是的，就现在大家不管是选药啊还是选医院，最看重的就是靠谱啊。养和医院能把专业和品质这两件事儿都做到位，难怪他可以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0: 不光啊养和医院本身医疗资质啊经过了国际的认证，院里研发的各类药方啊也都通过了国际认证。
1: 嗯，
0: 你看药盒就能看到中药的药盒啊，繁体字的药名。
1: 嗯，
0: 但盒子背后呢却有美国的食品药品相关协会和国际 GMP 的认证。
1: 嗯嗯，
0: 咱们国家呀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拿到国际去认证，100个药里边有90个都是跟养和有关。就拿凤心化翅来说，不光香港本地的患者用着认可，国际上有心脏病的问题的朋友，
1: 嗯，
0: 也呀专门来养和医院开这个心脏补给包。
1: 高度的认可啊，养和医院有这么多国际认证的药方，难怪说它能吸引啊全世界的朋友专门到这里来开药。
0: 当时有个案例，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富商，他去香港啊参加电子展。我说香港的电子展的这个杨迪可能都听说过。
1: 嗯，
0: 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最高水平的电子产品展览会。
1: 哦哦，
0: 在他参加活动的时候，就跟一个合作伙伴呐谈生意，哎，正在座谈呢，感觉轻微的胸闷，
1: 嗯，
0: 气促，伴着隐约的心慌，他以为是累了，停下来缓一缓就能好，
1: 想休息一下啊。
0: 没想到这症状啊越来越严重，心脏啊突然间跳得越来越快，
1: 嗯，
0: 他就试着呼吸也都没法平复，同时啊浑身冒汗、头晕，整个人呢状态非常差，说话的力气也都慢慢没有了。工作人员呢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养和医院。
1: 嗯，
0: 他自己也介绍他已经啊诊断冠心病快3年了。
1: 哇、哦、这个听着都觉得捏一把汗啊，冠心病突发起来确实很凶险，从这个轻微不适一下子到后面越来越严重，就还好他是及时的送医了。当时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养和医院是不是给他用的凤心化翅这个方子？
0: 没错。
1: 嗯，
0: 养和医院在救治以后啊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让他长期吃，因为他也没听说过中药。
1: 嗯，
0: 盒子上面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他心里也就清楚了，他还认识这个东西。
1: 嗯，
0: 能通过这样认证的中药肯定啊是有效果。
1: 哎，他心里有底了啊。
0: 对，结果啊整套治疗方案大概用了30分钟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
1: 嗯，
0: 首先是心脏跳得快的问题啊缓解了很多。
1: 嗯，
0: 心率啊慢慢平复下来，原本紊乱的脉搏也变得规律有力，心慌心悸

0: 压迫感减轻了，
1: 嗯嗯，
0: 头晕出冷汗也跟着消退了，人呢也就开始有力气能说话了。
1: 哎呦，这就是中药带来的这个速度啊。奉新化赤方在外国人眼里这肯定也是特色中药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西方人呢根本就不懂我们中医的心阴心阳的理论，
1: 嗯，
0: 他们对心脏病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对症用药的层面。
1: 是的，
0: 比如推动心阳滋养心阴，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1: 而且我觉得翻译都很难啊。
0: 嗯，但是啊，他们就认准一点，吃西药没有办法控制病情，吃奉新化赤方啊就能明显缓解效果。
1: 是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就尽管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只要药物效果一发挥，那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啊，你就能明白它的好。昨天啊，孙主任咱讲过一个关键词，对心脏病人很重要，那就是既要强心也要养心。那目前没有药物能同时做到，但化赤这一下子哈，咱就能把强心和养心给平衡了，做到了。
0: 对，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比如说西药为什么呀，我们说了一吃上的药就没完没了，这个药啊是有效果的。我们很多呀心慌心功能差心力虚的朋友都在用的美托洛尔。
1: 嗯，
0: 有的朋友用的可能是比索洛尔，有的人用的是美托洛尔，这个是很常见的。
1: 嗯嗯，
0: 不管是比索洛尔还是美托洛尔啊，它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复性吸引力复性激励药物。
1: 哦，
0: 这个我一说哎，杨迪可能也没听明白哈。
1: 嗯嗯，有点迷糊。
0: 这个负啊是哪个负呢，是正负的负，负数负担，
1: 负数负担啊，明白。
0: 哎，减慢你的心率，减小你心脏力量的药物。
1: 嗯，
0: 给你做减法的。我们吃人朋友都知道，首先不容易心慌了。
1: 嗯，
0: 心跳的速度
1: 让你降下来是吧。
0: 对对，而且同时啊，长期服用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啊，可以使猝死心衰的发病风险降低。
1: 嗯，
0: 哎，虽然降低的很少，但是呢确实啊它是有这个效果的。
1: 嗯嗯，
0: 而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心衰猝死的风险减少啊，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它让你心脏跳的不那么使劲儿。
1: 对，省点劲儿啊，
0: 省点劲儿，自然呢它用血用就少。
1: 嗯，
0: 心阴呢就是给心脏做的饭，这是女主人的事儿。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心阳是出去干的活，这是男主人的事。
1: 嗯，
0: 现在呀女主人呢饭做的少了，男主人吃不饱，这不就是缺血吗？
1: 对，他没有力气啊。
0: 那他解决方法怎么办？
1: 嗯，
0: 男主人出去少干点活，
1: 少消耗点儿。
0: 哎，所以说他也呀能缓解缺血，减少啊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发展成心衰的风险。
1: 嗯嗯，
0: 但是你看说明书上，我就能看到啊，这里面有很矛盾的地方。
1: 嗯，
0: 大家都看一下我们吃的美托洛尔、比索洛尔的说明书哈，它写的很清楚，是什么？这是心衰患者慎用。
1: 哦，
0: 你看我们要用它来治疗心衰。
1: 对呀。
0: 但是呢，你还要慎用，为什么？
1: 嗯，
0: 哎，下面一条就写明白了。
1: 嗯，
0: 肾动脉狭窄、肾脏缺血。严重的脏器缺血，尤其是下肢缺血，下肢血栓狭窄的，
1: 嗯，
0: 禁用。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休息了，心脏没劲了，就会出现了全身的缺血，它肯定会怎么样？
1: 嗯，
0: 加重全身的缺血呀。
1: 我雪上加霜了。
0: 因为心脏的工作就是给全身的器官细胞送血，你让它休息了，少干活，脑袋怎么办？
1: 嗯，
0: 肾怎么办？
1: 嗯，
0: 腿怎么办？所以说如何掌握这个平衡啊，必须得找个非常有经验的西医大夫，由他决定你的美托洛尔吃还是不吃，
1: 吃多少。
0: 哎，你吃多少，50毫克还是100毫克还是12.5毫克？
1: 嗯，
0: 是把它掰成多大的小片来吃。
1: 哇，这太难了。
0: 哎，这个掌握起来呀是很难的。
1: 嗯，
0: 而且吃上啊你就不能停，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记住，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吃上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啊想吃就吃，想停就停。
1: 确实很多西药好用，但吃必须是按时，药物起效期一过，哎，就发现好像这个病情又控制不住了啊。
0: 但是你看奉新化赤方啊，它是什么？同时又想到了心。

0: 脏干活的问题，
1: 嗯，
0: 又想心脏供血的问题，
1: 哎，平衡了。
0: 就是男主人呢，我得让你啊正常出去干活，
1: 嗯，
0: 女主人呢得把饭呢提前准备
1: 好，得做够量，
0: 对不对？
1: 哎，
0: 今天干的活多，你就要多做点。
1: 对，
0: 明天赶上公休日，周末了，
1: 调整一下。
0: 哎，就是家里啊要有一个贤妻良母，
1: 嗯，
0: 哎，就是精英。外面呢要有一个能干活的、吃苦耐劳的，
1: 嗯，
0: 老公，这就是心阳，两个都照顾到了，才能让这家呀长久的稳定下去。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说中药啊，化血，能长期也把心脏养得更好。
1: 嗯，
0: 但是你单纯的补血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补不上来。
1: 哎，这可能是大家用过很多中成药啊，包括说喝过多少碗汤药之后，最终都发现就是这个心肌缺血补不上来，并且是补不长久啊。
0: 所以说，养和集团呢，独家的凤心化脂，
1: 嗯，
0: 和前面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说吃凤心化脂可以让心脏永远不缺血？
1: 嗯，
0: 它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更不是西药，
1: 对，
0: 中药当中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
1: 嗯，
0: 化赤啊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就是讲药物的精微，
1: 嗯，
0: 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成心血的过程，而吃化赤方就属于啊讲药物精微化成为啊赤色的血液，
1: 嗯，
0: 相当于给心脏啊服用化血原料。
1: 哦，昨天咱讲过凤心啊是说这个侍奉心脏，针对心脏的一些方法，而化赤呢就是针对心脏化出赤色的血液，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大量的心脏血液化生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把整个心脏的这个淤阻给推动开了，有劲儿了啊。
0: 第一个是改善心率问题，当心脏啊不再缺血，心肌得到充足的滋养，心脏跳得呀更规律更有力，
1: 嗯，
0: 心悸心慌的症状会明显减少。
1: 哎，
0: 以前呢可能走几步路就觉得心慌跳得乱套了，
1: 嗯，
0: 调理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心脏跳得更安稳，我们也自己就会感觉更安心。
1: 是，所以每天服用化血的原料，吃一粒凤心化赤方，这是保护心脏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有了它，心脏跳得稳了啊，咱心里才踏实，你不用总惦记着说身体不舒服了。
0: 第二个就是缓解胸痛胸闷，
1: 嗯，
0: 心肌有了持续稳定的血液供应，就像干旱的庄稼啊喝足了水，功能慢慢的恢复，之前呢因为缺血引发的胸痛胸闷发作的次数会大幅减少，
1: 嗯，
0: 疼痛和胸闷的程度也会减轻，
1: 都向好了，嗯，
0: 哎，比如有些老年人稍微累一点就胸口发紧，调理后啊能更轻松的散步，
1: 嗯，
0: 朋友聊天，日常活动底气更足了，
1: 既能让你心跳得稳又能缓解胸痛胸闷，这对于冠心病的人群来说太友好了，太实用了啊。
0: 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提升全身状态，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心脏啊是全身供血的动力泵，
1: 对，
0: 当它自身血充足了，泵血能力啊会明显的增强，大脑肾脏肌肉这些器官呢、啊、都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
1: 嗯嗯，
0: 这样一来老年人呢会明显感觉精力变足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稍微动一动就乏力没劲儿，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跟着提升，很少会再因为啊胸闷心慌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白天精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啊也会得到提升。
1: 是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心脏补给包啊，每一粒儿都是用来化心血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只有化赤方化出来的心脏血液是既能强心又能养心，因为强心和养心咱发现它本身分不开的啊，只强心不养心不行，只养心不强心也不够。
0: 养心呢好比给心脏加餐，让它呀能舒服的休息，这类药物的核心作用呢是降低心脏的耗血量，
1: 嗯，
0: 耗氧量，避免心脏过度劳累，就像给运转的机器降速保养减少磨损。
1: 是，
0: 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心脏本身呢是个动力泵，它得有足够的劲儿才能把血液顺畅的泵到全身，
1: 嗯嗯，
0: 如果长期只强调养精，让心脏一直处于低负荷的休眠状态，得不到适度的锻炼，
1: 嗯，
0: 那泵血的能力应对。

0: 突发的状况的储备就会慢慢下降
1: 啊，
0: 反而会变得更脆弱，稍微有点波动啊就容易出问题，相当于啊养肺了。
1: 明白了，过度的浇灌心脏也不行啊。那如果说只强心不养心，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这样风险会更大。如果单一的强心，只强不护，就容易啊把心脏累坏了。
1: 累到它了。
0: 比如一些强心剂，直接呀、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气，输出更多的血液。这在心力衰竭危急时刻啊，是救急的关键手段。但如果只顾强心，一味逼着心脏这个泵啊加大马力工作，却没有同步解决心肌缺血、缺乏滋养的根本问题。后果呀会更糟糕了。你会导致心脏的耗氧量啊急剧增加，加重心脏损伤。还可能啊打破心脏原本精密的节律，引发心律失常等问题。
1: 哇，那这么看来，强心和养心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啊。这就像咱们平常做事儿一样，咱也得讲究一个平衡。
0: 对，举个例子来听起一点。一盆花要养得好，需要做两方面照顾。一方面呢就是给它浇水施肥。这对应心脏上呢就是养心，给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保护它呀免受过度消耗的损伤。另一方面就是让它接受啊适度的光照透风。
1: 对，少了这个也不行。
0: 对，要经历一些自然的风吹，这对心脏来说就是强心。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有效的锻炼。养花如果天天浇水遮阴，不让它见阳光通风，这相当于只养心不强心，那这个花的根系也就无法呼吸。最后啊很容易烂根而死。反过来只强不养，天天呢扔在太阳下暴晒，却忘了浇水，忘了它根本需求，那再耐晒的花也会迅速脱水枯萎死亡。
1: 孙主任，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那大家伙一下子一听就懂了。养心呢是保养打底，强心呢是提进赋能，这两者必须协同进行，而且要同步进行，才能让心脏真正健康，缺一不可的啊。
0: 没错。奉心化事就能同时兼顾养心与强心。它带来效果也是单一调理方法解决不了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症状能稳得住，养心为心脏啊提供充足的气血滋养，让心肌啊吃饱喝足。强心则增强心肌收缩力，让心脏泵血有力。比如之前呢总被心慌胸闷困扰的患者，单靠养心时啊可能啊舒服几天又犯病。
1: 反反复复。
0: 对，反复折腾，加上强心后呢，心脏啊既有营养又有力气。心慌胸闷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不会像之前那样啊时好时坏，状态能稳定下来。
1: 状态稳住了，日常活动就能轻松不少啊，舒服不少啊。
0: 没错。其次啊是底气足了。很多心脏病患者不敢走路，不敢做家务，
1: 害怕呀，
0: 甚至出门买个菜都得歇好几回。
1: 对，
0: 就怕一活动啊就喘不过来气，胸口发紧，这正是心脏没劲儿又缺氧的表现。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下来了，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的供血。患者呀慢慢的就能恢复正常的活动，轻松散步和邻居聊天。甚至能帮家里人做些简单的家务。
1: 感动了啊，
0: 不用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生活质量啊明显的提升了。
1: 确实，这对于患者来说太重要了，甚至说对这个家庭都很重要啊。他不仅说身体舒服了，他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0: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养心让心脏啊长期处于稳定的滋养的状态。减少心肌损伤的风险。强心呢让你心脏功能啊更扎实。给心脏啊练出了肌肉，这样来面对劳累、情绪波动、天气变化等外界刺激时，心脏不会轻易掉链子，
1: 它能扛得住啊。
0: 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情况。
1: 对，
0: 从根本上减少啊病情反复的可能，这才是啊家属和患者最想看到的。也能让大家觉得更安心。
1: 听您这么一讲就彻底明白了。

0: 养心啊，是给心脏打基础做保养，强心是给心脏呢添动力练本事啊。
1: 对，
0: 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让咱心脏是既健康又有力。就难怪之前很多患者说，哎呀，我单靠养心效果总不理想。你这双管齐下才是说守护心脏健康的一个关键啊。
1: 所以说呀，心脏病的患者你一定要选对方法，
0: 嗯，
1: 一定要用凤心花翅这样的方子。
0: 是的，
1: 用它也可以让你心肌不缺血，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做到养心强心同时进行，
0: 嗯嗯，
1: 从根本上改善心脏状态。
0: 是，那看来这个凤心花翅哈，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1: 凤心花翅啊，它也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一个保密配方。
0: 嗯，
1: 其实啊，我们平时啊也接触过保密配方。
0: 嗯，
1: 典型的云丹白药，
0: 哎呀，太熟了，
1: 这都属于保密配方。
0: 是，这几款药品在各自针对的那个病症领域里都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啊。看来就这个保密配方里的药品，往往都是自带靠谱的标签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保密配方啊，它不是企业自己想保密就保密的，
0: 嗯，
1: 需要国家呀非常严格的审核和批准，
0: 是
1: 才能有这个资格。就像重点保护文物啊，我们要专门的人来负责把它保护起来，
0: 嗯，
1: 一样，它的价值是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才会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0: 嗯，一定是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批准，才给了一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资格啊。那这么看来，不是说随便一款配方都能获得这样认可的，很难的。
1: 对，药物一旦配方公开，就很容易被随意复制篡改。
0: 嗯，
1: 有些商家可能为了降低成本，用廉价的药材替代核心成分，
0: 嗯，
1: 或者打乱配伍比例，看似同款药，实际药效一点都没有，
0: 天地之差了啊。
1: 嗯，保密配方不一样，它通过严格的信息保护，确保只有具备资格的机构能按照原方来生产。
0: 嗯，
1: 每一批药品的成分比例都要经过验证，必须和配方版本要求一致。
0: 嗯嗯，
1: 哎，这样呢，大家才能用得放心，不用担心它的效果。
0: 其实这么看来，保密呢，不仅是对配方的保护，更是对咱老百姓用药体验的一种负责。毕竟说大家吃药最看重的就是效果稳定，用得安心，那保密配方正好解决了啊这方面的一个顾虑了。
1: 没错，你像凤心花翅，这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代表方剂，哎，什么方法不用都可以，但花翅方心脏病人在养和啊都要用的。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应该错过。
0: 是，
1: 大家看看我们手中的药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尤其是中药啊，经常感觉更乱。因为西药啊好一点在哪儿啊，它每个药的用法呀都非常严格的标准。
0: 嗯嗯，
1: 吃贝塔勒克美托洛尔干什么？可以减少你心脏的耗氧，
0: 它很明确，
1: 心脏跳得慢一点。降压药为什么要选择胶苯地平？
0: 嗯，
1: 我为什么要选择安利地平？因为它是通过扩血管降压，你血管硬化狭窄了，所以说它更适合你来降压。
0: 嗯，
1: 哎，那地平类非常重要的优质，它不降正常人血压。
0: 哦哦，
1: 所以说那些担心呢血压药会不会吃多把血压降得太低的人，你选择它你就可以很放心。
0: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性。
1: 对，它的指向非常明显。
0: 嗯，
1: 但是你看中药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的速效救心丸，它是治心绞痛的。
0: 对，
1: 那你心律失常，那你心衰用它意义不大。心脏病不都是冠心病？
0: 嗯，
1: 而冠心病它也分很多种。
0: 嗯，
1: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治心绞痛的药，它是止痛的，你就不要拿它呀再治心律失常，再治心衰去了。
0: 要对症。
1: 有一些中药，比如说三七、丹参、活血的药。
0: 嗯，
1: 哎，那你血到点需要不需要活？活血之后能不能解决你的缺血？更主要的，你的心肌的力量能不能恢复？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0: 哦，
1: 我们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啊是血液淤在那里不走了，但是大家要记住，血液得怎么才能走？血液是心脏在推着它的走的。
0: 哦，靠心脏的动力啊。
1: 哎，就是我们说了，家里的心阴。

0: 阳啊，就像两口子，女的负责在家做饭，男的负责在外面干活。
1: 嗯，
0: 但是女主人你想买菜，你说我想吃鲍鱼，
1: 嗯，
0: 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1: 得看看这个外边这个收入啊。
0: 对呀、啊，你得看收入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冠状动脉的血液也是心肌细胞推出来的。
1: 嗯嗯。
0: 这边心脏没劲儿了，你冠状动脉不堵，它也会缺血的。
1: 嗯嗯。
0: 哎，那同时心脏如果想往外多推血，增加冠脉的血流量的同时，心脏自己会消耗更多的血液。
1: 嗯。
0: 所以说活血呀，它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你溶栓，你去哪里找栓呢？心肌梗死才有栓呢，没有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栓的。实际上我们天天说的冠心病，它的病理啊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因为冠状动脉供血，大家记住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1: 嗯，
0: 相对不足，
1: 相对不足啊、哦、
0: 造成的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叫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引起的心绞痛、心衰、心慌，
1: 嗯，
0: 这个叫冠心病，记住是相对不足。
1: 嗯，
0: 哎，你就是什么，我血管是好的，你为什么还会胸痛心慌？答案很简单呢，你心脏用血太多了，你太操心了，心太累了。同时的话，我血管都90%了，甚至100%了，我为什么没有心肌梗死啊？
1: 嗯，
0: 因为你心脏跳得慢，他都心衰了，他都用不了多少血了，天天躺床上了，他没法出去干活，他自然吃的就少了。
1: 是的，
0: 你老太太就不用准备那么多饭了。
1: 嗯，
0: 那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奉心化湿方是什么？它跟其他的中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同时兼顾了心阴和心阳。
1: 嗯，
0: 要解决心脏工作的问题，保证心脑肾全身的供血，也包括心脏的供血。
1: 嗯、
0: 老头得出去挣钱，哎，同时老太太家做好饭，
1: 嗯，
0: 就是化血来养心，
1: 养心养心，
0: 对，这才是解决心衰、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病。在香港啊，只要你不是先天性心脏病，
1: 嗯，
0: 哎，不是啊，严重的需要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我们都要用奉心化湿方的，因为你都涉及到心脏干活有力气，
1: 是的，
0: 同时吃饭得吃饱的问题。
1: 没错，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啊！就这么好的药啊，现在孙主任是有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些名额，但这名额很少啊，朋友们。
0: 对对。这个杨迪说的很关键哈、
1: 嗯、
0: 所以说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要不然你很容易拿不到。
1: 那可不，就看大家伙谁的速度快了啊。奉心化湿方啊，价格不贵，它仅仅是100多块钱，又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一个明星产品，不提前报名，不早点报名，确实是容易订不上拿不到。朋友们记住咱们热线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

0: 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0: 啊，孙主任，我家是沈阳的。
1: 嗯。
0: 我今年70岁。
1: 啊。
0: 啊，我得糖尿病得了20年了。
1: 嗯。
0: 啊，这20年当中吧，我吃药吧也没按什么系统吃。我现在呢，我就跟你说说我吃的什么药。
1: 嗯。
0: 啊，完你给我指点指点。
1: 嗯、啊，好的啊。
0: 啊，我吃的吧，现在我的血糖吧，一直是挺高。完，我吃的是拜糖平，完格花子，还有诺和龙。我吃3种药，我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最近这几天吧，我的血糖吧，这空腹的都是9.7、9.2，
1: 嗯，
0: 完了9.9，
1: 嗯，
0: 餐后的呢，有时候10.2。11点多，完还有的12点多。
1: 嗯，
0: 我每天晚上8点我再量一下血糖呢，血糖都是有的7.3，完有的是10点多，有的是那个12点多，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我的那个血糖呢，就是晚间的血糖在头一段时间呢，还都挺那什么，都挺正常，有时候6点多了。7点多了，有时候5点多了。
1: 20年糖尿病了，你对血糖满意不满意？你自己要怎么评价？
0: 不满意呀、啊，我对血糖啊。
1: 怎么评价你血糖不满意？
0: 我的空腹血糖一直是高。
1: 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是最关键的。
0: 血红蛋白我没验过。
1: 对呀、啊，那你念刚才那些东西都没用啊。
0: 是吗？
1: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0: 有啊。
1: 嗯。
0: 高血压。
1: 并发症，
0: 心脏不好。
1: 高血压不是糖尿病并发症啊，高血压是高血压，糖尿病是糖尿病啊。
0: 是吗？
1: 再一个，空腹血糖都是早上几点验呢？
0: 我早上就起来6:30多我就验。
1: 晚餐几点吃的？
0: 晚餐我有时候4-5点吃饭，完有时候3-4点吃饭，有时候我吃饭吧，我就吃2顿饭。
1: 所有大地你全办了，
0: 是吧？
1: 糖尿病要少吃多餐呐。规律饮食啊，你
0: 在我吃饭少，
1: 你吃饭少多，咱先别探讨，咱这事情一件件的捋、
0: 哎。
1: 什么叫空腹血糖？
0: 就早上量呗。
1: 那不叫早上血糖吗？
0: 嗯。
1: 空腹血糖啊，是空腹8到12个小时的血糖，超过12个小时啊，这叫超空腹血糖。
0: 啊、
1: 嗯。糖尿病的人呢，一天最少吃3顿饭。如果夜间睡眠不好的人，嗯、说明夜间有低血糖。要吃4顿饭加夜宵、
0: 啊、
1: 而夜间的低血糖就会引起第二天早上的血糖高，这些东西呀、啊、都要知道，调药怎么调一定要糖化血红蛋白。哎，你把这几件事弄明白之后你再来找我。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0: 我用那格花子0.85的、
1: 嗯、
0: 完了用的诺和龙2.0的，
1: 嗯，
0: 完还有拜糖平，
1: 嗯，前也不说话、
0: 啊、
1: 我看一下啊，葛花籽、拜糖平，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63米，体重125。
1: 还可以。哎，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个药啊。
0: 嗯。
1: 凤心化赤方。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药、嗯？因为你焦虑太厉害了，你心太累了。
0: 对，那个孙主任，你说这个对、
1: 啊。你的心脏啊，不是糖尿病发症，是你自己太操心了，
0: 嗯、
1: 心血不足了，耗心血太厉害了。啊、哦。之后的话再做个糖化血红蛋白，我在节目中啊经常会告诉大家怎么调血糖的、
0: 啊、
1: 你听一听你就知道了啊。记住凤心化赤方带着之后，这个药很难得的，你把它抓紧时间加上、
0: 啊、
1: 养心血啊、哦、
0: 啊。孙主任呐、啊、这个我记不住，问问指导老师能知道不？
1: 没问题的，他会告诉你的啊、哦。
0: 孙主任，你说的真对，因为啥？你说我这心脏病，我是焦虑呢。
1: 嗯，
0: 因为我老伴儿没有了吧，我一直心里是焦虑。
1: 嗯，
0: 你说的真对，孙主任，就是我遇到事儿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心里着急、慌乱、完焦虑、完就哭。
1: 你刚才呀就说的所有的问题，凤心化赤方再配合一个合理的降糖方案都可以解决啊！你调降糖方案，记住。空腹8到12个小时叫空腹血糖，
0: 啊、
1: 每天呢晚饭时间跟你采血糖时间量和时间长度一定要固定，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可比性了，明白吧、
0: 啊？
1: 今天3点吃，明天6点测血糖，明天你再5点吃饭，完了你再第二天早上还是6点测血糖， 这两个血糖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啊，人的血糖24小时都是波动的，那怎么看血糖整体水平呢？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说你找我调血糖这是小事儿，但是你得先把糖化血红蛋白做出来，你得按标准采血糖。你这几个药本身没问题，都是进口药，都不便宜，但关键是什么，要结合身体情况做适当调整，每个人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诺和龙啊不降空腹血糖的，诺和龙这个药它主要是针对餐后血糖的，空腹血糖很弱的。做完糖化血红蛋白找我，看诺和龙怎么用，适不适合你用，再调整，因为你基础血糖没降的啊。
1: 嗯嗯，那孙主任呐，那这药在哪药房能买着不？
0: 这个凤新话至少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行行行、
0: 哎，那好的。
1: 嗯、啊，哎，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新话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你好。
3: 我有一年多了吧，我的心脏老是难受，检查说是心衰，报告呢写的呢我也看不太明白，说的什么左心收缩功能欠佳，左心扩张，左心舒张功能减退，有个什么值是55%了。
4: 医生如果给你强调的55%，应该是个分数。这个就是心肌功能减退了，舒张的时候进来的血，收缩就是送出去，只能送出一半的血，就是55%，剩一半也没送出去。那你如果心脏扩大，这一般呢都是啊高血压心脏病最常见的，长期的高血压，心脏自身在代偿，肌肉啊就会增厚增大。但是这里边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代偿啊。短期还行，长期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心肌细胞会增大，但血管冠状动脉不会跟着增大，增大的心脏啊会造成啊心肌缺血。冠状动脉我就是给半斤重的心脏送血的，你现在这心脏长了1斤，那就是你正常跳它也会缺血，那缺血之后呢心脏就更没劲儿，哎，你的心功能就更会下降，而且心肌增厚了，心脏的顺应性也会下降，就是弹性就会下降了，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舒张功能下降。而心脏是舒张肌供血的，你舒张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加重心脏的缺血，就是心脏泵血的功能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3: 孙主任，我就觉得什么也干不了，没劲儿了，就愿躺着不愿动弹。你有时候穿个衣服吧，我穿了这只袖子我得喘喘气儿，缓缓气儿得穿那只袖子，一天到晚的要是一活动就心里慌，就是这气都不够用的，哎呀，光想叹气，腿也还肿，根本就不愿意动弹一步啊！动弹就是去上气，结果下气儿的。不上厕所，我是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弹。医院里也给开的药，叫那个美托洛尔。我这吃了这个东西，也没感觉有明显的作用啊。
4: 你这个时候吃美托尔不是没有作用，这药不白吃。我说了，你的问题也是因为心脏增大造成心肌缺血，美托洛尔可以减少心脏耗血的，就是让心脏休息，但是啊它并没有啊真正的让心脏供血增加，它只是让你心脏用血减少了。那你想想，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你让他呀休息躺床上别干活，自然他就不会那么饿了，但是你心脏能不干活吗？你这工作还得做呀、嗯、对不对？所以说心脏干活干的少了，血液流速就慢了，就会在全身呢很多地方啊形成淤血。那最容易淤血的地方，你坐着站着就是脚脖子，哎，你躺着就是眼皮，一活动这个血就容易啊淤到肺里，所以说就会出现呐、水肿、眼睛肿、腿肿和肺水肿，上不来气儿。那同时全身都缺血，你肯定的话没力气，实际上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你要干活多有力气，你就要啊补心阳，但补了心阳，心脏干活多了，你要给心脏多供血， 所以说的话，我们说了，奉心化赤方就非常适合这种情况，因为它既照顾了心阳，又照顾了心血，让心脏有力气，同时也啊改善心脏的供血。
3: 以前确实也没听过什么化心血，有事主人，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4: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用上奉心化赤方啊，心阳恢复了，我们心脏有力气了，血液就会流动起来，就不会依据在脚上、眼皮、肺里，身上啊供血充足了，人就会有劲儿，脚不肿了，眼皮不肿了，你喘气儿也顺了，不胸闷了。哎，同时的话，它还会帮助我们呢，心脏供血更加充足，也就是心阴给你补上，你也不用担心缺血。那这么好的奉心化赤方啊，它是香港养和集团的内部方，这也是啊，我认为啊，必须要带来的一款奉心化赤方啊，是唯一一个呀、啊，把药物精微直接化成心血的方法，也被誉为心脏补给包，就是各种心脏病啊发作的时候，只要能用上。就可以化生心血，改善症状。最主要的价格不贵，一盒才100多块钱。不提前报名，我估计很多朋友一抢，大概率也很难拿到了。
3: 主任啊，你先给我报上名啊，我还得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心衰这个程度算是特别严重吗？我这个情况会突发什么别的情况吗？我就怕一下子就突然一下子就完了，我怕这个。
4: 记住，我们经常啊把心脏病弄混了，你这个是心衰，不是心绞痛，不是心肌梗死，也不是冠心病。心衰啊它发展速度很慢，但是你这种情况已经接近中末期了。这个在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时候，比如你要是在欧美这样的病人，他医生啊只给你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要你做心脏移植。所以说平时啊一定要注意，最怕的就是感冒，过度劳累。哎，再有一个呢，像我说了，保护好心脏的心阳，不要心阳啊过度消耗，不要生气，不要干重活，不要吃东西太咸。再有一个我说了，你这个心脏增大呀，十个心脏增大，9个都是高血压引起的，所以说一定要管理好血压，血压一定要控制到120以下。哎，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些，再加上啊，早一天呢把奉心化赤方用上啊，就会越来越好。
3: 好。我就盼着赶快给我寄过来，我赶快用上。
4: 那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3: 啊，谢谢你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赤方，每粒重0.8克，浓缩1.2公斤药物精华。化赤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那个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啊，那个我
0: 病着急慢慢说。
5: 今年那个74了，
0: 嗯，
5: 我主要是那个问题吧哈，身上那个长着一片一片的疙瘩，可刺挠了，
0: 嗯，
5: 买了不少药膏，抹了以后也不好，当时抹吧好一阵，过几天以后满身一片一片的，就像那个地虫似的。
0: 有多长时间了？
5: 有10多年了。
0: 有什么基础病吗？
5: 我有那个糖尿病。
0: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5: 糖尿病能有20-30年了。
0: 先有的糖尿病。
5: 啊。
0: 起这个疙瘩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偶尔有？
5: 一年四季都总有。
0: 就是一直在。
5: 我药膏吧只一时，过几天又长了，铺了满身都是。
0: 还是能退能长。你都长在什么位置啊？
5: 臀部、后背、前胸、那个都是。
0: 啊，腋窝了、腹沟了，什么这些地方有吗？
5: 啊，也有，
0: 也有。红的还是紫的？
5: 那个红的。
0: 你是哪里人？
5: 延边那个朝鲜之州统文市的。
0: 延边的，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5: 大便干燥，3-4天不大便，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红片，然后吃了以后，他们都吃一片， 吃一片不好使，然后我就吃两片。
0: 嗯。

0: 天以后拉肚，拉的一点劲也没有。
1: 嗯，
0: 就吃那个芦荟胶囊，拉这个顶子。
1: 你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空腹那个在八。
1: 餐后呢？
0: 不稳，有时候十五，有时候有的十二十。
1: 啊，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0: 胰岛素。
1: 单用胰岛素呢？
0: 啊，一般用胰岛素，早晨那个十，中午是八，晚上是八，晚上那个九点来钟还是打一个那个看经。
1: 一天打四次。
0: 四次。
1: 啊啊，除了胰岛素，没有别的降糖药。
0: 降糖药以前吃过二碱超光，吃那个以后我胃疼，不敢吃了，不吃了那个。
1: 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在吃别的药吗？维生素 B 有没有在吃？
0: 什么
1: ？B 族维生素？
0: 没吃。
1: 我给你个建议哈，这几个药你用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延边的，你这个疹呢，要排除寄生虫引起的。延边、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是有寄生虫的。所以说第一个你吃一次啊，这个长虫清。
0: 什么？
1: 长虫清。
0: 长虫清。
1: 对啊，这是一个啊，长虫清每年呢秋天吃一次，一天吃两粒，连着吃三天。
0: 你看上哪买呀？
1: 药店就有长虫清，很普通的药啊。
0: 那个长虫清。
1: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复合维生素 B 加上，吃药必吃保健品。哎，你这个疹子啊，第一个要排除啊，是不是虫子引起的？我给你用长虫精。再一个，糖尿病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哎，菌群失调，所以说也会出现皮疹。按我说这个做啊，年龄大的人控制血糖啊，一定要小心低血糖。哎，那好的。
0: 那个大便干燥怎么着？
1: 都在一起呀、我不是说了，你肠道菌群失调了 啊。
0: 谢谢那个孙老
1: 啊，
0: 那个孙主任啊。
1: 啊，那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孙主任呐，我要那个报名订十盒的，现在能够直接订上吗？
4: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但具体的量 现在还订不了。我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沟通，因为心脏不好的患者太多了，放心化霜的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所以说总体需求量太大了，到时候就算接洽到了也是限购，所以说目前呢还确定不了能预定多少盒，你这样你先报名就可以了。
3: 行，主要吧这个药我吃过，所以我挺了解的，我这就挺着急。我女儿吧，她是在香港，他们同事的那个妈妈就是心脏病嘛，在那个养和医院看病，完了我就托人家这都给我带出来几盒。这个药吧，我吃的感受啥呢？就是有劲儿啊，手脚有劲儿，心脏也有劲儿。再就是这个睡眠好。我这再想买，我就一直没买着啊。
4: 这个确实啊很难买。如果经济还可以去养和医院呢看看病挂号。这种医院呢，它不会乱开药的，简单治疗是绝对不复杂，而复杂的问题呀。还得有特效药物，并且治疗手段呢都很人性化。在去不了香港的情况下，能遇到港药直通车，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幸运。
3: 我这个情况吧，孙主任，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长期吃。你看就是原来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啊，补气血的药啊，说实话都白扯。我觉得还得是用这个药，这个药吧也有劲儿。我也是一身都是病的人嘛，血脂也高。血压呢就是长期在这个150多，反正吧我倒是觉得也没难受吧，我就也没吃什么降压药，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有动脉硬化，左冠状动脉是堵了有70%呢，带着我这个胸闷特别严重，胸口还经常疼，闷疼的，不是那种尖锐那种疼，就是那个闷疼，但是就是持续的疼，疼的反正挺烦人挺闹心的。
4: 这个心脏病的人呐，为什么血压一定要非常？

0: 严格的控制，尤其冠心病的人。没有冠心病的时候，血压140偶尔可以接受，偶尔高到200我们都不担心。但是有了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血压呀稳定住，严格标准，最好是控制到120、110，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平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血压高了会加重动脉硬化，冠心病本身就是动脉硬化，它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所以说你血压持续升高，它会让心脏供血不足，也就是心因不足。更主要是什么？高血压，这个血压怎么来的？是心脏收缩提供的。你血压高，心脏肯定要更努力的收缩，消耗心阳更厉害。你过度消耗心阳，那我慢慢心脏就会衰竭肥大。更主要是它需要心因来配合，干活干得多了，肯定需要更多的血压。所以说呀，你就进入一个矛盾循环了。这边心脏拼命的干活，那边心脏又吃饱饭，那最后心脏是累死的，也就是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失衡。这就是高血压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所以说呀，你必须严格管理血压。同时的话，奉信化食方是干什么的？它跟其他的药不同，它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就是解决心阴心阳失衡的问题。哎，增加心阳，心脏有劲儿，同时提高心阴化血，给心脏提供营养，提供血液，防止缺血。
1: 以前吧，我不是也知道那个有很多好药吗？哎呀，但是说实话，我们真买不着。别说是香港的药了，就是那个北京、上海好多药也是那个接触不到啊。
0: 嗯。
1: 但是吧，这些药效果确实好哈，我就是特别特别认可。
0: 确实这样，所以说现在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些药物。中医当中啊，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化赤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呀，就是像药物精微或者食物的精微呀，直接化生成心脏血液的过程。而赤化赤方就属于啊，药物精微称为赤色的血液，相当于每天给心脏啊服用化学原料。而普通药物呢，只能啊暂时通一通血管或者补补气血，体感很弱，养和用的药化心血，这种体感很强。
1: 哎呀，可不是嘛！就你看我哈，我就是吃了头一天晚上睡眠就挺好的。以前吧，我就是半夜总是心慌睡不着觉嘛。第二天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更难受，就更慌。就是从吃这个奉心化赤方，我吃上以后这个睡眠就好了。完了晚上吧，我这半夜就没有心慌的现象了。晚上都不心慌了，第二天他一点也不慌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搭那个手腕。哎，我都感觉我那个脉就是可弱可弱了，但是吃了这个药吧，吃完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就觉得不疼了，手脚就明显有劲儿了，自己搭搭这个手腕子跳的就是可有劲儿了嘛。
0: 嗯，
1: 我今天为啥着急呢，老师？确实是在这个港药这个平台，这不买药便宜嘛，这才100多块钱嘛。
0: 对。咱说100多块钱价格就可以拿到养和集团内部的奉信化食方，这本身呢就是没什么利润，但是确实大大地提升了养和治疗的见效率，包括咱们这边很多三甲医院呢也是一样。
1: 嗯，
0: 便宜的院内制剂也都好用，为什么？一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症状总结出来的，二是就为了提高啊见效率，这样的医院呢都有自己的王牌药，奉信化食方就是养和集团的一个典型，一吃就能吃出啊和普通药的区别。
1: 对，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就想订上十盒的，那我今天那个肯定订不上嘛，孙主任。
0: 对，但是放心，已经给你报名了，具体能订多少，等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看情况。
1: 啊，好好，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麻烦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

0: 中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擦皮鞋吧，擦皮鞋吧，给大家拜年了。我名字叫做蠢得死，40好几没老婆，不是我不想找对象，实在是因为太蠢了。听说有个聪明人，名字叫做赛诸葛，我来求他出主意，帮我找个女朋友。一点都不押韵，难怪没有什么掌声了，太给力了。我先找个人啊，赛诸葛呀，诸葛亮啊，
5: 放音乐。放音乐。你看我这么有名气的人，没有一次出场是有音乐伴奏的，每次都让我这么干曲子曲，这管音响的真的是蠢得死。
4: 哎，你喊我呀？
5: 你来了？
4: 我来了。到底是赛诸葛呀，第一次见面就晓得我的名字嘞，
5: 蠢得死。
4: 哎，
5: 真的有叫这种背死名字的人啊。你是来找我问婚姻的吧？
4: 你是活神仙吧？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问婚姻的？
5: 你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朔县丫鬟啊，脑壳像你汤圆，脸上都起了茧，裤腿嘛一边长一边短，孩子倒是一顺边的，你这个样子肯定讨不到堂客，只讨得到堂客们的邋遢鞋。
4: 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赛诸葛
5: 啊，
4: 活神仙啊，麻烦你帮我算一下，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得姻缘呢？
5: 不要急啊
4: 啊，
5: 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4: 哦，
5: 免费给你送一八字。
4: 谢谢。
5: 你看说的灵不啊？
4: 啊、
5: 哦，你是耍皮还的吧？
4: 这里都算出来了，
5: 那个外国人都看出来了，这还要算吗？侮辱我的智商，你这是。60几了？
4: 49嘞。
5: 蛮吃老了你啊。
4: 啊，熬的。
5: 你呀、啊。命中注定50岁以前没有女人，
4: 真的准啊？
5: 准吗？
4: 那50岁以后呢？
5: 50岁以后啊，
4: 啊，
5: 你就习惯了。
4: 啊，不习惯嘞，这又不是什么好习惯。赛诸葛，麻烦你救我一命呢、啊！
5: 不要害怕啊，天下无难事，只怕赛诸葛。我给你3个救命的锦囊，保证你从此成为长沙市的钻石王老五。到时候不是你找不到女朋友，是女朋友太多了，你挑花了眼。
4: 不需要那么多，一个就够了。你要是帮我找到了女朋友
5: 啊，
4: 你就是我亲爹。
5: 你不要乱客气啊，你比我还大几岁呢。
4: 哎，你说的那3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呀？
5: 第一个锦囊妙计
4: 哦，
5: 记住啊，再碰到你喜欢的女孩子，你就这么跟她讲，
4: 嗯，
5: 你说你呀、啊、年纪比较老，堂客死得早。

0: 手里几千万，不晓得我是搞。哎，我没有几千万嘞，我没有那么多，
1: 没有没有。
0: 我晓得你没有几千万嘞，你这样子像是一个有几千万的人不了你啊。你没几千万没关系，我给你嘛。
1: 你给我几千万了？
0: 啊，接着啊。
1: 哦，
0: 第一，千万不要讲真话。
1: 哦。
0: 第二，千万不要脸红。第三，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良心。第四，千万不要讲是我要你这么讲的。
1: 这就四千万了。
0: 再给你几千万。
1: 不要了。
0: 凑一个亿嘛。
1: 这真的不要了。
0: 不知好歹。
1: 哎啊，万一那个女孩子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0: 那就用第二个锦囊妙计。
1: 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妙计啊？
0: 从今天开始你要为她做蠢事。
1: 我本来就叫蠢得死啊，我还要做蠢事啊？
0: 你还不够蠢，从今天开始你要对她的照片早请示晚汇报
1: 啊，
0: 你要念着她的名字睡觉
1: 啊，
0: 你要每天给她写十封情书，到了月底一起烧掉。你要到庙里去磕头，你要到教堂里去祷告，你要每天爬到游乐山顶上对着她聚的那个方向哈笑子笑。
1: 那我就真的有蛮蠢了。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为什么？
1: 我辛苦的要死，那个女孩子她又看不见，我不是白忙了？
0: 你把你这一切先练熟
1: 啊，
0: 练熟以后把电视台的找来拍，特别是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他们最喜欢拍你这种蠢人蠢事了。
1: 电视台的难道比我还蠢一些啊？
0: 你以为电视台的比你灵光啊？我告诉你，电视台的什么都不认，就认收视率。
1: 哦，
0: 到时候你这个事迹一播出去，肯定收视率高，电视台肯定会把那个女孩子跟你喊在一起来一次真情对对碰。嗯，那时那刻那个女孩子要还敢骑你把你，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1: 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我觉得有点包办婚姻的意思嘞。
0: 你就是该灵犯的时候不灵犯，不该灵犯的时候掀起个假灵犯，你管他包办不包办，你把人搞到手不就行了吗？
1: 万一那个女孩子她还是不同意呢？
0: 她要再不同意，那不就成全你了吗？那不就更好了，你就出名了。那时候全国的女孩子都会同情你，可怜你，爱上你。你想到哪里再去找比你更蠢更痴情的男人呢？啊，那时候你就是龙牌酱油灯芯膏，坨坨妹子随你挑啊。
1: 高，实在是高。
0: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再给你一个锦囊妙计，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用。
1: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蠢得死没有别的本事，从今天起我天天跟你擦皮鞋。
0: 哎，我打打打打打打，你看你这个曲奇，自小的耍皮孩。哎，你皮孩耍得挺好，能耍回坦克吗？
1: 耍不回。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太蠢了噻。
1: No，
0: 蠢得死。
1: 哎，你教我呀。
0: 你向我学习，要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灵犯人。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靠你的聪明灵犯解决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现在叫蠢得死，哪一天大家喊你聪明得死，你就成功了。
1: 我要成功，我要所有的人都喊我聪明得死。聪明得死，有点像个日本名字嘞。我觉得还是蠢得死接地气一些。我
0: 出去吧。
1: 我还是叫蠢得死好吧。
0: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蠢不带华你是。出去吧。
1: 哦，
0: 耍你的皮还可以。哎，
1: 他刚才讲的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去了？我又忘记了。我怎么这么蠢呢？我，哎呀，
0: 你要是找个女朋友，我晒诸葛给你挑名字用。哎呀，这么多朋友给大家拜年了。 谢谢。告诉大家，转眼春去秋来，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脑壳里的智慧啊，那是硕果累累，十里飘香，搞得我现在都不敢随便甩脑壳，一甩就甩一地的金点子，看见没？哎，这人太灵泛了，也是个负担呢。
2: 爸爸。
0: 哎呀，我的女儿来了。
2: 你又在这里收获智慧的果实吧。
0: 你看我女儿就是了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宝贝女儿，青春年少，貌美如花吧。什么？长得不像我。那像谁呢？像你呀。那全得不了，真的是像旗帜啊。为什么每次我带他去了都感到像旗帜，是为什么呢？哎，我不想他到哪一点像旗帜了啊。大家仔细看，这眼睛眉毛鼻子嘴确实有点像旗帜。
2: 爸爸，我只要聪明像了你不就行了吗？
0: 是，你只要像我一样的聪明，那就证明当年没有走总。
2: 爸爸、啊、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一个人。
0: 哎呀，我说他好点的人吗？
2: 他条件好。
0: 是你好了啊还是我好了啊？这个样子条件好在哪里啊？
2: 他年纪比较老，
0: 坦克死得早，
2: 手里几千万啊！
0: 不晓得我是搞、
2: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都是我。都是我预料到的。
2: 再说了，他对我好痴情的。
0: 他为你做了好多的蠢事吧？
2: 不单是做蠢事，他还为我写了好多情诗。
0: 这个燕子会写诗啊？这倒是没有算出来啊。
2: 我最喜欢有一首了，散气，我是强硫酸，你是盐碱地，
3: 让我们争活吧，省得害别个。嗯，
0: 我这个天哪、啊、这叫诗啊？这押韵都没有押上啊。
2: 有押韵的嘞，散气，我是皮鞋你是娃，我是鞋油你是耍，
3: 耍我以后打点拿，你不爱我我自杀。
2: 真的写得好，我们再来另外一首好吗？
3: 不要再来了，再来你爸爸会气死去的。
0: 我不会死的，我要死也死得你后面。
2: 爸爸，他这么蠢还能为我写诗，这真是太烂。
0: 浪漫什么浪漫？这个事我永远不会答应。
2: 爸爸，
0: 爸爸，嗲嗲都不行。
3: 我们是自由恋爱了，我们。
0: 你还自由恋爱？我还不了解你吗？
3: 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0: 你当然要动真感情了啊！你对谁不动真感情啊？问题是你骗了我的女儿你啊！
2: 爸爸，他这么蠢，他怎么能够骗得了我爸？
3: 他是个我
0: 哎，你可能真的是旗帜的女儿啊，要不你怎么写得比他都蠢一些啊？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坏人调唆他来害你的。
2: 那个坏人是他的亲戚。
0: 不是什么亲戚。
2: 嗯，那个坏人得到他的好处。
0: 也没什么好处。
2: 那个坏人为什么要叫他来骗我呢？
0: 那个坏人还不就是显得自己灵犯聪明了。
2: 那个坏人他真的有蛮蠢呢、啊、
0: 是，那个坏人真的蠢，蠢得死了。
3: 哎，你喊我呀、
0: 啊！不喊，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0: 你要我们离婚呐、啊？
1: 不要你们两个。哎，什么叫离婚呐、啊？
0: 按照你给我的第三个锦囊，我们已经提前打好结婚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了。爸爸，爸爸，爸爸！
1: 哎哎哎，不要乱喊啊！你是我爸爸。
0: 你就是柯基。
1: 这是柯基吗？这个，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兄弟相称吧。
0: 啊，
1: 你叫蠢的死
0: 啊，
1: 我叫蠢的出血，还有你，你叫长江后蠢推前蠢啊。回去丢人现眼的，到医院里去做 DNA 去，叫上旗帜一起做。
0: 爸爸，不对，兄弟啊，啊也不对，爸爸兄弟啊，
1: 哎，我到底是叫他爸爸还是叫他兄弟啊？
0: 哎，我怎么这么蠢啊？哎，哎。
2: 人来的不少啊，
3: 对，今天多
2: 啊，
3: 嗯，
2: 来了好些个人，
3: 是
2: 吧？
3: 啊，
2: 而且今天我觉得你那边声儿挺大，
3: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2: 我这边认声啊，
3: 啊，
2: 听得见吗？
3: 行吗，各位？
2: 听得见是吧？
3: 啊，
2: 行，听得见就行。
3: 嗯，
2: 我尽量大点声。
3: 好
2: 啊，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3: 对，
2: 也有头一天来的。
3: 哦，新来的，
2: 哎，学生叫郭德纲，
3: 自我介绍一下。
2: 于谦，
3: 说我，
2: 我们跟您一样啊，
3: 嗯，
2: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
3: 哦、
2: 才在这儿遇见的。
3: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2: 对，
3: 嗯嗯，
2: 您爱听，
3: 嗯，
2: 我们爱说，
3: 对，
2: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3: 都是爱好。
2: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3: 哦，那就碰不上了，
2: 是不是？
3: 对对，
2: 当然了啊，
3: 嗯。
2: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3: 哦，
2: 有不好这个的，
3: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2: 比如说于谦，
3: 啊，
2: 就不喜欢相声，
3: 我，
2: 他拿这个当手艺，
3: 怎么叫手艺啊？
2: 剃头修脚说相声，
3: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2: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
3: 啊，
2: 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3: 我这蒙事来了。
2: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
3: 啊，
2: 吃饭喝酒，
3: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
2: 嗯，
3: 都喜欢。
2: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3: 啊、哦，那么厉害，
2: 拿这当正事儿干，
3: 至于吗？
2: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3: 啊，
2: 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3: 哦，
2: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3: 哦，
2: 于谦没少喝，
3: 我酒量大
2: 啊。白酒、啤酒、
3: 啊、
2: 黄酒、可乐兑了一块儿，
3: 兑一块儿，
2: 咕咚咕咚咕咚喝。
3: 哎呦，
2: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3: 嗯、
2: 啊，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3: 喝好几起儿，
2: 很热情。
3: 嗯、啊，
2: 一会儿又进来了，
3: 请客吗？
2: 你瞧这个眼呢，
3: 啊，
2: 都拧了。
3: 呵，
2: 我坐着瞧着他。
3: 嗯。
2: 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3: 嗯，
2: 没坐下，
3: 我
2: 把皮带解开了。
3: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
2: 吓我一跳啊！
3: 啊，
2: 我怎么了？
3: 嗯，
2: 没理我。
3: 啊、哦，
2: 把裤子一脱，
3: 嗯，
2: 蹲在地上，
3: 嗯，
2: 开始方便。
3: 啊，包间里啊！
2: 吓我一跳啊！
3: 嗯，
2: 我赶紧敲你桌子。
3: 嗯，
2: 他说话了，
3: 说什么？
2: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3: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
2: 喝酒喝多了，
3: 嗯，
2: 有什么好处？
3: 呵呵，
2: 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3: 嗯，
2: 都搁在相声上，
3: 用在正地方，
2: 这是专业。
3: 对对对，
2: 说良心话啊，
3: 啊，
2: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3: 哎呦，那不敢说，
2: 这你客气
3: 啊，
2: 客气客气，
3: 是吗？
2: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3: 那倒是高点儿，
2: 气势比我也好，
3: 是吗？
2: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3: 您太客气了，
2: 真的啊
3: 啊！
2: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

0: 相片找了一瞧，
1: 嗯，
0: 个顶个比我精神。
1: 都谁呀、
0: 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
1: 嗯，
0: 什么胡军、胡东、马立桥，
1: 嗯，
0: 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1: 不至于吧？
0: 我死的心都有。
1: 呵，干嘛呀你？
0: 真是不想活着了。
1: 哦哦，
0: 一回头瞧见他
1: 啊，
0: 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1: 惹你了我，
0: 咱说实话啊，
1: 啊
0: 实话实说，
1: 这是什么实话实说呀、
0: 啊？实话实说，其实我们两个人来说啊，
1: 啊，
0: 都是从小学相声，
1: 打小学的。
0: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1: 什么叫行子呀、
0: 啊？我小时我不好这
1: 个。啊，您喜欢什么？
0: 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啊，
1: 嚯、
0: 哦，人家那唱那个的，
1: 唱哪个的？
0: 穿一燕尾服
1: 啊，
0: 打一领结。
1: 哦，
0: 哎，指挥啊，
1: 嚯，
0: 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
1: 哦，美声唱法，
0: 看着很有素，
1: 高雅艺术，
0: 很有素，看着啊，
1: 什么叫很有素啊？
0: 有素质啊，有素。
1: 什么？您说全了吧，把这玩意儿带出来。哎，
0: 我小时候七岁
1: 啊，
0: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1: 是，
0: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1: 为什么？
0: 我进跟家练了。
1: 哦，有准备。
0: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
1: 嗯，
0: 建天跟他，咪咪咪，妈，建天练这个，
1: 哦，
0: 这一去就考上了。
1: 啊，好，
0: 等着吧。
1: 嗯，
0: 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
1: 多少人
0: 啊？
1: 报考的人多，
0: 那队人少。
1: 哦，
0: 那队人少啊。
1: 嗯，
0: 我上这边吧，
1: 跟这也行，
0: 站这边。
1: 哎，
0: 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
1: 啊，等着吧，
0: 自己练。
1: 啊，
0: 咪咪咪，妈妈妈，哦，
1: 嗯嗯，准备充分。
0: 一会儿到我了，
1: 嗯，
0: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1: 哦，
0: 来了，
1: 嗯，
0: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1: 哦，
0: 我说行嘞，
1: 嗯，
0: 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1: 对，
0: 老师一回手啊，
1: 嗯，
0: 拿起乐器来，
1: 啊，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这个
0: 出门一看呢，
1: 啊，
0: 曲艺团招生。
1: 哎，怎么我说的呢？
0: 我说我进错门了
1: 啊，
0: 我不上了行吗？
1: 啊，
0: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
1: 啊，
0: 罚八千。
1: 嗯，
0: 好嘛，罚八千。
1: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
0: 不上不行啊。
1: 啊，
0: 人家校长很高兴啊。
1: 哦，
0: 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
1: 哦，
0: 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
1: 没招过生，
0: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
1: 嗯嗯，
0: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1: 哦，
0: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1: 有嗓子。
0: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1: 是啊，
0: 梅先生夸我，
1: 梅先生，
0: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1: 哎，
0: 你要是唱曲儿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1: 啊，
0: 我就跟梅先生合了格来。
1: 啊，您就唱了戏了，
0: 要了煤球儿来。
1: 嗨。先生嘛，
0: 没铺的先生，
1: 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0: 没小了这个，
1: 玩
0: 了相声，相声也不容易，
1: 相声难，
0: 相声也不容易。
1: 对，
0: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
1: 嗯，
0: 那是功夫，
1: 是，
0: 那是功夫，
1: 有基础，
0: 对不对？
1: 啊，
0: 嘴得干净。
1: 对，
0: 什么叫报菜名？
1: 嗯，
0: 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1: 学这么一活吧，
0: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1: 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0: 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鸵鸟，烧鹅。哎，
1: 怎么着？
0: 不能打奔儿。
1: 对，就这么几句带打奔儿：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鸵鸟，烧鹅。
1: 嗯，
0: 哎，烧鹅，
1: 啊，
0: 卤煮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
1: 肠。哎呀，别说了，
0: 都得会。
1: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个不成？
0: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1: 好，
0: 别瞧不起我。
1: 没有，
0: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
1: 呵，好，不容易
0: 啊，什么都得会，
1: 都会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这是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那当然，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
1: 哦，
0: 有学唱。
1: 哦，
0: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1: 嗯，
0: 用学，
1: 说话也学。

0: 呢？
1: 哦，
0: 方言呢？
1: 地方话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搁在台上，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1: 对，
0: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1: 哎，是不是？
0: 也有外府人
1: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学个聋哑，
0: 哦，
1: 这不用上表演的吗？
0: 是是是，
1: 包括学唱，
0: 唱
1: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0: 都得学，
1: 都得跟人家学。
0: 嗯，
1: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0: 地方曲种
1: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0: 对，
1: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了，
0: 是是是，
1: 太多了。
0: 嗯，
1: 说不过来。
0: 哦，
1: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0: 是吗？
1: 北京就有。
0: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1: 北京曲剧。
0: 哦，曲剧，
1: 这你不外行。
0: 嗯，
1: 曲剧的前身是曲艺。
0: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1: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0: 哦，那是北京特色，
1: 好听啊。
0: 好，
1: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0: 哎，
1: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0: 哎，
1: 都唱过曲剧。
0: 是是是，
1: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0: 嗯，
1: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0: 哦，
1: 它有抑制的功效。
0: 不是吗？
1: 怎么叫抑制？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是吗？
0: 嗨，那我还听他干嘛呀？
1: 哎，这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0: 这猜着听，
1: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是什么牌子。
0: 是啊，
1: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0: 嗯，
1: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0: 哎，那好听，
1: 多好听！
0: 您学几句
1: 啊？李宝岩，
0: 哎，唱一唱曲剧。
1: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0: 这么卖力气，
1: 好好唱啊！
0: 哎，来吧，
1: 我很认真的唱啊。什么词来着？
0: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1: 三寸鼻关紧，莫住，催了命的

0: 于谦是个坏人。
1: 哎，嗨、啊，行了行了，没关系了，不不不不不，碎掉啊，碎掉吧，有写这个的吗？
0: 原词儿，原词儿，
1: 这原词儿这是，
0: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1: 没有，
0: 知道吗？北京曲剧，啊、你听去吧，
1: 啊，
0: 京字京音，
1: 哎，唱得好，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北京地方戏，
1: 对，
0: 还有评剧。
1: 评戏，
0: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1: 嗯，
0: 主要的地方戏，
1: 大伙儿也都爱听。
0: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1: 嗯，
0: 好听。
1: 是，
0: 我认为评剧啊，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0: 因为什么呢？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1: 风花雪月。
0: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那老演员将近70岁了，
1: 嚯，
0: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1: 啊，
0: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1: 嗨，别形容了，
0: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1: 我没法儿看，
0: 没法瞧啊。
1: 嗯，
0: 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
1: 哦，
0: 说句话我乐坏了。
1: 怎么说？
0: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1: 还小，
0: 秦香莲都够头了。
1: 嗯，
0: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1: 嗨，那这么评论的呢？
0: 不好看，
1: 嗯，
0: 不好看。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就得年轻。
1: 嗯、
0: 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1: 哦，没有嗓子了，
0: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1: 嗯，
0: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1: 嚯，
0: 不行啊！
1: 嗯，
0: 唱几句不好听，
1: 是吗？
0: 青桥楼打一更，新发几早，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1: 您这话太损了，
0: 是不是？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提倡年轻化。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1: 哦，
0: 过去评剧最早翻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1: 啊都好，
0: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
1: 嗯 嗯，
0: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
1: 哦、
0: 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1: 哦，丑角戏。
0: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1: 哦，
0: 唱个小顿挺老实的大丑。
1: 哦，
0: 张先生
1: 是啊，
0: 上家学过戏，
1: 哼，
0: 他很喜欢我，
1: 您受过支持，
0: 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后来跟我说了，
1: 嗯，
0: 你条件也不错，方面面都好。
1: 嗯，
0: 大明儿去你别来了，他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1: 这还喜欢着呢，这个。

0: 您了。
1: 老头啊，小心眼儿。
0: 怎么了？
1: 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搬吃了。
0: 套什么亲戚？
1: 我想当他姑爷。乐意，
0: 惦记人闺女呢。
1: 可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0: 是啊，
1: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0: 您这别。第三者插足，
1: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破嗓子再说说。
0: 您什么人呢？您这
1: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0: 哦，
1: 打狗劝夫的大生，
0: 哦，
1: 活捉孙父的孙父，
0: 呵，
1: 包括万花船的彩铃，
0: 太好了，
1: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0: 哦，
1: 唱腔很有特点。
0: 这么着
1: 啊，
0: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1: 学这个
0: 啊。
1: 平时轻易还不唱啊，
0: 啊，没关系，
1: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
0: 好，
1: 挺好听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0: 都来，
1: 我很认真啊，这样，
0: 不需要这个
1: 啊，
0: 不需要这个，
1: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0: 啊，
1: 嗯，
0: 眼保健操，
1: 嗯，好了，
0: 没毛病，来吧，
1: 嗯。

此上

0: 情绪戏
1: 啊，
0: 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1: 哎呀，没有啊，没有没成的啊，
0: 我很尊敬他，
1: 我很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吧，
0: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
1: 嗯，
0: 河北梆子，
1: 哦，那好听。
0: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1: 对，
0: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1: 呵，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对对对，
0: 本名叫王庆林，
1: 嗯。
0: 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1: 有味儿，
0: 真假嗓相结合唱，
1: 多好听啊！那个银达子，
0: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1: 那您给学一段这个
0: 啊，一唱起来这个味儿。
1: 好好好。

0: 别叫好了啊，
1: 我怕他们忘了，
0: 忘不了。
1: 我一唱完就拍，就喊好
0: 啊，
1: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的啊，
0: 跟人有什么关系
1: 啊？就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0: 那倒是，
1: 显着大伙客气，知道吗？
0: 唱的还真不错
1: 啊。就散了之后，鼓掌的都别走啊
0: 啊，
1: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0: 好、啊，请客，
1: 谁去谁花钱啊？
0: 嗨，没说一样。
1: 这是河北的地方戏
0: 哦，
1: 到了河南、
0: 嗯、
1: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0: 都有什么
1: 豫剧啊，洛阳曲子，
0: 嗯，
1: 二家弦儿，
0: 嚯、
1: 哦，大平调
0: 是，
1: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0: 乐调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出了一位名角
0: 叫
1: 申凤梅，
0: 哎，
1: 好演员，
0: 是是，
1: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0: 好角，
1: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0: 嗯，
1: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0: 哟，
1: 呵。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0: 哦、
1: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0: 嗯，
1: 旦角也能唱，
0: 哦，
1: 小生也能唱，
0: 全锅，
1: 哎，撑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0: 好，
1: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0: 嗯，
1: 唱得好，
0: 呵，那多好戏，
1: 好听，
0: 嗯、
1: 尤其《杀死门》，它里边好多叠的句儿，
0: 嗯，
1: 哎，唱起来这么俏皮，
0: 这么着，
1: 嗯，
0: 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1: 学学《杀死门》啊，
0: 哎，《杀死门》要来了，您就别这么活动了，
1: 好听似的。有官人离东京前说前说完说悔不改，改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于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舌着欢，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沙发沙发身不错，于洪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了魔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罗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林园林通林通杀过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和传姓在将心里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是旁派御林军王是往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小恶杀死们战于红王，我王爷见过天才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御林军把威望站上了城多河南语调，唱得好听啊，
0: 好听。
1: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0: 有问题？
1: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0: 哦，大戏，
1: 这个比较粗糙，
0: 是吗？
1: 嗯，有的戏是有剧本，
0: 哦、
1: 但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0: 哟，那怎么唱啊？
1: 就是提纲，
0: 哦、
1: 后台大伙儿瞧瞧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
0: 嗯，
1: 我演包公啊，
0: 哦、
1: 你演秦香莲啊，逮那逮那狗啊，行了。
0: 狗吗？这里头
1: 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0: 什么意思？
1: 提纲戏啊，
0: 就跑大梁子是吧？
1: 跑梁子，
0: 嗯嗯嗯，
1: 台上净没准儿。
0: 嗯，
1: 那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0: 哦，《封神榜》
1: 啊，
0: 嗯、
1: 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0: 那么长，
1: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
0: 嚯，
1: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
0: 是啊，
1: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
0: 嗯，
1: 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0: 啊，
1: 说的词儿一句都不是人话，
0: 是吗？
1: 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2: 正催马。永不看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
1: 好，
2: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甚么所在、
0: 嗯、啊，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2: 待我下马一观，
0: 嗯，
1: 翻身下马，
0: 嗯，
2: 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待我年来潼关，
1: 不识数，
0: 嗨、哎哎、这是三个

0: 不识数。
1: 啊
0: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1: 黄河镇
0: 后边黄河镇，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1: 哦，
0: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1: 是，
0: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
1: 嗯，
0: 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1: 哦，
0: 有话好说。
1: 是，
0: 俩人不听，呵，三说五说说枪了，
1: 嗯，
0: 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1: 打起来了。
0: 赵公明咱们知道，
1: 嗯，
0: 武财神呢、啊、
1: 对，
0: 骑着一只黑老虎。
1: 哦，这神话，当
0: 神话啊。
1: 嗯嗯，
0: 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1: 哦，一个鹿一个虎。
0: 哎、
1: 嗯、
0: 赵公明先唱，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原词。
0: 赵公明把黑虎夸。
1: 好，
0: 赵公明把黑虎夸，
1: 这么句词儿。
0: 哎，燃灯再唱，
1: 嗯，
0: 燃灯道人我赏梅花，
1: 赏梅花，
0: 这么两句。
1: 嗯嗯，
0: 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1: 怎么？
0: 赵公明我赏梅花，
1: 哎，他赏梅花了。
0: 燃灯一琢磨，
1: 啊，
0: 你赏了梅花，我去赏。
1: 嘿，好，没得骑了。
0: 嗯、我的老虎你骑吗？
1: 哈，
0: 我骑老虎我害怕。
1: 还干什么呢？这还商量呢？这
0: 别唱了就。
1: 嗯、啊。
0: 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
1: 对了，艺术性太，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
1: 哎，那比较普及。
0: 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
1: 对对对，
0: 好多的好的剧目。
1: 对，
0: 好多名家，
1: 嗯，
0: 都是河南豫剧出的，
1: 名家辈出
0: 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
1: 新戏
0: 朝阳沟什么的。
1: 哎，对 对, 对，
0: 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1: 哦，花脸，
0: 嗯，唱的有意思，
1: 是吗？
0: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哦，
0: 尤其唱包公，
1: 嗯，
0: 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
1: 单音味。
0: 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1: 是吗？
0: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1: 怎么知识性？
0: 来，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1: 啊，
0: 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0: 啊。
1: 十二属性，
0: 丑牛寅虎卯兔，
1: 对，
0: 都有啊。
1: 啊，
0: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1: 哟，那他属什么呀？
0: 属骆驼。
1: 哎，有属骆驼的吗？
0: 有一出戏里有啊。
1: 啊，
0: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1: 哦，
0: 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
1: 怎么唱的？
0: 就说他属骆驼的，
1: 原词是怎么？
0: 呵，好听，
1: 您得学学。
0: 马超骆

0: 是一个骆驼龟，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一听的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在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这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对，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怎么呢？
0: 那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啊，
0: 抱着孩子睡觉。
1: 嗯
0: 啊，哎，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
0: 儿子。
1: 不，哎，别叫啊！先别叫，
0: 你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
0: 占我便宜。
1: 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0: 啊？怎么着？怎么？
1: 你先别叫呢，
0: 不叫他。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0: 啊，哄孩子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
1: 嗯，
0: 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1: 嗯。

0: 帮孩子照顾，这傻娘们都睡了。
1: 谁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
1: 多棒啊！
0: 不知道你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

0: 啊，
1: 哎，
0: 这个唱的这叫河南戏，
1: 是，
0: 哎，中国相声界这个节目的版本很多
1: 哦，
0: 哎，但是用上于谦的这不多。
1: 这谁站这都行
0: 啊，
1: 谁站着说谁都成，
0: 我说你效果好，知道吗？
1: 那就说谎，
0: 对吧？有有这个为民除害的意思在里头。
1: 干嘛？您解恨呢？是怎么着？
0: 我现在很舒服，跟你说，真的。
1: 十美了，
0: 我很高兴啊！
1: 行了，甭高兴了。
0: 嗯，感谢大家的光临啊！来这么些人捧我们来，
1: 嗯，
0: 楼上楼下好几万人啊！
1: 没那么些
0: 啊，
1: 没有那么些，
0: 没那么些是吧？
1: 啊，
0: 哦，我没那么些，
1: 嗯，
0: 三万来人吧，
1: 没有三万多人，
0: 咱不少人，
1: 啊，
0: 人挺多，
1: 是
0: 说明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1: 哎，
0: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1: 嗯，
0: 有人说了，相声脱离生活了，没人听。
1: 哦，
0: 其实不然，你看来这么些人了，
1: 这不很多观众吗？
0: 就是还是有人爱听，
1: 对，
0: 关键是你台上说相声人很重要。
1: 哦，
0: 啊，你这个你咱们也闹清楚相声怎么回事。
1: 嗯，
0: 咱们还不明白，咱们卖票人当然不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说相声要跟上时代。
1: 嗯，
0: 在这个传统相声的基础上，掌握它的技巧上面，再跟进时代，
1: 嗯，
0: 会赢得观众。
1: 对，
0: 现在来说你还墨守成规，很陈旧。
1: 嗯，
0: 真说是清朝末年的相声，你一字不改，现在说你是原汁原味，
1: 哦，
0: 但是也没人喜欢听。
1: 那倒是，是不是脱离时代？
0: 你当初有老先生时候，那个年头有穷不怕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见过这么亮的灯吗？
1: 啊，那倒
0: 是，
1: 是
0: 不是？他见过这摄像机吗？
1: 嗯，
0: 他没见过。
1: 对对，
0: 那年头没有手机。你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
1: 嗯，
0: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1: 对呀，
0: 我记得当初刚出来的时候，手机还挺贵的。
1: 嗯，
0: 啊，好几万块钱买一个。
1: 对，
0: 跟板砖似的，
1: 三万多，
0: 一人还弄一大皮包拎着。
1: 啊，
0: 一拎着这，对的，张文顺就因为这个是吧？
1: 别胡解释，
0: 别肩膀高一肩膀低。
1: 嗯，
0: 啊，到外边谈生意，这一桌子坐十个人，一人弄一这隔冰卡搁着，
1: 都戳桌子上。
0: 我有啊。其实呢，有的拿起来是假的，拧开天线喝糖水。
1: 嗨，小孩玩具。
0: 啊，有的更这样。现在手机很普遍了。
1: 对，
0: 手机普遍，而且功能越来越多。
1: 哎，
0: 那是最开始没有，就接个电话。
1: 啊，就可不是吗？
0: 那是有发短信的吗？
1: 没有。
0: 现在很多，
1: 嗯，
0: 手机玩法也多，
1: 功能
0: 我的手机就是啊，
1: 嗯嗯，
0: 谁来电话声音都不一样，
1: 是吗？
0: 你看，你拿着，当里当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里咚，一响，这个
1: 啊，
0: 曲艺界同行，
1: 啊，京韵大鼓的
0: 这是这个，哎，要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普通朋友，
1: 哦，
0: 哎，普通朋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我媳妇儿，
1: 嚯，这有代表性啊，这个。
0: 一响我就知道是谁。
1: 好，
0: 哎呀，这锁又响了。爸爸，快接电话吧。打开，喂，好，于谦啊。
1: 但我这是这个呀，
0: 好记，你知道吗？
1: 什么好记？
0: 好记，这好记，
1: 行，调过来吧。
0: 啊，是是，这说这意思，说这意思。我们哥俩过大玩笑，
1: 那倒是，
0: 说相声好逗，
1: 开玩笑嘛。
0: 有时他也逗我，他也逗我，知道吗？他那电话也这样吧。
1: 是吗？
0: 他的电话是那个输入名字一喊啊，
1: 对对对，
0: 李菁，哎，李菁接电话，
1: 对对，
0: 哎，徐德亮，徐德，他不用问，
1: 嗯，
0: 一喊名就行了，
1: 声音输入，
0: 给我打电话的也是，
1: 啊，
0: 父亲，哎，
1: 没听说过，没听说，认准了这辈儿了是怎么着？
0: 他这个很先进，好诙谐这个人，
1: 对，
0: 好诙谐，
1: 我诙谐把自己往里头带，
0: 行，给大伙带来笑声啊，
1: 对，
0: 很高尚这个人，这人很高尚，
1: 您甭捧了。
0: 他会活着，最会活着就是他。
1: 是啊，
0: 前后台最有钱也是他，因为这些年拍电视剧不少挣钱，
1: 不敢当
0: 啊！拍多少？拍一电视剧二十集，电视剧你算吧，二十集，完事一算账，1000多块钱，啊，半年的功夫挣1000多，这要疯了，这不是啊？
1: 那我快饿死了吧，我。
0: 管盒饭呢，人家管盒饭呢，
1: 我也就管点这个，
0: 是是，
1: 嗯，
0: 挣钱喝数，天天高兴，就剩数钱了，没事出去玩去，
1: 嗯，
0: 他野心最大，跟屋待不住，
1: 还有野心，
0: 出去玩去，
1: 嗯，
0: 哪有风景区准去
1: 旅游？
0: 前些日子说丰台青龙湖那边，
1: 嗯，
0: 啊，有朋友上那玩去了，
1: 哦，
0: 呵，到这一瞧，水也干净啊。也没人跟前儿，
1: 嗯，
0: 其实嘎嚓把衣裳全脱了，下去洗澡
1: ，
0: 喝，高兴，洗完了上来，
1: 嗯，
0: 站那耳边，没人看，也没人，自个儿跟人站着啊，
1: 没人我也不能这样
0: 啊，就很高兴啊，
1: 嗯，
0: 很高兴啊，那风吹着自己舒服，
1: 嗯，
0: 太阳照着高兴，
1: 哦，
0: 很高兴呢，
1: 是，
0: 打那边来几个女的
1: 啊。
0: 当地的女的，
1: 嗯，
0: 下班回家打着过，于谦吓坏了，再穿衣裳来不及了，到跟前了
1: 啊，
0: 地上有。

0: 也不谁扔了桶，把桶捡起来了，
1: 哟，
0: 挡在这儿了，
1: 这很好点
0: 啊，挡着点吧，
1: 嗯
0: 啊，这几个女的过来，呸，臭流氓啊，我一会儿把你送派出所去，他委屈，我这拿桶挡上，你看看那桶没底儿啊，
1: 嗨。

0: 当班长。你这个于叔他父亲不是这个干这个的
1: 啊。
0: 老爷子那开玩笑，工程师研究配锁什么的。
1: 这什么行业的工程师这个？
0: 就是研究锁厂工程师
1: 啊。
0: 平时呢也喜欢相声，喜欢大鼓，喜欢京剧，
1: 对，
0: 最喜欢京剧
1: 啊，
0: 没事就总唱。票友里边有他父亲那一套，
1: 哎，名票
0: 了不起，唱的也好，走了哪儿都愿意唱。
1: 对，
0: 这不那回嘛，没事干，他父亲呢跟他嫂子出去旅游去了。
1: 不是，对，等会儿，别说了，我爸跟我嫂子出去旅游去
0: 啊。
1: 这怎么弄呢？这是
0: 就出去玩去。你父亲身体不好，有人扶着伺候他，照顾着他，知道吗？出去到哪儿呢？不安，哼，不安，好地儿。
1: 什么好地儿啊？这是
0: 上有天堂，下有不安啊。
1: 没这么一句。
0: 不安有一个花园，不安花园，花园里边喝假山啊，水池子
1: 啊，
0: 人工湖
1: 哦，
0: 很好，
1: 漂亮。
0: 父亲指着点这个，看见了吗？这是固安啊，大好河山，你记住了，固安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1: 这，甭讲了。
0: 你嫂子很高兴啊，来，我扶您，咱们划船吧。
1: 划船。
0: 哎，站在船上，小船，这湖挺大的。
1: 哦，
0: 这湖挺大，人工湖啊，这些剧场这么大吧？
1: 这划得开吗？这个
0: 划船，你嫂子跟着划船。你爸爸站船头，高兴啊。我唱一段，你听听啊。
1: 嚯，
0: 唱段听听啊。唱段黄一刀。
1: 哦，这好戏，
0: 花脸唱腔好听。
1: 对，
0: 你听你爸爸怎么唱的。
1: 您就唱就行了，别着不这个啊。
0: 谢谢大家给于谦的父亲鼓掌啊，谢谢。
1: 这没人鼓掌了吧？
0: 不是亲的。
1: 去，根本就没有。
0: 好，听你听这点。
1: 哎，您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爹，你快点的，哎，你快点走。爹，哎，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4: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崩溃直跳。
3: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4: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啊，去去去，快，
3: 欧了，
4: 去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得看出来是谁呀？去去走呀！
3: 家里有老头没？
4: 有人没？
5: 人哈？
4: 有人没？
3: 有人没？嗯嗯嗯
6: 嗯嗯嗯嗯。你找谁呀？
3: 你猜。

0: 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1: 当你提个人。
0: 谁呀？
1: 你同桌。
0: 同桌？
1: 你同学，大橙子。
0: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1: 我是他爹。
0: 啊，
1: 不是，他是我儿子。不对，你猜我是谁？
0: 你是他儿子吧？
1: 猜对了。
0: 你找我有事吗？
1: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0: 啥？什么？
1: 你老头看着啊。
0: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1: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0: 大橙子，
2: 跪起！
0: 老同学，
2: 跪起！
0: 你咋来了呢？
2: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0: 哎呦我天！
2: 挺好吧？
0: 挺好的。变样了呢？
2: 都20多年没见了。
0: 我是咋的？
3: 哎呀，
1: 你是呢？变了，
3: 难过
0: 呀。是啊，你也变了。
1: 大爷，
2: 咱们都老了。
1: 给我照一张全家，哎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0: 是
1: 啊，
4: 福了！
1: 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0: 老头，你回来了？
5: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1: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5: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0: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6: 你好，
7: 你好，大哥。
5: 啊，这是谁呀？
7: 这是我儿子。啊，
1: 主人翁回来了。
5: 来，进来吧，来。
0: 你们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5: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0: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5: 呀，坐，
6: 坐。
0: 孩子坐那儿。哎，
1: 我坐，我挨着我爹。
6: 刚来的是吧？
8: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5: 啊，走了，是不是有事啊？
0: 别着急，
8: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儿。
5: 这啥呀？
0: 啊，这信。
5: 谁的？
1: 我爹写的匿名信。
5: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8: 没有事儿。
5: 能看不？
1: 看不看别人信犯法。
8: 我是给桂琴写的。
5: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0: 犯啥法呀？
5: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8: 是啊，不买。
5: 买啥琴呢？哎呀，
0: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5: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1: 还得多少钱呢？
5: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8: 等我惯你，
5: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1: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8: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0: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5: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
0: 呀，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5: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8: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1: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0: 太笨了。
5: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8: 我经常辅导他。
5: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7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8: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5: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

0: 少圈活，
1: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0: 你这是
2: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来来来来！哎呀呀！
0: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1: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0: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1: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0: 那咋抄呢？你咋还得个零呢？
3: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1: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0: 啥玩意儿你？
1: 后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3: 我得90呗。
0: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我
2: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0: 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抽呼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2: 我念。
3: 行，这
2: 我不怕炸。
3: 孩子念吧。
2: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2: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2: 是，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1: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1: 不是，你想说啥？
2: 我爱你呗。
1: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2: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0: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1: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0: 梦丢27个字儿，
1: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2: 赖我干啥呀？
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哼，
2: 问你，哎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0: 你这是
1: 来来你说说
0: 这个也是梦吗？
1: 这不是梦。
0: 那这78个字是干啥来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0: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1: 桂琴，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0: 你上哪去？
1: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2: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3: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0: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0: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0: 你驮回去的呗？
1: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0: 背光背了，
1: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0: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1: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0: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1: 胜利村老余家的。
0: 你叫啥名？

0: 成。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1: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0: 你别给他卖，
1: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0: 成不了。
2: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0: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2: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3: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0: 什么卡？
1: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0: 钱呢？搁哪呢？卡？
1: 卡给他了。
2: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0: 哎呀，对好，
1: 我不给你了吗？
2: 不是，
0: 别装了，掏出来吧。
1: 不，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2: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0: 太巧。哎呀妈
2: 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0: 凭啥不要啊？
2: 干啥呀你呀？你给人拿回去。
0: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2: 我去哪呀？
0: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2: 不，你说啥话呢？
0: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2: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0: 去。
2: 大成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1: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
3: 爹，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1: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2: 不是你说我找找
1: 这整哪去了？你这
2: 是不拿错了？
3: 搁这呢。
1: 哎呀，你这孩子。
2: 你
1: 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3: 一场虚惊，
2: 冲你大惊小怪的。
0: 你，
3: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你不是我妈？没了吗？
2: 不是，那不是啊，孩子，我
0: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2: 我啥时生孩子了？
0: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3: 你不是我妈？
2: 你说啥呢你呀？
0: 你什么事儿啊？这就给我上前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
1: 不是
2: 你能说清楚不？
0: 谁的人呢？这是啊？
1: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3: 大爷，
2: 这咋？
3: 大爷呀，咱俩咋吃人命啊？
1: 你说这咋的？
0: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3: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0: 你猜呢？
3: 是，
0: 猜对了。
3: 大爷呀，
0: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1: 谁？
0: 我
1: 又
0: 不是大哥。好了，
1: 大哥，
0: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琴？
2: 不，你要干啥你呀？
0: 我走。
2: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0: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0: 你管谁叫儿子呢？
2: 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大爷，
0: 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0: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0: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3: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2: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哎呀，他也是孤儿，
1: 报告，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3: 爹，你说啥呢？
1: 你现在
3: 谁是孤儿啊？
1: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这你看看是不是？
3: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0: 小沈阳，
1: 在沈阳。

0: 我不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我是多余的，哎，这是真的。你干啥呢你？一会儿，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十八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十八年，这十八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
1: 拜年，你们都坐，
2: 哎，来坐，
3: 快来，孩子
1: 给你们拜年啊。
4: 好，
1: 爹，
0: 哎，
1: 妈，
3: 哎，
1: 爸，
3: 啥叫你？
4: 还有我事呢。
1: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0: 哎，孩子，
3: 好孩子，
4: 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啊？
0: 这我没准备呀。
4: 我给你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0: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4: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家也没孩子，拿吧。
3: 给孩子。
4: 好好读书教，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3: 拿着吧，孩子，
1: 谢谢大爸。
4: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1: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4: 行，太好了，
1: 这孩子歌唱的。
4: 好了，我给你会同吗？
1: 我会。
4: 那你同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3: 好了。哎呀，
4: 来，
0: 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4: 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脏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0: 我们都喜欢。
4: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受不了。想起
5: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4: 来坐下。
5: 曾经最爱哭的你，从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我就写个名，此处略去一万字，让他想吧。
1: 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谢谢大家。
2: 您在今天这些台笑的晚会，
1: 对这个节目呢，仍然由这个年轻的演员为您表演相声。我来为大家服务。
2: 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相声界的后起的新秀。
1: 不敢当，
2: 梅先生。哎，啊，
1: 梅，这个
2: 梅先生啊，
1: 不对，相声说的有关联，不对，您认错人了，我不姓梅，
2: 不姓梅，
1: 再看一看。
2: 哦，对不起，记混了，
1: 记错了，
2: 不姓梅，
1: 不姓梅，
2: 那个早啊，哎，早先生，谁姓早啊？不要乱叫。你不是早先生吗？
1: 我也不姲导，也不姓梅。
2: 那你姓？
1: 我姓郑。哦，
2: 郑倒霉。
1: 郑倒霉像话？
2: 不是姓早姓梅吗？姓倒霉吗？
1: 人有叫郑倒霉的吗？
2: 那你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1: 姓郑名介。
2: 哦，你就是相声演员郑介。
1: 是我。
2: 爱听你表演相声。啊，你看不单我爱相声啊，各位朋友都喜爱听相声。
1: 喜闻乐见。
2: 因为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 对对对。
2: 能使人发笑。哎，相声的题材呢，来源于生活。嗯。作为相声演员，时常的要下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1: 那当然了。
2: 哎，你看见我这个人没有？哦。我就爱观察生活。
1: 我经常下去体验生活。
2: 那我得问问你，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

0: 最喜欢看、最喜欢观察的是什么呀？
1: 哦，您问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最喜欢看的
0: 啊，
1: 小两口打架。哎呀，尤其是新婚的小夫妻吵起来，哎呀，我在旁边一看有意思，嗯，我经常去看，特别有意思，
0: 像话吗？这种做法对吗？
1: 嗯，
0: 看见人家打架，在旁边就这么站着，你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
1: 啊，
0: 这一点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1: 什么意思？
0: 这不结上新加坡之前，
1: 嗯，
0: 我们邻居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
1: 啊，
0: 两个人吵起来了，
1: 哦，
0: 吵得非常的厉害。
1: 嗯，
0: 我在这看明白了之后，马上过去进行劝解。
1: 哦，您的意思得进行劝解？
0: 哎，
1: 那我听听您是怎么劝解的。
0: 先拦住他。
1: 啊，
0: 你不要再说了。
1: 嗯，
0: 你也不要再想了。
1: 对。
0: 很不像话，吵架像话吗？再说你们两个人可吵了半天了，
1: 嗯，
0: 你们两个人这光动嘴的不动手，这可没多的意思呀，你把那个病说
1: 出来。哎呦，
0: 啊，
1: 你这么劝解 啊你这叫火上浇油啊。
0: 我们那个邻居那小夫妻两个人谁也不怕谁，
1: 哦，
0: 我劝不了。
1: 哦，你劝不了。
0: 嗯，
1: 这证明你没能耐。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到了现场，我就能把他们劝解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对这个怕这方面啊非常有研究。
0: 研究怕？
1: 我是研究怕字的专家呀。
0: 研究怕什么呀？
1: 怕老婆。
0: 啊，研究怕老婆。
1: 哎，怕老婆是家庭问题的一种，
0: 啊，
1: 应该很好的研究它。
0: 也有道理。
1: 一听啊，你对这方面是缺乏知识。
0: 我没研究过。
1: 今天我给你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可以。
1: 这个怕老婆三个字，
0: 嗯，
1: 这是华语了一句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普通话叫怕老婆。
0: 对。
1: 说白了叫怕媳妇儿。
0: 怕媳妇儿。嗯，
1: 文言文叫惧内。
0: 惧内。
1: 现代的说法叫妻管严。
0: 妻子管得严，
1: 嗯，你要到山东人讲话，
0: 嗯，
1: 他叫怕老婆，
0: 怕老婆，
1: 嗯，你要是福建人说话，
0: 嗯，
1: 他叫家暴，
0: 就是怕媳妇的意思。
1: 哎，咱就总而言之，
0: 嗯，
1: 怕老婆，古今中外，
0: 嗯，
1: 上至宫廷大臣，下至草民百姓，上古时期有，
0: 啊，
1: 到了今天90年代。仍然有。
0: 是吗？
1: 将来肯定也会有。
0: 这怕老婆。
1: 随着科学不断的发达，
0: 嗯，
1: 社会不断的进步，
0: 怎么样，
1: 怕老婆这个队伍，
0: 嗯，
1: 会不断地发展壮大，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0: 这叫什么词啊？你
1: 势不可挡啊。
0: 是啊，
1: 反正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给这个怕老婆总结出4种形式的怕。
0: 哪4种形式？
1: 第一种叫长相怕。
0: 长相怕。
1: 地位怕。
0: 地位怕。
1: 金钱怕。
0: 嗯，
1: 岁数怕。
0: 那我得请教请教，
1: 嗯，
0: 何为长相怕呀？
1: 他长相怕吗？顾名思义，
0: 嗯，
1: 这个夫妻小两口长相不般配所引起的怕为长相怕。
0: 我还是听不懂。
1: 那为了让各位朋友听清楚，
0: 嗯，
1: 您也明白一点，我得拿您举的例子。
0: 可以
1: 啊，杜先生。
0: 可以。
1: 比方说你呀，
0: 啊，嗯，
1: 跟你老婆长相就不般配。
0: 怎么不般配呢？
1: 你老婆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
0: 那么我这个太太漂亮到哪种程度？
1: 哎呀，你的太太那可是太漂亮了，
0: 嗯，
1: 啊，说不上是绝代佳人，也胜过现在的影视红星。
0: 是
1: 吗？你太太长得非常漂亮，
0: 嗯，
1: 那真是大眼睛双眼皮，
0: 嗯，
1: 通光鼻梁白脸蛋，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0: 你瞧，
1: 就那个身条呢，不胖不瘦，
0: 对，
1: 那个头不高不矮，
0: 嗯，
1: 又可爱又贤惠，还能唱歌会跳舞，那就是您的太太。
0: 这就是我的太太。
1: 你太太
0: 真有这么个好太太，怕一辈子我也认了。
1: 嗯，我感觉这位先生没怎么出息啊。
0: 您听这太太。

0: 我别高兴，我这是假设。
1: 假设。
0: 哎，你太太长得漂亮
1: 啊，
0: 您这不尊荣吗？就稍微差一些。
1: 我怎么了？
0: 您让各位朋友您仔细看一看。嗯，这个人的尊荣长得稍微困难一点。
1: 什么叫困难点？
0: 我奉劝您啊，您别上我们这个新加坡的马路上去转悠。
1: 那干嘛呀？
0: 像这种形象就影响我们新加坡的市容。反正具体的说来，你长得非常难看，那真是铁鼻子山峰耳，长胳膊小短腿，水蛇腰还罗圈腿，
1: 你看看
0: 瓜子脸，瓜子脸漂亮，倒长着。
1: 我这一样好地方都没有啊。
0: 反正啊，你在形象上比不过你太太，所以你当然要怕她。这位长相好。
1: 哦，这位长相
0: 好。哎，第一种怕。
1: 第二种是什么？
0: 第二种叫地位怕。
1: 何为地位怕？
0: 还要拿您举一举例子。
1: 可以
0: 啊，你太太家里边人可都有地位
1: 啊。
0: 啊，你爱人的父亲那是大老板，
1: 不、
0: 哦、母亲是董事长，
1: 您看看
0: 姑姑是大夫，
1: 哟，
0: 舅舅是律师，你瞧多有戏。
1: 嗯，
0: 你们家就不行了。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卖金鱼，
1: 我
0: 你妈妈卖花盆，
1: 我
0: 你姑姑卖沙爹，你舅舅卖肉骨茶。
1: 我们家是个体协会。你
0: 看看反正你们家人家的地位啊比不上你太太家里边，引起的怕为地位怕。
1: 那第三种是
0: 金钱怕。
1: 什么叫金钱派？
0: 还拿您举例说明。
1: 可以，
0: 你太太家里边可有钱。
1: 嗯，
0: 那真叫百万富翁。
1: 哦，
0: 你们家里边经济条件差一些。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有病，
1: 身体不好。
0: 你妈妈没有工作。
1: 嗯，
0: 再看你底下，
1: 嗯，
0: 还有六个弟弟，
1: 哎，
0: 五个妹妹，
1: 我
0: 七个哥哥，九个姐姐。
1: 我们家这是多少孩子呀？这是。
0: 反正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不上你太太家，这为金钱怕。
1: 第四种叫什么？岁数怕。
0: 哎，岁数怕。
1: 哦，
0: 还拿您举例子。
1: 可以，
0: 您今年郑先生多大？
1: 我28岁。
0: 28？
1: 啊，
0: 哎呦，那可不像。
1: 有没有像？
0: 像47的。
1: 是。老点了啊。
0: 您长相啊，老成一点。
1: 嗯。
0: 哎，您再看你太太啊，今年24周岁。那这么一看，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
1: 嗯。
0: 青春少女呀、啊，哎呀，长得漂亮，
1: 嗯，
0: 长得年轻。你们夫妻两口子往大街上一走
1: 啊，
0: 知道的，你们俩人是夫妻；
1: 也不知道的，
0: 以为你是他叔叔呢。
1: 哎，我也太老了，
0: 反正岁数上看上去有悬殊，这为岁数怕
1: 啊。
0: 这是我总结的四种形式的怕。
1: 嗯，
0: 我正准备写一篇论文呢、
1: 嗯，
0: 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一下。
1: 嗯，
0: 征求各位的意见。
1: 行，您咱这学能算什么论文？我长什么学问？
0: 多么精辟呀！
1: 要我说呀，
0: 啊，
1: 现在了，小夫妻之间谈不到谁怕谁。
0: 哦，
1: 两个人要互敬互爱，
0: 嗯，
1: 互相尊重，
0: 嗯，
1: 相互了解，
0: 嗯，
1: 尊敬父母，这样家庭就能幸福了。
0: 你说的这些个我全明白。
1: 嗯，
0: 夫妻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1: 对呀，
0: 互敬互爱，
1: 嗯，
0: 这才能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1: 完全正确。
0: 这在你们家里行，
1: 嗯，
0: 在座的各位朋友家里全行
1: 啊，
0: 唯独在我们家不行。
1: 在你们家为什么不行？
0: 因为我们家存在的问题。
1: 你跟你太太之间？
0: 啊，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存在那个怕的问题。
1: 谁怕谁呀、
0: 啊？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我老婆呀、啊，她不怕我了。对吧？
1: 你
0: 研究怕老婆的专家，
1: 专家
0: 在家里边。也怕老婆，哎呀，专家怕老婆，我的天，你
1: 什么？
0: 你什么意思？他怕老婆怎么了？怕老婆也是90年代我们男士的一种美德呀！
1: 啊，怎么到你这儿才美德了？
0: 哎，你能看出我是属于哪种形式的爸爸？
1: 行，我看呢，
0: 嗯，
1: 你是精神。

0: 人怕，不对，纪委怕，
1: 不对，
0: 岁数怕，
2: 哎，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别挨，行不行啊？
2: 猜得出来吗？
0: 猜不出来。
2: 告诉你吧，我既不是长相怕，也不是精神怕，也不是地位怕，也不是岁数怕。
0: 那你是？
2: 我是单一种九十年代世界流行的特殊怕。
0: 什么怕？
2: 遗传怕。
0: 遗传怕，
2: 哎，遗传怕，
0: 遗传怕，
2: 嗯，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家里边，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妈，我怕我老婆。
0: 这是遗传怕，
2: 嗯。不过跟各位朋友要解释清楚，
0: 解释什么？
2: 我这个怕老婆可不能怨我，
0: 怨谁呀？
2: 完全怪我老婆。
0: 为什么怪他？
2: 我老婆您瞧见过吗？
0: 没有。
2: 哎呀，那个人呢，不讲道理。
0: 是吗？
2: 粗鲁的很。
0: 哦，
2: 在家里呢，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啊，无原则的跟我吵架，这不能怪我。
0: 经常吵架吗？
2: 我们家里经常吵架。
0: 是吗？
2: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
0: 哎，对，
2: 嗯，
0: 您爸爸这个
2: 啊，
0: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
2: 啊，就是上个礼拜早八点呢。
0: 这，您讲清楚了啊！
2: 您这一到礼拜天呢，我这个人啊，这个干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
0: 都干什么呀？
2: 你看在家里边，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
0: 啊，
2: 做个早点呢，
0: 啊，
1: 这都是我的活。
0: 好啊，
2: 您像我老婆，您要是不干，您坐那块看看电视，
0: 啊，
2: 或者看看报，
0: 读一读报。
2: 不行，我老婆坐那块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的。
0: 说什么呀？
2: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三只青蛙五只眼，
0: 嗯，
2: 小姑子长婆婆短，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非什么跟我说什么。
0: 嗯，
2: 好不容易那天啊，到了中午了，菜我炒好了，饭我烧得了，
0: 嗯，
2: 哎，我把菜都盛好了，端到桌上，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
0: 为什么呀？
2: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
0: 嗯，
2: 我说那个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0: 哎，你们家还养着猫呢？
2: 谁们家养猫了？
0: 你这不是叫的吗？
2: 花花花花花花花。
0: 啊！
2: 我叫我老婆了。
0: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
2: 什么叫猫名字？
0: 花
2: 花花。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0: 小时候你没正经啊，你叫她小张或者叫她玉花，你挺大的个子了，冲着人家
1: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2: 你说这位先生啊，你什么都不懂
0: 啊，
2: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九十年代，
0: 对呀，
2: 叫三个字两个字全都过时了。
0: 哦，
2: 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说，
0: 啊，
2: 这就是我，是我老婆，她老人家的尊敬。
0: 哎呀，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
2: 哎，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0: 什么叫你老婆她老人家呀？
2: 啊，这是咱们对人女士的尊敬。
0: 啊，尊敬尊敬，
2: 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0: 商量吧。
2: 我说花，饭呢？您先吃点。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啊？
2: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
0: 啊，要送一个红包。
2: 嗯，人家就这么点事儿，您再瞧我老婆。
0: 嗯，
2: 我告诉你啊，双张。
0: 哎，
2: 我告诉你，双张。
0: 您先停止。
2: 嗯，
0: 我不明白，双张是怎么回事？
2: 双张。
0: 嗯。
2: 我外号，
0: 这外号怎么叫双缸？
2: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
0: 嗯，
2: 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一天洗一盆，一天洗一缸。
0: 嗯，
2: 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所以人送外号双缸。
0: 啊哈，你们外号叫双缸，
2: 双缸。
0: 跟你说，咱俩的外号它一样。
2: 哟，你也是双缸，
0: 我叫甩干。
2: 甩缸干嘛呀？
0: 洗衣机啊！
2: 这是我老婆叫我的。
0: 啊，叫！
2: 我告诉你啊，甩干。
0: 哎，
2: 别跟着捣乱。
3: 我告诉你啊，
4: 算账。
3: 嗯，
4: 你刚才说什么？
3: 啊，
4: 哦，你们公。

0: 至少他要结婚。
1: 对，
0: 我给你出一主意，你说咱们俩人呢上外边旅游了，假装不知道，一分钱也不随啊。
1: 哎，不，这种态度可不好。
0: 我说是，我说花儿，这可不对。咱们结婚时，人家小三帮多大忙，
1: 就是。
0: 到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这朋友面子上哪儿搁呀？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三做个数，
2: 500。
0: 5块钱，
2: 5块钱就下这么贵了，
0: 您再瞧我老婆
2: 啊。
0: 哦，我敢要多少钱呢？不就5块钱吗？
2: 同意了。
0: 还有可
2: 5块钱都没有，
0: 我是双张啊，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2: 啊！
0: 一张嘴你都敢说我就5块钱了，
2: 5块钱不算多，
0: 你甭说5块钱，5毛钱、5分钱都没有，要钱没有，要命，姑奶奶这儿有一条。
2: 这叫什么人呢？
0: 哎，您听我老婆这话，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
2: 是气人。
0: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
2: 当然，
0: 当时把我气的这火蹭一下就下来了。唰一下，
2: 怎么回事？
0: 我又把他压下去了。
2: 啊，
0: 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忍字上心。
2: 没错，
0: 再跟他对不对？
2: 嗯，
0: 我说话话。这可不算你随礼，这5块钱算您老人家借给我的，日后我一定还给您，您看怎么样？
2: 花儿，
0: 哎呀呀呀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我不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把我惹急了，明天上法院，你就跟姑奶奶打离婚。
2: 你说这事急得着离婚吗？
0: 让您作为朋友气一听
2: 啊，
0: 就这5块钱的，给不给不要紧，你能提到离婚吗？
2: 谈不到
0: 啊，真把我给气急了。走过去冲着我老婆啪啪左右2个大嘴巴打你老婆，打我自己的。
2: 我听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打他老婆呢。
0: 不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还不敢打我老婆，他老人家。
2: 是，
0: 不敢。
2: 不要再提这他老人家了啊！
0: 跟他对付对付，
2: 还得商量。
0: 我说花儿，花儿，就这一次，就5块钱，你一定得给我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
2: 我学了鸭子叫了。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气呢？我不说了没有吗？要钱没有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2: 呀，还唱上了？
0: 您明白不明白？他唱歌这个诚心气人呐！
2: 对，
0: 这叫他真把我气急了
2: 啊！
0: 当时是气得我是30层暴跳，5连豪气腾腾，2太阳冒火，七窍里钻烟，
2: 真急了。
0: 常言道得好，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阵前我不死阵后。今天我拼了拼了吧，我急了急了吧，我打了打了吧。
2: 别这样啊，
0: 你千万不要拦着我
2: 啊！
0: 啊，常言道得好，人急了力气大，狗急了能跳墙，这兔子急了
2: 怎么着？
0: 还吃葡萄呢，
2: 是不是？
0: 这都什么
2: 呀？
0: 俗语道得好，大丈夫无毒不丈夫呀！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天我劝他不对，我给他来个金风被动缠身脚，暗算无常死不是，走过去照着我老婆，就听呼呼一声，
2: 把他踹趴下了，我给他跪下了。
0: 念了你给他跪下了，您不了解，我总拿这一招啊治我爱人，
2: 那治得了吗？
0: 哎，您像我老婆，你要懂点什么，你把我搀起来不就得了，
2: 这个事就算接过去了。
0: 一转身人家出去了，
2: 走了，
0: 您说我怎么办？
2: 您顶天立地大丈夫，继续跪下
0: 不行，我得起来了。
2: 为什么呀？
0: 我爸爸进来了。
2: 听这小夫妻吵架了，
0: 一看我给他跪下，当时就急了，
2: 没法不生气啊。
0: 哇，小宝贝儿又被人跪下了，
2: 又跪下了。
0: 哎呀，让街坊邻居看一看，你们小夫妻这像过日子的吗？我说什么来着？打当初你跟他一谈恋爱，我都不同意。这人长得好坏，咱放一边。
2: 对，
0: 就你老婆这脾气，谁能受得了啊？
2: 哼，
0: 也没见过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

0: 这五个人就让老子拿着符不在地，小子就要平常自己省着点，到时候把礼钱拿出来都碰着。
1: 我说
0: 这些五块钱都做不了老婆的主，爸爸我都替你难看呐，
1: 面子不好看。
0: 你这五块钱的啊，其他是爸爸替你给了，赶紧谢谢你爸爸，你先不要谢我，
1: 为什么？
0: 我再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2: 有钱就去摆谱，你别管我是干啥的，我家能请起保姆，你信不？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保姆，保姆。
3: 有事吗，伙计？
2: 你管谁叫伙计？你是打师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3: 我知道，伙计。
2: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3: 不是。
2: 10点到12点在我这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3: 我明白了，伙。活像热的奶呢。
2: 上早茶。
3: 茶叶在哪？
2: 茶叶。你找茶叶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喝茶吗？
2: 早茶。早点。
3: 是。
2: 早餐。早饭，
3: 哎，
2: 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3: 早一点，好路伙计，
2: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时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3: 来了，伙计。
2: 牙签。
3: 没钱就剔牙。
2: 个人习惯不同。
3: 好了，
2: 不乐意。站长，站长，
3: 左踩右倒，
2: 我左撇子。
3: 欢迎，
2: 欢迎，看奶，
3: 看奶。
2: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着？谁叫水整的冰凉，这玩意整挺烫。
3: 我怕你喝凉奶吐。
2: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呀、啊、我。
3: 有点拉肚子，我怕你。
2: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3: 更衣，外国话。
2: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3: 哎呀，伙计，你是大更的呀！
2: 拿衣服明白不？

0: 公文呢？
1: 不是，你还拿这个一块学了不行吗？
0: 让你拿你就拿。
1: 哎呀，行不行？
0: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1: 来吧，
0: 谢谢。
1: 哎，俩人整个不能。来了，
0: 这鞋怎么回事？
1: 磨米擦油了。
0: 这油能这么擦吗？
1: 那怎么擦？
0: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你到点儿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店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1: 午茶准备好。
0: 把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
1: 最好回去了吧。自立性太强了，会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想还自立性了，对不对？
0: 做啥玩意儿？做啥呢？自己
1: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回家？
0: 你没看外面下雨了吗？
1: 下这雨好啊，欠汗。
0: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1: 你在哪上班？
0: 马路上，现场办公。
1: 好好，那打个喷呗。
0: 还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1: 你怕他们脚脏啊？
0: 越脏越好，看看你家钱。
1: 哦，
0: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了80多双皮皮件。
1: 哎呀，我的，我看你这个仔细回家就不像写字啊。
0: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1: 哎呀，你会书法。
0: 天天挥毫泼墨。
1: 可一挥多少钱？
0: 一双两。你话咋那么多呢？你看点面子给我收拾
1: 了。你放心，我呀，你不学，我绝对不走。
0: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过来。
1: 哎，
0: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不教训教训。牛皮的，
1: 水牛皮。
0: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下。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1: 这没有错，伙计。
0: 我说母啊。
1: 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0: 我要不他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1: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务吗？
0: 新生事务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1: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了，对不对？你刚才左他右他
0: 了，
1: 你先走，对。
0: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1: 我也行。
0: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的。
1: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0: 你埋汰我呢？
1: 不是，
0: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10盒没问题，你信不？
1: 我怎么没找着？
0: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
1: 啊、
0: 没找着。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1: 谁叫我这？我这你顶的太讲究了，会
0: 啊！
1: 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0: 这就叫脚下无鞋出半截，随时有灰，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1: 破皮鞋没事儿。
0: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步不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是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1: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1: 不是怕你擦
0: 不好，我不要钱。
1: 不是不关心，
0: 白擦我这。
1: 怎么你怎么能给我擦的？我讲
0: 哎呀，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今天下雨，他嫌你膀子难受。

0: 的，
1: 擦皮鞋的，
0: 不怕碰见熟人。
1: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0: 擦皮鞋不掉价吗？
1: 掉价，你看这外面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这小子一米八多大，可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你让我给你擦鞋。
0: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1: 擦人物你知道不？
0: 你的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1: 你糊涂，我就是擦皮鞋的。
0: 我
1: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银给我勾上来，我就得负责到位。你给我这个，我这个是擦你这
0: 个，我这个擦你这个，我
1: 不行，
0: 不行，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1: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0: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1: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
0: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1: 你是科学家呀？
0: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1: 更衣。
0: 没外边的。
1: 哎，
0: 我也溜达溜达擦。
1: 嗯，都眼熟的。
0: 公文包。
1: 你也是擦皮鞋的？
0: 咱俩是同行。
1: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0: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1: 哎呀，你俩职业？
0: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1: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0: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1: 只能越擦越亮。
0: 没有错，伙计。
1: 到点了，
0: 我该下班了。
1: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
0: 哎呀，没有这半个小时，咱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1: 我再给你加点钱。
0: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呢，
1: 两顶，
0: 两顶啊！
1: 真行啊！我也上班，
0: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先停了，回去。
1: 来来来来来，走
0: 走，
1: 小朋友。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这个奉心化赤，就大家都叫它心脏补给包啊，可以通过化心血来强心养心，解决心脏方面问题。不光是这个啊，包括之前您带来的针对骨骼健康的双龙伏骨方啊，治疗这个漏尿问题的眼龙方，都是从香港养和医院带来的特效药，而且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反馈说效果非常好，这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得到的啊。
7: 哎，我们说这些方子啊能被大家认可，背后啊确实啊是有底气。香港养和医院的药方啊都是实打实通过了国际认证的。
6: 嗯，
7: 这和呀咱们熟知的同仁堂它不是一个道理。同仁堂啊它是一个药厂，
6: 嗯，
7: 哎，它主要是在制药领域啊认可度高，但是呢它没有医院，它不看病。
6: 嗯，
7: 对不对？
6: 对。
7: 而香港养和医院的认证和口碑，它是啊以治疗为主，药物只是它治疗用的手段。
6: 嗯嗯，
7: 而且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广泛认可。
6: 是的。
7: 哎，不是随便说说我这个药就是好，它要经过它的临床验证的。
6: 孙主任您要是不说哈，那大家伙还真不知道，经过国际认证的医院和普通医院这个区别中间到底有多大啊。
7: 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亚洲啊水平最高的私人医院。
6: 嗯，
7: 哎，我们像很多知名的明星啊，大家熟悉的，包括很多呀知名的人士，哎，商业中的 还是其他领域的，不管是看病还是调理，都特别认可这儿。
6: 嗯，
7: 在全球医疗圈里啊，它也是响当当的牌子。脾气养和，懂得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是靠谱的代名词。
6: 是，虽然哈、啊、咱没去过养和医院，但几乎很少有人说没听过养和医院。在这家医院啊，是一些知名人士的一个聚集地，但人家养和医院的口碑肯定是实打实的攒下来的。能成为享誉全球的医学品牌，还真不是说靠宣传吹出来的啊，完全是名副其实，是有实力的。
7: 对，这口碑呀、啊、不是凭空来的。
6: 嗯，
7: 核心的在养和医院啊，那股较真儿劲儿。
6: 嗯，
7: 对于专业和品质啊，它追求特别极致。它呀，位列于香港啊健康方面的产业前三位。
6: 嗯，
7: 具有国际尖端的制造技术，不光在香港本地啊做的扎实。在国外好多地区也设立了独立的工作站。他作为香港的药品保健品协会的核心成员，这些年呢拿下的行业奖项啊不计其数。
6: 嗯，
7: 每一个奖的背后啊都对他专业品质的认可。
6: 是的，就现在大家不管是选药啊还是选医院，最看重的就是靠谱啊。养和医院能把专业和品质这两件事儿都做到位，难怪他可以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7: 不光啊养和医院本身医疗资质啊经过了国际的认证，院里研发的各类药方啊也都通过了国际认证。
6: 嗯，
7: 你看药盒就能看到中药的药盒啊繁体字的药名。
6: 嗯，
7: 但盒子背后呢却有美国的食品药品相关协会和国际 GMP 的认证。
6: 嗯嗯，
7: 咱们国家呀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拿到国际去认证，100个药里面都90个都是跟养和有关。就拿凤心化翅来说，不光香港本地的患者用着认可，国际上有心脏病的问题的朋友，
6: 嗯，
7: 也专门来养和医院开这个心脏补剂包，
6: 高度的认可啊。养和医院有这么多国际认证的药，反而难怪说它能吸引啊全世界的朋友专门到这里来开药。
7: 当时有个案例，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富商，他去香港啊参加电子展。我说香港的电子展

0: 这个杨迪可能都听说过。
1: 嗯，
0: 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最高水平的电子产品展览会。
1: 哦哦，
0: 在他参加活动的时候就跟一个合作伙伴呢谈生意，哎，正在座谈呢，感觉轻微的胸闷，
1: 嗯，
0: 气促，伴着隐约的心慌，他以为是累了停下来缓一缓就能好，
1: 想休息一下啊，
0: 没想到这症状啊越来越严重，心脏啊突然间跳得越来越快，
1: 嗯，
0: 他就试着呼吸也都没法平复，同时啊浑身冒汗头晕，整个人呢状态非常差，说话的力气也都慢慢没有了，工作人员呢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养和医院。
1: 嗯，
0: 他自己也介绍他已经啊诊断冠心病快三年了。
1: 哇，这个听着都觉得捏一把汗啊，冠心病突发起来确实很凶险，从这个轻微不适一下子到后面越来越严重，就还好他是及时的送医了。当时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养和医院是不是给他用的奉心化翅这个方子？
0: 没错，
1: 嗯，
0: 养和医院在救治以后啊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让他长期吃，因为他也没听说过中药，
1: 嗯，
0: 盒子上面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他心里也就清楚了，他还认识这个东西，
1: 嗯，
0: 能通过这样认证的中药肯定啊是有效果，
1: 哎，他心里有底了啊。
0: 对，结果啊整套治疗方案大概用了半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
1: 嗯，
0: 首先是心脏跳得快的问题啊缓解了很多，
1: 嗯，
0: 心率啊慢慢平复下来，原本紊乱的脉搏也变得规律有力，心慌心悸压迫感减轻了，
1: 嗯嗯，
0: 头晕出冷汗也跟着消退了，人呢也就开始有力气能说话了。
1: 哎呦，这就是中药带来的这个速度啊，奉心化翅方在外国人眼里这肯定也是特色中药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西方人呢根本就不懂我们中医的心阴心阳的理论，
1: 嗯，
0: 他们对心脏病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对症用药的层面。
1: 是的，
0: 比如推动心阳滋养心阴，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1: 而且我觉得翻译都很难啊。
0: 嗯，但是啊他们就认准一点，吃西药没有办法控制病情，吃奉心化翅方啊就能明显缓解效果。
1: 是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就尽管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只要药物效果一发挥那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啊，你就能明白他的好。昨天啊孙主任咱讲过一个关键词对心脏病人很重要，那就是既要强心也要养心，那目前没有药物能同时做到，但化翅这一下子啊咱就能把强心和养心给平衡了做到了。
0: 对，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比如说西药为什么呀我们说了一吃上的药就没完没了，这个药啊是有效果的，我们很多呀心慌心功能差心力虚的朋友都在用的美托洛尔，
1: 嗯，
0: 有的朋友用的可能是比索洛尔，有的人用的是美托洛尔，这个是很常见的，
1: 嗯嗯，
0: 不管是比索洛尔还是美托洛尔啊它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复性心律复性激励药物。
1: 哦，
0: 这个我一说哎杨迪可能也没听明白哈，
1: 嗯嗯，有点迷惑。
0: 这个负啊是哪个负呢，是正负的负，负数负担，
1: 负数负担啊，明白，
0: 哎，减慢你的心率减小你心脏力量的药物，
1: 嗯，
0: 给你做减法的，我们吃人朋友都知道首先不容易心慌了，
1: 嗯，
0: 心跳的速度
1: 让你降下来是吧，
0: 对对，而且同时啊长期服用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啊可以使猝死心衰的发病风险降低，
1: 嗯，
0: 哎，虽然降低的很少但是呢确实啊它是有这个效果的，
1: 嗯嗯，
0: 而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心衰猝死的风险减少啊，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它让你心脏跳的不那么使劲儿，
1: 对，省点劲儿啊，
0: 省点劲儿自然呢它用血用就少，
1: 嗯，
0: 心阴呢就是给心脏做的饭，这是女主人的事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心阳是出去干的活，这是男主人的事，
1: 嗯，
0: 现在呀女主人呢饭做的少了男主人吃不饱，这不就是缺血吗，
1: 对，他没有力气啊，
0: 那他解决方法怎么办，
1: 嗯，
0: 男主人出去少干点活，
1: 啊，少消耗点儿，
0: 哎，所以说他也呀能缓解缺血减少啊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发展成心衰的风险，
1: 嗯嗯，
0: 但是你看说明书上我就能看到啊这里面有很矛盾的地方，
1: 嗯，
0: 大家都看一下我们吃的美托洛

0: 比索罗尔的说明书啊，他写的很清楚，是什么？这是心衰患者慎用。
1: 哦，
0: 你看我们要用它来治疗心衰。
1: 对呀。
0: 但是呢，你还要慎用，为什么？
1: 嗯。
0: 哎，下面一条就写明白了。
1: 嗯。
0: 肾动脉狭窄、肾脏缺血、严重的脏器缺血，尤其是下肢缺血、下肢血栓狭窄的，
1: 嗯，
0: 禁用。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休息了，心脏没劲了，就会出现了全身的缺血，它肯定会怎么样？
1: 嗯，
0: 加重全身的缺血呀。
1: 我雪上加霜了。
0: 因为心脏的工作就是给全身的器官细胞送血，你让它休息了，少干活，脑袋怎么办？
1: 嗯，
0: 肾怎么办？
1: 嗯，
0: 腿怎么办？所以说，如何掌握这个平衡啊，必须得找个非常有经验的西医大夫，由他决定。你的美托洛尔吃还是不吃？
1: 吃多少？
0: 哎，你吃多少？50毫克还是100毫克还是12.5毫克？
1: 嗯，
0: 是把它掰成多大的小片来吃？
1: 哇，这太难了。
0: 哎，这个掌握起来呀是很难的。
1: 嗯，
0: 而且吃上啊，你就不能停，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记住，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吃上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啊想吃就吃，想停就停。
1: 确实很多西药好用，但吃必须是按时，药物起效期一过，哎，就发现好像这个病情又控制不住了啊。
0: 但是你看凤清化石方啊，它是什么？同时又想到了心脏干活的问题，
1: 嗯，
0: 又想心脏供血的问题，
1: 哎，平衡了。
0: 就是男主人呢，我得让你啊正常出去干活，
1: 嗯，
0: 女主人呢得把饭呢提前
1: 做够量，
0: 对不对？
1: 哎，
0: 今天干的活多，你就要多做点。
1: 对，
0: 明天赶上公休日，周末了，
1: 调整一下。
0: 哎，就是家里啊要有一个贤妻良母，
1: 嗯，
0: 还是金英。外面呢要有一个能干活的、吃苦耐劳的，
1: 嗯，
0: 老公，这就是心阳，两个都照顾到了，才能让这家呀长久的稳定下去。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说中药啊，化学。能长期也把心脏养得更好，
1: 嗯，
0: 但是你单纯的补血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补不上来。
1: 哎，这可能是大家用过很多中成药啊，包括说喝过多少碗汤药之后，最终都发现就是这个心肌缺血补不上来，并且是补不长久啊。
0: 所以说养和集团呢独家的凤心化脂，
1: 嗯，
0: 和前面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说吃凤心化脂可以让心脏永远不缺血？
1: 嗯，
0: 它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更不是西药。
1: 对，
0: 中药当中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
1: 嗯，
0: 化赤啊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就是讲药物的精微，
1: 嗯，
0: 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成心血的过程，而吃化赤方就属于啊讲药物精微化成为啊赤色的血液，
1: 嗯，
0: 相当于给心脏啊服用化血原料。
1: 哦，昨天咱讲过凤心啊是说这个侍奉心脏，针对心脏的一些方法，而化赤呢就是针对心脏化出赤色的血液，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大量的心脏血液化生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把整个心脏的这个淤阻给推动开了，有劲儿了啊。
0: 第一个是改善心率问题，当心脏啊不再缺血，心肌得到充足的滋养，心脏跳得呀更规律更有力，
1: 嗯，
0: 心悸心慌的症状会明显减少。
1: 哎，
0: 以前呢可能走几步路就觉得心慌跳得乱套了，
1: 嗯，
0: 调理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心脏跳得更安稳，我们也自己就会感觉更安心。
1: 是，所以每天服用化血的原料，吃一粒凤心化赤方，这是保护心脏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有了它，心脏跳得稳了啊，咱心里才踏实，你不用总惦记着说身体不舒服了。
0: 第二个就是缓解胸痛胸闷，
1: 嗯，
0: 心肌有了持续稳定的血液供应，就像干旱的庄稼啊喝足了水，功能慢慢的恢复，之前呢因为缺血引发的胸痛胸闷发作的次数会大幅减少，
1: 嗯，
0: 疼痛和胸闷的程度也会减轻，
1: 都向好了，嗯，
0: 哎，比如有些老年人稍微累一点就胸口发紧，调理后啊能更轻松的散步，
1: 嗯，
0: 朋友聊天，日常活动底气更足了，
1: 既能让你心跳得稳，又能缓解胸痛胸闷，这对于冠心病的人

0: 群来说太友好了，太实用了啊。
1: 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提升全身状态。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心脏啊是全身供血的动力泵。
0: 对，
1: 当它自身血充足了，泵血能力啊会明显的增强，大脑、肾脏、肌肉这些器官呢、啊、都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
0: 嗯嗯，
1: 这样一来老年人呢、啊、会明显感觉精力变足了。
0: 嗯，
1: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稍微动一动就乏力没劲儿，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跟着提升，很少会再因为啊胸闷心慌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白天精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啊也会得到提升。
0: 是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心脏补给包啊，每一粒儿都是用来化心血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只有化赤方，化出来的心脏血液是既能强心又能养心。因为强心和养心咱发现它本身分不开的啊，只强心不养心不行，只养心不强心也不够。
1: 养心呢好比给心脏加餐，让它呀能舒服的休息。这类药物的核心作用呢是降低心脏的耗血量、耗氧量，避免心脏过度劳累，就像给运转的机器降速保养，减少磨损。
0: 是，
1: 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心脏本身呢是个动力泵，它得有足够的劲儿才能把血液顺畅的泵到全身。
0: 嗯嗯，
1: 如果长期只强调养心，让心脏一直处于低负荷的休眠状态，得不到适度的锻炼，
0: 嗯，
1: 那泵血的能力、应对突发的状况的储备就会慢慢下降
0: 啊，
1: 反而会变得更脆弱，稍微有点波动啊就容易出问题，相当于啊养废了。
0: 明白了，过度的浇灌心脏也不行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只强心不养心，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1: 这样风险会更大。
0: 嗯，
1: 哎，如果单一的强心只强不护，就容易啊把心脏累坏了。
0: 嗯，累到它了。
1: 比如一些强心剂，直接呀、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气，输出更多的血液。
0: 嗯，
1: 这在心力衰竭危急时刻啊是救急的关键手段。
0: 嗯，
1: 但如果只顾强心，一味逼着心脏这个泵啊加大马力工作，却没有同步解决心肌缺血、缺乏滋养的根本问题，
0: 嗯，
1: 后果呀会更糟糕了。
0: 哦哦，
1: 你会导致心脏的耗氧量啊急剧增加，加重心脏损伤。
0: 嗯嗯，
1: 还可能啊打破心脏原本精密的节律，引发心律失常等问题。
0: 哇，那这么看来，强心和养心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啊！这就像咱们平常做事儿一样，咱也得讲究一个平衡。
1: 对，举个例子来听起一点，一盆花要养得好需要做两方面照顾。
0: 嗯，
1: 一方面呢就是给它浇水施肥。
0: 嗯，
1: 这对应心脏上呢就是养心，给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液和营养。
0: 嗯，
1: 保护它呀免受过度消耗的损伤。另一方面就是让它接受啊适度的光照透风。
0: 对，少了这个也不行。
1: 对，要经历一些自然的风吹，这对于心脏来说就是强心。
0: 嗯，
1: 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有效的锻炼。
0: 嗯，
1: 养花如果天天浇水遮阴，不让它见阳光通风，
0: 嗯，
1: 这相当于只养心不强心，那这个花的根系也就无法呼吸。
0: 嗯，
1: 最后啊很容易烂根而死。反过来只强不养，天天呢扔在太阳下暴晒，却忘了浇水，忘了它根本需求，那再耐晒的花也会迅速脱水枯萎死亡。
0: 嗯，孙主任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那大家伙一下子一听就懂了。养心呢是保养打底，强心呢是提进赋能，这两者必须协同进行，而且要同步进行，才能让心脏真正健康，缺一不可的啊。
1: 没错。
0: 嗯，
1: 泵心化赤就能同时兼顾养心与强心。
0: 嗯，
1: 它带来效果也是单一调理方法呀解决不了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0: 嗯，
1: 首先是症状能稳得住，养心为心脏啊提供充足的气血滋养，让心肌啊吃饱喝足。
0: 嗯，
1: 强心则增强心肌收缩力，让心脏泵血有力。比如之前呢总被心慌胸闷困扰的患者，单靠养心时啊可能啊舒服几天又犯病。
0: 嗯，反反复复。
1: 哎，对，反复折腾，加上强心后呢，心脏啊既有营养又有力气。
0: 嗯，
1: 心慌胸闷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0: 上。
1: 嗯，
0: 不会像之前那样啊，时好时坏，状态能稳定下来。
1: 嗯，状态稳住了，日常活动就能轻松不少啊，舒服不少啊。
0: 没错，其次啊，是底气足了。很多心脏病患者不敢走路，不敢做家务，
1: 害怕呀，
0: 甚至出门买个菜都得歇好几回。
1: 对，
0: 就怕一活动啊就喘不过来气，胸口发紧，这正是心脏没劲儿又缺氧的表现。
1: 啊，
0: 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下来了，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的供血。
1: 嗯嗯，
0: 患者呀，慢慢的就能恢复正常的活动，轻松散步，和邻居聊天。
1: 嗯。
0: 甚至能帮家里人做些简单的家务，
1: 感动了啊！
0: 不用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生活质量啊明显的提升了。
1: 确实，这对于患者来说太重要了，甚至说对这个家庭都很重要啊。他不仅说身体舒服了，他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0: 哎，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养心让心脏啊长期处于稳定的滋养的状态，
1: 嗯，
0: 减少心肌损伤的风险。强心呢，让你心脏功能啊更扎实，
1: 嗯，
0: 给心脏啊练出了肌肉，这样来面对劳累、情绪波动、天气变化等外力刺激时，
1: 嗯，
0: 心脏不会轻易掉链子，
1: 它能扛得住啊，
0: 哎，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情况，
1: 对，
0: 从根本上减少啊病情反复的可能，这才是啊家属和患者最想看到的，
1: 嗯，
0: 也能让大家觉得更安心，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就彻底明白了。养心啊，是给心脏打基础做保养，强心是给心脏的添动力练本事啊。
0: 对，
1: 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让咱心脏是既健康又有力。就难怪之前很多患者说，哎呀，我单靠养心效果总不理想，你这双管齐下才是说守护心脏健康的一个关键啊。
0: 所以说呀，心脏病的患者你一定要选对方法，
1: 嗯，
0: 一定要用凤心化翅这样的方子。
1: 是的，
0: 用它也可以让你心肌不缺血，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做到养心强心同时进行。
1: 嗯嗯，
0: 从根本上改善心脏状态。
1: 是，那看来这个凤心化翅啊，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0: 凤心化翅啊，它也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一个保密配方。
1: 嗯。
0: 其实啊，我们平时啊也接触过保密配方，
1: 嗯，
0: 典型的云丹白药，
1: 哎呀，太熟了，
0: 这都属于保密配方。
1: 是，这几款药品在各自针对的那个病症领域里都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啊。看来就这个保密配方里的药品，往往都是自带靠谱的标签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保密配方啊，它不是企业自己想保密就保密的，
1: 嗯。
0: 需要国家呀非常严格的审核和批准，
1: 是
0: 才能有这个资格。就像重点保护文物啊，我们要专门的人来负责把它保护起来，
1: 嗯，
0: 呀，它的价值是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才会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1: 嗯，一定是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批准，才给了一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资格啊。那这么看来，不是说随便一款配方都能获得这样认可的，很难的。
0: 对，药物一旦啊配方公开，就很容易啊被随意复制篡改。
1: 嗯，
0: 有些商家可能为了降低成本，用廉价的药材替代核心成分。
1: 嗯，
0: 或者打乱配伍比例，看似同款药，实际药效一点都没有，
1: 天地之差了啊。
0: 嗯，保密配方不一样，它通过严格的信息保护，确保啊只有具备资格的机构啊能按照原方来生产。
1: 嗯。
0: 每一批药品的成分比例都要经过验证，必须啊和配方版本要求一致。
1: 嗯嗯，
0: 哎，这样呢大家才能啊用得放心，不用担心呢它的效果。
1: 其实这么看来，保密呢不仅是对配方的保护，更是对咱老百姓用药体验的一种负责。毕竟说大家吃药最看重的就是效果稳定，用得安心。那保密配方正好解决了啊这方面的一个顾虑了。
0: 没错，你像凤心化翅。嗯，这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代表方剂，哎，什么方法不用都可以，但化翅方心脏病人在养和啊都要用的。
1: 嗯，
0: 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应该错过。
1: 是，
0: 大家看看我们手中的药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尤其是中药啊经常感觉更乱，因为西药啊好一点在哪儿啊，它每个药的用法呀都非常严格的标准。
1: 嗯嗯，
0: 吃贝特勒克美托尔干什么？可以减少你心脏的耗氧，
1: 它很明确，
0: 心脏跳得慢一点。降压药为什么要选择胶苯地平？
1: 嗯，
0: 我为什么要选择安利地平？因为它是通过扩血管降压，你血管硬化狭窄了，所以说它更适合你来降压。
1: 嗯，
0: 哎，那地平类非常重要的优质，它不降正常人血压。
1: 哦哦，
0: 所以说那些担心呢血压药会不会吃多，把血压降得太低的人，你选择它，你就可以很放心。
1: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性，
0: 对，它的指向非常明显。
1: 嗯，
0: 但是你看中药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这速效救心丸，它是治心绞痛的。
1: 对，
0: 那你心律失常，那你心衰，用它意义不大。心脏病不都是冠心病？
1: 嗯，
0: 而冠心病它也分很多种。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治心绞痛的药，它是止痛的，你就不要拿它呀再治心律失常，再治心衰去了。
1: 要对症，
0: 有一些中药，比如说三七、丹参、活血的药。
1: 嗯，
0: 哎，那你血到点需要不需要活？活血之后能不能解决你的缺血？更主要的，你的心肌的力量能不能恢复？
1: 嗯，
0: 这个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1: 哦。
0: 我们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啊是血液瘀在那里不走了，但是大家要记住，血液得怎么才能走？血液是心脏在推着它的走的。
1: 哦，靠心脏的动力啊。
0: 哎，就是我们说了，家里的心阴心阳啊，就像两口子，女的负责在家做饭，男的负责在外面干活。
1: 嗯，
0: 但是女主人你想买菜，你说我想吃鲍鱼，
1: 嗯，
0: 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1: 得看看这个外边这个收入啊。
0: 对呀、啊、你得看收入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冠状动脉的血液也是心肌细胞推出来的。
1: 嗯嗯，
0: 这边心脏没劲儿了，你冠状动脉不堵，它也会缺血的。
1: 嗯嗯，
0: 哎，那同时心脏如果想往外多推血，增加冠脉的血流量的同时，心脏自己会消耗更多的血液。
1: 嗯，
0: 所以说活血呀，它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你溶栓，你去哪里找栓呢？心肌梗死才有栓呢，没有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栓的。实际上我们天天说的冠心病，它的病理啊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因为冠状动脉供血，大家记住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1: 嗯，
0: 相对不足，
1: 相对不足啊、哦，
0: 造成的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叫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引起的心绞痛、心衰、心慌，
1: 嗯，
0: 这个叫冠心病，记住是相对不足，
1: 嗯，
0: 哎，你就是什么，我血管是好的，你为什么还会胸痛、心慌？答案很简单呐、
1: 啊，
0: 你心脏用血太多了，你太操心了，心太累了。同时的话，我血管都90%了，甚至100%了，我为什么没有心肌梗死啊？
1: 嗯，
0: 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它都心衰了，它都用不了多少血了，天天躺床上了，它没法出去干活，它自然吃的就少了。
1: 是的，
0: 老太太就不用准备那么多饭了。那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凤心化湿方是什么？它跟其他的中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同时兼顾了心阴和心阳。
1: 嗯，
0: 要解决心脏工作的问题，保证心脑肾全身的供血，也包括心脏的供血。
1: 嗯、
0: 老头得出去挣钱，哎，同时老太太家做好饭，
1: 嗯，
0: 就是化血来养心，
1: 养心养心。
0: 对，这才是解决心衰、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病。在香港啊，只要你不是先天性心脏病，
1: 嗯，
0: 哎，不是啊，严重的需要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我们都要用凤心化湿方的，因为你都涉及到心脏干活有力气，
1: 是的，
0: 同时吃饭得吃饱的问题，
1: 没错，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啊。就这么好的药啊，现在孙主任是有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些名额，但这名额很少啊，朋友们。
0: 对对。这个杨迪说的很关键哈、
1: 嗯，
0: 所以说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要不然你很容易拿不到。
1: 那可不，就看大家伙谁的速度快了啊！凤心化湿方啊，价格不贵，它仅仅是100多块钱，又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一个明星产品。不提前报名，不早点报名，确实是容易订不上、拿不到。朋友们，记住咱们热线电话是 400-875

0: 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1: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1: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哎，辛苦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啊，孙主任，我家是沈阳的。
3: 嗯。
4: 我今年70岁。
3: 啊。
4: 啊，我得糖尿病得了20年了。
3: 嗯。
4: 啊，这20年当中吧，我吃药吧也没按什么系统吃。我现在呢，我就跟你说说我吃的什么药。
3: 嗯。
4: 啊，完你给我指点指点。
3: 嗯、啊，好的啊。
4: 啊，我吃的吧，现在我的血糖吧，一直是挺高，完我吃的是拜糖平，完格花子，还有诺和龙，我吃3种药，我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最近这几天吧，我的血糖吧，这空腹的都是9.7、9.2，
3: 嗯，
4: 完了9.9，
3: 嗯，
4: 餐后的呢，有时候10.2。11点多，完还有的12点多。
3: 嗯，
4: 我每天晚上8点钟我再量一下血糖呢，血糖都是有的7.3，完有的是10点多，
3: 嗯，
4: 有的是那个12点多，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3: 嗯，
4: 但是有时候我的那个血糖呢，就是晚间的血糖在头一段时间呢还都挺那什么，都挺正常，有时候6点多了。7点多了，有时候5点多了。
3: 20年糖尿病了，你对血糖满意不满意？你自己要怎么评价？
4: 不满意呀，我对血糖啊。
3: 怎么评价你血糖不满意？
4: 我的空腹血糖一直是高。
3: 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是最关键的。
4: 血红蛋白我没验过。
3: 对呀，那你念刚才那些东西都没用啊。
4: 是吗？
3: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4: 有啊。
3: 嗯。
4: 高血压。
3: 并发症，
4: 心脏不好。
3: 高血压不是糖尿病并发症啊，高血压已经是高血压，糖尿病是糖尿病啊。
4: 是吗？
3: 再一个，空腹血糖都是早上几点验呢？
4: 我早上就起来6:30多我就验。
3: 晚餐几点吃的？
4: 晚餐我有时候4-5点钟吃饭，完有时候3-4点钟吃饭，有时候我吃饭吧，我就吃2顿饭。
3: 所有大地你全犯了，
4: 是吧？
3: 糖尿病要少吃多餐呐。规律饮食啊，你
4: 在我吃饭少，
3: 你吃饭少多，咱先别探讨，咱那事情一件件的捋。
4: 哎、
3: 什么叫空腹血糖？
4: 就早晨量呗。
3: 那不叫早晨血糖吗？
4: 嗯。
3: 空腹血糖啊，是空腹8到12个小时的血糖，超过12个小时啊，这叫超空腹血糖。

0: 糖尿病的人呢，一天最少吃三顿饭。如果夜间睡眠不好的人，说明夜间有低血糖，要吃四顿饭加夜宵。而夜间的低血糖就会引起第二天早上的血糖高，这些东西呀、都要知道。调药怎么调，一定要糖化血蛋白。哎，你把这几件事弄明白之后，你再来找我。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1: 我用那个花籽0.85的，
0: 嗯，
1: 完了用的诺和龙2.0的，
0: 嗯，
1: 完还有拜糖平，
0: 嗯，前一把的话、我看一下啊，葛花籽、拜糖平，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1: 我身高1.63米，体重125，
0: 还可以。哎，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个药啊，凤心化赤方。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药？因为你焦虑太厉害了，你心太累了。
1: 对。那个，你顺着你说这个对、
0: 你的心脏啊，不是糖尿病发症，是你自己太操心了，心血不足了，耗心血太厉害了。之后的话再做个糖化血红蛋白，我在节目中啊，经常会告诉大家怎么调血糖的。你听一听你就知道了。记住，凤心化赤方带着之后，这个药很难得的，你把它抓紧时间加上，养心血。
1: 孙主任呐、这个我记不住，问问指导老师能知道不？
0: 没问题的，他会告诉你的啊、
1: 孙主任，你说的真对，因为啥？你说我这心脏病，我是焦虑呢。
0: 嗯，
1: 因为我老伴儿没有了吧，我一直心里是焦虑。
0: 嗯，
1: 你说的真对，孙主任，就是我遇到事儿时候吧、我就心里着急、慌乱。完焦虑完就哭。
0: 你刚才呀就说的所有的问题，凤心化赤方再配合一个合理的降糖方案都可以解决啊。你调降糖方案记住，空腹8到12个小时叫空腹血糖、每天呢晚饭时间跟你采血糖时间量和时间长度一定要固定，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可比性了，明白吧、今天3点吃，明天6点测血糖，明天你在5点吃饭，完了你在第二天早上还是6点测血糖，这两个血糖是没有办法比的。人的血糖24小时都是波动的，那怎么看血糖整体水平呢？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说你找我调血糖这是小事儿，但是你得先把糖化血红蛋白做出来，你得按标准采血糖。你这几个药本身没问题，都是进口药，都不便宜。但关键是什么？要结合身体情况做适当调整，每个人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诺和龙啊不降空腹血糖的，诺和龙这个药、它主要是针对餐后血糖的，空腹血糖很弱的、做完糖化血红蛋白找我，看诺和龙怎么用，适不适合你用、再调整，因为你基础血糖没降的啊。
1: 那孙主任呐、那这药在哪药房能买着不？
0: 这个凤心化赤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行，
0: 那好的，
1: 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你好。
3: 我有1年多了吧，我的心脏老是难受，检查说是心衰，报告呢写的呢我也看不太明白，说的什么左心收缩功能欠佳，左心扩张，左心舒张功能减退，有个什么值是55%了。
4: 医生如果给你强调的55%应该是血分数，这个就是心肌功能减退了，舒张的时候进来的血，收缩就是送出去，只能送出一半的血，就是55%，剩一半也没送出去。那你如果心脏扩大，这一般呢都是啊高血压心脏病最常见的，长期的高血压，心脏自身在代偿，肌肉啊就会增厚增大。但是这里边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代偿啊短期还行，长期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心肌细胞会增大，但血管冠状动脉不会跟着增大，增大的心脏啊会造成啊心肌缺血，冠状动脉。

0: 我就是给半年用的心脏送血的，你现在这心脏长了一斤，那就是你正常跳它也会缺血，那缺血之后呢，心脏就更没劲儿，哎，你的心功能就更会下降，而且心肌酸后来心脏的顺应性也会下降，就是弹性就会下降了，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舒张功能下降，而心脏是舒张肌供血的，你舒张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加重心脏的缺血，就是心脏泵血的功能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1: 孙主任，我就觉得什么也干不了，没劲儿了，就愿躺着不愿动弹。因为有时候穿个衣服吧，我穿了这只袖子，我得喘喘气儿，缓缓气儿，得穿那只袖子。一天到晚的，要是一活动就心里慌，总是气都不够用的。哎呀，光想叹气，腿也还肿，根本就不愿意动弹一步啊，动弹就是就上气儿，叫不下气儿的。不上厕所，我是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弹。医院里也给开的药，叫那个美托洛尔。我这吃了这个东西，也没感觉有明显的作用啊。
0: 你这个时候吃美托尔不是没有作用，这药不白吃。我说了，你的问题也是因为心脏增大造成心肌缺血。美托洛尔可以减少心脏耗血的，就是让心脏休息。但是啊，它并没有啊，真正的让心脏供血增加。它只是让你心脏用血减少了。那你想想，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你像他呀休息躺床上别干活，自然他就不会那么饿了。但是你心脏能不干活吗？你这工作还得做呀，对不对？所以说心脏干活干的少了，血液流速就慢了，就会在全身呢很多地方啊形成淤血。那最容易淤血的地方，你坐着站着就是脚脖子，哎，你躺着就是眼皮，一活动这个血就容易啊淤到肺里，所以说就会出现呐、水肿、眼睛肿、腿肿和背水肿，上不来气儿、那同时全身都缺血，你肯定的话没力气，实际上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你要干活多有力气，你就要啊补心阳，但补了心阳，心脏干活多了就要给心脏多供血。所以说的话，我们说了奉心化湿方就非常适合这种情况，因为它既照顾了心阳，又照顾了心血，让心脏有力气，同时也啊改善心脏的供血。
1: 以前确实也没听过什么化心血，因为孙主任，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用上奉心化湿方啊，心阳恢复了，我们心脏有力气了，血液就会流动起来，就不会依据在脚上、眼皮、肺里。身上啊供血充足了，人就会有劲儿，脚不肿了，眼皮不肿了，你喘气儿也顺了，不胸闷了。哎，同时的话它还会帮助我们呢、心脏供血更加充足，也就是心阴给你补上，你也不用担心缺血。那这么好的奉心化湿方啊，它是香港养和集团的内部方，这也是啊我认为啊必须要带来的一款奉心化湿方啊，是唯一一个呀、把药物精微直接化成心血的方法，也被誉为心脏补给包，就是各种心脏病啊发作的时候，只要能用上就可以啊化生心血改善症状、最主要的价格不贵，一盒才100多块钱，不提前报名，我估计很多朋友一抢大概率啊就很难拿到了。
1: 主任啊，你先给我报上名啊，我还得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心衰这个程度算是特别严重吗？我这个情况会突发什么别的情况吗？我就怕一下子就突然一下子就完了，我怕这个。
0: 记住，我们经常啊把心脏病弄混了，你这个是心衰、不是心绞痛，不是心肌梗死，也不是冠心病。心衰啊它发展速度很慢，但是你这种情况已经接近中末期了，这个在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时候，比如你要是在欧美这样的病人，他医生啊只给你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让你做心脏移植。所以说平时啊一定要注意，最怕的就是感冒，过度劳累。哎，再有一个呢，像我说了，保护好心脏的心阳，不要心阳啊过度消耗，不要生气，不要干重活，不要吃东西太咸。再有一个我说了，你这个心脏增大呀，十个心脏增大，9个都是高血压引起的，所以说一定要管理好血压，血压一定要控制到120以下。哎，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些，再加上啊，早一天呢把奉心化湿方用上。啊，就会越来越好。
1: 好，我就盼着赶快给我寄过来，我赶快用上。
0: 那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啊，谢谢你啊。

0: 报名电话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那个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那个我
2: 病着急，慢慢说。
3: 今年那个74了。
2: 嗯。
3: 我主要是那个问题吧哈。身上那个长着一片一片的疙瘩，可刺挠了。
2: 嗯。
3: 买了不少药膏，抹了以后也不好。当时抹吧，好一阵，过几天以后，满身一片一片的，就像那个地球似的。
2: 有多长时间了？
3: 有10多年了。
2: 有什么基础病吗？
3: 我有那个糖尿病。
2: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能有20-30年了。
2: 先有的糖尿病。
3: 啊。
2: 起这个疙瘩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偶尔有？
3: 一年四季都总有。
2: 就是一直在。
3: 我药膏吧只一时，过几天又长了，铺了满身都是。
2: 还是能退能长。都长在什么位置啊？
3: 臀部、后背、前胸、那个都是。
2: 腋窝了、腹沟了什么这些地方有吗？
3: 也有。
2: 也有。红的还是紫的？
3: 那个红的。
2: 你是哪里人？
3: 延边那个朝鲜之州统文市的。
2: 延边的。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大便干燥，3-4天不大便，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红片。然后吃了以后他们都吃一片，吃一片不好使。然后我就吃两片，两片以后拉肚，拉的一点劲也没有。
2: 嗯，
3: 就吃那个芦荟胶囊，拉这个顶子。
2: 你血糖控制怎么样？
3: 空腹那个8。
2: 餐后呢？
3: 不稳，有时候15，有时候有的12。
2: 啊，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3: 胰岛素。
2: 单用胰岛素呢？
3: 一般用胰岛素，早晨那个10。中午是8，晚上是8，晚上那个9点钟还是打一个那个肝经，
2: 一天打4次。
3: 4次。
2: 除了胰岛素没有别的降糖药？
3: 降糖药以前吃过二甲双胍，吃那个以后我胃疼，不敢吃了，不吃了那个。
2: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在吃别的药吗？维生素 B 有没有在吃？
3: 什么
2: B 族维生素？
3: 没吃。
2: 我给你个建议哈，这几个药你用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延边的，你这个疹呢，要排除寄生虫引起的。延边、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是有寄生虫的，所以说第一个你吃一次啊，这个肠虫清。
3: 什么？
2: 肠虫清。
3: 肠虫清。
2: 对啊，这是一个啊，肠虫清每年呢秋天吃一次，一天吃2粒，连着吃3天。
3: 你上哪买呀？
2: 药店就有，肠虫清很普通的药啊。
3: 那个肠虫清。
2: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复合维生素 B 加上，吃药必吃保健品。哎，你这个疹子呀，第一个要排除啊，是不是虫子引起的？我给你用肠虫清。再一个，糖尿病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哎，菌群失调，所以说也会出现皮疹。按我说这个做啊。年龄大的人控制血糖啊，一定要小心低血糖。哎，那好的。
3: 那个大便干燥怎么着？
2: 都在一起啊，我不说了，你肠道菌群失调了 啊。
3: 谢谢那个孙老
2: 啊，不客气，
3: 孙主任啊。
2: 啊，那好的，再见。
0: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2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4剂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400-875-3533 400-875-3533。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5: 喂，你好。
4: 孙主任呐，我要那个报名订10盒的，现在能够直接订上吗？
5: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但具体的量啊现在还订不了。我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沟通，因为心脏不好的患者太多了，放心化霜的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所以说总体需求量太大了，到时候就算。

0: 接洽到了也是限购，所以说目前呢还确定不了能啊预定多少盒，你这样你先报名就可以了。
1: 啊、行行，哎呀，主要吧，这个药我吃过，所以我挺了解的，我这就挺着急。
0: 啊。
1: 我女儿吧，她是在香港，他们同事的那个妈妈就是心脏病嘛，在那个养和医院看病，完了我就托人家这都给我带出来几盒。这个药吧，我吃的感受啥呢？就是有劲儿啊，手脚有劲儿，心脏也有劲儿。再就是这个睡眠好，我这再想买我就一直没买着啊。
0: 这个确实啊很难买，如果经济还可以，可以去想和医院呢看看病挂号。这种医院呢他不会乱开药的，简单治疗是绝对不复杂，而复杂的问题呀、还得有特效药物，并且治疗手段呢都很人性化。在去不了香港的情况下，能遇到港澳直通车，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幸运。
1: 我这个情况吧，陈主任，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长期吃。你看就是原来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啊，补气血的药啊，说实话都白扯，我觉得还得是用这个药。这个药吧也有劲儿，我也是一身都是病的人嘛，血脂也高，血压呢就是长期在这个150多。反正吧我倒是觉得也没难受吧，我就也没吃什么降压药。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有动脉硬化。左冠状动脉是堵了有70%呢，带的我这个胸闷特别严重，胸口还经常疼，闷疼闷疼的，不是那种尖锐那种疼，就是那个闷疼，但是就是持续的疼，疼的反正挺烦人，挺弄心的。
0: 这个心脏病的人呐、为什么血压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控制？尤其冠心病的人，没有冠心病的时候，血压140偶尔可以接受，偶尔高到200我们都不担心，但是有了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血压呀稳定住，严格标准，最好是控制到120、110，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平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血压高了会加重动脉硬化，冠心病本身就是动脉硬化，它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所以说你血压持续升高，它会让心脏供血不足，也就是心因不足。更主要是什么？高血压，这个血压怎么来的？是心脏收缩提供的。你血压高，心脏肯定要更努力的收缩，消耗心阳更厉害，你过度消耗心阳、那我慢慢心脏就会衰竭肥大。更主要是它需要心因来配合，干活干得多了肯定需要更多的血压，所以说呀，你就进入一个矛盾循环了，这边心脏拼命的干活，那边心脏又吃饱饭，那最后心脏是累死的，也就是心阳和心因之间的失衡，这就是高血压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所以说呀，你必须严格管理血压，同时的话奉献化石方是干什么的，它跟其他的药不同，它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就是解决心阴心阳失衡的问题。哎，增加心阳，心脏有劲儿，同时提高心阴化血，给心脏提供营养，提供血液，防止缺血。
1: 以前吧我也不是也知道那个有很多好药吗，哎呀，但是说实话我们真买不着，别说是香港的药了，就是那个北京上海好多药也是那个接触不到啊。但是吧这些药效果确实好哈，我就是特别特别认可。
0: 确实这样，所以说现在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些药物。中医当中啊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化赤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呀就是像药物精微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生成心脏血液的过程。而赤化赤方就属于啊药物精微称为赤色的血液，相当于每天给心脏啊服用化学原料，而普通药物呢只能啊暂时通一通血管或者补补气血，体感很弱，养和用的药化心血，这种体感很强。
1: 哎呀可不是嘛，就你看我哈，我就是吃了头一天晚上睡眠就挺好的，以前吧我就是半夜总是心慌睡不着觉嘛，第二天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更难受，就更慌，就是从吃这个放心化赤方，我吃上以后这个睡眠就好了，完了晚上吧，我这半夜就没有心慌的现象了，晚上都不心慌了，第二天他一点也不慌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搭那个手腕，哎，我都感觉我那个脉就是可弱可弱了，但是吃了这个药吧，吃完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就觉得。不疼了，手脚就明显有劲儿了，自己搭这个手腕子跳的就是可有劲儿了嘛。 我今天为啥

0: 高级呢，老师。确实是在这个港药这个平台，这不买药便宜嘛，这才100多块钱嘛。
1: 对，咱说100多块钱价格就可以拿到养和集团内部的凤金化脂包，这本身呢就是没什么利润，但是确实大大的提升了养和治疗的见效率，包括咱们这边很多三甲医院呢也是一样。
0: 嗯，
1: 便宜的院内制剂也都好用，为什么？一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症状总结出来的，二是就为了提高啊见效率。这样的医院呢都有自己的王牌药，凤金化脂方就是养和集团的一个典型，一吃就能吃出啊和普通药的区别。
0: 对，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就想订上十盒的，那我今天那个肯定订不上嘛，孙主任。
1: 对，但是放心，已经给你报名了，具体能订多少，等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看情况。
0: 啊，好好，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麻烦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脂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娘子，你在哪里？娘子，娘子啊，娘子，娘子啊，这是我的娘子。
7: 她不是你的娘子，她才是我的娘子
6: 啊。她是你的娘子。
7: 再见。
6: 你的娘子，那我的娘子在哪里呀？
8: 官人，官人快起来，别蹲着，本来就不高。
6: 娘子，
8: 官人，
6: 娘子多日不见，为什么胖了许多呀？
8: 你还说。我都被那法海压在塔底下，都把我给压扁了。
6: 压扁了，太可怜了。娘子，娘子，他们说你是妖精，我竟然相信了。
8: 官人，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6: 哎，说句心里话，你不是喜欢唱着说的吗？
8: 对，虽然我是一个妖精啊，不知官。你会不会害怕？官人，你害怕了吗？
6: 我怕。
8: 啊？
6: 我怕我配不上你，你是高贵的妖精，我是一个穷书生。
8: 什么鬼？
6: 娘子，你是什么妖精啊？
8: 今年为了应景，我是一个蛇妖。官人，快看。他们为什么要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6: 我是人，你是妖，你我二人要受尽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的话，希望我们不会爱得那么辛苦。
8: 不管有没有来世，让我们把握今生，好好相爱。
6: 好，我们爱得彻底，喝了这杯，来吧。
8: 官人。这是什么酒啊？
6: 啊，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喝的是雄黄酒。雄黄酒能驱除蛇虫鼠蚁。
8: 官人，
6: 哎呀，蛇呀。

0: 糊涂啊，今天是小年夜，喝什么雄黄酒啊？
1: 那你会怎样啊？
0: 我要现原形了呀。
1: 你没现原形都变成这样，你现原形不就啊？
0: 我不愿意让世人说你和蛇妖在一起，也不愿意让你遭受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你看见我跳这支舞，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记得那就是我。希望来世我们爱的不要这么辛苦。
2: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雾起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却原来，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那么，这相爱的两位，在下一世，他们能在一起吗？
3: 恭迎皇。
4: 已经是小年夜了，找到了没有？
5: 找到了，找到了，皇上！
4: 快传！
5: 哎，传！

0: 我传的是夏雨荷，容嬷嬷你来干嘛？
1: 皇上，我就是夏雨荷呀。
0: 你是夏雨荷，怎么变成这样？
1: 皇上，岁月催人瘦啊。
0: 你哪里瘦了？
1: 我这是饿腹囊了呀。
0: 你说你是夏雨荷，你可有证据？
1: 皇上，看，这是当年我们留下来的孩儿。
0: 放肆！我们分别20年呢，儿子才这么大。
1: 皇上，你误会了，这是我们的孙子，不是儿子。啊！皇上，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为我写的诗，一大大二大大，上五冷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娘啊！为什么我说娘子？雨荷，你是我的胖雨荷。
1: 是夏雨荷、
2: 啊、我不管你是谁，
0: 朕要与你恩爱一生，朕要封你为皇后。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封个贵妃就得了。
3: 皇上，
1: 那封个答应总行吧。哎
3: 呀，今世体大，请皇上三思
0: 言。
1: 皇上，此生你我身份悬殊，看来是不能在一起了。我容嬷嬷怎么能让世人嘲笑皇上？求皇上放我回大明湖畔。
0: 这
3: 皇上
0: 准的。此生我们不能相爱，希望来世我们再见吧。退朝，
1: 退朝！
3: 皇上英明。
4: 却原来，容嬷嬷就是夏雨荷，这不科学呀！如果立了容嬷嬷为皇后，那还会有还珠格格和紫薇吗？如果没有了还珠格格和紫薇，湖南卫视假期播什么？且忘了这些凡尘俗事，来看看到了第三世，他们又会怎样？

0: 啊。不光白素贞这一条蛇精，因为我也是蛇精，想知道我是哪个蛇精，看他你们就知道了。你是葫芦娃呀还是复读机呀？
1: 我是葫芦娃。爷爷
0: 行，这孩子倒挺客气。你的六个葫芦弟弟已经被我炒成一盘菜给吃了。
1: 那你放了我爷爷吧。
0: 这孩子这么好说话。
1: 你不放我爷爷，我不放过你。
0: 看来今天我们要决一死战喽。
1: 好啊。
0: 好 low 的 pose， 看我的，一大大二大大，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2: 呀，
0: 你是谁呀？
2: 两个字，
0: 官人。天哪，造物弄人，轮回几世以后，我还是蛇精，而你却变成了一个葫芦。
2: 原来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现在一个是动物，一个是
1: 植物。
0: 也不尽然，我吃了你的六个弟弟才发现葫芦娃是一盘肉菜。天哪，我造了这么多的孽，我们俩怎么可能在一起？
2: 我受够这几世轮回了，本以为每一次会爱得轻松，原来每一段爱情都有自己的苦。
0: 我们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在一起？唯一不让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我们不够相爱。
2: 如果有来世的话，就让我们忘记对方，
0: 忘记过去吧，我们
2: 再也不要相爱。

0: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骗我，小时候见到的蛇精是瓜子脸，看来这些年他过得不错。这两位真的会忘了彼此吗？不，这一世他们又相遇了，参加了湖南卫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百变大咖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百变大咖秀，我们已经是第三季了。
1: 对了，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支持和鼓励呀。
0: 而且有业内的朋友说，百变大咖秀是一个把周四变成了周末的节目呀。
1: 这位业内人士真是专业呀。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表演的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贾玲和我们的这个观摩嘉宾王祖蓝，要请两位。
1: 刚才呢为大家播放的是阿宝了，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观摩嘉宾要评点一下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们百变大咖秀的朋友一定知道呢，其实祖蓝跟贾玲在我们百变大咖秀是荧幕情侣，
1: 但是据说荧幕情侣是他们自己炒作的。
0: 就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白凯南的感受。
1: 对，也没有考虑过大张伟过他什么事儿，
0: 还有亚楠的感受。
1: 对，
0: 重点是他们如果是荧幕情侣啊，怎么了？
2: 今天是小年夜，我想跟大家公布一下，其实我跟祖蓝不是荧幕情侣。
0: 哦，那
1: 还好，幸好
2: 我们真的是情侣。
0: 啊！
2: 因为根据我1600年来的经验，只要我一跳某个舞蹈，祖蓝就会认出我。
3: 你说什么？
1: 不会吧？
2: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
4: 娘，娘娘腔啊，娘宝，你跳得很好，我会给你加分。
2: 看来你认不出来我了，
4: 啊？
2: 你忘了吗？我是娘子啊！
4: 什么？
2: 容嬷嬷？
4: 什么？
2: 夏雨荷？
4: 够了！
2: 爷爷，爷爷，爷爷！
4: 够了！你再说我减分了。
2: 看来你真的全忘了，这一次我们真的不会再相爱了。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今天呢，我和我的搭档，我们两个呢，给您说这么一段相声。总人说呀，这个，哎，你把他拉回来。
1: 姓卢的，
0: 怎么？
1: 你能给我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0: 怎么了？
1: 说相声不咱俩说吗？你弄这个玩意儿干嘛？你在这儿，你是他还站到我们的位置上？
0: 不一定非得是咱俩说。嗯，导演跟我说了。说你们相声新势力还能怎么新？哦，我想了一晚上，
1: 怎么了？
0: 只有把你换掉，才能新。所以让人一看，卢鑫太厉害了。嗯，相声新势力，他能跟熊一起说相声，厉害。明天就是头条。
1: 不是你熊，你也找个真熊啊！你这一脑袋棉花呀，这个。
0: 没事，你和他差不多，脑子里都是棉花。
1: 不是什么叫我能跟他一？您说话注点意，这是。哎呀，
0: 是
1: 搭档，你看看
0: 是搭档啊！大伙都知道，看相声逗哏的这个都很聪明，虽然个儿不一定很高。个儿越矮越聪明。
1: 不是您打算干嘛？我就不明白了，你弄个他这在这，您
0: 就是让大伙要知道啊，你的这个智商跟他是一样的，不行。
1: 他就没有智商，我跟他，
0: 你俩谁都别说谁。
1: 我有智商啊，怎么能
0: 什么智商？
1: 你怎么意思？
0: 你不要不承认，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在这儿我测试一下你的智商可不可以？让你死心。
1: 等会儿，你先，你打算在这儿干嘛？
0: 测试你的智商。
1: 哎，我要没猜错的话。是不是以打灯谜的方式来测验我的智商呢？
0: 哎，你猜对了！
2: 这个节目还有人拿出来演呢，还有。
1: 哎呀，这个方式很高级啊！
0: 灯谜很难呀。
1: 当然了，
0: 最难的就是他呀。嗯，我说什么他都猜不上来。
1: 你给我这个一脑袋棉花呀！嗯，
0: 你想想，我现在我给他出一个题，咱们试一试。
1: 好啊，
0: 听题，
1: 您说。
0: 说有一个老头前面看有两根头发，哎呀，后面看有三根头发，问这个老头究竟有几根头发？哎呀，
1: 这个题目太难了呀！您听人卢老师说了多清楚啊，说有这么一个老头前面看有两根头发，后面看有三根头发，最要命的，人家口齿清晰呀，人家说究竟有几根头发？哎呀，那要是究竟了，就没有头发了。哎，你说有没有？
0: 你就别问我什么，我让你蒙对一个，蒙对。哎呦，再听题，
1: 蒙对了。
0: 哎，再听题，
1: 再来，快来。哎呀，
0: 说有一辆车有四个轮子，开着开着灯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轮子？
1: 这个问题就更难了。你听人说这个题目了吗？说有这么一辆车有
2: 不对，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这么说，你知道吗？你说有这么一个车呀，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啊，它为什么是五个轮子呀？你傻呀，它有一个是备胎呀。哦，这里头还有备胎的事儿。对呀，所以说我好像越位了哈，
0: 你话挺多呀。
1: 对，我就直接猜就完了，对不对？
0: 直接就这辆车有五个轮子，
1: 有五个轮子。
0: 现在还有几个轮子？
1: 灯掉了一个，然后还有几个轮子？还有五个轮子呀？你都说了呀，灯掉了一个呀，车灯掉了一个呀，轮子没掉啊，又蒙对了，你看看。
0: 再听听。
1: 哦，您还有
0: 说有一个小明，他每天只会花钱，但是最后却成了百万富翁，为什么？
1: 因为。

0: 以前是亿万富翁。高射炮那么厉害，为什么打不着星星？
1: 因为星星会闪。
0: 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说了一句什么？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3: 拜拜，天，真真的太好，拿走，别客气。
0: 不，怎么样？咱俩活干反了吧？啊？不明白，
4: 人设不对呀、啊。哦，我是逗哏，
1: 是，
4: 我是聪明的那一个。哦，你是傻的那个。
0: 我得怎么着？
4: 你得傻呀！哎呀！
0: 傻不是有病。
3: 您这人这不配合您都不行了，你看。
0: 就是我这一出完题，哎，你猜不着答案。
4: 我不猜答案。
0: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3: 那我配合您呢？
0: 对，这个节目因为是咱们合起伙来骗他们的，哦，知道吧？
4: 要骗他们的，
0: 所以你得猜不着答案。
4: 放心，
1: 绝对配合。啊，先放心。
0: 哎，说的智商不行，听题。
1: 哎，
0: 说有一辆公交车啊，始发站上来六个人，停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两个，又停一站上来八个，下去五个，又停了一站。
1: 哎，你是不是想问这公交车停了几站？
4: 不是，我是要问你的是
1: 这公交车。司机他叫什么？
4: 不是，我是要问你，
1: 他媳妇儿叫什么？
4: 不是，我是要问的
1: 他妈叫什么？
4: 不是，我是要问
1: 他姥姥叫什么？
4: 不是，我要问的
1: 他四舅叫什么？
4: 这司机是个孤儿，
1: 他好可怜呐、啊！他怎么能是个孤儿？要不还是问他停了几站吧？
4: 你不是说好了不能猜上来答案吗？
3: 我也没有猜答案呢。
4: 对，你猜的是问题呀、啊！你不对，你答案都猜不上来，你怎么能猜问题呢？
3: 巧了呗！
0: 你就是表演，就是我说什么你都猜不着，然后我都说出来，然后咱俩就下台了。
1: 就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对你，
1: 就我什么都不会，
0: 什么都不会，
1: 什么都不知道。
0: 对，
1: 你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4: 我会的你都猜完了，我不会了呀。
1: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倒是还会几个，但是我也不会告诉你呀、啊。怎么意思？
0: 你先答应我啊！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不猜，
0: 你也不能猜着问题，
1: 我不猜，
0: 你保证？
1: 我保证，我答应。
0: 你等着，
1: 答应。
0: 你别走，你等着。
1: 哎，这怎么还下？咱俩说一段。干嘛去？这是跑后边，甭问。也就是找点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呀、啊，淘换灯谜去了。老前辈能教他什么呀？不就那几个吗？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远看电风扇，近看电风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会转。破电扇，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第六，死狗，不就这个吗？破灯笼，破电扇，死狗，这玩意儿，能逃过什么？当然了，人呢，得讲诚信。我答应人家了。答案咱也不猜，题目咱也不猜，绝对不能说话，保证人家的事儿必须要完成，我做出保证了。可是你们没有吧？你们可以说呀，别等他说完啊，说一句就回答他。我们争取让卢鑫埋葬在这个舞台上。
5: 来吧来吧，
1: 回来了，
5: 来吧，哎，我跟你肯定猜不着，
1: 是吧？
5: 我去请教了一位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
1: 哎，你干什么了？
5: 请教了一位相声界的老前辈。
1: 我赌对了一件事儿。没没没。

0: 降天。
1: 对，远桥电风扇。
2: 哎呀，你怎么意思？哎呦，怎么这？哎，再来，
1: 再听听。远桥是桥。
0: 不能够啊！怎么的？他们不能知道，我请教的是相声界的老前辈呀。
2: 不能，你请教的是相声界的老观众吧？
0: 不对，你说好了，你不猜答案和问题的吗？
2: 我都没猜啊，这他们猜的。
0: 这里面肯定有你的问题。
2: 我没有。
0: 你比他坏呀，你呀。这里肯定有你，我肯定。
2: 我没。
0: 还有你们，还有。
2: 没人家的事。
0: 谁告诉你们听相声要笑的？他们都知道呀。
2: 那就是都知道，你猜着。猜。是的，
0: 你很高兴啊？
2: 没有啊！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是一个。
0: 不是，因为你猜着了是吧？
2: 我就他们猜的，全是他们猜的，都猜上来了。
0: 灯谜几句？
2: 那这传统灯谜4、6、8句都有。
0: 我说了几句，
2: 你有的说了半句。
0: 你让我说完了吗？让我说完了吗？
2: 你说不说不通这答案吗？你说
0: 谁告诉你的？你让我把四句说完呀、啊？敢不敢？让我把四句说完。
2: 说来。
1: 远桥是灯笼。
2: 对，行。
1: 近桥
2: 啊是
1: 电风扇。
2: 哎对。
1: 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呀、啊，猜。
0: 我猜着了。等会儿，说完了，猜呀、啊。
2: 远破灯，
0: 还有你们猜。
2: 你等会儿，
0: 猜不了拿手机查。
2: 你等会儿。
0: 还有这个老观众，
2: 哎呀，快进来！再等会儿吧。你这远看灯，那电风停几站？
0: 你不猜，
2: 这不这真猜不上来了。这个，这真的，您把这答案告诉我们吧。
0: 这哪有答案呀、啊？
2: 哎，这，
0: 不是，这能有答案呀、啊？
2: 对呀，我们就想知道这答案呢。
0: 你不就问吗？
2: 就问这个呀。
0: 远桥是灯笼
2: 啊，对。
0: 近看电风扇
2: ，
0: 是狗它是狗
2: 啊，对。
0: 一共停几站
2: ？
0: 这答案是？
2: 答案是什么？
0: 一辆破公交车，前面挂俩破灯笼，里面挂破电风扇，就是车后边啊。
2: 怎么着？
0: 拉个死狗。
2: 哎，
0: 你说。
3: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4: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3: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5: 啊，
3: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5: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3: 偷孩子。
5: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3: 你接谁呀？
5: 哦，我接刘倩倩。
3: 你接刘倩倩？
5: 哎，
3: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5: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3: 爸爸。
5: 哎。
3: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5: 哦，我姓邵啊。
3: 那不对呀、啊。
5: 怎么了？
3: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5: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3: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5: 对呀、啊。
3: 他爸爸

0: 啊，不是你爸爸，
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是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哦，
0: 哎，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
1: 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哎，
1: 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1: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4: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4: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4: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面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4: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4: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对对，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4: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呢。哎
0: 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哎呀，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4: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4: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4: 怎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4: 这个，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0: 我才明白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4: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1: 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4: 芈月传。

0: 那个念米呀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1: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你听我解释 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2: 对，
1: 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刘警官啊，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
2: 好的，
3: 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好，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1: 对。
2: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1: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4: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4: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4: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边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4: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2: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4: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3: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4: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1: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4: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来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4: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4: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哎呀，
4: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1: 呀，这怎么办？
4: 改退，这么着吧，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啊，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哎呀，
4: 那这太不合适了。哎
3: 呀，合适。
4: 有饺子吗？
2: 有。哎呀，
4: 太好了，请进。
2: 好，倩倩，大大来喽。
1: 倩倩，叔叔来了。
3: 倩倩阿姨来喽。
4: 倩倩，哥哥来了。
5: 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6: 什么话呀？
5: 一照镜子坏了。
6: 怎么了？
5: 镜子又窄了。
6: 你自己又宽了呗。
5: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哎，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6: 也是。
5: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6: 你那意思怎么着？
5: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法海，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6: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5: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哦，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嗯，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6: 对，
5: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鱼水的关系，
6: 没错，
5: 谁也离不开谁。嗯，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6: 那是
5: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6: 对，
5: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6: 怎么了？
5: 不代表心情了。
6: 哦，那怎么办？
5: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6: 礼节
5: 要给您租个。

0: 一，请安，
1: 哦，
0: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1: 这怎么客气？
0: 简单的相声，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1: 哦，
0: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1: 哦，
0: 目的啊，就是拉近距离，
1: 嗯，
0: 表演起来方便。
1: 对，
0: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1: 哦，
0: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1: 哦，
0: 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1: 您等会儿，
0: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哎，您等会儿，
0: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皮带刀，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啊，人家
1: 又来了是吧？
0: 怎么
1: 了？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0: 啊！是，
1: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0: 怎么叫太绝对了？
1: 怎么这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0: 其他曲种不行。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感
1: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得一样。
0: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没事，绝对一样。
0: 那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其他曲种的，
1: 嗯，
0: 京剧怎么样？
1: 国粹，
0: 你也粹。
1: 我脆什么？
0: 不是你也喜欢？
1: 我爱听啊！
0: 哦，京剧喜欢
1: 啊！
0: 找出戏
1: 哪出？
0: 失控斩，
1: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我还真知道，
1: 爱听戏。
0: 里面主角谁？
1: 诸葛亮啊！
0: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1: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0: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这掌声特别热烈。
1: 哦，
0: 光说不像话。
1: 怎么着？
0: 我卖力气。
1: 哦，
0: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1: 哎，
0: 老生就不。
1: 您等会儿，
0: 干嘛呀您？
1: 您模仿谁？
0: 诸葛亮。
1: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0: 那我呢？
1: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0: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1: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
0: 你也学不了啊，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1: 简单，
0: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1: 啊，
0: 一抬腿趴到这儿，
1: 嗯，
0: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
1: 嗨，憋了，这
0: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1: 那您这
0: 简单模仿，
1: 简单点。
0: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
1: 看眼睛，
0: 看我这眼神啊。
1: 行行行，
0: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1: 咱注意他的眼睛，
0: 一来，
1: 嗯，
0: 哎呦，得，
1: 嗯，
0: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说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1: 不理观众，
0: 投入角儿。
1: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0: 哎，哪儿就衰败了？
1: 这不行了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
1: 那不是，
0: 唱戏不能
1: 没那事儿一样。
0: 你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得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这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0: 能这样吗？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哦，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1: 哦，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高
0: 了，那就上去了，
1: 哦，
0: 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离原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哪段跟人说说
0: 说说哪段呢？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1: 你不这意思，
0: 这样说不俩棱子吗？这不是，
1: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0: 您没明白
1: 啊？
0: 你太废物了。
1: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1: 那您说，
0: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1: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1: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1: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1: 啊，那是。
0: 买烟去。
1: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1: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1: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1: 你还学
0: 习？你进去，老板。来盒烟，刘货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块。哦，金桥呢？哎，金桥5.5块。
1: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1: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1: 对。
0: 哟，你这样吧，
1: 嗯，
0: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1: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1: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 拿着烟找着钱。

0: 你给我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1: 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1: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1: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1: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1: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1: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0: 这是什么主意？
1: 怎么不是主意？
0: 卖烟还加礼节？
1: 为什么都在家里？
0: 不值当的。
1: 没那事，生财之道。
0: 那好看吗？
1: 不信来回试试。
0: 卖烟加礼节。
1: 会什么加？
0: 会什么加什么？
1: 来，
0: 跟我买烟去。
1: 走。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1: 嗯。
0: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信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1: 恒大
0: 恒大4.5。
1: 鞠躬那是啊。
0: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利儿啊。啊，我讲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金桥5.5。
1: 作揖，这是礼节。
0: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1: 请安这。
0: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黄鼠哥哥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您。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是危机。哎。不敢问啊。
1: 怎么了？
0: 大种花还有吗？
1: 要货这是。
0: 那对不起您
1: 啊，
0: 卖完了。
1: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哎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0: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1: 啊，
0: 这大礼了。
1: 啊，太大了。
0: 这谁敢买烟去？
1: 啊，
0: 这一进去，嚯，小来200记事儿办啊。
1: 啊，赶上谢笑了，这个
0: 能这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1: 看来是
0: 规矩很多，
1: 嗯，
0: 尤其是老买卖。
1: 哦，
0: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1: 对。
0: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1: 哪两种？
0: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1: 哦，
0: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1: 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0: 截然不同。
1: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0: 特和气的啊，鞋铺。
1: 卖鞋，
0: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1: 啊，
0: 您打着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
1: 怎么着？
0: 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
1: 试试你看着
0: 呢。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啊。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3-5双鞋呢？
1: 买不得鞋。
0: 哎，真哥的，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这不是来买鞋，这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小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看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长，
0: 严实不惯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他是说的闲话啊，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五岁了，
0: 都五岁。小张，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啊，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带着
0: 回见吧您。
1: 回见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可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不活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啊，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咱们这
0: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哎，
1: 客气声还不你说呢，
0: 话是那么说，
1: 俺就该客气，
0: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多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呵呵，还得一个疗程啊。你万先生，
2: 哎，
0: 遛弯呢
2: 啊，
0: 吃完饭了，
2: 是
0: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2: 你这是
0: 棺材铺，
2: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2: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
2: 啊，
0: 这是咱老主妇。哪年都买咱10口8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1: 1米8，
0: 太巧了，
1: 啊，
0: 您看这口，
1: 哎，
0: 口这料口沙木两帮国母女金三子盖提坛里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哎，你躺里舒坦。
0: 您看这做工，这漆就是给您做的，
1: 哎，给谁做呢？
0: 哎，还是说闲话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1: 5岁了，
0: 都5岁，
1: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哎，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1: 要这干嘛？
0: 拿回家哄孩子玩，
1: 这不是玩具。
0: 俺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0: 把盖盖上，
1: 闷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传统节目买卖论，
1: 对，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1: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0: 你师爷想疼疼你，
1: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0: 我不去。
1: 哪儿的事儿？
0: 干嘛？
1: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0: 聊聊天啊。
1: 行，拍的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家。
1: 拍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我是这意思。
1: 你那么诚恳是吗？
0: 我实在惯了吗？
1: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1: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多余干这个。
1: 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0: 你死不死啊你？
1: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0: 不就是你反应慢。
1: 来了又来了，相声就这个，那不是我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0: 谁信呢？
1: 不信说你考我。
0: 你看说相声咱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1: 我用你一个，我
0: 这帮臭不要脸，这。
1: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0: 即兴发挥。
1: 对了，
0: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1: 什么意思？
0: 门
1: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0: 不是考你，真来
1: 真来啊！
0: 文字游戏你敢吗？
1: 什么游戏？
0: 学范
1: 鹦鹉学舌。
0: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1: 哎呀，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1: 加呀！
0: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啊？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1: 趴下了。
0: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1: 不是我没趴。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上，压低点，
1: 搭这，
0: 保住了，往前看。
1: 这样，
0: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1: 这样说，
0: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1: 哎，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0: 拿扇子
1: 啊，
0: 小眼神还你。
1: 怎么着？
0: 晃你眼神啊！
1: 我眼睛呢？
0: 跟着扇子走。
1: 嘴里
0: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0: 你别说大话。
1: 干嘛？
0: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来呀、啊！
0: 盯住了。
1: 没问题。
0: 不信这？
1: 不怕这个？
0: 谁不怕？来。
1: 好、
0: 啊。咱聊咱的。
1: 这
0: 怎么了？你这？
1: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1: 鸡蛋个面试怎么样？
0: 过得去。
1: 正式开始。
0: 学话啊！
1: 来呀、
0: 啊！来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嚯，我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1: 钓王八。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张叔，压腿呢？
4: 哎，
3: 压这么老高啊？
4: 我这条腿就不行。
3: 为什么呀？
4: 这条是真腿。
3: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4: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拾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2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
3: 哦，
4: 哎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3: 哎，张叔再见。
5: 贾玲，
3: 妈，
5: 站住！
3: 哎呀妈，
5: 贾玲，这孩子我感觉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3: 妈，我姥我陪不了。
5: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3: 他要缝我裤子。
5: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3: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5: 你哪天让我高兴？
3: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5: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3: 快来接我。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强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0: 哎呦天哪，
1: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2: 你是、
1: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3: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
0: 这整岔的嘞，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1: 你
0: 这，哎，
1: 你是李焕英？
3: 是我呀。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是
1: 我。
4: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3: 我亲戚。哦，
1: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3: 那是我老姑。
1: 那是我姑姥。啊，
3: 那
1: 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3: 行。哎，
4: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他。哎，
3: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1: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4: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1: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3: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5: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茶茶，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6: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1: 是谁？
7: 化肥三少。
6: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8: 我是灰化肥，
9: 我是发灰，
6: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
1: 发灰。他们是谁啊？
3: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6: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8: 对呀。啊，
6: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10: 上一边去。
11: 要结家里。
6: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1: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6: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8: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10: 滚一边去。哎，
8: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6: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小胖丫头，
12: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10: 不要不要，大哥，好了，大哥，
3: 别别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6: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10: 我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兄弟们给我上。
8: 姐，
6: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3: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1: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8: 我好了。

0: 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1: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2: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1: 你兄弟去哪儿了？
2: 奔跑去了。
1: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英子英子，你干什么呢？
3: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1: 英子，我跟你说，她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她虚伪的外衣，让她原形毕露。
3: 别，她真的是个人才。哎，
2: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3: 多谦虚。
2: 我是天才。
1: 看我的。
2: 怎么着？
1: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2: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1: 第二句呢？
2: 爸永远支持你。
1: 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2: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更的。
3: 你爸是打更的呀？那你挺难呢。
1: 好笑吗？
3: 好笑啊。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2: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大，白石大，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跟我来来。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牌打塔，塔塌了。
2: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2: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2: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2: 不可以。
1: 别看了。
2: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2: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2: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2: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3: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2: 哦，怎么你也看吗？
3: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2: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3: 你喜欢哪个章节？
2: 三打白骨精。

0: 去那边卖去，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嗯，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0: 还卖什么？
1: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0: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了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啊。
3: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0: 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金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0: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好，再见。
3: 再见。
2: 啊、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4: 开心吗？
3: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4: 你开心就好。
3: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4: 好啊。
3: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声音？没有啊。
0: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3: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啊。你着什么急呀？我吃完饭再走呗。
0: 不了。
3: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啊。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0: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3: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3: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5: 西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早都发现了。咋下了吗？妈那么瘦，我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的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0: 小贾，大队长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
1: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2: 你先去，站座啊。

0: 我演一个呀。
1: 嗨，
0: 啊，
1: 我正找你呢啊。
0: 找我？
1: 找您。
0: 您是？
1: 我是从香港来的。
0: 哦，
1: 到这儿特别也请您。
0: 辛苦辛苦辛苦。
1: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府上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呢，
0: 是的，
1: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0: 哎呦，老观众了。
1: 后来定居香港，一直惦记你。
0: 哎呦，
1: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点事儿？
0: 是，
1: 想请你去几天。
0: 哦，可以可以。
1: 您务必帮这个忙。一定得帮这个忙啊。
0: 帮忙啊
1: 啊！
0: 我跟您那么说吧。我这个工作很忙，我这个日程啊都排得满满的，再说我这出去啊，总得这个帮忙没那时间。
1: 哦，这样，
0: 哎呀，
1: 您放心，您放心，您不，您放心。
0: 怎么着？
1: 去几天，让您发财。
0: 不是，我倒不在乎钱，一个老观众喜欢我。我应该啊跟他见见面，这倒是应该、
1: 那倒是
0: 应该。是哎，我想问问您呢
1: 啊，
0: 您在府上是
1: 管事，
0: 大管家？
1: 什么管事？便宜当差有没有？
0: 失敬失敬。贵姓
1: 啊？姓姐，
0: 什么
1: 姐？
0: 哪个姐？
1: 就是姐姐妹妹那个姐，
0: 姐妹的姐。
1: 对对对，
0: 北京姓没这姓啊，
1: 啊外姓，
0: 外姓
1: 对。
0: 哦，您这个大名叫
1: 什么大名
0: 啊？
1: 我们四位管家还福禄寿喜牌的
0: 啊、
1: 我是头一个，都管我叫福。
0: 哎呦，人家那么叫行了，我要那么叫不太尊重您。
1: 您是贵客，
0: 哦、就这么叫，
1: 直呼其名显得亲切。
0: 您爱听啊？
1: 我也这么叫您呢。
0: 可以，
1: 您叫
0: 我叫常宝华，
1: 常宝华
0: 啊，姐夫
1: 哎。我爱听，
0: 你我爱听，你爱听，我可不爱叫呢。
1: 这
0: 那个姐夫，
1: 哎，
0: 什么名字呀、啊？不是，这个老太爷想见见我，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1: 哦，我们家办点事儿，
0: 办事，
1: 喜事。
0: 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
1: 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0: 娶儿媳妇。
1: 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0: 哦，聘姑娘，
1: 哦、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
0: 哦、喜事，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1: 咽气，
0: 哎，
1: 啊，
0: 咽气是喜事？
1: 老太爷90多岁了，
0: 哦，
1: 没灾没病，
0: 是
1: 那天哈一个嗝儿，咽气了，
0: 完了，
1: 老喜丧，
0: 哎，这可应该办办，
1: 应该办办，
0: 嗯，
1: 再者说，
0: 是。
1: 老太爷有钱呢、
0: 哦、
1: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您别过意啊，
0: 是，
1: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一天的利息，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0: 哎呀，
1: 有几件稀世珍

0: 好啊，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1: 您说说，
0: 给你介绍介绍。啊，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1: 啊，钻戒我见过。
0: 嗯，白金的托是很一般。嗯嗯嗯，成色吗？很好。哦，关键它大。
1: 哦，这个是大钻戒。
0: 对，那颗钻石
1: 多。
0: 嗯，这么大大盖儿啊。
1: 哦，松紧钻。
0: 不是
1: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0: 很遗憾，
1: 怎么
0: 殉葬了，搁棺材里了，看不见了。
1: 这我还没造化，
0: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1: 还什么？
0: 根本是您都听的，你都没听说过。
1: 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0: 什么新鲜啊？这个闹钟一没表身，哦，没表盘，没瓤子，嗯，
1: 破表。
0: 什么破表？
1: 这
0: 24K 的小闹钟，哦，只要想知道几点了，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1: 怎么样？
0: 门打开了，哦，从里头出了一个唐老鸭，
1: 是
0: 哟，8:20了，门又回去了，
1: 没见过，
0: 没见过吧？
1: 这我能不能见一见？
0: 很遗憾，
1: 怎么
0: 殉葬了，搁棺材里了，
1: 太遗憾了。
0: 最
1: 还什么？
0: 最好的啊，最奇特的，
1: 您说说，
0: 是那张画
1: 画，
0: 唐伯虎的真迹，
1: 唐伯虎画的，啊，
0: 是你图，哦，就是古代美人啊，坐在一个孝尊上，
1: 是，
0: 往那一坐，啊，你看他吧，
1: 是，
0: 你怎么看他？嗯，他怎么看你？
1: 呀，啊，
0: 最奇特的，啊，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照那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1: 怎么样？
0: 那女人说话，
1: 说话，
0: 你进来吧，啊，你进来吧。
1: 怎么样？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0: 很遗憾，搁棺材里了，殉葬了，
1: 我都看不见。
0: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1: 啊，
0: 我跟姑奶奶说说，
1: 怎么着？
0: 特殊照顾一下。哎，到那儿呢，你弹棺材三下啊，倒是还说这句话。
1: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0: 多吓人呢，这个，
1: 所以呢要大办丧事，
0: 这我不太懂啊。
1: 我搭了个七级大棚，
0: 凭7749天，或可以说各界的朋友，哦，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连站岗的保安
1: 是
0: 都带孝。
1: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啊，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0: 当然了，
1: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懂，
0: 我当过了吧。
1: 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0: 不不不不啊，那哪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1: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0: 帮个忙，
1: 我帮个忙，哎，我给人沏茶倒水。
0: 哎，不不，姑娘，老太爷跟前光家头20分，粗活不能用您。
1: 不是，做菜做饭我也不会啊。
0: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1: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0: 我们这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您。
1: 其实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0: 很简单，
1: 您说，
0: 您就往那儿一站，哦，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啊，完了，
1: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0: 完了之后，啊，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1: 黄瓜，
0: 金条。
1: 金条，
0: 怎么了？怎么了？
1: 24K的，
0: 这怎么这？
1: 我告诉你呢，我不在乎钱，啊，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
0: 他喜欢我呀，
1: 啊，
0: 是不是？没问题，
1: 这么想就对，
0: 没问题，
1: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0: 那好，明天早晨呢，8点我接您去。
1: 明天早晨，
0: 你可别误了事儿。
1: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呢。
0: 行，就这么着，啊，我常先生，
1: 什么？
0: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啊，您不表示一下吗？
1: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0: 不不，
1: 出个份子啊！
0: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1: 是
0: 您寄个袋子，
1: 我啊，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0: 啊，不不不，去吊唁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袋子给1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1: 不不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殊，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0: 好，
1: 行，再一系一个袋子，没什么。
0: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1: 我这鞋怎么？

0: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1: 穿个孝鞋啊，
0: 跟那个
1: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系带子，我再来个孝鞋，这个方块白布还给10000港币，你要不绷，
2: 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啊？我要绷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0: 啊，
2: 是不是？
1: 好，可以。大哥带子，绷个鞋。
2: 是。
0: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2: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上。
1: 你那叫什么外形？
2: 呢子帽子？
1: 不，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戴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2: 小帽子
1: 啊，行吗？
2: 这有点作欲啊，人家系个白带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1: 不是，戴个帽子给3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戴上，
2: 我不在乎那钱。
1: 你看，又不在乎钱，
2: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你
1: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戴上点，
2: 哎，天凉。
1: 明天我去接您去。
2: 是，
1: 啊，
0: 不是，
1: 怎么
0: 这太曹旧了吧？
2: 曹旧，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1: 哎，不，啊，不用这个，既然这样嘛，
2: 行不行？
1: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2: 找什么呀？
1: 找一件呢？跟这样子差不多
2: 啊，
1: 肥肥大大的，
2: 是
1: 不剪不裁
2: 啊，
1: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带子，
2: 就那和尚领，
1: 对，
2: 白的，
1: 肥袖子，
2: 小袍子，
1: 对，
2: 一套，我系个带子，戴个帽子，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整个全副武装，那行吗？
1: 那不行，你这是想不开。
2: 怎么想不开？
1: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也得穿呢？
2: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
3: 这不也是假的吗？
2: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1: 这怎么外行？
2: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
1: 我们姑奶奶说了，
2: 啊，
1: 穿着小袍子不给钱，
2: 那更不干了，
1: 给一辆汽车。3开门的大冰箱，
2: 这个什么
1: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2: 谁说的？我不在乎那钱。
1: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的？
2: 不是我穿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1: 不是你穿不穿吧？
2: 我穿啊，那又什么？
1: 同意去？
2: 当然了。
1: 哎呀，既然如此呢，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
2: 那个
1: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来，
2: 不是，他带来了，
1: 对，就为让你穿上合适不合适？
2: 哦，看起来还挺紧张。
1: 当然，来，
2: 不是，我去香港这手续怎么样？
1: 我办，
2: 您得办啊，
1: 我办，
2: 您得都办齐了。
1: 对，
2: 我告诉您呢，
1: 来，
2: 那港币能不能？我不懂这个折算，能不能信？
1: 我都来，把这带
2: 换上那人民币吧，
1: 啊，来。
2: 那汽车呀，
1: 我来，我要给您办
2: 啊，
1: 我给您办。哎，
2: 到时候
1: 您把这也带上，
2: 我也不懂，
1: 对不对？
2: 是不是？那汽车什么牌儿我也没问。这个，不是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1: 凯迪拉克
2: 怎么算呢？
1: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样
2: 怎么着
1: 不太放心
2: 啊？不是，这有什么不放心？
1: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你说您老是嬉皮笑脸的，那区别不行。
2: 这不行，不是我在这儿
1: 啊，
2: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1: 啊，
2: 咱们还没出去呢，
1: 要到那会儿，
2: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
1: 你老实我行，不过常先生啊，
2: 没问题，
1: 还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2: 您说，
1: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2: 哎，
1: 啊，不行。
2: 搬运不行
1: 啊！
2: 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1: 哪能让您搬运？
2: 条案我
1: 那么不重，没分量，
2: 没分量
1: 啊！
2: 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1: 一点不贵重。
2: 怎么
1: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2: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1: 哎，
2: 什么玩意儿呢？
1: 就是一根棍儿。
2: 一根棍儿
1: 啊，棍儿上拴那么几个条，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2: 啊！等会儿，幡儿，
1: 哎，
2: 是吗？
1: 也有叫幡儿的，
2: 也有叫幡儿，到哪儿不叫幡儿？我这才看出来，
1: 怎么了？
2: 这不是个东西，你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你他妈！

0: 你？
1: 什么玩意儿？
2: 对对对啊！
0: 我他卖不，我给你打算。
2: 好好好，
0: 我不，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
2: 不
0: 啊！这这好好好，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呀、啊，我给人打分，我上去不上去啊？我不在乎这个啊！我瞧你就不去。
2: 好好好，您别生气，好好好，不去也可以。
0: 你过来，我给你摔。
2: 不。这个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分，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0: 你去？
2: 不是，他不是我，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0: 我像啊！你要说这，我抽死你！什么话？
2: 好，就说到这，没有缘分，您不要去了。
0: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2: 好，不去，算了。
0: 我得顾这个。
2: 对，
0: 其实得有这个。
2: 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长成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78米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都这样，跟着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分，20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0: 算了，
2: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川，我都可以找他们。
0: 来，您找谁？
2: 我找李金斗去。
0: 我
2: 这事
0: 找他。
3: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
0: 那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2: 我换一个。
0: 不，您谁你也甭换。
2: 不，
0: 我跟您说，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啊，你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人有脸说我皮。
1: 您这个身上土太多了。
2: 不，你别，
3: 我看您呢，
2: 哥，您不能，你不能干啊，你不能去打。
3: 谁
2: 不
3: 能
2: 去？
3: 不，你我去的蛮合适。
2: 你去打分，那同行说你脸往哪搁？
3: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2: 你父母健在，
3: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你去
2: 没问题，甭去。
1: 怎么？
2: 娘，朋友们看看，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这样子啊，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0: 我到那儿，我
2: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再弄得起吗？
0: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2: 好，是，你要既然非要去啊，咱们就当场演习一下。
0: 不是怎么演习？
2: 很好办啊，来，
0: 嘿，啊，都带来了，
2: 来，
0: 不是这三，
2: 来，帮我摆桌子，帮我打开，
0: 来，怎么演习啊？
2: 来，
0: 我跟你说，过来吧，
2: 哎，你先把这举起来，
0: 这样，
2: 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3: 这儿灵堂，
2: 哎，我这喊小子少通吧。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3: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2: 明天起飞。
3: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
2: 看你像不像？
3: 对不对？
2: 行不行？
3: 咱来了，
2: 开始了啊！
3: 好，开始，
2: 这就开始。小子跳动了！
4: 不对啊，
0: 不对了，
2: 来这不对了。
0: 刚才你说过，这老太爷没儿子。我得打算这算怎么回事
2: 啊？对呀，老太爷啊，他是没儿子，
0: 这什么意思？
2: 对，我们有词儿啊。
0: 你什么词儿啊？
2: 如果大家问起来啊，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0: 对，
2: 怎么来个儿子？
0: 是，
2: 我们就说呀，
0: 说什么？
2: 老太爷生前啊，有个外家
0: 哦，
2: 您是外家生的，
0: 你损不损呢？你
2: 那姑娘在你飘啊，你这是。
3: 挑一双眼皮儿，
0: 你看怎么样？
3: 好啊，
0: 像不像？
3: 太像了
0: 啊！
3: 哪儿去？
0: 上香港，
3: 老头还没死呢。
0: 去你的吧！

0: 中国国际航空。
1: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密码是多少楼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2: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1: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2: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2: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1: 谢谢啊。嗯。
3: 你让我备用啊。
2: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1: 谢谢。你都不怕我是个骗子？
2: 您长这样也……
1: 我长得怎么了？
2: 说正事儿吧。
1: 谢谢。嗯。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2: 那我替您打。
1: 行，那你拿住了啊！掉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2: 通了。哎，
1: 我姓邵。
2: 您好，是老邵家吗？
1: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2: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哎，
1: 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2: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抱我啊？
1: 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呢？
2: 您别误会，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对，是我追的他，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他的，不是追求他。哎呀，是他。
1: 不是，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问他密码是多少？密码？
2: 请问老邵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呢？啊？哦，您要自己打电话给他。对对对，陌生人问我密码，我也不会说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给我吧。喂，老婆是怎么回事？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啊，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2: 老邵身边没有女人。
4: 就是吗？
2: 那我是男的吗？
1: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怎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这先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2: 这还听不见呢。
1: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2: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哎，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了。
1: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3: 4378。
1: 4378。他怎么知道的呢？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5: 嘿，嘿，你还敢吃蛋糕？嘿，奶油的。
1: 你一块黑丸子行不行啊？
5: 嘿，
1: 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5: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0: 多少啊？
1: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0: 多少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2: 谁错了？
1: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2: 谁不分呀？
1: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你瞅你表情就没听懂、哦、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2: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预备起，左左左右换了、嗯、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左右怎么分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1: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奥运会拉拉队去了。
2: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拉拉队把你给刷下来了，是不是啊？啊、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拉拉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哎呀，
1: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我教给你。啊，哦哦哦。我教给你手语啊，他们就这样。嗯，这是北京，
2: 这是北京。
1: 反了，那是南京。
2: 这是北京。
1: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3: 微笑，微笑，微笑。
1: 你那是没修。啊，这叫不同肤色。
3: 哦，不同肤色。
1: 您那搓澡。啊，
3: 不同肤色。
1: 全套的啊。啊。微笑的北京，欢迎你。哎呀。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拉拉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2: 加上俺俩正好了，不是你会算数吧？哎呀，
1: 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2: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1: 没关系啦。奥运拉拉队都是业余的。
2: 哦，那你是？
1: 我是一个会计。
2: 97+2等于几啊？
1: 100呀。
2: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了。服务员，服务员。
4: 来了。哎呦。来了，爷们儿。
2: 哎，有没有什么北京的特色小吃啊？给我上来尝尝。
4: 得，金口爷，您外地来的吧？
2: 山东来的。
4: 上北京开奥运会来了。
2: 对。
4: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哎，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2: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4: 嘿，爷们儿，哎。去呀、啊！去，热烈！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2: 我卷出来了。
4: 哼，看比赛了吗？
2: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外国对外国。
4: 不是啊，我不说话了，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2: 啊，坐回来，
4: 您算来着了啊！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2: 豆汁儿我没喝过，
4: 没喝过，
2: 没喝过。
4: 哎呦，好喝嘿！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哎，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

0: 胰岛素，
1: 单用胰岛素呢？
0: 啊，一个用胰岛素，早晨那个十，中午是八，晚上是八，晚上那个九点人中还是打一个那个肝经，
1: 一天打四次，
0: 四次，
1: 除了胰岛素没有别的降糖药？
0: 降糖药以前吃过二甲双胍，吃那个以后我胃疼，不敢吃了，不吃了那个。
1: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在吃别的药吗？维生素 B 有没有在吃？
0: 什么
1: B 族维生素？
0: 没吃。
1: 我给你个建议哈，这几个药你用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延边的，你这个疹呢，要排除寄生虫引起的。延边、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是有寄生虫的，所以说第一个你吃一次啊，这个长虫清。
0: 什么？
1: 长虫清。
0: 长虫清。
1: 对啊，这是一个啊，长虫清每年呢秋天吃一次，一天吃两粒，连着吃三天。
0: 应该上哪买呀？
1: 药店就有长虫清，很普通的药啊。
0: 那个长虫清。
1: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复合维生素 B 加上，吃药必吃保健品。哎，你这个疹子啊，第一个要排除啊，是不是虫子引起的？我给你用长虫清。再一个，糖尿病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哎，菌群失调，所以说也会出现皮疹。按我说这个做啊，年龄大的人控制血糖啊，一定要小心低血糖。哎，那好的。
0: 那个大便干燥怎么着？
1: 都在一起呀、啊，我不是说了，你肠道菌群失调了 啊。
0: 谢谢那个孙老
1: 啊，不客气，
0: 孙主任啊。
1: 啊，那好的，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孙主任呐，我要那个报名订十盒的，现在能够直接订上吗？
4: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但具体的量 现在还订不了。我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沟通，因为心脏不好的患者太多了，送净化霜的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所以说总体需求量太大了。到时候就算接洽到了也是限购，所以说目前呢还确定不了能预定多少盒。你这样你先报名就可以了。
3: 行，主要吧这个药我吃过，所以我挺了解的，我这就挺着急。我女儿吧，她是在香港，他们同事的那个妈妈就是心脏病嘛，在那个养和医院看病，完了我就托人家这都给我带出来几盒。这个药吧我吃的感受啥呢，就是有劲儿啊，手脚有劲儿，心脏也有劲儿，再就是这个睡眠好。我这再想买，我就一直没买着啊。
4: 这个确实啊很难买，如果经济还可以，可以去享和医院呢看看病挂号。这种医院呢它不会乱开药的，简单治疗是绝对不复杂，而复杂的问题呀还得有特效药物，并且治疗手段呢都很人性化。在去不了香港的情况下，能遇到港药直通车，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幸运。
3: 我这个情况吧，陈主任，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长期吃。你看就是原来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啊，补气血的药啊，说实话都白扯，我觉得还得是用这个药。这个药吧也有劲儿，我也是一身都是病的人嘛，血脂也高，血压呢就是长期在这个150多，反正吧我倒是觉得也没难受吧，我就也没吃什么降压药。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有动脉硬化，左冠状动脉是堵了有70%呢，带的我这个胸闷特别严重，胸口还经常疼，闷疼闷疼的，不是那种尖锐那种疼，就是那个闷疼，但是就是持续的疼，疼的反正挺烦人挺弄心的。
4: 这个心脏病的人呐，为什么血压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控制，尤其冠心病的人。没有冠心病的时候血压140偶尔可以接受，偶尔高到200我们都不担心。但是有了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血压呀稳定住，严格标准最好是控制到120、110。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平衡的问题。

者血压高了会加重动脉硬化，冠心病本身就是动脉硬化，它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所以说你血压持续升高，它会让心脏供血不足，也就是心因不足。更主要是什么？高血压，这个血压怎么来的？是心脏收缩提供的。你血压高，心脏肯定要更努力的收缩，消耗心阳更厉害。你过度消耗心阳，那我慢慢心脏就会衰竭肥大。更主要是它需要心因来配合，干活干得多。

0: 也就是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失衡，这就是高血压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所以说呀，你必须严格管理血压。同时的话，奉信化湿方是干什么的？它跟其他的药不同，它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就是解决心阴心阳失衡的问题。哎，增加心阳，心脏有劲儿，同时提高心阴化血，给心脏提供营养，提供血液，防止缺血。
1: 以前吧，我不是也知道那个有很多好药吗？哎呀，但是说实话，我们真买不着。别说是香港的药了，就是那个北京、上海好多药也是那个接触不到啊。
0: 嗯。
1: 但是吧，这些药效果确实好哈，我就是特别特别认可。
0: 确实这样，所以说现在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些药物。中医当中啊，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化赤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呀，就是将药物精微或者食物的精微呀，直接化生成心脏血液的过程。而赤化赤方就属于呀，药物精微升为赤色的血液，相当于每天给心脏啊服用化学原料。而普通药呢，只能啊暂时通一通血管或者补补气血，体感很弱。养和用的药化心血，这种体感很强。
1: 哎呀，可不是嘛！就你看我哈，我就是吃了头一天晚上睡眠就挺好的。以前吧，我就是半夜总是心慌，睡不着觉嘛。第二天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更难受，就更慌。就是从吃这个奉心化湿方，我吃上以后这个睡眠就好了。完了晚上吧，我这半夜就没有心慌的现象了。晚上都不心慌了，第二天他一点也不慌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搭那个手腕。哎，我都感觉我那个脉就是可弱可弱了，但是吃了这个药吧，吃完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就觉得不疼了，手脚就明显有劲儿了，自己搭搭这个手腕子跳的就是可有劲儿了嘛。
0: 嗯，
1: 我今天那为啥着急呢？老师，确实是在这个港药这个平台，这不买药便宜嘛，这才100多块钱嘛。
0: 对。咱说100多块钱价格就可拿到养和集团内部的奉信化湿方，这本身呢就是没什么利润，但是确实大大的提升了养和治疗的见效率，包括咱们这边很多三甲医院呢也是一样。
1: 嗯，
0: 便宜的院内制剂也都好用，为什么？一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症状总结出来的，二是就为了提高啊见效率，这样的医院呢都有自己的王牌药，奉信化湿方就是养和集团的一个典型。一吃就能吃出啊和普通药的区别。
1: 对，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就想订上10盒的，那我今天那个肯定订不上嘛，孙主任。
0: 对，但是放心，已经给你报名了，具体能订多少？

0: 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至于贺兄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您说这个两口子打架
5: 啊，
4: 究竟怨谁呢？
5: 你研究这问题干什么呀？
4: 您帮我分析分析啊。
5: 哦，两口子打架怨谁啊？
4: 啊，
5: 那要是让我说的话，
4: 嗯，
5: 就得怨这女同志了。
4: 有根据吗？
5: 当然有根据了。
4: 嗯，
5: 这女同志啊，心眼窄，事儿多，
4: 嗯，
5: 爱挑刺儿，逮着理就不让人，
4: 嗯，
5: 逮着蛤蟆，
4: 啊，
5: 能灌出尿来呀。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我有亲身体会啊。
4: 就你这种看法呀，
5: 正确，
4: 错误，极大的错误。
5: 怎么？
4: 现在的女同志都是明事理，顾大局，不计较小事儿。再者说了，大多数的女同志都是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办事精细。你怎么把女同志说的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哎，你这是封建思想，轻视妇女啊！
5: 看，您先甭扣帽子，
4: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女同志，
5: 嗯，
4: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
5: 我，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妇女同志啊？
4: 反正你说的不对。
5: 嗨，不对再说呀。
4: 那你说怨谁呢？
5: 那要是不怨女同志的话
4: 啊，
5: 就得怨男同志了。
4: 为什么呢？
5: 这男同志办事粗，脾气暴，遇事不冷静，沾火就急呀。
4: 哦，
5: 嘿嘿，怨男同志。
4: 就你这种看法，
5: 正确。
4: 错误，
5: 错，
4: 极大的错误。
5: 怎么又错误啊？
4: 男同志一般说来都是心怀坦荡，性情直爽，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办事粗啊，也分办什么事。
5: 嗯，
4: 搞对象的时候细致极了。
5: 那倒是，
4: 我见过不少男同志平时都是粗手大脚，说话粗声豪气的，
5: 嗯，
4: 可一沾上搞对象的事儿，
5: 怎么样啊？
4: 连那嗓子眼儿都见细呀。
5: 是啊，
4: 说话音儿都见小，
5: 多新鲜呢！搞对象没有嚷嚷的，嗨，我不爱你，我洋白菜，
4: 嗨，
5: 没这事儿。
4: 哎，你说他细致不细致？
5: 嗯，
4: 连丈母娘穿多大号的鞋他都知道，
5: 哇，还真够细致的。
4: 脾气暴也分跟谁，跟自己对象脾气暴的可少。
5: 对，
4: 现在的青年男同志都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跟自己对象承认错误利索极了，
5: 呵，
4: 称得起是开展自我批评的典型啊，
5: 全称典型了。
4: 就你刚才的这种看法，
5: 啊，
4: 是对我们男同志的污蔑，
5: 嗯，
4: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男同志
5: 啊，什么叫妇男同志啊？
4: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抗议。
5: 行行行行行，那你说两口子打架怨谁呀？
4: 啊，让我说呀，
5: 啊，
4: 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呢。
5: 这倒好，他谁全不得罪，各打50大板呢。
4: 不是那个意思，本来嘛，夫妻之间就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不可分辨的事情。
5: 嗯，
4: 俗语说得好啊，
5: 什么呀？
4: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
5: 夫妻之间最好别打架，
4: 应该是互敬互爱。
5: 哎，
4: 我们街坊有一对夫妻，称得起是模范。

0: 妻。
1: 哦，两口子感情好。
0: 哎呀，感情太好了。两个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两个人中学毕业以后，男同志考上了大学，女同志为了支持男同志上大学，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
1: 哦，男同志家里生活不太好。
0: 男同志大学毕业。

0: 啊，男同志穿的衣服多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1: 多勤快啊。
0: 男同志要是不在家呀、啊、女同志这顿饭是能将就就将就，能救活就救活。
1: 是啊，
0: 嗯，有的时候连这炉子火都舍不得生了。
1: 那怎么做饭呢？
0: 哎，街坊四邻谁火闲着呢？有剩的热一热，吃一口就完了。
1: 嘿嘿嘿，还真会过啊。
0: 哎，等男同志回来你再看看、嗯、汤是汤，菜是菜，饭是饭，
1: 多疼人呢。
0: 哎，比我的爱人强多了。
1: 哎，您的爱人也不错呀。
0: 哎呀，太不错了，我要是回来晚了啊、嗯、甭说饭呢，连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人呢，
0: 不知道上哪儿串门去了。
1: 哦，好串门子。
0: 我站在院里得现喊呢。
1: 嗯，
0: 哦，人呢？嗯、我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我这么一嚷嚷，他不定从哪屋里钻出来了。
1: 是啊，
0: 那嗓门比我还喝亮。
1: 嚯，
0: 嚷骂你啦。
1: 行行行行，他怎么这味儿啊？
0: 我爱人是天津人。
1: 哦，天津口音。
0: 嚷骂你啦。
1: 嗯，
0: 嚷骂嚷骂嚷骂你啦。
1: 呵，
0: 吃炸药了是怎么着？我说咱们吃什么呀？吃嘛呀？早给你预备好了。
1: 什么呀？
0: 我偷大葱炒豆腐。
1: 啊？就吃这个呀？
0: 您说跟人家这对夫妻比起来差哪儿去了？
1: 那是差远了。
0: 人家两口子那个感情还特别好。
1: 嗯，
0: 男同志是一位青年的技术员，以后提升为技术科的科长。
1: 嘿，
0: 在工作上有股的钻劲儿。
1: 嗯，
0: 可是光靠工厂那八个小时可不够用的。
1: 就是啊，
0: 晚上回家以后经常是搞设计、看图纸、翻阅外国资料。
1: 嗯
0: 啊，到了夏天，女同志吃完晚饭以后领着孩子就上街上乘凉去了。
1: 为什么呀？
0: 怕孩子闹影响爱人的工作呀。
1: 哦，
0: 到了冬天，女同志老早的哄着孩子就睡着了。
1: 嗯，
0: 您说这样的女同志多好。
1: 这男同志对这女同志怎么样啊？
0: 也特别好啊，说句形容词是体贴入微呀。
1: 嘿，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1: 行，
0: 有一次男同志回来晚了、
1: 嗯、
0: 妈给屋门这么一看，见自己的爱人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1: 嗯，
0: 这位男同志又退出来了，一直退到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等女同志醒了才敢进去。
1: 这为什么呀？
0: 怕把爱人给吓着。
1: 这也太仔细了。
0: 哎，男同志回家以后啊，主动的干一些家务活、
1: 嗯、
0: 赶上星期天大盆大盆的洗衣服。
1: 嚯，
0: 这个女同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嗯，
0: 男同志把一些重活累活主动的承担下来，
1: 两口子感情多好啊。
0: 感情好吧？
1: 啊，
0: 呵呵，离婚了。
1: 怎么离婚了？
0: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男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男同志是技术科的科长啊，主持搞了几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被打成反动权威。
1: 嗨，
0: 因为是工作需要，经常看一些外国资料，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
1: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冤案不少啊。
0: 男同志在工厂不论受了多大的处境，回家以后也不说，总是乐呵呵的。
1: 怕女同志知道啊？
0: 其实女同志早就知道了。
1: 怎么？
0: 您想啊，那时候这些单位都互相通气儿啊、
1: 嗯、
0: 他们想迫害一个同志，一点空隙都不给你留啊。
1: 对，一个电话就过去啊。
0: 女同志在工厂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回家以后也不说。
1: 哦，俩人互相瞒着。
0: 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1: 怎么？
0: 男同志单位不发工资了，一月只给8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0: 大字报一直贴在家门口。
1: 这招多损呢。
0: 男同志只好把全部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自己的爱人。
1: 嗯，
0: 一天晚上等两个孩子睡着了，男同志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向女同志提出离婚。
1: 他是怎么想的呀？
0: 因为两个人感情太好了，不忍心自己的亲人跟着受罪、
1: 嗯、
0: 更不忍心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成为小反革命啊。
1: 这孩子有什么罪呀、啊？
0: 哎，女同志乍一听心里一愣、
1: 嗯、
0: 可是她慢慢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反倒安慰自己的丈夫。
1: 怎么安慰呀？
0: 我跟你说，
1: 嗯，
0: 不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大离婚。
1: 嗯，
0: 不管出了什么样的情况。

0: 人就都逃出去。嗯，如果你非不同意离婚，我别扭也得别扭死，早晚我也得自杀呀！别胡思乱想的，女同志心疼自己的爱人，又怕丈夫出什么意外，最后只好同意离婚了。
1: 这女同志同意了，
0: 同意了。转天早晨起来，两个人石头石头吃了顿散伙饭。
1: 对了，什么叫散伙饭呢？
0: 哎，打离婚散伙了。
1: 哦，这就快散伙了。
0: 哎，两个人得上法院呢。
1: 是啊，
0: 有两个小孩。嗯，小的怀抱大的五岁。男同志抱着小的在前边走，
1: 多可怜呐。
0: 女同志领着大的在后边跟着。
1: 哈，哎啊，法院同意他们离婚了吗？
0: 哎，到了法院就离婚了。
1: 为什么呀？
0: 那时候不讲法制啊。
1: 对，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呀。
0: 两个人一人一张离婚证书啊。嗯，你别看这位男同志的思想很坚决，等拿了这张离婚证书，他的思想感情可起了变化，
1: 动心了，
0: 怀里抱着小的，手里攥着这张离婚证书，由法院里边往法院外边走。就觉得两腿发沉，迈不开步。
1: 这女同志呢，
0: 攥着另一张离婚证书，手里领着这大的。手里领着这大，手里过来呀，过来。哎呀，瞧你这个倒霉孩子，在法院里边你还满是乱跑啊你。
1: 嘿，他是看准了我了。
0: 过来，行行行行行，
1: 过来了，过去你要敢领我了，您呢把这动作取消得了。
0: 两个人走出了法院。这对从小到现在的恩爱夫妻可就要真的分离了。嗨，男同志是心痛欲碎，女同志是肝胆痛断，
1: 是难受啊。
0: 有两个小孩，小的怀抱大的五岁，每逢节假日两口子总是领着孩子上前门外头去喝酸奶。今天一出法院的门，小孩正看见前门楼子，
1: 多巧啊。
0: 小孩不懂事儿，想起喝酸奶的事儿来了。
1: 是啊，
0: 妈妈，咱们和爸爸一块儿去喝酸奶吧。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爸爸跟你妈这就够酸的了。
0: 女同志赶紧就过去了。孩子，我再也不能和你爸爸去喝酸奶了，我和你爸爸离了。
1: 哎，离了。
0: 妈妈不吃梨，喝酸奶。哎，
1: 这小孩不懂事儿啊，
0: 大人可受不了了。
1: 就是啊，
0: 男同志赶紧就过去了。亲了亲这大的。孩子，
1: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什么毛病啊？
0: 男同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怕在街上哭出来，不说一肚子话呀。最后嘟嘟囔囔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1: 说什么呀？
0: 我连累了你们，以后你就多受累了。嗨，女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是难受。
0: 男同志赶紧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女同志。女同志接过了手绢，擦了擦眼泪。强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你快别说了，你
1: 还真委屈。
0: 你别说了，也怪我不好，当初我要是不支持你搞这些科研技术，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哪能干什么不说什么，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呢？
1: 就是，
0: 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倒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们厂那二溜子见着女同志老是那么甜不啰嗦的，不骂街不说话，这样的人倒进了革委会，
1: 人妖颠倒没？
0: 以后你的日子可就更难受了。一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这8块钱够干嘛花的呢？
1: 干什么都不够，
0: 连抽烟卷的钱还不够呢。
1: 就是啊，
0: 我给你算了算，这8块钱要是买恒大牌的烟卷啊，
1: 能买多少啊？
0: 也就买2条，06盒半呢。
1: 算的还真仔细，
0: 还是简装的呀。
1: 简装的都算出来了。
0: 我告诉你，咱们家里还有一个存折，上面存着400多块，待会儿你拿走吧，留着自己垫吧着花。
1: 好。
0: 哎，你别拿走了。
1: 怎么又不给了？
0: 你拿走赶上他们抄家也得给你抄了去呀。
1: 那都

0: 是多挣钱不够花，你得找我去，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我们连发我这50多块钱满可以说得过去了。嗯，我就为你担心呢，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又不像别人似的有哥几个姐儿几个的，嗯，你就一个人，有个心里话，有个心里话，嗯，你都没地方说去了，你
1: 找谁说去呀？
0: 哎，以后你要学着机灵点，下班回家的时候别老低着头走路，嗯，抬起头来看看，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车，没车过去，有车先别走。哎，下班的时候你可别走那高楼底下，嗯，特别是窄小的胡同，千万别打那儿过呀。
1: 那为什么呀？
0: 回头地震再把你给砸着啊，这个
1: 连地震全想起来了。
0: 衣服脏了你送我那儿去，我给你洗，嗯，冬季天也到了，有什么棉衣服你给我，我给你做，嗯，我知道你这个人刚强，不爱求个人，我给你做还不成吗？千万别自己逞能啊。嗯，你还记得吗？前年冬天咱们家拆洗棉被，正赶上我身体不好，你心疼我不让我做，嗯，赶上星期天你费了多半天的时间，好容易把棉被做得了，
1: 好啊，
0: 一检查又拆了，
1: 怎么
0: 把枕头缝里了？
1: 嗨，这位什么眼神啊？
0: 我知道这些科研技术要不让你研究是不成的，嗯，那是你的命根子，你要非研究你不会学着机灵点吗？上没人地方研究去，实在不成啊，嗯，上茅房研究去。哈，
1: 那怎么研究啊？怪臭的。
0: 哎，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你上理发馆推的头去吧，别留分头了，推个光头吧，
1: 那多寒碜呢，
0: 省得他们揪逗你的时候揪着头发，怪疼的呀。这个
1: 全想起来了，
0: 嗯，多子你想孩子你就上家去，虽然我们两个人离了，但总不能隔断你的父子情谊吧。嗯，到今天我也不理解，哦，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嗯，是因为你真的有政治问题吗？啊，
1: 不是啊。
0: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吗？
1: 不是啊。
0: 都不是，嗯，那你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
1: 嗯，我哪知道啊，
0: 你干嘛老帮事，既得安慰丈夫还得哄这孩子呀？
2: 四十八看看了多好家庭啊。
0: 别哭了宝贝儿，跟妈走得了。
1: 还是我呀，啊。

0: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他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爷，哎呀，
2: 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轮儿，轮儿，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要。
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哎
0: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轮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0: 这是要办集体婚。

0: 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0: 还我钱！
1: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0: 咋也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人5。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

0: 我给你来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对，你咋不登记呢？黄金，
2: 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1: 快吓唬人呢。
4: 那是，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5: 啊！放心吧，哈哈哈哈，
4: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哎，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爷、哎，
2: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
3: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3: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3: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3: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3: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6: 这人要是倒霉呀、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啊。是啊，打个地方，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那是寸劲儿。出门没留神，怎么样呢？让蚂蚁给带一跟头。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呀、啊？这什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心里窝火啊？那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啊？
7: 不行，
6: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哟，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模样？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啊，解决不了。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那也不行，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7: 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那我说你怎么好呢？
6: 别客气，
7: 这么跟您说吧，
6: 我什么都有了，
7: 你还缺什么？
6: 就缺一媳妇。
7: 对了，啊。
6: 你缺媳妇儿，
7: 您该解决吧。
6: 我解决过来。
7: 好、啊
6: 不，我就要一个。我一个也没有啊。这有满处找媳妇儿
7: 吗？这
6: 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7: 怎么回事啊？
6: 不是跟您诉委屈啊？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全都是老太太伸腿儿啊。这话怎么讲？把我踹蹬了，
7: 踹
6: 踹蹬。说什么呀？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7: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6: 修理工。
7: 修理工？
6: 嗯。
7: 哦，你是修汽车的？啊，
6: 不是。
7: 啊，
6: 那是修机床的。
7: 也不是。
6: 啊，那你修什么的？
7: 修脚丫子的。
6: 你是修脚工啊？
7: 对了，
6: 您修吗？
7: 不修。不修。
6: 早说来他就来了。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一打听小坏蛋，
7: 那就是我。
6: 哦，你又小坏蛋？
7: 我修脚快极了，
6: 是吗？
7: 我修起脚来，您就听，跟刀削面似的。
6: 不信您试试。好嘛，没那胆子呀。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7: 他怎么又回来了？
6: 他让我赔。
7: 赔？这怎么赔呀？
6: 他说我没修好啊。
7: 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6: 技术啊，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7: 怎么了？
6: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7: 谁呀？
6: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7: 啊，
6: 就这姐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7: 枪毙了
6: 啊？因为什么呀？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7: 是吗？
6: 一见面就问我，
7: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6: 我呀，我是修脚的呀。
7: 臭啊，
6: 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7: 啊。
6: 吹了，这就吹了，一句话吹一对象。
7: 我好，这倒挺干脆的。
6: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7: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
6: 怎么了？
7: 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6: 是吧？
7: 这
6: 什么模样？
7: 长得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

0: 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
1: 什么
0: 鸡窝似的。
1: 鸡窝似的？什么叫鸡窝似的？
0: 一见面就跟我说，哎，啊，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1: 啊，是啊，
0: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1: 哎，美倒不怎么美，一般。
0: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1: 没花，都是水。
0: 那花船
1: 不能，
0: 钓鱼
1: 没有。
0: 啊，那你们叫什么花园啊？
1: 它不是花园，
0: 什么呀？
1: 是澡堂子。
0: 澡堂子
1: 啊？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搓脚的呀。啊？
0: 是臭脚的。
1: 那修脚的那怎么了？这
0: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穷咔嚓，
1: 这是穷咔嚓。我那是技术。
0: 什么技术？干我们这块才更加有技术呢。
1: 哟，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0: 搞象牙雕刻的。
1: 这只是分工不同。
0: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1: 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0: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1: 我手里捧的也是小鸭子呀。
0: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1: 是啊，我修的是小电梯呀。
0: 我们雕了能镶金边。
1: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再抹点红药水。
0: 我们雕完了能出口。
1: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0: 好，再见吧，亲爱的。
1: 什么？
0: 小咔嚓。
1: 小咔嚓。
0: 是够可气的。
1: 哎呀，不过你呀，也别生气
0: 啊。
1: 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0: 好
1: 啊，只有您这句话，
0: 有我这对象，
1: 怎么样了？
0: 跟您要了。
1: 我哪给你少去？
0: 您哪别进给我宽心玩去？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1: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
0: 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
1: 那
0: 我修脚也不是给我媳妇修脚。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
0: 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1: 怎么样呢？
0: 咱们要是生小孩都没脚的样子。
1: 对了，你怎么揍人呢？一天到晚总穷欢乐呀。您听吧，万花园浴池里让我最欢的就是我了。
0: 你嚷嚷什么呀？哪位修脚？
2: 这个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了？
2: 他这小掌上
1: 啊，
2: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1: 是啊，
2: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2: 庄大爷，
1: 嗯，
2: 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
1: 是啊，
2: 您想不想治好？
1: 我想治好。
2: 您想治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您找官方兵去，
1: 拿干嘛呀？
2: 让解放军给您报炮。
1: 报
2: 炮？往脚上放炸弹。
1: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2: 哦，
1: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2: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1: 怎么
2: 这脚不行了？说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1: 哎，真够痛苦的呀。
2: 小伙子，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1: 嘿，你呀，
2: 好好休息吧。
1: 我胖大爷，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的？
2: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1: 哦，
2: 好，你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
2: 我给您穿鞋。
1: 那干嘛？
2: 回家趴着去。
1: 哟，你怎么这态度啊？
2: 干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1: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2: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1: 哦，
2: 干咱们还得干。
1: 嗯，
2: 咱们还得干好了。
1: 对，
2: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1: 没个必要。
2: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1: 什么呀？
2: 象牙。
1: 对，
2: 象牙。
1: 有5个串的象牙吗？这个，
2: 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1: 哦，
3: 我是越看越出头。

0: 哟，你怎么触头了？
1: 您不知道，
0: 嗯，
1: 前两天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0: 哦，
1: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0: 哇，
1: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小伙子
0: 啊，
1: 你这不是修脚呢，
0: 那这是，
1: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0: 还真行，你这样，
1: 你您说就碰到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0: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1: 不修，
0: 哎，
1: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0: 那你就修，
1: 修坏了更痛苦啊，
0: 那就甭修。
1: 他要是你爸爸呢？
0: 哎，
1: 又在说话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不是，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怎么想？
1: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0: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1: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2: 小伙子，不好下班不是？
1: 没关系，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
2: 哎呦，对不起你了。
0: 怎么？
2: 他一伸腿到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1: 所以借我多事啊？你还别说，就胖大爷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
0: 儿。
1: 我想。他俩说的对，
0: 嗯，
1: 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在上边雕一个，
0: 什么呀？
1: 雕一个天女散花，
0: 散花，
1: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0: 没听说过，我展览脚丫子干嘛？
1: 我想
0: 想什么呀？
1: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0: 嗯，
1: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家吗？
0: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1: 我想
0: 啊，
1: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0: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1: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一行就没有尖端吗？
0: 有啊，
1: 哪儿啊？
0: 哎，小脚老太太，
1: 我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0: 起哄
1: 没法想啊！
0: 对对，你接着想吧。
1: 我想，我想什么来着？
0: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修脚啊！
1: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0: 哦，
1: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重感情的
0: 是吗？
1: 刚才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0: 哦，怎么哭的？睡着了。完了，您看看，
1: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0: 你说什么呀？
1: 我怕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0: 那干嘛？
1: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0: 真给刻在脚趾这看上了。
1: 小快刀，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60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我干这点算不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0: 好，
1: 咱们爷俩没得说，我也不图。

0: 二者只能留一样。
1: 哟，
0: 你挑一个吧。
1: 嗯，
0: 你母亲眼泪哗哗的。
1: 那是、啊。
0: 一直你父亲。
1: 哎，
2: 再看弄走吧。
1: 弄走了。
0: 你父亲抓走之后第二年
1: 啊，
0: 有了你大姐。
1: 你才大个年、
0: 啊。所以这个东西在家。
1: 不对，你先等会儿。不对了，您等会儿。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可是这里边没她什么事的。
0: 不，你们家人缘可好了啊！
1: 这那人缘什么事？
0: 不是，你看这就没意思了、
1: 啊。
0: 老头是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哦，抓到兵营，他跑出来，
1: 那就对了嘛。
0: 一出日本兵营
1: 啊，
0: 日本兵过来了，
1: 啊、打死了？
0: 没打死
1: 啊，
0: 打腿上了，
1: 没死了，
0: 人掉山涧里边，
1: 摔死的是吗？
0: 山涧里有水呀、
1: 啊，掉水里头了，
0: 他掉石头上。
1: 还是摔死了，
0: 石头上有草垛，
1: 哎，那是软的，
0: 草里边立了一大铁叉子，
1: 叉死的，你跟他有什么仇啊？这是
0: 没叉子，铁叉子，他往旁边落，
1: 啊、
0: 旁边一棵大树，
1: 哎，树掉树上，
0: 冬天都是干枝子啊，
1: 这啊，
0: 老头捂着脸
1: 啊，没扎着，
0: 扎屁股上了，
1: 刺着，
0: 踩着树，掉着悬崖那边就上来了，
1: 他爬上去了，
0: 日本兵等着呢，
1: 还是打死了。你折腾他干嘛呀？
0: 你挤兑我干嘛呀？
1: 不是废话。
0: 那这样说能说三天。
1: 你谁让你这样说？
0: 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你知道吗？
1: 没听着，他就没死。
0: 啊，就没死，这没死，没死。
1: 还是的吗？
0: 对他死了，谁跟你说相声是吧？
1: 哎，这占便宜您。
0: 你最好照着词儿说，我告诉你。
1: 哪有词儿去？您知道？
0: 简短截说，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
1: 折了就完了。
0: 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
1: 哎呦，
0: 孩子哭啊！
1: 啊，
0: 这一哭，你媳妇听见了
1: 啊。
0: 不对，
1: 怎么着？
0: 孩子哭，我得看看去。
1: 去吧，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刚才玩的好好的了。
1: 哎，你这不，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
0: 他进来的时候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
1: 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
0: 啊？换上围裙什么的吧。
1: 这是换围裙，对了。
0: 哎、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
1: 啊、好家伙，
0: 这看看去、
1: 啊，
0: 这是怎么话说的？好好的，
1: 这是个忙叨劲儿的呀。
0: 他出去了
1: 啊。
0: 我也看看去吧，
1: 跟去吧。
0: 好模样的，你这、
1: 你连裤子都脱了，你怎么没有这样的？你
0: 出来一看，吓死我了，
1: 怎么回事吧？
0: 娘仨打起来了，
1: 仨儿子，
0: 你母亲，你媳妇。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组长
4: 啊，
3: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
4: 啊？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4: 嗯、哎呦，他还能开喽？怎么样？没事儿啊，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3: 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3: 那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3: 那个
5: 开多少钱？
3: 3000。
5: 这是2个月的，走人。
3: 不，我是
5: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3: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5: 有电话吗？
3: 有，
5: 赶紧打一个。
3: 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
5: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4: 钱，
5: 小哥，
4: 对，
6: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
4: 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7: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8: 在哪过？
4: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7: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他求婚。
8: 嗯，求婚？
7: 不是你整形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你看。
8: 咋着咋着？
4: 呀，就在公司求，
8: 在公司求这
7: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4: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8: 总监怎么了？多大的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不到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8: 不是总监，
5: 走人。
8: 我
5: 走人，
8: 您听我。
4: 走。
8: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说。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7: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9: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4: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5: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

0: 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1: 一家总，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2: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镜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猪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4: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4: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4: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5: 你
3: 什么意思？
5: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3: 哦，
5: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6: 哦，不是，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抢。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6: 死怎么
3: 等？死吧，走。
5: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6: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5: 好，
6: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3: 站住，
6: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5: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0: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7: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5: 周这边，那边
6: 车钥匙。
0: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7: 啊，
0: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8: 生日快乐！
0: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7: 这我可
8: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7: 祝你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请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6: 没有。
5: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5: 闭上。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6: 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5: 什么字？
6: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5: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太没良心了。杨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0: 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5: 妈妈真好。

0: 好。
1: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2: 一定能。
0: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2: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2: 你搁那儿干嘛？
1: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进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2: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3: 你怎么这么抠啊？
2: 不是我抠，
3: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1: 什么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按钮，哎，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4: 茫茫人，哦，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2: 不是，
4: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呐。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

0: 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我
1: 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天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2: 哎呦，
3: 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3: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2: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3: 我的妈呀，整个中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4: 人讲礼为先，树讲职业为缘嘛。
5: 对了，
4: 为什么一个演员上台说也好吧，唱也好吧，干嘛先鞠个躬敬个礼呢？

0: 上台鞠个躬，这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演员那个心情啊，就是多么高兴啊，欢迎你们呀，哎呀，你们牺牲宝贵的时间，尊敬的观众们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多高兴啊，这个就是欢迎。另外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好，哎呀，你们来了，你们大家都问都好啊，你们就是不说出来了，内心是这意思，就鞠个躬，鞠躬，鞠躬要是严肃认真啊，鞠躬45度，45度，这样就90度了。
1: 哎，太大了，
0: 用不着那样。鞠躬，再抬头，再看看各位。
1: 嗯，
0: 为什么要看你们呢？就是给你敬礼。来，先敬礼完了，再看看你们。先鞠躬，不能鞠躬的时候不要看。这是杂技那顶碗，人要客气嘛，不讲是美吗？还要这样吗？对吧？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既然要问好，现在我听说有接电话就问好，是吧？
1: 哦，
0: 铃一响，哗啦啦啦啦，你好，你找谁呀？是你，你好，应当这样。我老没给您问好。
1: 哎，
0: 您好。
1: 啊，少见，您好。
0: 我也好。我也好。
1: 你干嘛？
0: 省得你问我了。
1: 好好好，
0: 家里都好啊。
1: 啊，您承问都好。
0: 都谁好啊？
1: 那我哪知道？怎么都谁好啊？
0: 谁呀？
1: 您问谁谁好？
0: 问谁呀？老太太。
1: 啊，
0: 老太太好。
1: 好好。
0: 大娘好。
1: 哎，好。
0: 婶子好。
1: 好好。
0: 您那大嫂子好。
1: 好好好。
0: 您那个弟妹好。
1: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0: 你们二妹妹三妹妹
1: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0: 也有。
1: 哎，
0: 我们家男的多。
1: 咱搬一块住下是怎么
0: 的？啊？那就商量商量商量。
1: 别商量了，没商量。
0: 问您那男的，老爷子好，您的父亲，老爷子，老太爷子，
1: 别提了，
0: 他老人家。
1: 我爸爸过去了。
0: 啊？
1: 过去。
0: 过去了。
1: 啊？
0: 往哪边去了？
1: 啊，
0: 刚才在这儿，哦，刚走过去接手去了吧。我看着过去，我去找，我叫他去。
1: 你别找，
0: 你不说刚走过去吗？我看见了一位，他说刚过去了。
1: 像话，
0: 就是刚才那位
1: 啊。哪位呀？
0: 你不说过去了吗？往哪？你说过哪儿？往哪边去了？
1: 过去，走过去了。
0: 往哪儿啊？
1: 哪边也没去，不是走过去了。
0: 哦，
1: 我爸爸下市，
0: 下市了，
1: 哎，
0: 哦，自由市场了，做买卖，做买卖了，
1: 做
0: 卖，哦，卖果仁，卖果仁老头子，卖果仁老头就是啊，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卖瓜子儿，傻子瓜子儿，
1: 妈妈，那是傻子，啊，我不是，不是。啊，
0: 你说下市是下
1: 市下市啊，不是下小事儿。
0: 我不懂，不懂这句话，不懂，不懂。
1: 哎，干脆告诉您，没了，
0: 没了。
1: 哎，
0: 找找啊。
1: 啊？哪找去？
0: 哎，没了你不找找？
1: 那怎么找？
0: 哎呀，手绢没了还得找找。
1: 哎，
0: 哎呦，我手绢没了。
1: 嗯，
0: 你爸爸没了你不找，就完了。哎，没了没了就完了。找啊。
1: 怎么找啊？
0: 找啊，各处找，登报
1: 啊，
0: 登报寻人，向街上贴告白条，路口啊，胡同口啊，店子杆子上你写个，就不用大张整纸，就这么大张纸就行，写个寻人小广告的告白条，你写个词儿，找是没了，不是是没了你就这么找，你写呀，啊，

0: 怎么写呀、啊？
1: 没词儿啊？我教你，我教你。
0: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
0: 啊，
1: 我也没有。
0: 嘿嘿，
1: 我给你现编
0: 啊，现编的。
1: 给你编，现就为给你编个词儿、
0: 那编吧、
1: 啊。一个告白条
0: 啊，
1: 你写上啊，寻人。
0: 寻人。
1: 这人字啊，从上倒写着。这样人字倒写着，
0: 那为什么
1: 图这吉利啊？
0: 哦，这是吉利。
1: 哎，寻人吧，让人看。哎，寻人的，哎，人到了。
0: 嗯，
1: 哎，这人到了，人到了，
0: 到了
1: 这人这口气，
0: 嗯，
1: 你爸没了吗？寻人，这人就到了，就能找着了。
0: 哦，
1: 写寻人，画一道，下边再写，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无雅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居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王凤山，又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是不是亲的呀？
0: 是亲的，
1: 那就写亲爹一个。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0: 怎么还全爹呀？
1: 你这要全的
0: 啊，
1: 不全可不行。
0: 怎么
1: 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那就不能要了。
0: 哎，这是蛐蛐。
1: 写全爹吧，
0: 啊，
1: 将我全爹送回者，酬、
0: 啊、
1: 羊100元，
0: 100元，
1: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王凤山详细住址，
0: 嗯，
1: 写台调注明。
0: 哦，
1: 你父亲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衣裳？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相片。那王凤山丢爸爸一个，有人把老头送在家去，酬谢100元，完了，
0: 啊，
1: 麻烦了。
0: 怎么
1: 把老头送去100块钱
0: 啊？
1: 人这是什么模样？老头多了，河边公园大椅子上坐着，那老头30-40个呼啦呼啦都去了。
0: 我、啊，
1: 你说到你们家，你这100块钱一个，你2000-3000块钱，嗯、啊，你说这老头
0: 我一个都不要，都给你送去，像话？
1: 你不说你爸没了吗？没了就这么着，
0: 哦，没了就这么着，
1: 是没了。
0: 没了这句话您都不懂啊？
1: 你说吧，
0: 干脆死了。
1: 什么？
0: 死了？
1: 谁啊？谁死了？
0: 我爸爸。
1: 不能，
0: 不能，
1: 不能。
0: 什么？
1: 你爸爸没死过？
0: 多新鲜呢！
1: 没死过？
0: 对，有死好几回的嘛。
1: 我知道。
0: 啊，
1: 你爸爸早死
0: 了。死了。
1: 你爸死好十年了。
0: 对对。
1: 解放以前你爸爸死的。
0: 对。
1: 你爸爸死时候呢？你才30来，我也30来岁。
0: 对对，
1: 我上你们家白活，忙活白事、
0: 啊、
1: 你知不知道？打你爸爸有病时候，我就天天放往你们家去。
0: 对，
1: 办那棚白事，谁给办的？
0: 谁办的？
1: 你没听说？
0: 我，是啊，
1: 哎，
0: 我听说您没少受累。
1: 少哎，咱们过这个没少受累干嘛呀？那年你没在家。
0: 对了，
1: 你应试了
0: 啊？我让汽车撞了。怎么还应试了？
1: 你应了，你应了点事儿了
0: 啊！外地啊，给人应出去，
1: 电报你也来不了，
0: 来不及。
1: 家里那时候就有你大哥，
0: 嗯，
1: 你行二，
0: 对，
1: 你哥哥，你兄弟，
0: 哎，
1: 你大嫂子，
0: 嗯，
1: 你兄弟媳妇儿，
0: 对，
1: 你姐姐，大姐的，你大姐比你大哥大2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姐那就出阁了，
0: 嗯、
1: 你二妹妹、三妹妹。三妹妹那时候还没出阁，还没出嫁呢。
0: 嗯，
1: 现在三妹妹呢？现在三妹妹都当姥姥了。
0: 对，
1: 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
0: 嗯，
1: 拿你爸爸一有病，我天天去。
0: 是啊，
1: 去看老头去。
0: 啊，
1: 你爸爸那个病啊，一天比天恶化。
0: 啊，
1: 叫你们都担着脆啊。这你老三叫你父亲呢。
0: 哎，
1: 再带一个菜。

0: 别大茬，听着啊！
1: 哎，不大茬，
0: 爸爸，您呐，上医院吧。医院呢，是大夫值班，昼夜有大夫，护士照顾您好，送您上医院找个车。你爸不去，别管我，你们呀，好好的孝顺你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1: 有，
0: 不愿意。我过去一瞧，咽气了。
1: 有，
0: 无常了，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本了。本屁了，本屁着凉了，料了，料挑子了，皮了，皮两张了，土了，土的了，土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1: 哎，你就说死了就得了。
0: 我赶紧我就跑到厨房，我叫你大哥
1: 啊，
0: 你哥哥在厨房这熬药呢。
1: 对，
0: 还熬汤药呢。
1: 啊，
0: 大哥，我大哥，别熬药了。
1: 怎么？
0: 老头完了。你哥就一愣。啊，老头死了。你大哥一听，当时
1: 啊
0: 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有这么哭的吗？是啊，是挺远，这是尿了，这是。
0: 你这泪如涌泉
1: 啊，
0: 这叫泪如涌泉。
1: 哇，没这么多的眼泪。
0: 啪嗒啪嗒，
1: 还啪嗒吧嗒，
0: 掉了11个眼泪儿，
1: 他还得数着呢。
0: 你哥哥大小眼儿吗？
1: 哎，
0: 别熬药，一听北屋了，好嘛，哇哇的都哭起来了。
1: 那还不哭？
0: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连这姐儿俩哇哇的。我到时候，我先别哭，先别哭，先别哭。
1: 嗯，
0: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紧谁跑一趟，把大姐请来。你们大姐那时候住在挺远，西南楼那边住。
1: 对，
0: 赶紧把大姐叫来，用车把你姐姐叫来。那时候你大姐40来岁吧。
1: 对
0: 啊，是挺胖的身子。大姐来了，进门也是哭了一顿。大姐别拦着了，那么大岁数，挺胖的，让她哭两声吧。我说大姐啊，先别哭，咱们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1: 嗯，
0: 咱们把都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1: 对，
0: 咱们这事儿怎么办？把您请来来了，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1: 嗯，
0: 你大姐说，我呀岁数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1: 嗯，
0: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
1: 嘿
0: 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说好，大姐漂亮，说话我爱听，应当得这样。我大哥怎么办？研究研究吧。
1: 嗯，
0: 该吃吃啊，该睡的睡，都没吃饭呢，这不熬了粥了吗？把粥端过来，一人再喝2碗去。这阵儿吃干的饼，吃馒头，那是哭着绝对吃不下去
1: 了，吃不了。
0: 现在咱们都熬一锅粥。大姐哭嚓哭嚓弄了2碗。
1: 哎，有这么喝粥的吗？哭嚓哭嚓的，
0: 哗啦哗啦，
1: 你干嘛？
0: 哇哇呀呀呀呀，
1: 张飞来了。
0: 怎么着？
1: 就喝粥的。
0: 就是大哥出主意吧。
1: 嗯，
0: 你哥哥说啊，反正这个红白喜事啊，无尽无休。你说咱们怎么办？怎么叫大办？怎么叫小办？
1: 嗯，
0: 只要说得过去呀、啊、就行了。先到神知，上供人吃。怎么出这个病办这白事？不是给街坊邻居亲友们看吗？
1: 哎，
0: 亡人不是也是不知道吗？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呀、啊，我看就差不多。
1: 嗯，
0: 老三说不能，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咱们虽然不是财主，咱不趁钱。

0: 但是咱们也不算太穷。
1: 哎，
0: 咱们不能用四块板把老爷子抬出去。
1: 是啊，
0: 咱们得像个样啊。
1: 哎，
0: 有大姐兜着，不管花多少钱不够让他签。大姐说家里有钱，大姐说没关系，用多少钱我拿，不管花多少钱我添一半都行。
1: 嗯，
0: 我说好，这不这么说，教我了我办。
1: 哎，
0: 钱少花，事儿要办得好。
1: 你瞧，
0: 让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露脸。
1: 哎，
0: 我办当然我不行
1: 啊，
0: 我得找内行。
1: 哦，还有内行，
0: 红白喜寿事这个没有内行办
1: 啊，
0: 你是白费钱，办得不好。
1: 对，
0: 我找熟人，我有朋友，王石、翟富灵、李文清、丛四爷，这都九官给人办红白喜寿事的。把这几位请来，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您看怎么办
1: 啊？
0: 咱们要对得起老头，对得起老爷子。
1: 对，
0: 老爷子不易，
1: 是
0: 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松春、杨浩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1: 哎，
0: 你父亲西方接引与世长辞，够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1: 哎，这说死了就得了，
0: 他这一死啊，
1: 啊，
0: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
1: 哎，
0: 花圈、挽联、帐子、纸盘，简直的不计其数。你父亲这装过
1: 啊，
0: 新鲜，
1: 什么
0: 我没见过。
1: 是啊，
0: 我没看见过，不是一般死人穿的那袍套靴帽
1: 啊。
0: 你爸爸信佛，
1: 对，
0: 穿的这身服可太好了，和这身衣裳。这装过定做的
1: 哦，
0: 早先做的早就预备好了。
1: 对，早做的。
0: 你爸爸信佛吗？
1: 嗯，
0: 穿的是全身道服，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水袜、云鞋、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福字履。你爸爸这口棺材，讲究，
1: 棺材好，
0: 讲究。
1: 哎，
0: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买的，
1: 对，
0: 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里儿，
1: 哼，
0: 上黑漆、
1: 哎，
0: 三道大漆挂金边儿。头顶福字绞死莲花，棺材头了写的是白字，写的是你爸爸名字。
1: 哦，
0: 写的是那叫什么字，宋体、
1: 啊、
0: 宋体的扁字、
1: 啊、
0: 每一个字这么宽这么扁
1: 啊，
0: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用红色的。
1: 哦，
0: 清风登侍郎王太公会治和。
1: 嗯，我爸爸叫王治和。
0: 入殓，入殓路响殓，
1: 响殓
0: 不是无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殓。
1: 哎，奏大乐，
0: 找来20个吹锅手
1: 啊，吹锅手啊，
0: 吹广吹鬼手。
1: 他您别乱吹了。
0: 吹什么手？
1: 吹鼓手。
0: 吹鼓手。
1: 哎，
0: 吹那个唢呐的。
1: 对，
0: 打那么大大锣。
1: 对，
0: 那么大大锣
1: 啊，
0: 咣，可敲得震天震地的。
1: 嗯，
0: 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1: 哎，
0: 拖起来，请大爷，
1: 请大爷，
0: 就叫你大哥
1: 啊，
0: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对了，长子抱头。
1: 嗯，
0: 都拖好了，师傅们准备。
2: 呀，对，
0: 都准备好了。
1: 啊，
0: 大爷，齐家伙，齐家伙，
2: 走，
0: 停。
2: 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
1: 散戏了，这个。
0: 反正吹唢呐，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1: 那你也别吹这个。
0: 这叫入响殓。
1: 啊，
0: 到第三天接三，
1: 哎，
0: 这叫接三经
1: 啊，
0: 放砚头。
1: 对，
0: 找了40个大和尚。
1: 啊，大和尚。
0: 嗯，
1: 怎么还要大和尚？
0: 你怕这记这大和尚？
1: 不要这大和尚，
0: 40和尚。啊，找40和尚。
1: 啊，
0: 40和尚来念经。
1: 嗯，
0: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砚口。
1: 放砚口，
0: 叫砚口施食。
1: 啊，
0: 摆了大四方桌子，8仙桌子。6个8仙桌子挨着，
1: 对，
0: 摆这么一大条
1: 啊，
0: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
1: 哎。

0: 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钵的，啪，听啪，听啪，听啪，听啪，听啪，啪，听啪，听啪，当间做一个
1: 啊，
0: 当间做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1: 哎，
0: 他那帽子上有五个小佛印，
1: 对，
0: 那个大帽，
1: 大帽，
0: 哎，他念这个咽口施食
1: 啊，
0: 念十六本。咽口湿湿啊，还得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1: 啊，
0: 舍小馒头撒铜钱，我念你听听
1: 啊。
0: 头一篇咽口湿湿的十六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阳圣号，这是前六句啊。当间这个大和尚，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0: 去缓缓的来了，我就是公道在若明乡在深肇庆，肇庆那清风邓次郎揣四狗亚斯卡斯提斯巴斯提斯巴斯提斯巴斯提
1: 斯巴斯提斯巴斯提斯巴斯
2: 提斯巴斯
1: 这叫咽口失实，
2: 咽口失实就完了，念念就得了。
1: 每七天来一次
2: 啊，
1: 这大伙又来了，
2: 啊、大伙又来了。
1: 这迎七，
2: 哼，
1: 迎七经
2: 啊，
1: 二七经
2: 啊，
1: 三七经，搁到七七的四十九天，
2: 你听听，
1: 才出殡
2: 啊。
1: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2: 好天，
1: 在里面搭大天棚
2: 啊，
1: 叫他搭的什么七几大棚？
2: 对。
1: 在门口外立三棵白沙高，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2: 啊？
1: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
2: 嘿，
1: 正当中写三个字
2: 啊，
1: 当大事
2: 啊。
1: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两边是中国二楼，两边是音乐齐奏，鼓乐喧天，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请来了是文官点主，武将进门，连放三声铁炮，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这病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2: 啊，
1: 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2: 哦，官衔，
1: 接着就是指日指马，都指胡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之不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土于磊四大门神，有杨绝爱左伯桃佛以舒淇名为四贤，绮罗散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鼓死的文场，七个大座带家庙，松蒿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玉斧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素净回避牌一二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和尚四十名，老道四十名，喇嘛经四十名。

0: 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15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嗯，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哎呦，猴啊！
0: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帷幕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哥哥，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
1: 你
0: 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3层开花满天星。
1: 哼，
0: 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80人杠刷刷刷，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60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嘿，
0: 这个殡早晨9点钟发引，下午4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是没找着坟地。

0: 字号搞单干，捡点废品交国家，集体个人两核算。哎呀，我那并肩战斗战友还没来呢，我先看我这里边有啥东西没有。别说今天这还有点喝呢。三层外三层的啥玩意儿这是。趁他没来，我看他那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呀，比我这边强多了，这人。
1: 供多带废品回收所，下班时间归个个，捡点破烂搞副业，这行不用办许可。哎呀，又在偷袭我的阵地呢。
0: 来了，大妹子。
1: 谢谢你啊，大哥。
0: 啊，不用谢，都是应该做的。
1: 你那是干啥呢？
0: 没干啥呀。
1: 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
0: 我干啥了我呀？
1: 干啥自己知道？都分工承包了的事儿，你咋那么不自觉呢？你总上我这划了啥呀？
0: 我这不帮你划了呢吗？花了半天不都进你那筐了吗？
1: 我在这嘎达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不在这嘎达你总搁这个背后帮助我，你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呀、
0: 这不很好理解吗？
1: 哪好理解呀、
0: 干好事非得当面啊，就不行来个背后无名，话一说白就没意思了。
1: 你呀、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
0: 回去回去呗，至于你这种态度啊，
1: 对你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只好如此。
0: 啥叫职业道德呀、别乱扣帽子啊，顶多算个行业不正之风。
1: 大哥，当初咱俩搞承包，两个箱子是任你挑，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你别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七大三杆儿。
0: 你别来这套啊，告诉你，不就现在你那边得有点东西吗？前两年你不就到我这边来划拉了吗？我不跟你吹，前两年我这边要啥有啥，烟酒糖茶门口的小卖部都靠我上货，知道吗？
1: 你当初那么丰盛，现在咋这么干净了呢？
0: 那还用说吗？自打开始搞廉政，这里边越来越干净了。但是好好的吧，谁搞这玩意儿？

0: 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丰盛，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正变关系。
0: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正变关系还是奇异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1: 我不懂。
0: 哎，
1: 我懂的没你多。
0: 你太远了你。
1: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0: 对了，
1: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
0: 哎、
1: 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0: 我乐意管得着。
1: 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啊、
0: 哎呀、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比不一比啊，有点疲软、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呢、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
0: 啥
1: 还疲软呢、
0: 啥叫疲政治科啊？我说的是皮软，你知道不？你捡的饮料都铁青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软吗？要知道皮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1: 皮软我不懂啊。
0: 哎，
1: 我懂的皮鞋，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0: 我别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1: 没见过，拿去见识见识。
0: 哎呀，太感谢了。

0: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陈老师您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1: 哎呀，陈老师，我就是自打用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看这半个月以后吧，我发现我这个健康的脚步是谁都挡不住啊。
2: 这是好事，您挺幽默啊，我能听出来高兴了，是吧？
1: 对，
2: 真高兴。短短可能半个月时间，咱们看到希望了。其实这句话我也在听，啥呀？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啊，只要咱们好好用。那几天其实都能开始逐渐实现健康的脚步了啊！好，
1: 对，
2: 这谁也挡不住啊，挺不错啊。好，
1: 是的，陈老师，
2: 哎，
1: 我就是听你的节目啊，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2: 哎，
1: 您讲的这个就是遗传性疾病呢、啊。
2: 嗯，
1: 我知道这就是基因。
2: 嗯，
1: 还有就是你说这个环境不好，比方说是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
2: 是的，
1: 还有这个日本的那个核辐射。这些都造成这个基因突变了、
2: 那对呀、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嘛，对不对？其实你看回归到生活当中，大家伙都怕辐射，点个电磁炉还害怕的，更何况是什么呢？这种伤害基因的呢，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其实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容易得肺癌，喝酒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对不对？想一想。
1: 对对，是的。
2: 哎，
1: 你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是人家喝酒再多都没啥事儿，到我这就不行了，我喝点酒脸就红了。
2: 嗯，是不是啊？这就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基因问题了、啊，你问问你父母，你这个父亲母亲，尤其老父亲，喝酒脸不脸红？是不是、啊？
1: 对对，是。
2: 哎，对，你想一想，回想回想就知道了啊，这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2: 哎，
1: 所以陈老师，您讲的这个我特别信。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
2: 哎、嗯，
1: 你像我们家我弟弟，他这个身体就特别好，我就不行了。
2: 嗯，
1: 就是我就随了我老妈来，
2: 以
1: 前那个懒洋洋的，啥都这个不想做，
2: 哦，
1: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我妈她有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没的。
2: 哦。
1: 当时这个糖尿病都引起肾衰了，没抢救过来。
2: 有。
1: 对，我之前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好，浑身总是感觉到没劲儿。
2: 嗯，
1: 这个糖尿病呢也有4-5年了。
2: 嗯，
1: 产前血糖一般都在11点多，产后呢更高了，都17点多了的。
2: 哦。
1: 这个月你看，我现在这个产前血糖就降到5.5了，产后也就7.6左右，完全的正常了。
2: 挺好。
1: 还有就是降糖药，现在我是2天才吃一次。
2: 嗯。
1: 你看我这个能不高兴吗？
2: 那可不，真高兴，还会更好，还会更好啊！咱们彻底可以把这降糖药甩开，咱就不用它了。因为什么呢？咱们修复好自身基因之后，因为咱们这里面有什么呢？S3+基因多肽，能够帮助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分泌足够量的胰岛素，你可以保证你的血糖足平稳啊，可以非常强的平稳。那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这不就修复基因了吗？对吧？基因强大，人就长寿。
1: 那可不是嘛，
2: 哎，
1: 真的是比我这些年吃的药都要见效。
2: 嗯嗯。
1: 现在我这个身上可有劲儿了。
2: 好，
1: 原来我总是腰疼，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哎呀，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这几天我就是虽然说走路慢一点，但是吧，我自己能走了。
2: 好，
1: 就是这个腰疼的情况减轻了。另外一个是啥啊？就是我还有一个发现，我排尿的时候呢，每次小便这个泡沫变少了。
2: 哎，
1: 你是不知道啊，陈老师，这些年我这个心里特别担心，就害怕说跟我妈一样。
2: 是不是？
1: 嗯
2: 其实本身来讲呢，就是成也基因。

0: 是不是就痛苦了？
1: 对
0: 啊，哎，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我就害怕，走他老人家的老路，
0: 嗯嗯，
1: 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早晚会肾衰，跟我老妈一样的悲剧。哎，我以前那个腰椎间盘，就是也有这个。我以前腰间盘也有加厚，大夫就时常的叮嘱我说是一定要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不做透析的命都保不住了。
0: 对，透析就是人出现这个肾脏衰竭的时候用人工肾啊，血液里的毒素过滤不了了，咋办呢？上机器吧，是不是啊？因为肾脏本身就是过滤器。啊，透析呢就是用仪器帮着过滤血液。我告诉你，透析透来透去，人都已经讲话都酥了，能理解吧？因为我们抢救最后的患者，有心肺复苏的时候，那心肺往下一压，咔，那肋骨都是酥的，你知道吗？都根本进不起。哎，对，往往都是人财两空，最后这个结局很不好，很不好啊！您赶上好时代了，因为现在有基因疗法呀，老人家那时候没有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基因疗法是不是改变命运，对不对？哎，就不一样了啊，坚持用啊，好不好？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陈老师，就是不过现在看呢，就是我一点都不担心了，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就是这个腿肿的情况也消下去不少。
0: 好，
1: 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当时都特别高兴。今天我给你打电话特别的着急，就是听说这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还有我想趁着这个还没有恢复原价之前，我想把剩下的药一次性给补足不够了。
0: 好，这是机会，是不是啊？咱们确实不容错过。100块自个儿只花15块药费啊，超级划算。咱们呢讲话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那就不多聊了，时间也到了，那就抓紧报名吧，好吧，这位朋友。
1: 好。
0: 哎，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
0: 哎，
1: 您可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的。
0: 好，
1: 那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好，谢谢您，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

0: 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大家呀准时来关注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讲座节目。那么还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继续和大伙儿呢来共话健康。前几天呢，世界银行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呢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那注意啊，这块是什么呢？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你看这个报告是什么啊，各位啊，说这个癌症啊包括那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呢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头号的健康杀手。那么健康危险呢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80%，而且呢还呈现出了井喷之势。其实我们纵观一下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与咱们的饮食结构西方化，谷类豆类的减少，包括呢脂肪类摄入过多，那么还有呢肥甘厚腻等等吧，这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结果呢直接就造成了呢像我们超重的有6000万的肥胖患者，有1.6亿位高血压的患者，还有呢我们讲了啊，这1.6亿是准备是什么呢，有高血压的遗传人群，同时呢还有2000万的糖尿病患者和4000万的血糖基因异常的患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的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后天基因发生病变出现异常突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一连串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啊，各位啊，什么概念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说每一分钟啊就有7个人是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了啊，基因突变了癌症。我不知道大伙儿听到这些数字你觉得是什么心情，你有什么感觉？ 反正我觉得这种摆在面前的事实数据呢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啊。同时呢，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呢，咱们国家现有的先天遗传加上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患者一共是3亿人，每年呢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呢高达了3000万，同时呢后天基因病变引发高血压以及呢脑血管意外等等啊，那么呢初级病变呢已经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伙儿听到这些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我觉得您可能越听越觉得心惊胆战，是不是啊？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呀？哎，没错，这个人数啊越来越多，您知道这里面分之一会不会是您呢？是不是啊？那么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慢性疾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发展成为癌症绝症。哎呀，其实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着急，特别着急。我们曾经开了多少次的医学研讨峰会啊，之后呢，我是在这个很多的部门，很多的这个领导面前，真的是四处在奔走，到处打报告，到处提申请，到处做这个临床指导。经过呢多部门的协商，您看我们国家是第一次啊，说一个药品呢给了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各位您知道过亿的补贴活动啊几乎是很少见的，都控制在1元以内啊，都是控制的。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们一下子一次性给大伙儿补贴到全国的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第一次我们就批准到了8亿元补贴，对吧？而且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呢，我们说一分不留，全部给大家进行疗效验证的推广活动。这次活动期间呢，凡是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之内的患者，都可以享受减免85%药费的空前的补贴实惠。哎呀，这个机会是特别难得，是不是啊？就面对这么多的老患者，其实大伙儿乍一听，哎呦，这8亿元不少，感觉挺多啊。但是呢，您看看我们这个数字摆在面前，你细算一下吧，就不用多啊。咱们讲话的，除了这个高血压患者之外，咱都不算，就只算一个心脑血管高血压患者。你想想这个人数是多少？刚才我给大伙儿说了吧，对不对？先天遗传病人。那我们讲了每年新增都是在个千万的数字，那您琢磨琢磨，后天引发的也达到了1000万左右，对吧？那么您想想这个人数基数大呀，我们是人口大国呀，对不对？我们14亿人口，那您琢磨这8亿元咱们平均一分配是不是也没多少？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原则是能治一位算一位，能多救一位是一位，我们竭尽全力。更多的呢，我觉得还是个缘分，是不是啊？我们经常讲药医有缘人，这个活动有缘的咱们参加到了，您就省钱的，你就能治好。如果说缘分没到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听了已经知道了但是没来参加，那真就是缘分在手指尖，是不是啊，手指缝里边溜走，那就是没有缘分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块呢这个活动我觉得大伙儿别错过就好，那别错过。另外我们都知道啊，基因三代特效药呢已经挽回了100万人的生命健康了，这个基因健康人健康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我应该还再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让更多的新朋友您来了解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被称为叫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实现了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治，可治，而且从维持的治愈啊，那么到我们全部康复的治愈的突破。那么其实呢，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这个实际的药名叫什么呢？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各位您知道是从名贵中药当中提取的，那这里面提取出什么了？老朋友知道啊，这个叫 S3 加基因多肽，了不得呀，医学称为它叫万能多肽，万用多肽。 我们荣获了三项的世界第一，能够使

线的从人体的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治疗效果。那明确的治疗效果，而这些病我们再看，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没错，你拖的时间越久，你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哎，很多的癌变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各位，不管是什么病，趁早趁轻，趁着病程短赶紧治，赶紧治啊！别以为说高血压不当回事儿啊，这糖尿病初期讲话就是血糖稍高一点，临界高值不当回事儿，血脂高一点不当回事儿，偶尔出现什么呢，像我们这个便秘呀、腹泻呀交替着来也不当回事儿，很多的小症状都可以演化成为大问题，对吧？古诗所讲什么呢，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所以我们要趁轻趁早，而且呢趁着病程短，我们赶快接受治疗。这么说啊，就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啊，因为什么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我们是能够通过什么呢，哎，康复性的基因疗法、治愈疗法去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组织器官，彻底去治愈疾病。这个治疗效果真的啊，你可以心服口服，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反应率特别好啊，而且呢我们的康复率特别高。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家伙说，你难得遇到这样的好药，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是不是啊？其实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咱们呢人就得一种病，啥呀？基因病，对不对？你针对它治，效果它就是明显。所以我们节目当中有好多人反馈啊，陈老师我这块好的行，哎，陈老师我见效特别快，陈老师这药神了啊，我这块呢就这么多年了没治好，你看看一下子就变了，是不是啊？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它就是不一样。那你看这样的声音，对吧？此起彼伏每天都有，一个人说好我觉得还不算什么，所有人都在说好，说明问题呀、啊、说明这个药是真的好。我们面对基因治疗效果就是理想的。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基因病，大伙来看啊，其实我们先谈基因，我们很多人只知道啊，你看这孩子啊长得像爹妈，是不是啊？鼻子像你妈妈啊，眼睛像妈妈啊，嘴巴像爸爸，这什么呀？对，这叫基因遗传。因为基因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还掌控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东西，我非常好理解，对吧？你看我们讲到了孩子像谁都是基因决定的，父母遗传给孩子的，还有身体的胖瘦是不是、啊、也由基因决定啊？各位我举个例子啊，你看香港有一位已故的明星叫沈殿霞，大伙儿记得吧，艺名叫肥肥，哎，他女儿呢沈心怡，你看这个孩子的体型是不是跟他妈妈简直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呀，一模一样啊，咋减肥他也不行。那很多朋友都说呀，我喝凉水都长肉，对，那为什么您喝凉水就胖，有些人干吃不胖，为什么？对喽，这就叫基因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讲了基因甚至于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这时候有老同志说了呀，陈老师有那么神奇吗？哎，其实咱来看啊，生老病死，咱来先看看这个生。我们经常讲叫优生优育，什么叫优生？对吧？就是选好的基因，基因像种子一样，大伙知道只有种子好，长出来的庄稼才好。那我打个比方啊，这可能不恰当，但是你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倘若说您儿子给您带回来一个对象啊，个子也不高啊，长得也差啊，这个一头的稀疏的小黄头发，哎，然后呢还说这个家里头啊谁谁谁有遗传病史，他也有，那您作为父母您能同意吗？我觉得您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呢？您觉得哎，这不是白瞎我儿子了吗？是不是啊？他这种基因，那这下一代啊，到着我们家多少钱我也不允许我儿子娶这样的媳妇儿，为什么呢？我们怕影响下一代，是不是啊？这基因不太行，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你看基因是很强大的啊。好，那说到生老病死，

那第二个是老，人为什么会衰老？认为因为人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年限是120年到150年。好多人这里有疑问了，老师我没活到150啊。哎，150的人几乎我也没遇着过，是不是到120岁都少。哎，其实你看为什么？这就是后天了啊，后天不良的生活环境啊。啊，生活习惯呢，大气污染呢，水污染呢，食物污染呢，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现在讲话房这个房贷和车贷的还的是不是特别累？是不是啊？房子还缩水了，贬值了，啊，讲话的贷款还没有房子本身的原值高呢，是不是这样？对吧？压力大吧？大，大极了，啊，那么这些你想想，是不是就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呢？对不对？就好比一台车使用年限15年，但是呢你不注意保养啊，你什么都不管也不顾，机油也不换，大保小保全不做，可能这10年也就报废了，是不是这道理？哎，基因链也同样如此啊。说到50年到60年的时候，人就是会出现衰老的状态，对吧？胶原蛋白啊逐渐流失，我们这块的基因链连接的就逐渐的消散了，那么呢皮肤就松弛了，头发就白了，啊，你看东西就模糊了，精力注意力就下降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我维持这基因链很好，周遭环境很棒，你看咱们长寿村，啊，这个广西巴马的老人，到了100，讲话还能下地干活呢。非洲有一个地方啊，叫津巴布韦，各位您知道吗？平均寿命不过40岁。那您琢磨这啥呀？是不是就是基因的差异呀？如果家里有长寿基因的，那么你的父母爷爷奶奶活到了100来岁，我告诉您，您不用怀疑，您肯定长寿。那所以说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哎，那么生老病死，我们再看，如果基因受损病变了呢，对吧？那么其实人他就是会生病的，对应的细胞就会出问题啊，对吧？哪个基因受损，哪块的细胞就受损，哪个组织器官就会产生疾病。因为什么？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都是由这基因来决定的。大伙儿想吧，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不是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的好与坏谁决定啊？对喽，就是基因。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这样一讲，我觉得大家豁然开朗，是不是啊？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既然都是基因的病，那必然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进行治疗。举几个例子，那我们具体到病例上啊，比如说你看这人得心脑血管病了，哎，出现啥的偏瘫。是吧？肢体呀、语言的行为呀，受不了大脑的控制和支配了。因为什么呢？对，叫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表面上看，这个人的胳膊腿儿、舌头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不好使了呢？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对喽，就是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信号就中断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修复基因，其实呢这种病是很容易康复的，啊，还有什么呢？风湿骨病。哎呀，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很遭罪啊，但是呢，我们追根结底的这什么的呀，叫骨蛋白基因病变。它一病变，马上人关节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等等的情况。你想治好，你就要找这些个根源，你要把它修复好才行。是不是啊？根源在哪？就是基因啊，不管是先天的啊基因遗传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突变病，那么呢都可以通过修复基因把它进行纠正。你看先天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的，后天的呢肝胆病啊、脑血管意外呀、心血管意外呀、胆囊病啊，包括呢骨关节啊，包括呢像这个呼吸系统病、妇科病等等，对不对？你不及时修复，我告诉你，你就吃了一箩筐药，
哎呀，我这钱。

犯老鼻子了，啊，真的是，吃再多的药，它解决不了问题啊，老鼻子也不顶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以前咱们得了这慢性疾病，好多人说都叫无能为力，怎么的，也只能用普通的药去维持，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好的方式和方法去面对基因进行治疗，没有治基因的好药。那所以说呢，我们说有很多的患者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是不是啊？可能有很多的心脑血管患者年龄还没到60岁呢，就已经早早的离开人世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基因真的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但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啊！你看我们国家呢，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药，可以这么讲，基因三代特效药的问世呢，给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们采用的是什么？绝密的中草药配方，这就决定了两个特色，什么特色？一，全面，因为中药的复方它就是全面，兼顾于我们身体的啊各个脏器，是不是啊？各种脏器器官的基因我们兼顾，同时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中药本身就安全，而且我们再看啊，这里面的技术特别好，中药特别好啥呀？首先我们有名贵的中药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是最名贵药材之一啊，是不是啊？而且我们采用什么呢？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而且提取出了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片，了不得呀！啊，这是目前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了，这药物分子量小于800道尔顿呐！各位您知道吗？口服之后是不经胃肠转化的，直接入血液，哎，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可以这样讲，基因三代特效药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大家要记住一点啊，为什么呢？基因修复一定要趁早。怎么的？你看，我们昨天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我觉得挺有代表性。我说道说道啊，叨咕叨咕。怎么回事呢？这个患者呀，老胃病30年了，什么症状啊？看看有胃病患者您一样吧啊，经常反酸水。犯病的时候胃绞痛，啥叫绞痛？心绞痛、胃绞痛，待会儿听这名儿。您去这个菜场买肉的时候啊，告诉那个卖肉的，你给我绞点馅儿吧，是吧？都用绞刀给你绞成馅儿，一块肉哗出来成馅儿了。你看那绞没？哎，这就叫绞，就那么绞着疼。啊，你看有出意外的，哎呀，这个手伸进绞刀子里了，把手指头绞了，老疼了。是不是啊？哎，那种疼，你看在胃里头，像刀扎一样、绞着一样那么疼。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啊，绞痛，每次呢发作，疼得全身大汗，真疼啊。但是最开始没当回事儿，因为胃病啊，你看这个病，的确不让人重视。喝点热水，弄个热宝，是不是啊？弄个暖水袋，哎，吃点止疼药，哎，你看看。他一下子可能就过去了，是不是啊？结果有段时间什么呢？他就出现一种情况，啥呀？暴瘦。我有会儿180斤瘦到了100斤。各位，临床这叫暴瘦反应，人瘦得特别快，其实是不好的。啊，家里人也害怕，怎么的？因为已经瘦得皮包骨了，那这多害怕呀，对不对啊？后期什么都吃不进去，然后就发现了大便发黑，再查胃癌晚期。通过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全身都是，按照医生说法就剩3月生命了。给我打电话，说我想活，陈老师，我不想死。哎，你看看能不能救救我？其实我确实很遗憾，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了，你看看，其实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啊，每到这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想问一问大伙儿，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自个儿有问题了、有病了，那么疼还要拖着呢？对不对？及时检查，有很多早期的时候是可以干预的呀。你不管是先天。

0: 天遗传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其实大伙都明白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你各种癌变的几率就越高。不是我不想救，我也想，但是没有办法啊。到了癌症晚期，吃仙丹也不管用，没明白吧？这个基因链彻底的异变了，没有办法挽救，我很同情他。但是作为医学工作者，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得实话实说呀，我不能大包大揽，或者是说我放大话啊，你来吧，我能治。你看有很多的老师，他也不管患者死活啊，面对这样的患者也说你吃我这药行，可以好使，那不是缺德吗？不行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儿记着啊，早治早治啊，这个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的病趁轻治，你趁早治。我告诉各位，只要没变异没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没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告诉各位，现在咱有基因药，是不是啊？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是至少是无疾而终啊。哎，我们讲能治一位是一位，能治一个是一个，对吧？我是诚心诚意的，诚心诚意的。如果说啊，各位，你身上的慢性病，你用了很多办法，你吃了无数的药，你当了好多年的药罐子，你身上的病治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都没有治好。你可能也上当啊，受骗的。其实我觉得上当受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药没有针对这个基因治疗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认为它不好使啊？想当然，他在他的这个领域可能已经达到了极致了，只不过是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你认为上当受骗啊？你可能花了很多钱，但是治疗效果却不明显，看不到。我建议你不妨用用基因药啊，试一试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采用科学的方式从本质进行治疗，那相信老师，我呢会帮助您得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好，最后要提醒大家，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推出的减免 85% 药费这个活动很紧张了，这两天名额下降的特别特别快，我建议您抓紧参加上活动，因为100块的药费，我们个人只需要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那么这个机会呢，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大伙儿听好，不要盼着啊，是这次错过还有下一次，别的药总搞活动，是不是啊？别的产品是天天有活动，我告诉各位，我们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啊！大伙儿一定别错过，因为资金就那么多，我们这还算多的呢，能维持一小段时间。有少的，你看看我们这个之前有一些啊，这个少活动的时候减免个20%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大家伙会发现一下子就没，是不是啊？这个钱特别少，现在这次是8亿元，还是很好的啊。别的不啰嗦了，因为老朋友呢可能也知道陈老师的特点，我这人不愿意啰嗦。另外呢，我也想留更多的时间给大伙儿，我也讲了不少了，其实啊，好。那么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迎接久等的患者的热线电话，为您答疑解惑。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 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4: 你好啊。
0: 您好，您好，您请讲啊，久等了，您请讲。
4: 哎，你好，陈老师啊。
0: 哎，
4: 我的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0: 是的。
4: 嗯，我问你一下哈。
0: 哎，
4: 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是不是还没结束呢？
0: 还没结束，但是呢这个报名呢咱们得抓点紧了啊，来得及，名额呢就是不太多了，怎么说呢，咱们就抓紧时间往前赶，别错过就好啊，因为是真省钱呐、啊、是不是，省85%，你算算对不对啊。
4: 嗯，
0: 哎，
4: 是陈老师啊。
0: 嗯，
4: 之前我用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了。
0: 嗯，好，
4: 现在已经停药一个月了
0: 啊。那您为什么还想定呢？
4: 这次啊是给我妹妹订一份儿。
0: 就是给亲属了、
4: 嗯、
0: 是不是啊，看来您治的还行，挺好吧，是不是啊。
4: 嗯，我现在恢复的挺好。
0: 嗯，
4: 所以我想让他也用上这个药，别让他遭罪了。
0: 对，没错，因为咱用的好，所以才想哎向亲属去推荐，是不是啊。因为你要用的不好的话、
4: 嗯、
0: 可能您自个儿都不会再想再用了啊。好，您之前用过，那咱们聊一聊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挺满意的。
0: 挺满意的。好。
4: 哎，
0: 嗯，
4: 你说这个药的效果呀，我是特别满意。
0: 嗯，
4: 用了这个药我就发现之前那几十年的药啊都白吃了、
0: 嗯、
4: 哎呀钱也都白花了。
0: 嗯，
4: 哎，但是咋的，同时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基因健康啊，咱们身体啊才能够真正健康
0: 啊。说的对极了啊，只有这基因这个健康啊、
4: 嗯、
0: 咱们身体才是最健康的，因为基因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啊，是不是啊、
4: 嗯、
0: 我聊一聊，您多大年纪了，过去是什么问题，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哎，
4: 我今年68了。
0: 嗯嗯，
4: 我原来得的是脑血栓。
0: 嗯，
4: 还有点小脑萎缩。
0: 哦，
4: 后期呀、啊、都有点老年痴呆了。
0: 哦，
4: 不但胳膊腿不好使，说话那时候也说不清楚。
0: 嗯，
4: 哎呀，嘴里总打哈喇子。
0: 嗯，
4: 因为心情不好。
0: 嗯，
4: 哎，我总想发火、
0: 嗯、
4: 稍微不顺心了就跟家人大喊大叫，
0: 是吧，
4: 甚至有时候都摔东西。
0: 嗯，
4: 绝食不吃东西不吃饭。
0: 哦，
4: 并且我这个胃肠功能也不好。
0: 嗯，
4: 吃东西少，肚子还总发胀，便秘特别厉害呀。
0: 嗯嗯嗯，这个讲话了，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您这是自己遭罪，你让全家人跟着也都受罪，是不是啊。啊，
4: 是啊，最开始的时候、
0: 哎、
4: 我还抱着一丝希望。
0: 啊，
4: 因为按时吃药，吃那个大夫给开的药，身体就会、
0: 嗯、
4: 慢慢的恢复过来。
0: 嗯嗯嗯，
4: 可吃来吃去一点改善没有，慢慢我就有点失去信心了。
0: 是的。哎
4: 呀，稀里糊涂的、
0: 嗯、
4: 说不上哪天睡一觉就醒不过来呀。
0: 嗯嗯嗯嗯，
4: 但是啊，我老伴儿一直没放弃给我治疗。
0: 嗯，
4: 后来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效果好，
0: 嗯，
4: 就到处托人给我买。
0: 啊啊，这讲话了还得老伴儿，是不是啊？其实您看啊、
4: 嗯，
0: 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过这概念，为什么我们这个肢体啊、语言的行动啊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脑部这个基因链出现损伤了。对吧，胳膊腿啊、
4: 嗯、
0: 舌头，你看表面丑，哪儿哪儿都挺好，哪儿哪儿都没坏，但是它就不好使。那哪儿坏了呢，就是链接它的基因，是不是啊，基因链一旦断了，脑神经出现短路了啊。那过去没有基因疗法之前，像您这情况其实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就得这么熬着。

0: 是呢，我们讲华年非常幸运，一定是赶上好时代的红利了啊！咱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药，另外一个呢，哎，咱们及时用上了。有的朋友知道这个药好，但是呢，各种原因吧，咱们说错过了，没用上。那没用上的永远好不了啊，是不是啊？您看您用上了，我听您说了，用的恢复的还不错，是不是啊？您讲一讲这过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效果是真好啊。当时是老伴托人在医院花了大价钱给我买的
0: 啊，
1: 两个周期的。
0: 你看看，
1: 当时啊，他怕我心疼钱，没敢告诉我花多少钱，怕我心疼啊。
0: 其实按正常价买的肯定很贵，是不是啊？医院正常开是很贵的啊，大伙也知道。用上多少天见效果的呀？
1: 但是用上也就三天时间，我就觉得有效果了。
0: 好的。
1: 淌哈喇的情况没那么严重了。
0: 好。
1: 之后胳膊腿啊越来越感觉轻松了，不那么发沉了。
0: 不错。
1: 也不那么木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大小便呢我自己都知道了。
0: 哎呦，挺好！
1: 不尿裤子了，
0: 啊，
1: 也能自己提裤子了。慢慢的，我在屋里呀、啊，拄着拐，拐棍啥的，能慢慢的来回走一走了，
0: 可以
1: 平稳了。
0: 可以，可以啊，非常好，恢复的非常不错，是不是啊？
1: 你看现在除了说话，反正多少慢点哈，别的都很精致。都挺正常的，
0: 都挺正常。
1: 后来我就问老伴儿，这个药效果这么好，你花多少钱买的？贵不贵啊？老伴儿笑了。就是不告诉我，但我知道这个药啊，肯定不便宜啊。
0: 对，因为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它是特效药，而且我觉得呀、是这样，老人家啊，你能恢复过来，你发没发现，就是我都花点这点钱呢，很值，是不是啊？这药再便宜一分钱，我们吃完啥用不顶？你说便宜有啥用啊？对不对？很值，哎，值，那就对了。你现在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看看啊，我告诉你，首先把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好了，血压是平稳的，那么首先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呢？这个病再突发和复发了，对不对？这个病也怕突发和复发啊。你这样情况下，你发现没？你心里就有底儿了，多好啊，对不对？非常棒，恢复的啊，哎，
1: 是。这不我又挺好吗？这不是我妹妹过来看我，说我妹夫身体现在不大好，不是疏松，晚上睡觉腿老抽筋儿，而且排尿的时候啊也疼，还有什么说肾炎，我现在问问你，他这个病需要几个疗程呢？
0: 同样是这样的，因为您妹夫这个情况状态，你虽然说问题不少啊，但是呢，我告诉你都没有你那个重。而人得病得一什么病啊，就一种叫基因病，我给大家讲了，对吧？不管是什么，那么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呢叫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它针对各种老慢病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治某种疾病，它针对是咱们人体的基因啊。我们是从什么呢？冬虫夏草里头，名贵中药里头提取出的这个 S3+基因多肽，这个多肽被称为叫万能多肽，它能把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全面进行大修。
1: 好了，那我也听明白了，我让他赶紧那个让他用上，错过这次活动的定上，是不是？
0: 对，因为这次活动真实惠啊，钱省85%，对不对？另外一个呢，他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这个临床康复率非常高，就不用担心效果啊，非常好。那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因为这个活动很紧张了。咱们也不多聊了，您这都不错，都停药了，我也不担心了啊。那就聊到这儿，老同志啊，我们再会吧。
1: 好的，陈老师，你挺忙的，再见啊。
0: 好，我们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陈老师吧？
0: 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3: 您好陈老师，我吧、是第一次跟你通话。这事儿大吧，还挺激动，不咋会说话呢，就咋整。
0: 慢慢来，不紧张啊，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咱们啊都是实实在在的，是不是？我这人您可能也听节目听的时间久了，否则您也不愿意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啊？咱们呢慢慢说

0: 啊，
1: 嗯。
0: 挺好。其实，我们说参与节目呀，就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就行啊，好不好？您说您的情况，嗯，
2: 是这么个这个节目吧？说心里话，我是最近才听着，
0: 嗯，嗯嗯，
2: 哎，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就想让你呀帮我看看，岁数大了这个毛病还能不能治好？就这意思，沈老师。
0: 明白了啊，问题多一点是不是啊？但是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你对这个基因这个概念你了解多少？
2: 不了解，不知道。
0: 啊，就完全不太了解是吧？
2: 对。
0: 不了解，那咱们这样先了解一下啊。你家里头我问问，什么情况？就是有几个小孩呢？
2: 一个孩子。
0: 一个孩子，男孩女孩啊？
2: 是那个男孩。
0: 男孩，他长得像谁？你跟我说说。
2: 这个鼻子吧，脑袋都像他爸。
0: 哎，像爸爸哈。您知道他为什么像爸爸呢？知道吧？
2: 可能是遗传基因有关嘛，大概我知道这点儿。
0: 你看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呀，是不是啊？你看这还不是不了解，是相当了解呀，是不是啊？你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基因呐，是不是啊？基因是啥？生命种子，基因是爹妈父母给的，双重的，叫螺旋状的啊，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儿。就是孩子像谁，就是遗传了他父亲或母亲的基因，对不对？你看他把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包括那皮肉筋骨，通过基因都串联在一起了，是吧？虽然这个基因链咱瞅不着、摸不着，但是呢，你看看啊，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实实在在存在的。比方说啊，你看有的孩子双眼皮儿，你看父母他都是双眼皮儿。对
2: 对。
0: 吧？有一方是单眼皮儿，他的遗传几率就很大，就他这个孩子就是单眼皮儿啊。有一些人，你看还有什么呢？少白头，年纪轻轻就少白头。你再一问他的爹妈父母，你看，哎，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也有少白头啊。你说吧，就连这个头发都有这个基因在，是不是？你头发有没有基因？也有，是不是啊？哎，也有。还有什么呢？大眼睛，哎，这小孩毛嘟嘟的大眼睛特好看，是不是？水汪汪的。双眼皮儿、高鼻梁，随了谁了？是不是啊？你看，哎，对，长得好看。你说这眼睛是不是也有基因？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2: 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2: 一说我就明白了，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其实咱们讲话的从头到脚，一直到脚丫子啊。还有一个事儿啊，我给你讲一讲，你看你观察到没有？有的人呐，就是第二个脚拇指长啊，第二个脚拇指长，然后他孩子，你再看，哎。也一样，DNA 都不用做，我告诉你一样一样的啊。有的人小脚趾头盖是两半的，啊，就是孩子也是两半，他不是一整个的，是两半的。哎，他孩子也是两半的，从头发丝儿到脚巴烟儿都是一条基因链，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把人体整个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我们当细胞的基因出现问题。对应的组织就会发生病变，肝、心、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那也就是说基因定了，疾病就来了。我们呢，哎，通过这一点就可以，这个怎么说了，总数了什么呢？所有的病都叫基因病，对不对？既然是基因的病，我们当然用基因的药来进行治疗。所以说现在您明白为什么大伙儿都治得好吗？明白了吧？
2: 这回明白了，
0: 这回明白了，因为我们是对应的基因药啊，它不一样啊。好，那我问问您，您的身体哪块出问题了？讲一讲啊，我听一下。
2: 行，我打电话之前吧，就是先就是说喷上那个喷剂，要不吧就上不来气儿，哎，哮喘，哎，憋得呀，脸都发紫，浑身出汗，那个痰吧还发黏，一咳就得20多分钟。
0: 哎呦，
2: 咳
0: 好
2: 也
0: 家伙！
2: 咳不上来呀，常年吃药把这胃也吃坏了。你说这饭菜稍微凉一点，哎，就不行，胃疼、胃胀，这心脏还有毛病呢。人老了，哪哪零件都不行啊。这心脏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吧疼几秒，后来哎接近1分钟。哎呀，我跟我儿子就是说一块住。哎呀，咳嗽起来打扰他们睡觉，儿子不说啥，媳妇儿也不吱声，就是脸色不好看。人老了就这样了。

0: 哎呀，我能感觉到你看着，孩子们这脸色过日子，是不是啊？也不太得劲儿啊，但没办法。讲话自个儿子不说啥的，儿媳妇呢，是吧？这都上一天班了，都挺累的。您这咳咳咳咔咔咔，那肯定影响人休息呀，对吧？其实你要记住，你跟他说我串门儿，一天两天的还行，你这不是啊。对吧，那长期的日子长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不是事儿。而且还有一点，你觉得你对不住孩子，那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你自己想呗，你这是实实在在的病，对吧？
1: 对，
0: 它是需要治疗的，时间久了这个病会不会产生基因突变，你想一想，一定会的，对吧？
1: 对，
0: 一定会的。人活一世不容易，咱得好好活着。
1: 对对，
0: 哎，
1: 对，
0: 针对你的病情，我觉得您治了很久了都没治好，都上喷剂了。您可能也觉得呀，太复杂了这个病，但是呢，我跟你讲一下，你可能就一下子明白了啊。其实这是什么呢？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因为它本身呢就会有发展，如果基因链再受损，就会发展成为肺气肿。如果它跟心脏的基因链都出现问题了，就合并成为叫肺心病，听说过吧？啊，肺不好多半。

0: 候你可能就要吃药了，嗯，用大量的药，氨茶碱，是不是啊？这个氨溴索，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你去看副作用，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饭后使用，啥意思？胃肠肯定是受刺激的，肝胆哎肯定是慢慢都差一点，肾越来越差，哎，肺不好，所有吃的药其实都对于肝肾胃损伤很大啊，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一落去他们的基因都受损，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过了啊，你要用什么呢？改变基因的方法是最对的，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第一保证什么呢？基因改变病情就不会恶化，控制住让你不遭罪。首先呢，咱们见效特快，因为我们治愈疗法里面有什么呢？ S3 加基因多肽，专门修复基因，又叫万能肽生命肽，它是对于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可以进行全面大修的。我们呢也不用多，只吃这一种药，你看看，只吃这一种药，你想你这个哎呀肺不好，心脏不好，胃不好啊，这肝不好，其实我们只吃这一种药，咱们能治一身的病。为啥呀？咱们是针对基因，是不是啊？您看您治这么多年，眼下咱们得相信科学的进步啊，啊，别再拖了，是不是啊？想健康，啊，我想不影响孩子休息，啊，讲话我身子骨好啦，我能帮着看看家，我能带孙子，我能做点饭儿，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啊，尤其是您，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病在身上无人替，你只有自己好了。你才是真的好，没人能替你，对吧？因为你这时候你就发现，以后你指望谁照顾啊？你谁照顾都不如你自个儿有个好孙子身子骨，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您琢磨琢磨，老姐姐，我这话说的对不对？
1: 哎，说太对了，真的对，
0: 是
1: 谁有不自己有啊？是不是啊？
0: 那是了，哎，那是了，
1: 是说的，哎，说的心里头可敞亮了。嗯，我吧跟你说吧，我挣的不咋多，企业亏就开2000多块钱
0: 啊。
1: 哎呀，这不给儿媳妇就1000，自己留1000
0: 啊。
1: 说心里话呀，就也没干别的。我这人吧，还不太讲究穿呢、吃啊，全都干啥？买药吃了，陈老师。
0: 啊，你看看，你看看啊，哎呀，药讲话您也吃了这么多年了，病还在，钱也花了，你没有解决到病根上啊，对不对呀？
1: 是
0: 啊，
1: 啊，
0: 现在这样吧，我觉得趁着咱们的活动，因为100块钱的药呢，咱们自个儿只花15块钱，一个是您老这个钱呢，他也不是那么富裕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建议您呢，咱们趁着活动试试。啊，因为我们一般的定的都建议大家可以按照完整的治疗周期2个周期，那你就根据你的条件，是不是？你可以先试试定1个周期，或者说我这个认可了，那我定2个周期，这就是您自己安排啊，好不好？
1: 行，哎，那我这么讲，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定上2个周期，我相信你、
0: 哎、
1: 说的比较实在，
0: 哎，
1: 我呀是还想好好活、啊。
0: 是，其实咱们只要用上啊，你会发现咱一定好好活。啊，你也放心、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咱们还得说到这个话题了。如果药效不满意，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承诺的是什么呢？无效退货退款啊，零风险购药、
1: 嗯，
0: 药效绝对有保障，绝对是让你放心的啊。咱也没有退的，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反映，是不是啊？都来反馈信息，没有这样的，所以这药效你不用担心、
1: 嗯、
0: 啊，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呗，
0: 哎、
1: 那这就上一层保险，谢谢你。安老师，
0: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1: 嗯、
0: 赶紧行动、
1: 嗯、
0: 啊，祝您健康、
1: 嗯、
0: 再见啊，哎，
1: 再见老师，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陈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哎呀，陈老师我。

0: 啥呀，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啊，只要咱们好好用，那几天其实都能开始逐渐实现健康的脚步了啊。好，
1: 对对对，
0: 这谁也挡不住啊，挺不错啊。好，
1: 是的，陈老师，
0: 哎，
1: 我就是听你的节目啊，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0: 哎，
1: 您讲的这个就是遗传性疾病呢，
0: 嗯，
1: 我知道这就是基因，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说这个环境不好，比方说是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
0: 嗯，是的，
1: 还有这个日本的那个核辐射，这些都造成这个基因突变了，
0: 那对呀，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嘛，对不对？其实你看回归到生活当中，大家伙都怕辐射，点个电磁炉还害怕的，更何况是什么呢，这种伤害基因的呢，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其实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容易得肺癌，喝酒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对不对？想一想，
1: 对对，是的。
0: 哎，
1: 你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是人家喝酒再多都没啥事儿，
0: 嗯，
1: 到我这就不行了，我喝点酒脸就红了。
0: 嗯，是不是啊？这就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基因问题了，啊，你问问你父母，你这个父亲母亲，尤其老父亲，喝酒脸不脸红？是不是？
1: 对对，是。
0: 哎，对，你想一想，回想回想就知道了啊，这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所以陈老师，您讲的这个我特别信。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
0: 哎，嗯，
1: 你像我们家我弟弟他这个身体就特别好，我就不行呢。
0: 嗯，
1: 就是我就随了我老妈来，
0: 嗯，
1: 以前那个懒洋洋的，
0: 嗯，
1: 啥都这个不想做，
0: 哦，
1: 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嗯，
1: 就是我妈她有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没的。
0: 哦，
1: 当时这个糖尿病都引起肾衰了，没抢救过来。
0: 有，哦，嗯，
1: 对，我之前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好，浑身总是感觉到没劲儿。
0: 嗯，
1: 这个糖尿病呢也有四五年了。
0: 嗯，
1: 产前血糖一般都在11点多，产后呢更高了，都17点多了的。
0: 哦，
1: 这个月你看我现在这个产前血糖就降到5.5了，产后也就7.6左右，
0: 完
1: 全的正常了。
0: 挺好。
1: 还有就是降糖药，现在我是2天才吃一次，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能不高兴吗？
0: 那可不，真高兴，还会更好，还会更好啊，咱们彻底可以把这降糖药甩开，
1: 哦，
0: 咱就不用它了。因为什么呢，咱们修复好自身基因之后，因为咱们这里面有什么呢，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帮助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分泌足够量的胰岛素，你可以保证你的血糖足平稳啊，可以非常强的平稳，那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这不就修复基因了吗，对吧？基因强大人就长寿。
1: 那可不是嘛，
0: 哎，
1: 真的是比我这些年吃的药都要见效。
0: 嗯嗯，
1: 现在我这个身上可有劲儿了。
0: 好，
1: 原来我总是腰疼，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哎呀，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
0: 嗯，
1: 这几天我就是虽然说走路慢一点，
0: 嗯，
1: 但是吧我自己能走了。
0: 好，
1: 就是这个腰疼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是啥啊？就是我还有一个发现，
0: 嗯，
1: 我排尿的时候呢，每次小便这个泡沫变少了。
0: 哎，
1: 你是不知道啊，陈老师，这些年我这个心里特别担心，
0: 嗯，
1: 就害怕说跟我妈一样。
0: 是不是？嗯
1: 嗯
0: 嗯嗯，其实本身来讲呢，就是成也基因，败也基因啊。其实人的天赋、才能、容貌、遗传，嗯，讲话的这些是非常关键的啊。遗传优点是好事，但是遗传病那就是灾难了，是不是啊？就痛苦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就害怕，走他老人家的老路。
0: 嗯嗯。
1: 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早晚会肾衰，
0: 嗯，
1: 跟我老妈一样的悲剧。哎，我以前那个腰椎间盘。嗯，就是也有这个，
0: 嗯，
1: 我以前腰间盘也有加厚，
0: 嗯，
1: 大夫就时常的叮嘱我说是一定要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
0: 嗯，
1: 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不做透析的命都保不住了。
0: 对，透析就是人出现这个肾脏衰竭的时候用人工肾啊，血液里的毒素过滤不了了，咋办呢？上机器吧，是不是啊？因为肾脏本身就是过滤器。啊，透析呢就是用仪器帮着过滤血液，我告诉你，透析透来透去，人都已经讲话都酥了，能理解吧？因为我们抢救最后的患者，
1: 嗯，
0: 有心肺复苏的时候，那心肺往下一压，咔，那肋骨都折，都是酥的，你知道吗？都根本经不起，
1: 哦，
0: 哎，对，往往都是人财两空，最后这个结局很不好，很不好啊！您赶上好时代了，因为现在有基因疗法呀，老人家那时候没有啊。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看基因疗法是不是改变命运，对不对？哎，就不一样了啊，坚持用啊，好不好？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陈老师，就是不过现在看呢，就是我一点都不担心了，
0: 嗯，
1: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就是这个腿肿的情况也消下去不少。
0: 好，
1: 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当时都特别高兴。

0: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特别的着急，就是听说这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还有，我想趁着这个还没有恢复原价之前，我想把剩下的药一次性给补足不够了。
1: 好，这是机会，是不是啊？咱们确实不容错过，100块自个儿只花15块药费啊，超级划算。咱们呢，讲话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那就不多聊了，时间也到了，那就抓紧报名吧，好吧，这位朋友。
0: 好，
1: 哎，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
1: 哎，
0: 你可是1等1的大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的。
1: 好，
0: 那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好，谢谢您，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7: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6: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7: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6: 干啥呀？
7: 猜还猜不出来吗？
6: 又要相亲呐？
7: 对了，
6: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7: 不是我相亲，我是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6: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7: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6: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7: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6: 就是那小宋是吧？
7: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6: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他回来了又。
7: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6: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7: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6: 我咋接待呀？
7: 说好话，夸小宋。
6: 啊，我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7: 你那是说话呢吗？
6: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7: 夸优点呗。
6: 他有吗？
7: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6: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7: 夸他。
6: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7: 那你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6: 好，
7: 我接人去啊。
6: 嗯。
7: 给屋收拾收拾。
6: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怪呢？哎呀，这啥时候来呀？
8: 不是还在家吗？
6: 啊啊，来了。
8: 你好。
6: 你是相亲的吧？坐。
8: 咋样呢？
6: 啊，
8: 咋样呢？
6: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8: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9: 坐下吧，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8: 我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9: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8: 那是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9: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轻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8: 那用啥呢？
9: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8: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这不明摆着呢吗？
9: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8: 个头没问题。
9: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8: 大哥真直接，今天跟我比个，那比吧。
9: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哎呦，他得一个增。

0: 还显得健康。
1: 那没有房怎么办呢？
0: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1: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0: 大哥，那你看你。
1: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咱就回来了。
0: 不用客气。
1: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2: 宋啊，小宋，这完蛋的玩意儿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啊，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2: 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饭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2: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2: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2: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2: 林梦姐，快进来。
3: 哎呀，
2: 我回来了。
1: 呀，来了。
3: 啊，
1: 这是谁呀？
3: 我啊。
2: 小宋吗？
1: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1: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妈，你这没镜片呐？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老爹？
1: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3: 嗯，好，嗯，好。
2: 来了。
1: 来了。
2: 唠咋样？
1: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那个丽蓉啊，
0: 燕儿啊，你回来了。
2: 啊，
0: 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0: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五更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心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那
1: 哎呀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2: 看小人书了？看杂了？
3: 没有，
1: 别看书了，
3: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没人鸟你。
2: 那什么
1: 啊，
2: 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1: 啊？
2: 你上那屋去。
1: 好。
2: 你在这唠啊。
0: 那个燕儿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得。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3: 怎么称呼你？
0: 啊，你管我叫丽蓉。
3: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3: 宋哥哥。
0: 开个有意思的，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啊、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3: 你们发现没？
1: 啊，
3: 你瞅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0: 我是爆皮，脸皮有点风吹的，啥也没擦。
3: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0: 没事，
3: 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旺，忘记丈夫那个旺。
1: 忘记啊，
0: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

0: 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1: 哎呀，
2: 你看他
1: 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我算命的干啥呀？
2: 哎呀，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0: 会的杂，
2: 知识渊博，看的还准呢，看的行。
0: 哎呦我的
2: 天，
0: 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3: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生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1: 四十六，
0: 你瞅瞅。
1: 这干啥呢？
0: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
1: 你干的也别太大了，
0: 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3: 你一定，哎呀，
2: 哎，这么有意思，
3: 花是给你的啊，你拿吧，
1: 谢谢。
3: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的呢？
0: 哎呦我的天呀！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1: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1: 老有意思的，
0: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3: 你克我。
0: 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3: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3: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2: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3: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1: 这有意思？
2: 干啥呢你？
1: 咋
2: 了？
1: 挺有意思，
3: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一下。
2: 人挺好的。
0: 挺好的。
3: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1: 那挺好。
3: 没嫌黑是吧？
1: 挺白的。
0: 你说的是牙吧？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3: 呢。去了，
0: 哎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没事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2: 宋啊，
3: 你
2: 过去。
3: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知道吗？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0: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3: 苏联秧歌队的。
0: 参加过比赛呀？
3: 参加过。
0: 高尔基是谁？
3: 高尔夫是他大哥。
0: 那高尔夫又是谁？
3: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0: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3: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来，
0: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3: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明白吗？听着啊。
1: 这个啊，
2: 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3: 在苍茫的大海上。

0: 还认字呢、啊、
1: 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2: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1: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2: 你别整闲
1: 话。记住了，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去展示一下啊！共你说他不来呢？
2: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3: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4: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3: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鸡，
1: 高尔基的服务，吃
3: 吃，
1: 念念念啊
3: 啊，在仓储的，哎呀，
1: 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3: 苍茫，
1: 对。
3: 海燕再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真的，
1: 输
4: 了，我这么有意思呢，是不是？
3: 大哥呀，你这不拿牙上架呢吗？你
2: 这
1: 啥玩意儿？你这，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呀，我的妈！
2: 那个啥呀，妹子，啊、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1: 我说有啥说的没？
4: 没啥说的。
1: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4: 行，
2: 那同意吧。
1: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4: 不吃饭了。
2: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个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嗯，是不？
1: 真行啊！
4: 嗯，单独出去啊。
2: 妹子，改天秧歌队见。
4: 行，
2: 听你好消息啊！
4: 啊，好了，
2: 走吧，
4: 走啊，
1: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哎呀，海燕哥，在冬天，
2: 怎么分的？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4: 大哥，咱俩上哪吃去？
3: 哪都行。
4: 你出来干啥呀？嗯，你出来干啥呀？
3: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4: 你不说完了吗？啊，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大哥
1: 啊，
4: 走啊，
1: 我不去了。
4: 你看你客气啥啊？
1: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3: 哎呦我的天呀，
4: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3: 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
2: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啊，我让你把手撒开。
1: 我这他转的我、啊，
2: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4: 不是这，不是，
2: 你干啥呢？赵海，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
2: 我问你啥意思呢？
1: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儿吗？谁还看不出来呀、啊、你啊？
2: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1: 我怎么喷你了？
2: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1: 你咋说的？
2: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 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这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
2: 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1: 这不你送在手的，我哪知道啊？
4: 我明白了，燕儿啊，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给我介绍对象，是他呀？
0: 可不咋的。
4: 这个是你老伴儿，
2: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4: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1: 早就离了。
4: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2: 哎，你三，
4: 啥呀？你还不要了吗？
2: 小孩，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1: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4: 大哥，
1: 大哥不去了。
4: 嗯，我瞅你挺可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处去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2: 我给你保管。
1: 我给你的名片。
4: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
0: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4: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我气死我
1: 了。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2: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1: 东西都不要了。
0: 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2: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了。快送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0: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2: 哎呀，这怎么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的鼓励，
6: 是
5: 相声都是编的，
6: 对，
5: 这段是真的啊。

0: 也过瘾呢。
1: 演员家里也有愁心事儿，
0: 是，
1: 可是到这儿全忘了。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啊，
1: 相声的功效，
0: 哎，这是艺术的魅力。
1: 这么说听不明白。
0: 啊，
1: 于谦，
0: 举例子，
1: 于老师，
0: 对，
1: 出去演出去了。
0: 啊，
1: 回家一瞧，
0: 嗯，
1: 家里出事了吧？
0: 出事，
1: 房都塌了。啊，
0: 塌了，
1: 就剩一防盗门跟这站着。
0: 那还防什么盗啊？这个，
1: 于老师愣了半天。
0: 啊。
1: 掏出钥匙，
0: 还开门呢？我回来吧，看见什么了？
1: 确实塌了
0: 啊！刚明白过来，
1: 确实塌了
0: 啊！
1: 房子是身外之物，
0: 对，
1: 看看家里亲人吧，
0: 亲人
1: 万幸
0: 没事，
1: 全死了。
0: 哎呀，这是万幸吗？
1: 坐着点根烟。
0: 对
1: 哦，哎呀，怎么办呢？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是，
1: 站起身来，
0: 嗯，
1: 把门带上，
0: 别关这门了就，就
1: 反锁好了，
0: 有什么用啊？
1: 把钥匙挂脖子上，上剧场说相声去了。说完这段，哎，家里这茬他给忘了，
0: 我太缺心眼了吧？我这事儿能忘了？
1: 相声的功效
0: 没有这么大，
1: 劝您各位多听相声
0: 啊，
1: 对身体有好处。
0: 那倒是有好处。
1: 当然了啊，说是这个百病全治，我们不敢说。
0: 那当然，
1: 真是有大病，您得看病去，
0: 上医院。
1: 哎，这儿不是全能治。现如今咱们的医学很发达，
0: 是
1: 什么病都能治。
0: 医院哈，
1: 你那过去来说，咱不敢说
0: 啊，
1: 那个年头感冒都死人。
0: 对呀、啊，
1: 小孩一落生抽四六风，
0: 是
1: 四天六天死了。
0: 不知道
1: 现如今没有这些事了。
0: 对，
1: 医学发达，
0: 嗯
1: 啊，从里到外，你是什么病全能治，
0: 都能治。
1: 你看器官移植，过去你敢想吗？
0: 移植器官，
1: 于老师啊，
0: 哎，还是
1: 心坏了，心坏了，
0: 心坏了。
1: 大夫拉了一看啊，怎么回事？烫，
0: 别还扒开，
1: 哎，这心都臭了，
0: 臭了，
1: 切下来吧，扔了
0: 啊。
1: 一扫去，动物园死一狼。哎，那心拿来给他缝上了啊，好了，一样使，一样使，就是除了夜里边醒得早一点
0: 啊，
1: 早晨四点出去啊，冲着月亮看，
0: 我这习性都变了，
1: 别的毛病没有
0: 啊。
1: 过些日子肺又坏了，
0: 是
1: 切开，哎呀，肺坏了，
0: 嗯，
1: 得找一狗，那狗肺搁里面啊，狼心狗肺。啊，
0: 狼心狗肺就这么来的，是怎么的？
1: 能治，这里边的器官，外边也行。
0: 外边
1: 胳膊腿肩膀头子都行，
0: 这卸下来都能移植。
1: 比如说
0: 啊，
1: 这儿演出散了啊、
0: 嗯、
1: 我们都开车回北京了啊。
0: 对，
1: 于老师身份比我们高。
0: 没有
1: 啊，他看我们开车瞧不起我们。
0: 是
1: 啊，蹬自行车回家、啊、
0: 我蹬自行车还瞧不起这开车的
1: 啊。你二八的呀？
0: 二八的。二八管什么呀？不就自行车大点吗？
1: 那、啊、能驮东西了你那个。
0: 啊，
1: 前面呦，前面来一姑娘，可这么漂亮啊、
0: 嗯、好看，
1: 长发飘飘，小腰什么的，米签儿，
0: 是
1: 人家孩子蹬自行车。
0: 哦，
1: 于老师行，呵，
0: 嗯，
1: 这我得得着这个。
0: 什么叫得着？
1: 我得看着
0: 啊，
1: 玩命蹬啊，快呀、啊、人人人过去了啊。
0: 嗯，
1: 到这一看，这脸长得跟茄子似的。
0: 好嘛，
1: 于老师吓坏了，一捏闸啪翻过去了。
0: 你看
1: 蹬人摔在这儿了。
0: 哟，
1: 来大卡车
0: 啊，
1: 呜、嗯，打你的胳膊这压过去了，
0: 从这儿
1: 压过去，压过去之后，那司机纳闷，哎，
0: 啊，
1: 我道走错了，就回来了，
0: 还回来，
1: 哎，我一琢磨，哎，道没错，
0: 哎，我说想好了再走行不行啊？这个
1: 还是错了，
0: 哎呀，看，他解恨来的是吧？
1: 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吧啊！
0: 嚯、啊，
1: 他走了，他走了，
0: 压烂了。
1: 你这儿得了，这是腕子算完了
0: 啊！
1: 哎呦，老百姓都吓坏了，
0: 嗯，
1: 这都等着，等那车走了是吧？都过来，坏了，
0: 啊，
1: 压流氓了，
0: 啊、去，压流氓了，像话吗？
1: 打电话吧，
0: 压人，
1: 车来了。奔奔奔下俩小护士，
0: 哟，
1: 这漂亮啊！
0: 是啊，
1: 一米七大高个，
0: 嘿
1: 啊，
0: 嗯，
1: 连鬓络腮胡子，
0: 嗯，
1: 一巴掌宽护心毛，
0: 嚯、
1: 哦，哪儿了？啊，这个打起来，啪扔车上了，
0: 嗯，
1: 一关门，拉到医院去了。
0: 这屠宰场的吧？这是，
1: 嗯，拉到医院，进门、
0: 嗯、
1: 大夫看看，这没事，这好弄，
0: 是吗？
1: 这先打一针，打破伤风针，
0: 这对，
1: 哎，给摁在这儿。摁桌子这儿，
0: 哎，
1: 有人摁着脑袋，
0: 嗯、
1: 过来给寸裤子。
0: 没穿。

0: 么多啊？哎，这这这，
1: 行了行了，跟变脸似的，一层一层的。
0: 哪儿变脸？
1: 你看，
0: 变脸有脱裤子的。
1: 那完了，大夫打开文具盒，拿出一圆珠笔来。
0: 啊，画一圈干嘛呀？
1: 他怕打不准呢，
0: 瞄准用的
1: 啊，真
0: 啊。啊哎呀呵，哎呀，
1: 打完了啊！
0: 嗯，
1: 咱没事，摁好了吧？
0: 啊，
1: 拿锯，拿锯，锯你这截肢，锯下。
0: 哎，你不这儿坏了吗？对，这儿腕子
1: 换新的。
0: 啊，
1: 为了保证你这个整体都合适啊，
0: 是是，
1: 从这儿锯。
0: 哎，
1: 打根儿上啊，根儿上锯。
0: 哦，
1: 打开这个电冰柜啊，翻腾，这速冻饺子、带鱼，
0: 全搁里头。
1: 都有，哎，找出这把锯来了
0: 啊！锯也搁冰柜里。
1: 大夫，横口酒。
0: 嗯。干嘛呀？
1: 拿过那展布来擦擦，摁住了。
0: 嗯、
1: 啊，别动啊，别叫唤啊。
0: 是，
1: 一会儿木了就不疼了啊。
0: 哎，嗨，什么大夫这？
1: 咔，
0: 这不是撅折的吗？这不是，
1: 锯开点好撅。
0: 那你锯它干嘛？直接撅不就完了吗？
1: 麻烦不好弄。
0: 没听说过。
1: 小护士拿盘子托着你这胳膊，
0: 啊，
1: 奔后边有倒模室，
0: 倒模，
1: 哎，倒模出条新胳膊，
0: 哦，假肢，
1: 跟你这一模一样，
0: 哦，
1: 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0: 对，吃了，
1: 这端过来，
0: 啊，
1: 给你拧好了，
0: 螺丝，
1: 模色色，刷、哦、上，一模一样，
0: 哦，这就行了，
1: 跟新的一样，
0: 哦，
1: 你伸手你看，
0: 对，
1: 你看这俩一样不一样？
0: 这就是真的这个，
1: 真的
0: 一样吗？
1: 没问题了，
0: 啊，
1: 你继续，你出去上班写东西。
0: 写字，
1: 哎，你练武术
0: 啊、哎？这不是武术啊，这个
1: 都不耽误，都不耽误，就是不能打架，
0: 打架，
1: 人家惹你，你打他，
0: 打他，
1: 啪
0: 一嘴巴，
1: 哎，你这儿没了，
0: 哪儿？
1: 人家那叼着胳膊跑了，
0: 好，
1: 啊、
0: 我给狗一嘴巴，感觉。
1: 哎，您想这么多是吧？
0: 什么呀？
1: 胳膊能治
0: 啊，
1: 腿也行啊，
0: 大腿，
1: 大腿也一样啊，
0: 行吗？
1: 胳膊好了，你又上马路上野去了，你啊？
0: 我这人没记性，
1: 没跟家待不住，是吧？
0: 闲的，
1: 出去呀？
0: 嗯，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儿
1: 一大墙，
0: 哦，
1: 墙上俩窗户，
0: 哟，
1: 往外飘水蒸气，
0: 哦，
1: 拿耳朵一听，里边哗楞楞水响，
0: 哟，
1: 还是说话呢？
0: 怎么说？
1: 二姐，给我擦擦后背。
0: 行了，甭想了，这个，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子。
0: 干嘛还传说呀？
1: 作为我现在这种身份，
0: 啊、
1: 嗯，我得看看呀、啊，
0: 看这个，
1: 看看，哎，把手搁在墙上，
0: 啊、
1: 嗯，啪，哎，锅炉房
0: 啊，
1: 哎，旁边那窗户才是呢，
0: 好嘛，
1: 上错了，又下来
0: 了。
1: 下来四个保安等着呢
0: 啊，
1: 干什么去？
0: 是
1: 八女澡堂子的，
0: 我亏心不亏心？
1: 打他！
0: 啊，
1: 追呀、啊！人后边拿着棍子追你。
0: 哎呀，
1: 你玩命跑吧，你就跑啊！
0: 一胳膊跑啊！
1: 你这个终归不是很灵活，你知道吗？
0: 嗨、啊，还是假的吗？这个
1: 跑吧，
0: 嗯、
1: 啊，拐弯抹角你就上了机动车的逆行道。
0: 逆行
1: 啊！那边来一大车，嘣！
0: 哟，
1: 怼了你一下，
0: 撞上了。
1: 哎，五秒钟之后啊，你睁开眼了。
0: 哟，
1: 哎，挺奇怪、啊，
0: 怎么了？
1: 坐草地上了。
0: 哟，
1: 刚才我明明在那桥
0: 跑呢，
1: 那桥怎么那么远呢？
0: 那儿，
1: 你这儿来了？
0: 嗯，身上
1: 没事啊。
0: 哎，这不错，
1: 太神奇了，这个啊，
0: 这行。
1: 那个脚是谁的？
0: 啊，蹦过去的吗？这不是？这蹦过去还没明白呢，这个。
1: 啊，拿过来看吧。
0: 嗯，
1: 这个鞋很像我这只啊。
0: 是。
1: 解个鞋带儿，
0: 嗯，
1: 哎，这袜子也很像我这只，
0: 就是那个
1: 袜子袜子，哎，这脚是我的，
0: 可不是，
1: 我疼死我
0: 了，哎呀，哦，我这人反应太慢了，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啊，
0: 啊，
1: 一会儿，
0: 又来了，
1: 这车来了啊。

0: 上，关上门，走了，过十分钟，又回来了，
1: 干嘛？
0: 那脚忘拿了，
1: 嘿，干什么来了？他们这是啊，
0: 来到医院，大夫一瞧，呵，又是你，摁住了，
1: 吞裤子，哎呀，行了，行，我长记性，少穿点好不好？
0: 打圈打针。都完事儿，打开冰柜，把大锯掏出来了，
1: 大锯
0: 俩护士来着，其实就脚这儿，
1: 是啊，
0: 为了安全从大腿根这儿切，
1: 也打根儿这儿
0: 啊，
1: 俩人，咔，还是撅下来的，
0: 拿到后边倒模使，一会儿出一新的，出一新的，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1: 还是吃，
0: 拿回来弄好了，拿螺丝刀都拧上，
1: 紧上，
0: 走吧，
1: 啊，
0: 好了，
1: 走路，
0: 哎呀，没上楼。下楼
1: 是，
0: 你出去跟小孩们跳房子去啊！
1: 嘿，跳房子都成，
0: 都行，
1: 那就没问题了。
0: 而且这回了不得了，
1: 怎么？
0: 谁要惹你，你摘下大胯来抽他！哎
1: 呀，谁要跑，我怎么追人家？这个
0: 你砍他呀！
1: 哎，这嗨，我还跟人打什么架呀？我都这样，
0: 都挺好，都行。就是上飞机，你这腿得托运。
1: 为什么？
0: 这算凶器，知道吗？
1: 对哈，腿算凶器，
0: 算凶器
1: 啊，
0: 多好
1: 啊！
0: 这
1: 脑袋也行。脑袋，
0: 脑袋一样能换，
1: 是吗？
0: 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又出去野去了啊？
1: 还去？
0: 跟家待不住。家里人不让出去
1: 啊。
0: 看着没人，偷着跑出来，把链子摘下来扔那儿。
1: 我舌头出汗。

0: 一低头咕咚一下子，
1: 哎，
0: 这掉地下，拿手一摸，领子边上就是这性脑门啊，
1: 这拍进去了。
0: 哟，坏了，我说看不见呢，害怕了，喊吧，
1: 啊，咕噜，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学了，
0: 我给你模仿这声音啊！
1: 模仿什么呀？这脑子在箱子里头呢！
0: 啊，一会儿
1: 又来了，
0: 车来了，蹭蹭蹭下来俩小护士，
1: 哦，
0: 一米七大高个儿，长发飘飘，长得这漂亮，退下来的空姐儿，穿着超短裙儿、
1: 啊，
0: 看吧，
1: 对，这我看不见了，这个、
0: 啊、
1: 这拍进去，你让我看什么呀？
0: 是吧？搭上车拉着医院去
1: 啊！
0: 大夫一瞧，这是他吗？我看着像
1: 啊，
0: 看着像。您脱下裤子来，我看看是不是的。
1: 这个
0: 啊，
1: 不认识脸，认识屁股是吗？
0: 他看好天了吗？
1: 啊，
0: 我没错，是他。
1: 啊，
0: 打针消毒都完事了，把、脑袋翘下来，弄一道门，弄一新的。
1: 嘿，
0: 安好了，拿钢笔给你画眉毛、画眼，
1: 还画这儿，你算是
0: 好了，
1: 死了，
0: 那还不死？谢谢，谢谢，愿意听吗？我怕太晚了，耽误您回家歇着。没事啊，哦，是吗？行，好，嗯，您别说了，我还真听不清楚你们说的是什么。
1: 那你这瞎答应什么？
0: 发个号吧，谁先说谁后说，
1: 等不了。
0: 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
1: 嗯，
0: 离开家。十年之久了，
1: 是
0: 没有回天津、只有去年的时候回来一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了一场、
1: 对，
0: 十年间我在天津可能就一共演过三回，
1: 是吗？
0: 演过三回，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回天津演出，
1: 嗯，
0: 是这十几年来第一次，
1: 哎，没有过、
0: 第一次。谢谢谢谢。全国各地的演出很多，但是说在天津这样干连续五场是在别处从来没有过的，
1: 也不敢这么、
0: 我们也愿意回家来演出，
1: 嗯，
0: 为什么呢？天津是相声窝子，父老乡亲们都懂相声，
1: 都是内行，
0: 在这儿很难蒙，
1: 是
0: 不好骗，
1: 对，
0: 走到街上十个人有八个懂相声，
1: 是
0: 那俩会唱快板啊，
1: 全是许一凡的和尚，
0: 是吧？所以说回来也是忐忑不安，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他
0: 又怕我们的技术不过关，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吧，能在大小哥一边，我们这心是热的哈，
1: 对，
0: 我愿意，我打肚子里边，我热热乎乎的吧，我，
1: 行了行了，您这心好，但是有点恶心，
0: 捣乱，
1: 不是捣乱，您别这么比划，
0: 于谦师哥。在北京跟我一起打天下这么多年了，不记名不记利，人家不是为了钱，他们家很有钱，
1: 是
0: 很有钱，因为他父亲搞科研的。我一旦说这个我心情特别好，
1: 是啊，我可别扭了呢，
0: 你看你那没办法
1: 了，
0: 要不你上这边来，
1: 那就算了吧，
0: 不开玩笑，我看、他们老爷子是科学家啊，是这个盗墓的，
1: 盗墓算科学家呀，
0: 就是
1: 您这什么逻辑，这是
0: 谁家要是有坟呢他就刨去
1: 啊，
0: 没事就扛着个铁锹，今天没有事儿啊，
1: 天天
0: 对对对对
1: 对，什么对呀、
0: 出去刨去、也发了财了，刨了不少东西，
1: 是啊，
0: 国家文物他爸爸叨叨不少，
1: 哦，
0: 那回他河北省什么劲儿，啪啪啪一刨，刨出来了，咱爸爸乐了，
1: 嗯，
0: 里有一具死尸，
1: 哟，
0: 骨头架子、腰里边系了一虎皮裙儿、地上扔一小铁棍儿，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
1: 我爸爸把孙悟空那坟刨出来了，
0: 啊，老头纳闷，这是大师兄的坟。
1: 什么大师兄啊，他打哪儿拎的叫大师兄啊，
0: 看电视剧看的呗，
1: 嗨，你这不
0: 是啊，指了指，哼，你这破猴啊，
1: 嗨，
0: 你
1: 没有，
0: 你有今天啊，是不是呢，
1: 啊，
0: 你如意金箍棒像是真的哈，
1: 是真的，不是
0: 人说你能大
1: 啊，
0: 大
1: 嘟行，真的
0: 真长了，大嘟啊啊，比这屋都大，
1: 哎呦嚯，
0: 这拿不走了，这个
1: 啊，
0: 小小小小小，
1: 哎
0: 最后跟针这么大，
1: 哦，
0: 他爸爸拿起来塞耳朵里了，
1: 我爸爸就是孙猴。

0: 感情，
1: 坐好了啊！村长来了，
0: 哦，
1: 带着四个民兵，带着红箍。
0: 嚯、哦！
1: 你干什么呢？管着吗？你把孙悟空的坟刨开了？
0: 还真是，
1: 这是过保啊！
0: 嗯，
1: 啊，罚你100块钱啊！
0: 100？
1: 你爸爸已经门儿没有啊？
0: 那是
1: 没有。
0: 不承认，
1: 你掏100块钱，咱就聊事了。
0: 哎，
1: 你穷疯了，
0: 咬死口！
1: 你要招倒霉了，
0: 怎么了？
1: 有这你想去？
0: 哎，
1: 大噗，死了！我就爱说这个，
0: 是啊。
1: 我心里
0: 换点行不行？
1: 不换，不能换，换了大伙不乐意。
0: 嗨，
1: 就说这个吧，你爱听吗？
0: 我
1: 啊，
0: 你要让我应了，这可难了。
1: 你不爱听啊？不爱听，你告我去。
0: 嗨，没有。
1: 就说都真事儿。
0: 嗯。
1: 当然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0: 嗯、
1: 他父亲老爷子那了不起。
0: 咱来回来去说，可不带这样啊。
1: 我特别痛快，你
0: 看什么痛快？
1: 我这心花怒放，我告诉你、
0: 啊，又怎么了？
1: 哎、我多说点，多说点这个，多说点。我高兴，他爸爸说句良心话，我好好捧一捧于氏父子。
0: 您好好说。
1: 那个老头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
0: 跟刚才口风一样啊！您这个
1: 太有钱了，
0: 什么模样？您这，您打算不打算说点好话啊？
1: 真有钱，北京城首富
0: 啊！
1: 他原籍是通县人
0: 哦，
1: 通县后来通县都住不开了，
0: 是
1: 全家移民
0: 哦，
1: 到房山那边，
0: 不叫移民
1: 啊，嗯，
0: 他就是搬房山去。
1: 家里太有钱了，
0: 嗯，
1: 老爷子花钱如流水一般，
0: 大方，
1: 拿花钱就当乐趣
0: 哦，
1: 吃喝玩乐，穿东西穿衣服，讲究一日三开箱、
0: 啊。怎么叫一日三开箱？
1: 这一件衣服啊，得做3件，
0: 干嘛用啊？
1: 啊，你想啊。就穿这衣服啊，
0: 啊，
1: 比如说这早晨起来这件啊，
0: 啊，
1: 这绣了一花骨朵，
0: 花骨朵，
1: 中午换了啊，
0: 换，
1: 绣这花开了，
0: 又开花，
1: 就晚上又换一件啊，
0: 啊，
1: 这花谢了，嗯，了得吗？
0: 这太讲究了
1: 啊！早晨这件
0: 啊，
1: 这是一圆饼子，
0: 啊
1: 啊，到中午、啊、换一件，哎，这一果篦啊，到晚上换这件煎饼果子，嗯、
0: 啊，我爸爸把一天三顿饭都穿衣服上。
1: 早晨这件这绣一马，
0: 嗯，
1: 哎，下午换一个，这是一驴，晚上换一件骡子，
0: 配的还够快的哈、啊，这个
1: 讲究吗？
0: 这讲究他干嘛呀？
1: 知道吗？洗澡讲究洗头一水，
0: 干嘛头一水？
1: 我不是瞧不起您各位，谁也没有他爸爸这了不起。
0: 怎么回事？
1: 洗澡头水，
0: 怎么叫头水？
1: 这池子里换完水下去过一个人，他爸爸就不洗了，
0: 就嫌脏了。
1: 早晨4点就去了，
0: 那么早
1: 啊？水刚换完，老头来了，
0: 啊，
1: 脱了下池子，
0: 嗯，
1: 又起来了，
0: 啊，
1: 这个兑凉水啊、嗯，下这池子，这个兑热的啊。水温都合适了，
0: 嗯，
1: 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
0: 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是吧？
1: 洗头一水，
0: 那不叫洗澡，
1: 跟澡堂待一天，
0: 啊，
1: 多大势力？
0: 是啊，
1: 跟澡堂里边，大家带的炒饼拿饭盒，
0: 带饼，
1: 到中午坐池子边上，俩脚跟里边扑腾，
0: 还小点，
1: 体会大海的感觉。
0: 哪有啊这？有海的感觉？
1: 打开饭盒，吃这炒饼，
0: 啊，
1: 吃完了刷饭盒，
0: 哎。起来吧，起来，
1: 干干净净的。
0: 这里刷能干净得了吗？
1: 吃完了，掏一苹果来。
0: 嗯，
1: 大苹果。
0: 哼，别这里洗，
1: 还得洗。
0: 哎，一口一洗呀，
1: 讲究。
0: 讲究什么呀？
1: 有钱就是有钱
0: 啊！
1: 于老师继承他爸爸这点了。
0: 怎么？
1: 有钱
0: 传下来的。
1: 哎呀，于老师这看着钱呢很轻，
0: 是吗？
1: 不拿钱当回事儿。
0: 哦，
1: 你算吧。
0: 嗯，
1: 零钱凑过1块就不破了。
0: 对。我这什么家风啊？这是、
1: 嗯、
0: 太仔细了，这个
1: 钢板都穿在肋条上，
0: 啊、
1: 嗯，手里拿老虎钳子，
0: 嗯，
1: 花钱的时候往下蹬，
0: 呵，
1: 每一分钱都带着血筋儿。
0: 哎呀，
1: 这么说吧，打粪车从门口过都得尝尝咸蛋儿。
0: 哎呀，脏不脏啊？那个、嗯、
1: 老于就门风
0: 啊、
1: 嗯，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
0: 啊、嗯，什么规矩啊？这是
1: 吧？好这个吗？
0: 嗯，
1: 您想啊，每天晚上吃完饭了。他夜里无论多晚，8点吃完饭也得出去上马路上捡钱去。
0: 捡？
1: 哎，走到街上捡钱。晚上吃完饭他出去了。
0: 哦。
1: 天天捡。
0: 是。
1: 不这么容易的。
0: 那可不是。
1: 谁没事丢钱？
0: 谁老掉钱呢？
1: 那天看见了。
0: 嗯。
1: 地上有一张10块钱。
0: 哟呵。
1: 于老师乐了。
0: 哎。
1: 啊。苍天不负苦心人啊。
0: 终于等着了。 这干嘛呢？
1: 捡钱的规矩。
0: 这还有规矩？
1: 先踩上，左右看看没人，再蹲下系鞋带。
0: 哦，
1: 其实穿拖鞋出去的。
0: 那系什么鞋带啊？
1: 哎，没踩着，往前跑了，
0: 风刮的，
1: 我又走了，又走了，
0: 追着
1: 啊！其实呢，这是一个犯罪团伙，
0: 干嘛呀？
1: 打算绑架他。
0: 这怎么办？我财迷到这份儿上了都，
1: 知道吗？
0: 啊，
1: 打北京跟着廊坊，
0: 嚯、我给他给贼累死
1: 啊！一抬头，一大帮人给捆上了，有人还说呢。扔车上，扔车上。
0: 哼，
1: 那头说还费那劲，一晃十块钱来这儿来来来，
0: 还跟着呢，没记性啊。
1: 问电话说加电话多少
0: 啊？
1: 给你媳妇打电话，
0: 绑架。
1: 给媳妇打电话，嫂子吓坏了。
0: 当然，
1: 两口子感情好。哎呦，你们可别打他呀，也别骂他呀。
0: 是，
1: 我全力配合，不就要钱吗？好说。
0: 哎，
1: 我绝对不报警，
0: 给钱。
1: 不过丑话说前面
0: 啊，
1: 你们要是要超过100块钱，你们就撕票得了。
0: 没听说过。
1: 我一点都不累，
0: 是。
1: 不累。
0: 哎呦喂！哎，行了行，还不累呢。
1: 这是回天津的第一站。回家演出心里特别的踏实。
0: 是，
1: 这10年在外边漂流啊，不容易，经过的风风雨雨实在也是太多了。但是呢，这10年来是观众支持的，我走过10年来，
0: 对，
1: 所以对观众来说永远是报不完的恩。
0: 哎，
1: 只要您愿意听，我们就愿意多说。
0: 是，
1: 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
0: 谢谢。
1: 我于老师
0: 还说我是吧？您换一个。
1: 我说我我这个人呢，
0: 少帮主，
1: 这有熟悉我们的观众说少帮主，说李菁是吧？李菁是我的师弟，
0: 对了。
1: 也是北京德云社的主要演员，
0: 哎，
1: 就是刚才在台上跟我徒弟何云伟说树门叶站在这边这个
0: 捧哏的
1: 大眼珠子滴溜乱转这个，
0: 对，
1: 李菁，
0: 嗯，
1: 快板唱得好，
0: 是
1: 北京丐帮的少帮主，
0: 人家起的外号，
1: 这个人很有意思，
0: 嗯，
1: 脾气慢，
0: 慢性，
1: 慢性子，
0: 对，
1: 啊，从来你要说看他着急，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们后台有俩人反差大，
0: 是，
1: 一个是他。一个呢就是这个徐德亮，
0: 哎，
1: 徐德亮今天没来，
0: 嗯，
1: 过几天在这个咱们这个体育馆那演出就跟过来了，
0: 对
1: 啊，俩徐德亮脾气急，
0: 暴脾气
1: 啊，你不是说什么就完了，
0: 完了，
1: 李菁是慢，
0: 嗯，
1: 啊，这开车就看得出来，徐德亮买一车，
0: 嗯，
1: 买7手的夏利，
0: 哎，啊，这还能要吗这车，
1: 嗯，啊，一天创了45回，
0: 好嘛，能开动了不错，
1: 开着剧场门口，师哥，我买车了，
0: 哦，
1: 我出溜哪个是你的，
0: 嗯，
1: 这车，我说可以呀，啊，拍了2下，哗，散了，
0: 哎呀，不禁拍，
1: 开车愣，
0: 哦，
1: 李菁开车可谨慎之极，
0: 哦，
1: 一进后台坐着擦汗，说我说怎么了这是，你还有着急的时候，
0: 嗯，
1: 我刚才我跟人家飙车来着，
0: 这能飙车不容易啊，
1: 你都能飙车这还了得，
0: 是啊，
1: 跟谁飙车呀，
0: 啊，
1: 一轮椅，
0: 哎呀，这飙的什么劲呢，这
1: 兄弟，
0: 啊，
1: 兄弟，这要是赢了你也不露脸呐，
0: 是啊，
1: 输了
0: 还输了，这就更不露脸了吗，
1: 不是你多余，真的，你不如走着走里是吧？
0: 对对，溜达着吧。
1: 我起誓了，
0: 啊，
1: 我一会儿出去我就不活着了。
0: 干嘛呀？
1: 我开3迈啊。
0: 3迈，
1: 走走走走。
0: 哎对，开去吧。
1: 真出去了，把窗户摇起来。
0: 哦，
1: 开3迈，我的妈呀，太刺激了。

0: 丹麦，是吧？还觉得怎么着？旁边一拄拐的比他快多了，你知道吗？
1: 这还超车呢，
0: 你说是吧？
1: 嗯，
0: 开着开着，把车踩那儿了，钥匙拔下来，下车坐马路牙子上。哎呀，受不了了，我这心都要出来了。
1: 至于吗？
0: 我得歇会儿。
1: 哦，
0: 可惜我这车太小。
1: 哦，
0: 我以后跟郭德纲似的，我买一大车。
1: 买大车，
0: 我就行。可惜我没钱。
1: 哦，
0: 老天爷给我点钱吧。
1: 嗯，
0: 砰。
1: 这是
0: 打天上掉一大箱子来，
1: 哟，
0: 里边都是钱，一沓一沓美金。
1: 嚯，
0: 我的妈耶，太刺激了！
1: 真是新鲜，倒是
0: 这么些钱，我不光买车，还能娶一漂亮媳妇儿，
1: 结婚。
0: 老天爷，给我一漂亮媳妇儿吧！啪，摔些美女来。
1: 嚯，
0: 我的妈呀，太刺激了！
2: 正美这来四个警察
1: 啊，
2: 这是你撞死的吗？啊，
1: 车祸呀！
0: 太刺激了！
2: 他要不上来，有人不知道是他，是吧？
1: 让您大伙儿认识。
2: 我亲师兄弟，挺可乐的。你看这会儿心情还不错，
1: 您就说这高兴，
2: 还有这个，还有于谦的人呢，
1: 还是我呀？我还以为您就支出去了呢，
2: 支出去还得拉回来呢。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1: 嗯，
2: 北京德云社呢？从1996年左右，开始初具规模，一直到今天，
1: 对，
2: 历经10年风雨坎坷，说句良心话也不容易，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见的观众是最亲的了，啊，有一段小曲儿叫《大实话》，把它奉献给您。说天亲，天也不。

0: 世上多少的人说的亲，爹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经

0: 长子呀，
1: 原来是蚕呐。
0: 老伴儿，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呢。
2: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0: 是紧点儿。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
0: 我知道。
2: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0: 小伙子，看着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哎呦，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献给你们做新春贺礼。这样，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哦，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买个发卡。来来来来来来。

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赵宁老师，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就觉得回想起来，哦 DHA 特别重要是吧然后这个 DHA 呢又在我们的鱼里面这个含量也特别高
1: 啊！
0: 下了班我就回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了三文鱼
1: 啊，
0: 我因为我最喜欢吃三文鱼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哎呀，那个肥瘦的感觉呀，哎，那我觉得，那我是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调理调理。我看我这么吃一段时间以后，您说的那五样东西，我能记住几样？
1: 还在纠结那个呢？
0: 对对
1: 啊。其实那个我现在感觉啊，就是好多的那个咱们孩子也好，还是中老年也好，你发现没有啊，他们那个意识里边我们都会给他，就是每周都会做一到两次的鱼。
0: 对，
1: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要吃点鱼，鱼呢没有什么脂肪，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它的 Omega 3呢、啊、或者说 DHA 的物质又比较多，但确确实实是这样。我猜你昨天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不是看着鱼满脑袋想的都是哎呀 DHA 呀、
0: 啊、
1: DHA
0: 呀、啊、为啥呢？因为其实别说我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吃鱼的时候家长就说吃鱼聪明，怕刺儿嘛，然后家里人就说吃点鱼，多吃鱼，多吃鱼，脑子变聪明。
1: 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多吃鱼要聪明哈。
0: 其实吃的是 DHA，
1: 对，其实是 DHA。但是你刚才说买三文鱼啊，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有钱，因为三文鱼很贵啊，
0: 不便宜。
1: 其实对对对，但确实三文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不过它不是含量最高的。
0: 它还不是含量最高的。
1: 不是的，还有一种鱼，它的 DHA 的含量可以说比三文鱼还要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0: 我让你赶紧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1: 耶，咋要换鱼吃了呗？
0: 那就是换鱼吃了，对吧？你看，就是能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我们都愿意听，对吧？
1: 因为你摄取的是营养，所以哪个高咱就吃哪个，
0: 是
1: 吧？那么比三文鱼 DHA 含量还要高的鱼类是什么呢？就是秋刀鱼。
0: 秋刀鱼，
1: 秋刀鱼不是带鱼啊，秋刀鱼不是带鱼，是那种身形细长的，然后银亮银亮的那种颜色的、哎，它很就是瘦小的那种，不是像带鱼似的哈、啊，挺老长一个很宽的那种，不是啊，它的价格就不贵，而且特别接地气。
0: 秋刀鱼我是听过，
1: 秋刀鱼，
0: 你知道我在哪儿见过秋刀鱼见最多？
1: 在哪儿？
0: 烧烤摊儿，
1: 烧烤摊。
0: 烧烤摊上面那个盐烤的秋刀鱼、哎呦、其实但是我们觉得那时候吃秋刀鱼我就觉得是烧烤的一个东西嘛，就觉得很普通。

0: 没有想到秋刀鱼居然是您所说的 H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大拿啊，
1: 啊
0: 是个大户、
1: 啊啊，
0: 算是长见识了。啊、就是咱们，你再给我们讲讲这秋刀鱼这个里面，它为啥它就是能比三文鱼啊？我花钱那三文鱼可贵，对吧？
1: 啊、
0: 秋刀鱼为啥又便宜，它身上的 DHA 又多呢、
1: 啊？那可不是说谁贵谁的 DHA 就多啊、
0: 嗯。
1: 秋刀鱼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深海的洄游的鱼类、
0: 哦、
1: 啊，因为它是生活在温带的海域里面，所以这种鱼啊每年都要进行长距离的洄游，你要是为了维持我们长时间的洄游率呢，它的体内就需要储存大量的脂肪来去给它们提供热量、
0: 嗯
1: 啊、而这些脂肪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富含 DHA 的这种元素的、
0: 嗯、
1: 所以它脂肪的积累和 DHA 的浓度无论从哪个上面来说，它都要比你吃的那个三文鱼还要高、
0: 嗯、
1: 哦，对呀，你就因为这一点，你看哪一个那个妇产科大夫告诉孕妇你要多吃点三文鱼的、
0: 哦、
1: 没有吧，都会告诉他啊，你可以那个回家炖点秋刀鱼去吃，因为啥呀，因为 DHA 的含量特别高，它补益身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你不管是为了补身体还是为了补营养，其实秋刀鱼都是更合适一些的。
0: 哦，那你看、
1: 啊、
0: 你看这你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觉得秋刀鱼你看又便宜、
1: 嗯、
0: 又好吃、
1: 嗯、
0: 营养丰富 DHA 的含量又高。
1: 嗯，
0: 不过我们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因为秋刀鱼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嘛。
1: 哦哦，
0: 如果是买到了这样的秋刀鱼、
1: 嗯、
0: 我们回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就跟烧烤摊一样，我们再烤烤
1: 烤。那你自己在家里怎么烤，
0: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
1: 啊、
0: 因为你看我就吃三文鱼嘛，我就觉得那个贵嘛，我就觉得可能好一些、
1: 嗯、
0: 其实你看在食疗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越贵、
1: 嗯、
0: 它就可能就是越对味、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它就可能也有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那秋刀鱼咱们怎么做才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不被破坏、
1: 嗯、
0: 又能咱们吃到的想吃到的东西，
1: 就你就是想说把那个秋刀鱼的它的 DHA 的摄入给它发挥到最大呗，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那要是我去做的话，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的
0: 啊，这不破坏营养、
1: 啊、对，清蒸它是保留 DHA 的最佳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而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让我们的身体补充 DHA 其实就是在摄入我们身体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Omega 3脂肪当中的一种。
0: 嗯，
1: 这种东西吧它很特殊，它对热还有对氧化甚至是光都是非常敏感的
0: 啊，
1: 所以这种物质对喽，它在高温之下它特别容易发生氧化或者是分解，那损失的速度可以从20%一直到70%啊，也就绝大多数啊就都没了。
0: 那我吃那秋刀鱼吃了个寂寞，
1: 哎呀，烤
0: 的烤
1: 着吃，
0: 那温度更高啊！
1: 你吃的那是味道，
0: 嗯，
1: 你不是为了摄取到营养。我相信人家烧烤摊卖的也是味道，
0: 哎，对，那是
1: 他不是卖的营养，
0: 烧烤本来就不怎么健康，
1: 是不是？哎哎哎，所以你要说对鱼类的处理。

0: 保留这个 DHA 的存在，它也会有点损失，但是损失不大，基本上控制在10%左右。
1: 哦，
0: 就是大部分你还是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1: 但是吧，这个清真有个事儿，我以前吧，你看我们吃带鱼的时候吃红烧带鱼，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哎，才捕捞上来的带鱼，你清蒸特别好，特别嫩，
0: 对呀，
1: 我就蒸了，
0: 鲜呐、
1: 啊，哎呦，不是腥呀、
0: 啊，腥啊，
1: 不是鲜呐、
0: 啊，
1: 鲜也是鲜呐、啊，就是腥，不会做，
0: 腥，
1: 它有鲜味是有，但是腥味也是同样会出来，
0: 是受不了这个腥味，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怎么办？
0: 有很多中老年同志也是，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爱吃那个腥臭腥臭的那个东西的啊，但是你要是会出。处理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你怎么做我不会让它那么腥的一个方法。
1: 赶紧说
0: 赶紧说啊。你去那个就是收拾过那个秋刀鱼没有？你要给它开膛破肚的。
1: 秋刀鱼没收拾过，就其他的鱼收拾过
0: 是吧？
1: 收拾过、啊、
0: 秋刀鱼哈，你那个把它腹内就是腹肚子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了之后，你不是要把里边的内脏要拿出去吗？ 对吧、但是你发现你内脏拿完了之后，它紧贴着我们就是秋刀鱼的肚皮那个里头有一层黑膜。
1: 好像有，
0: 你想想带鱼也有，哎，
1: 很多的鱼好像
0: 哦都有这个黑膜，
1: 对，就是
0: 那个黑膜你要给它搓掉，而且要搓洗干净。
1: 哦，腥味是从那儿来的、
0: 哦、哎，要给它搓掉、哦、搓洗干净，然后你那个鱼身呢两面你可以各划两刀，你在蒸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盘子底下给它铺点姜片，放点这个葱段
1: 啊，
0: 然后再放鱼，然后再往上撒盐，然后再给它另一勺料酒，都可以。我的习惯啊，我还会再加一样东西，我就会往里边稍微挤点柠檬汁儿，柠檬汁儿综合那个腥味儿、等你都放好这个料之后呢，你就搁那个鱼身上拿这些料呢反复的搓两下。
1: 啊，给他按摩，
0: 给他按摩，对对对，我要吃你啦！
1: 不要痛苦啊，你这是有价值的，对吧？
0: 安抚一下呗，哈，然后搓一下，按摩均匀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在盘子里，先别蒸，你先给它腌制个10分钟，
1: 要入味儿，
0: 然后先把锅里的水给它煮开，蒸锅的水煮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连盘子的东西给它放到蒸锅里头去，用中火去蒸个8分钟到10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反正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拿个筷子啊，你可以扎一下那个秋刀鱼的鱼背，扎那个最厚的地方，如果筷子能够轻松的通过去，那就是熟了呗，那最后的地方要是熟了，那别的地方那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吧？你就这么去做，其实就是处理腥味啊，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我总结的就是那层黑膜、就是鱼肚子里的那层黑膜。
1: 怪不得、你看我以前做鱼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用姜片啊、葱段啊、料酒啊、马莎鸡给它、给它揉一揉搓一搓给它腌腌，但还是有味儿，原来就是那个黑膜我忽略掉了、
0: 对对对，黑膜，所以这回你要给它拿手搓掉。
1: 就是以前就是冲一冲，我也没注意那个，我以为就是它身上就是那样，
0: 你以为鱼肉就是那个味儿、是吧？
1: 所以你看腥味就原来从这儿来的，学到了，学对了，
0: 对吧？那我说的你呀，像你们年轻人吃的时候也可以学我一样啊，上面放点柠檬汁儿，挤在这个鱼的身上，它有综合腥味的作用，然后还有提鲜解腻的作用
1: 啊，你看多好、
0: 对对对，其实
1: 味道和营养都保全了。
0: 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吃这个鱼还是为了里边的那个 DHA、其实海洋里面啊，那个藻类的物质其实含有的 DHA 是最丰富的、你像今天我们借着这个鱼也是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海鱼当中其实也是富含 DHA 的、你吃的三文鱼当中固然是有的，沙丁鱼当中也是有的，今天我讲的秋刀鱼也是有的、当然包括金枪鱼这些鱼类也
1: 都
0: 是有的，
1: 是海鱼呀、
0: 对对
1: 对，
0: 对吧？其实海鱼我们是可以平常要多吃一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老人给孩子做菜什么的哈都会注意，就是啊，你看就要吃海鱼、河鱼刺儿多、吃点海鱼，然后对孩子的视力也好、对他大脑发育也好，营养也足，对吧？其实就是 DHA 在这个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 它对
1: 它的作用是很丰富的，
0: 很丰富的。对大脑啊，视觉健康啊，包括我们的想保护心脑系统这些方面，其实 DHA 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大脑的营养液一样，它同时也是保护我们眼睛。

0: 保护剂。所以你看日常去食用鱼类哈，我们其实摄入的就是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足量的这个 DHA， 然后能增强我们维持认真的功能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包括稳定情绪的这一块，它都是起到长期的营养和支持的作用的。
1: 所以你看，您看一开始说藻类的里面的含有的丰富的 DHA，然后你看这个水就是海里面鱼所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有这个藻类的这个微生物的东西，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它就沉淀在他们身上了。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海鱼啊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哦，咱们可能沿海地区的吃海鱼方便一些，内陆地区的朋友其实吃海鱼有的时候就只能吃到冻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好好养护咱们的心脑，这个是挺关键的。
0: 鱼还是要吃的。
1: 对，身边呢，我也有一些听众，大爷大叔啊，大娘啊，都有的时候跟我唠叨，哎呀，我今天感觉到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脑袋不灵光了，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这个眼镜找眼镜，然后呢，这个眼睛吧迎风也流泪，然后看电视吧，为什么很多听众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他眼睛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他看不动，他累，不如听一听，是吧，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就是干啥呢都力不从心，哎，这个是个是确确实是个问题啊。
0: 对，你是说要听我们节目的这些都是我这类那类的？其实不是，他就是爱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爱听。
1: 因为在电视里面找不到咱赵林老师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节目，是吧？
0: 咱俩就别互夸了啊，
1: 稍微也吹捧，
0: 但是也真是哈，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岁数大的这些大爷大娘，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因为健忘的这些事儿，或者说在饮食当中，我们明明吃的就很少，当然想吃的很精了，对我们身体要更重要一些的这个元素，那其实 DHA。

0: 上边它就不灵光了，
1: 就慢。其实这个我今天有点明白，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些信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其实它，你要说你血压哦，一看还行，血脂一看不是太高，
0: 对，
1: 但是你的这些状况出来了以后，就意味着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你就是三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前的去找一些 DHA 或者是食疗的方式来给自己改善一下，一定有必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随处常见，有好多回，就是我们楼下的大爷，完后来大爷大娘叫你，还说宁宁啊，你快过来，过来，我说咋的啦？

0: 看着你还想起来，这会儿就忘了。你到时候我说不着急，我说你慢慢想，到头也没想得了，就没有想起来。啊，就这样的事情出现的非常的频繁，就是你脑袋瞬间的这种记忆不是长远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也是需要用 DHA 去改善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是从生活当中去进补的话，那肯定藻类的物质或者说是那个海鱼的身上其实还是可以要注意，就是那个去摄取 DHA， 而且每周都要摄取。
1: 那如果说海鱼身上 DHA， 我有个问题了，这个海鱼的，你就我小时候吧，他们就骗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骗我还是啥，他们就说吃鱼头，鱼头里面的这个脑黄金多，鱼头吃鱼头聪明，到底是你说这个吃鱼身上哪里的 DHA， 是肉里的 DHA 多呢，尾巴的 DHA 多呢，头的 DHA 多，就是您跟我们讲讲，就是海鱼的身上的 DHA。
0: 海鱼身上的 DHA， 我觉得啊，鱼头吧味道更香一些，但是只是味道，那所谓的 DHA 是富含在海鱼当中的，它并没有说你吃海鱼眼睛，然后你 DHA 就摄入的多，
1: 眼睛就亮了
0: 啊，不是这个道理，它是整体的，就是在鱼肉当中就可以摄取到。至于你的习惯是吃尾巴也好，你还是吃鱼刺也好，还是吃鱼脑袋也好，鱼眼睛也好，就是你的习惯，你吃哪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应该是我说我这个鱼应该吃哪里，是应该怎么去烹饪才会最好。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我说要低温去烹制，以蒸制为主，这样它的损失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反观你们自己去吃鱼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的时候，你去吃鱼你都是怎么烹饪的呢？
1: 我上来先把它油煎一下
0: 啊，煎一下，
1: 两面叫焦黄，
0: 是不是
1: 啊？烧鱼汤的时候，滋溜一下，奶白色啊，
0: 哎，
1: 对吧？大家都是这么教的，
0: 你太有生活了，这个的确是现在的常态，对吧？红烧一下，要不就炸，是不是这样？很香，
1: 对对对对，
0: 那个都炸酥了，然后怎么样？那焖那个刀鱼，那个刺儿都可以嚼了，
1: 酥烂的。
0: 我们好多老同志都是很骄傲，我这炖鱼的这个技术，
1: 对，
0: 其实我也很佩服，就是这种鱼啊，被大家做的已经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制法。但是如果吃味道，你那个排第一，但如果你要是摄取营养物质的话，DHA 的话，等你那一番加工之后，基本上损失个80%-90%，一点也不费劲，那就吃的就很少很少了。所以你要光是靠鱼类去摄取的话，这个 DHA 很显然，要分那个就是烹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前些年就头些年几十年吃的那个鱼的话，可能摄取的就比较少。其实深海鱼这个东西真的哈，它不管你说你是吃哪个地方，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烹饪它，怎么去吃，低温的环境是比较好的。而且哈，吃鱼这个东西哈，我们吃深海鱼，它不是说深海鱼它本身它就有这个 DHA。
1: 哎，这是我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这深海鱼的 DHA 它从哪儿来的？
0: 它从哪儿来的？那就看
1: 它
0: 吃啥呗，它吃什么东西，然后再进转化。你要鱼的身上它本身是不含有 DHA 的，但是它吃的是海里，比如说咱又有个规律啊，在海洋里面是大鱼吃小鱼的，对吗？
1: 对，
0: 小鱼吃

0: 这个 DHA 就像接力棒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就聚集在我们鱼类的这个身上，再加上鱼类，你比如说深海的鱼，它们温度是非常低的，很冷很冷的、嗯、所以鱼要有更多的脂肪来去御寒，而 DHA 就藏在脂肪里头，所以海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之所以高，是因为一层一层的吸取和储存的都是海里边的微藻，也就是海藻里边的这些 DHA。
1: 哦，原来是想补 DHA 的源头还是在补藻类的这个里面的、啊、
0: 对 对, 对，
1: 一层一层在他们的身体里面经过生物进化以后慢慢慢慢的，我说鱼、嗯、因为咱们哦，有点感觉，就是要吃海藻的话，吃海带、吃紫菜，要吃多少多少多少才能有那么多的含量 DHA。然后呢，你看这个鱼啊，什么东西就帮我们做了一道前置的事儿，对吧？就把这些里面的 DHA 已经含有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了，浓缩了，对吧？
0: 哎，
1: 含量高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吃那个鱼，你看蛋白质也补充了，DHA 也补充了，
0: 哦，
1: 漂亮，这个事儿划算。
0: 你这么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昨天我也讲过了，我说 DHA 的源头确实是在这个藻类物质当中所含有的。鱼呢，作为一个传导和接力棒的一个传承者，然后也被我们人体当中摄取，其实也可以去转化一定的 DHA、
1: 嗯、
0: 而且我们也说到了 DHA 这种物质啊，除了说对婴孩就孩子们来讲，对中老年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健忘啊，或者视力问题啊，模糊的问题啊，老花眼啊，眼睛干眼睛涩呀，包括那些三高的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其实你单靠食物去补充 DHA 是完全不够的。你就想啊，那个现在人就是每天吃海藻、嗯、就藻类的物质他能吃多少，这不像吃鱼吧、
1: 嗯、没有那么多，
0: 吃鱼你一周还能吃一到两次、嗯、甚至有的人很注重的就两到三次、
1: 嗯、
0: 咱且不说你能摄取多少，你怎么烹饪啊，咱排除这个话题、嗯、就说你能吃多少，但是藻类的物质请问大家的餐桌上又有多少呢？以月来计算
1: 少，
0: 以年来计算
1: 太少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说嘛，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即便是他的养生习惯非常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健忘啊或者视力不佳的这些问题，这些是遏制不住的、
1: 嗯、
0: 与其说他是年龄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衰老的物质和缺少的物质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选择这种比如说 DHA 摄入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从藻类的物质当中去提取会更好。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有一种物质叫做 DHA 藻油，它有没有说 DHA 鱼、哦、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因为它是直接从藻类当中提取出来的，从藻类物质提取就跟我们人吃青菜一样，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1: 藻源头，
0: 哎，且又没有任何的是鱼腥的味道，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因为你藻类的物质它生活在海洋的底部，它需要更纯净的环境，稍微有一些重金属就烂了，
1: 哎呀，
0: 就没了。所以
1: 这真是
0: 啊，
1: 您讲这我插一句，我就觉得有点小兴奋了
0: 啊，
1: 就是
0: 小兴奋，
1: 藻类里面有 DHA、嗯、
0: 对，
1: 但是这个藻类很柔弱，
0: 对，
1: 如果海洋环境不好，
0: 对，
1: 它就会就死亡，
0: 就死亡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藻类里面的 DHA，
0: 嗯，
1: 一个是从源头上面找到了 DHA，
0: 对，
1: 第二个它是安全的、纯净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是我们走鱼身上呢，
0: 嗯，
1: 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以前吃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
0: 嗯，
1: 会有点腥味儿，会打嗝，会往上翻腥味儿，
0: 是吧？
1: 是
0: 吧？
1: 那如果是海藻油的 DHA，
0: 嗯，
1: 解决了它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纯净的问题，
0: 嗯，
1: 也解决了我们的腥味儿的问题，
0: 是的。
1: 哎呦，这好哎。
0: 是的，就是我们人吃那个青菜也是这个道理啊，那谁希望说青菜人家嚼完再喂你啊，都是直接去摄取，对吧？那你 DHA 藻油类的这种物质我们去摄取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40年前吃那种高纯度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青菜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无形当中你从这里边也可以摄取到 DHA 呀、
1: 啊、好东西含量又高，纯度又高，又更安全、嗯， 全，
0: 嗯，
1: 还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用。
0: 是的，是的，嗯。那么你这种问题啊，其实又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大家选择 DHA 的物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
1: 对对
0: 对吧？
1: 藻油的这个东西可。

0: 那是不是得挺难找的？这事儿，
1: 其实这类的物质很多，但我要去选择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哈，据我对藻油类那个就是 DHA 藻油这种物质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外源性的一种海洋环境，你比如说我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美国那边的，因为你看啊，他们是最早来使用藻类物质提取 DHA 的国家
0: 啊。
1: 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在提纯的技术上的时候，在全球确确实实是属于领先的位置的。
0: 技术领先，
1: 对，而且我说了，就是藻类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污染的一个环境，它都会大批量的一个死亡。所以它的原料只要是把藻油的物质提取上来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要优质，而且生产标准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个原料的使用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整个产品的一个纯度，还有就是安全性。这样你不就避免买到一些劣质的这个产品了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而且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含量，
0: 含量
1: 啊，含量这个东西啊，好多人都会认为还越高越好，有高的我就不买低的，不是这个道理的，就是你像我们吃鱼也是，你吃一盆鱼是挺好，但是你能不能吃得进去？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是这个样子的。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当中有这个标准化的指导，说是我们每个成年人每日去摄取 DHA 的含量每天能在200毫克足够。
0: 哦，200毫克，记住这个数字啊，200毫克每天。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要去挑这个 DHA 的话哈，你看现在很多的厂家打那个擦边球，他们是怎么打的呢？每百克当中含有，比如说200毫克，或者是每百克当中含有300毫克这个 DHA。但是呢，我们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的这个量，那每百克是你几瓶的量呢？
0: 哦，它不是一粒儿。
1: 对，因为膳食指南指出的是每日，你每日的摄取量要200毫克，那你要一天吃一粒儿，200毫克就够了呗。
0: 对，
1: 那你要一天吃两粒儿的话，那你就得是100毫克的含量，所以每日的摄取量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每天吃一粒儿能够达到200毫克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直接就会摄取足够。那么你这个标准就需要大家能够知晓并且明确。吃的量不够的话，你补的不到位，那基本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0: 对呀，你看赵宁老师，坚持补充 DHA， 他肯定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就是咱们得要补充藻油类的 DHA， 它是更安全的、更纯净的、含量更高的。
1: 对，
0: 那具体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就是我长期坚持了。我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改善的感觉？
1: 那你想改善什么呢？
0: 比如说眼睛。
1: 对呀，眼睛啊。那你要是眼睛的话，你平常眼睛容易干涩，容易酸胀，容易怕光，然后有那个感光细胞不明显，就是出现这个看东西模糊的这种情况，你要坚持去用的话，那你这种情况就会改善很多呀，因为它是直接补充的呀。对吧，
0: 你看咱们眼睛这儿的血管也多哈，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分布的非常细密，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要补充 DHA 来营养到它。
1: 对呀，
0: 这样才能会把眼睛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改观起来
1: 啊。对啊，
0: 那么同样的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咱们对于大脑呢
1: 啊，对于大脑也
0: 有
1: 好处啊，
0: 好处的
1: 啊，因为它是大脑细胞神经细胞连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你想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功能，想要去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和健忘的这个事儿，就是不至于说的我还转头就忘，然后明明看着你，我找你有事儿啊，你看这什么事儿一转头就忘，就想说的话就忘记了呢，这种事情的话，那你服用 DHA 的话，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呗。第二个，你思路会更清晰。第三个，你会减少这种丢三落四的习惯呢。
0: 哦，
1: 这不就是对大脑神经有帮助的一些作用吗？
0: 那就这个时候 DHA 就有点像那个两个线头之间的那个连线的那个
1: 插头插板
0: 是吧？你就之所以你记忆力衰退呀，记不住事儿，断线了。
1: 对呀，
0: 就像我们像上网一样断线了，
1: 对呀，
0: 对吧？然后你用 DHA 的这个方式，那个连上了，
1: 对呀，
0: 连上以后跑通了，
1: 是啊，
0: 是吧？然后这个感觉就好了。
1: 对呀，你 DHA 为了保持这个作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能够持续就维持我们这个。

0: 视觉的功能啊，或者说是提升我们大脑认知的这个作用，拿什么去维持呢？因为 DHA 本身它就有帮助我们的血管清除多余的垃圾呀、
1: 嗯、
0: 或者是降血脂啊，或者对血压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或者说是对我们现在的出现的一些血管硬化有一些养护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所以它会把这条路从头到尾 DHA 自己干的这个事情
1: 疏通了、啊、
0: 疏通了之后啊、嗯、这也好了那也好了，哎，就都有帮助了。
1: 你看是从根本上面我们去解决健康的感受问题哈。
0: 对 对, 对，
1: 好，说的太好了，张林老师、
0: 嗯、
1: 这个 DHA 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充，不然咱们这个记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今天你说的事儿，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明天可能就会忘了，对不 对,
0: 对，
1: 哎，所以呢视力呢也有可能越来越模糊，真的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使用到我们的藻油类的 DHA、
0: 嗯、
1: 对于您来说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老师呢也会在线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找到我们，让赵宁老师呢帮您答疑解惑。好的，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8: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8: 哎，赵宁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参加过您发的起的一些活动、也抢过吧、免费的赠品、就这么说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是每天啊必听、
0: 是不是？先谢谢您的陪伴啊。那您用过一些东西了之后，在您身上有没有什么对您有帮助的一些现象啊？
8: 我拿过挺多宝贝，用的、都不错
0: 啊。
8: 效果都很好。完之前吧、我这个身上吧老没劲儿。看着体格挺壮，其实啊身体发虚
0: 啊，
8: 走不了多远呢、就累得不行了。这个腿呀、就跟那个灌铅似的、现在啊就不一样了。自从喝了那个阿胶粉之后啊、我的那个精气神啊都足了。
0: 是吗？
8: 啊，真是特别感谢您。
0: 哎呦，那您我看啊还是有益的哈，就这些方法您尝试了之后还是对您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今天跟我们通话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需要我们给您去那个改变一下呢？
8: 我主要是给我老伴问问、
0: 哦、
8: 就是看他吧能用点啥、那个给指导指导
0: 啊、可以，您讲讲。
8: 这不是前几天吧，我老伴给我俩支气了、这一下子血压也高了，完心脏啊说也难受，完现在啊天天脑袋迷糊恶心、什么也干不了，起不来床了。
0: 为啥支气？你怎么的了？你咋得罪人家了？
8: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哎呀，
0: 这
8: 个赵天老师
0: 啊，
8: 这其实就是个误会
0: 啊。
8: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没啥爱好
0: 啊，
8: 就是喜欢呢在公园啊跳跳舞， 完之前吧，身体不行，跳不了了。现在这个体格好了，我就合计合计锻炼锻炼呗。
0: 啊，
8: 这不那个前几天跟一个舞蹈。

0: 歌大姐跳舞，在我看来吧，都很正常，就跳了几步吧。结果这老伴儿那天就来抓我了，哎呀，就是非说我跟人家不对劲儿了，又跟人家飞眼儿了，又笑啥的。还是我在家呀，怎么这么没这么潇洒呢？在公园啊，就跟我喊上了，啊，说话呀、啊，说的可难听了。我要是学一遍呢，你这个节目都播不了了。
1: 给老伴儿气这样啊？不是，那我问你，
2: 那老太太肯定漂亮。
1: 不是肯不肯定，你这个关注点不对。我问你，那个什么、你出去玩去，你去跳舞去，不带你老伴儿去啊？
2: 就是，
1: 你给你老伴儿自己放假做家务呗。
2: 你看这关注点
1: 啊，
2: 到位了吧？
1: 是不是？你去玩去，你去健身去，你不管你干什么，你得陪着老伴儿一起呀、啊，你得跟老伴儿一起去呀、啊。你不能把他给扔家里，我跟你说，这要是换上我的话，你还得洗干净衣服，然后给你收拾利整，你下去跟人跳舞去，乐得咯咯嘎嘎的，然后回来家务我得做，我还得给你做饭啊，甚至还得给你打点洗脚水，我还得伺候你，我还得收拾家，完你回去再跟人眉来眼，哎，你这换成谁谁不生气呀、啊？你要我的话，那我也给你干仗啊，
0: 是
1: 不是？那咱俩换换，我跳舞去，你收拾。
0: 这不给惹着了吗？啊，后来就是给我拽回家了，还是又哭又闹的。结果吧，没过多一会儿吧，我就眼瞅他身子站着那个站不稳了，要往后倒，给我吓得啊，赶紧去扶他。给他一量这个血压呀，低压是100，高压是170。
1: 哎呦我的天！
0: 完了吧，就跟我说头晕迷糊，倒气儿费劲。我就赶紧那个叫诊所大夫。来打的点滴
1: 啊，
0: 今天那个量那个血压啊是下来点儿
1: 啊，
0: 低压90，高压是140多，但是吧、还是说迷糊，
1: 气儿没顺，我告诉你，这气儿没出来。
0: 是，所以啊，我就琢磨嘛，他这个到底身体真有毛病啊，还是说跟我俩怄气啊，闹我呀？这个他本身吧，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
1: 啊，
0: 我说你起来活动活动
1: 啊，
0: 关节这都不干呢
1: 啊。你说他是身体问题还是跟你怄气？如果是怄气，你血压蹭就高，你说他这是怄气的这个问题吗？他是本身血压就出现问题了，他出现的那些症状，他是疾病上的一个事儿。你怄不怄气，这个只是一个诱因，你知道不？我估计着哈，你跟你老伴儿之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不定怎么的，你老伴儿瞅你肯定有不顺气的，不顺气好几天了，不是说那天还跳两个舞飞两个眼儿他就生气了，绝对不是的。
0: 是不是
1: 、
0: 那个、对，那个赵丽老师啊，那你说我该给他怎么调一调呢？或者是您教我一个治疗方法，我给他做上、我也得表现吧，
1: 你
0: 让他快点消消气。
1: 那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你要让他消气的话哈，那个舞你先别跳了，以后再跳舞、你要争取一下你老伴儿的意见。你不行、你跟你老伴儿扭啊，你非得跟别人扭呢。是不是？不就是个锻炼身体吗？你跟谁跳不都是一样吗？对吧？你跟带着老伴儿的去，这样能好一点。那你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0: 53了。
1: 53还这么年轻呢。那你哎呀，也确实是也苦了你老伴儿了。就这年龄去，您能比你老伴儿能稍微长一两岁呀、你这年纪你出去跟别人去扭去，要是我也会挺生气的。那你那啥吧，第一个血压药该吃啥吃啥。降脂药是不是也得吃啊？他血压至今下不来的话，不光是生气的问题啊，血压血脂这块他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弱点了。那个这回上医院去没那啥呀？医生没给他开点药啊？啊，开不开？
0: 开了点药。
1: 开了就吃呗，那得正常吃啊。然后那个剩下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给他泡点菊花茶，降降他的肝火。好不好啊？泡点菊花茶，给他熬点茶，放点枸杞，放点百合，放点茯苓，给他去调去。一生气，谁能吃不下？谁能吃下去饭？谁也吃不下去。哎，你给他调一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稍微给他放那个一半两半的山楂，放到里头去。哎，这样酸的溜的，这个季节喝还是挺好的。 酸味入肝，也有助于他把这个气儿给他慢慢的压下去。然后吧，你得跟你老伴儿多去语言之间的沟通。像我们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是啥呢？哈，就是说生活几十年了，有啥唠的？别有啥唠的，你别什么东西都行动上表达，你就该说什么也得说什么。你说，哎呀，就正好碰上了，跟他扭两下，活动活动筋骨。那别的没有啥，你要跟人家去说。那你要是反过来说，哎呀，那能有啥呀？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要是换我，我听完也会生气的。啊，所以你那块语言的话，话是开心锁，该跟老伴说啥说啥，你别那个什么一声不吱，你爱咋说我咋说我，他自己呼噜呼噜跟着生气，你搁这洗脚水给你多爱用不用，那你这个东西这个气儿是消不来的啊。我估计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十天左右啊，老伴的气儿还得慢慢顺，他要是说点什么比较硬的这个话什么的哈，你多少还得忍耐着点，你得担待着点，谁让你惹人家了呢？是不是啊？啊，这个要注意点。然后除了这个菊花茶之外吧，你还给他晚上的时候吧，拿点艾叶或者姜汁啊去泡泡脚，因为他有类风湿关节炎。哦，给他泡泡脚，拿那个热毛巾给他敷一敷膝盖，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那个就是眼睛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什么生气的这个事儿吧，回头你用那个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 DHA 这种物质，你给他去用用，这倒是可以的啊。DHA 呢，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个对脑神经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为啥说要对脑神经好啊？有的很多同志血压下不去，除了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生气之外，就是脑神经性的改变也会导致神经性高血压下不来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也可以用 DHA 给他养护一下。而且 DHA 还有一个好处，我都没跟大家讲呢，DHA 有抗炎的机制，知道不？哎，对你那个骨关节炎症它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你也可以配合它去用。再早之前有那个啥，就是那个万用的氨糖霜，你也可以给它抹不抹吧，对它关节也有好处。等你把它一点问题治好了的话，你带老伴溜达溜达去，你爱玩的人你不行出去旅旅游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0: 好，这个 DHA 确实正对他这些问题，那我给他找找这个 DHA。
1: 可以啊，我一般用的喜欢用的就是那个美国进口的。我跟你说，他们研究这个时间最长，它的工艺是最考究的。现在国内的这个吧，反正我觉得差点劲，稍微差点劲。你要是能愿意买的话，愿意花那个钱买点美国进口的，美国那边的工艺和原料好，主要是原料，那边确实原料挺好。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林老师的细致讲解啊。咱们一开始，你看赵林老师，因为他这事儿情绪都上来了，该说啊，对吧？说到咱心里去了，对吧？咱们要对老伴儿好，夫妻之间常多理解嘛，对吧？少置些气，身体才能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节目不是白听的，教你们怎么和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能一起健康起来。但是 DHA 这个事儿 ，DHA 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有需要的朋友不妨也记下来试一试。感谢大家对于咱们的信任。如果呢，你也有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欢迎。
3: 哎，张明老师你好，
1: 你好。怎么了？
3: 那个，我有个着急的事儿啊，想请您帮帮忙。
1: 啊，您请讲。
3: 就是吧，我妈，她最近三个多月了，能有就感觉记忆力啊越来越差，一天天的啥事儿也记不住。哎呀，前两天好悬，还差一点出事儿。
2: 哟，
1: 出啥事儿了？
3: 那个就上礼拜五，我下班回家，这一推开门呐，哎呀妈，脚底下全是水，哗哗的，还有水声。我赶紧顺着那声音呢，就往卫生间跑。
1: 卫生间
3: 看着水龙头也没关，那个水哗哗的往外冒啊，整个卫生间地面全淹了。
1: 我的天！
3: 完了，水都顺着那门缝又淌到客厅，地板都泡上了。
1: 哎呀呵！
3: 我这，哎呀，赶紧就把这个水龙头关了。
1: 那你母亲呢？母亲怎么的呢？啊，没在家呀？
3: 开市场了。是啊。
1: 哎呦天哪！
3: 我都懵了，给我一合计，我说肯定是我妈她忘关了。
1: 那不见得。我刚开始啊，一听那个水都冒出来了，我以为我说这老人怎么的了，不知道还出啥事儿了啊？他没在家，顶多你就是财产损失一点。但是要是我吧，也有这种忘关水的情况。但是我有个好习惯是啥呢？我上班之前我都得先看一下水电煤气，我是这个好习惯。

0: 一般是啥呢？小区停水，我容易忘关。啊，我一打开，我先看看水来没来，哦，我这容易忘关，是这样的。对对对，啊，那你那怎么着？那好赖是啥呢？就老人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就行。
1: 是
0: 啊，
1: 但是这不也是后怕吗？你说
0: 对，
1: 让他留到那个塔台上
0: 啊，对，
1: 那哪是小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天！
1: 完我正收拾吧，我妈就回来了。
0: 啊，
1: 我说妈，我说你怎么不关水龙头啊？完她一脸无辜。
0: 啊，
1: 完说我没开呀，不是你开的吗？
0: 啊，
1: 哎，这心给我气的直突突。
0: 那他是真的忘了，是忘了，是不？
1: 嗯
0: 啊
1: 嗯。
0: 哎、
1: 完了，这还不算事儿呢。完事儿，他回来头，他反过来数落我，
0: 啊，
1: 说我忘关了水龙头了，完还赖他。
0: 这事儿整不明白了，
1: 完这屋里乱七八糟的，我弄的。
0: 啊，哎呀天！
1: 哎，我这心脏老难受了，我赶紧就把之前您送的那个辅酶 Q 十翻出来吃两粒，
0: 哎呀，
1: 那半天才过的劲儿。
0: 哎呀，我的妈呀，这太吓人了。然后不管咋地哈，家里人没有事儿，那个收拾呗，那咋整啊？那你母亲是？他是经常会出现还是咋的呀？
1: 你虽说他没事儿，但是你说我妈她才60多岁，她脑子就跟不上，也不好使记性。
0: 哦、
1: 你就比方说她有的时候洗衣服、
0: 哦、
1: 衣服洗完了就放洗衣机里也不晾、
0: 哦、
1: 一放就一天、
0: 哦、
1: 完不定啥时候看出来、哦、想起来了完了再晾。哦这我都碰到好几回了。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你
1: 有的时候你给他个东西，下一秒就弄没了，找也找不着。
0: 不是，那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哈，你没带他去检查检查，还是他不跟你去，还是咋的？啊，
1: 现在反还没去查过，
0: 没去查过，
1: 我就合计想请教老师这咋整。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明显的认为是你母亲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如果这种现象哈，就不是说偶尔发生的。你发现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站在那个人就站在眼前，他要跟你说的话看着你，完事就忘了。那你这种的话，有可能也是记忆缺失的一种情况。你这种的话，你不行，在生活里也不用生活里，你就别说饮食了，你就直接去给他补充点 DHA， 你试试
1: 啊，
0: 对不？哎，你这种情况，你要带他上医院，说我带你上医院看病，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你知道不？
1: 那老师，那您说，
0: 嗯，
1: 那您说就是您说的这个 DHA，
0: 嗯，
1: 那您跟我说一说这个怎么选呢？
0: 你要去买这个 DHA 的话，主要是含量。主要是含量，反正一般的话，你像我们中国人哈，膳食指南里边有标准，每天摄入就是200毫克，别超过这个量，一天就200毫克就可以。哎，哎，但我吃的那个吧，我看啊，我是有一阵子了，吃这个 DHA 是头3年之前吧吃的，我那时候买的是那个美国进口的，因为那个原料吧，美国那边吧更安全一些。
1: 那这个大概能多钱呢？
0: 哎、大概多少钱？咋的也得1000，得1800的吧，得那些钱。
1: 啊、这稍微有点，
0: 因为要是你进口的话，它肯定要稍微贵一点。
2: 关税呀、
1: 啊，
2: 运费呀、啊，
0: 对对，就都有。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你生活当中的话，我原来教大家一个谢老的方子，叫做那个三黑绒脑粥，主要用的就是核桃仁、芝麻、什么黑米、黑桑葚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做的。回头你问问场外那个指导老师，让他把方子交给你，你给他研成末，
1: 食疗。
0: 哎，研成末之后，然后每天就像和那个黑芝麻糊似的，你给他每天都拿两勺，然后拿温水去调成糊状给他去吃。
1: 嗯
0: 哦，他有的时候我这早餐都可以吃它，这是食物的方式。你一日三餐都吃都没有问题，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跟黑芝麻比较相似。
1: 啊
0: 啊，哎，你吃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核桃和黑芝麻不都是有补肾健脑益的这个作用吗？那它这个作用主要就是利用这个食物当中的 DHA 是完成的。所以你可以哎，给你老母亲去吃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可以去吃。你就是现在小孩子也都可以去吃，只不过就是 DHA 的这种补充剂的话，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在吃。
1: 啊、
0: 哎哎哎，对吧？
1: 那赵宁老师、那你说我这些天就先给他坐着先吃，完、然后我想吧，就这个 DHA， 你要是有合适的，分量足够的，价格也合适的，您帮我推荐一下。
0: 那这个
1: 节目里讲讲。
0: 这个我就得那个啥了，给大家去那个联系一下，去问一问，因为好久也不联系了，也没法说我在这儿就能回答给你，知道不？但你自己应该能买着，就那种我用的那种是美国进口的，你要是买的话。

0: 泡了，然后满屋子插排，你看这多危险。
1: 嗯，
0: 所以吧，对于儿女来讲，他也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让儿女少担心，所以呢，咱们呢要多多的注意补充一些高含量的 DHA。这种办法呢是相对行之有效的。比如咱们赵宁老师刚才说的食疗的方式，核桃啊，黑芝麻糊啊，对吧？简单又管用，不妨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赵林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呀。
1: 嗯，
2: 今天呢，很高兴呢，能和你通上这个电话呀。
1: 嗯，
2: 哎，你这个声音呢，真的好听呢。
1: 嗯，
2: 哎，那一听到啊，你这个声音呢，就觉得呀，特别的亲切啊。
1: 嗯，
2: 哎，你这个节目啊，现在呀，我是越听呢，越爱听了。
1: 谢谢。
2: 哎，现在呀，我是听上瘾了。
1: 啊，谢谢谢谢。
2: 哎，赵林老师啊，
1: 嗯，
2: 我已经天天听你的节目。哎，我还想啊，和你啊咨询一个问题哈。
1: 嗯。
2: 就是啊，我老父亲呢、啊，他今年都80多了哈。
1: 嗯。
2: 他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2: 高压呀，190啊，低压都是啊110啊。
1: 190，110，多少年了？
2: 他这个血压都有7-8年了。
1: 哦。
2: 早上起床啊，他总是啊觉得呀、啊、头晕了、啊。又还呀、啊、经常性的流口水哈。
1: 嗯。
2: 有时候啊看东西啊也模糊。
1: 嗯。
2: 但是时间不长哈。所以啊就没在意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有一天呢、啊、突然他就摔倒了。
1: 嗯。
2: 送到医院呢经过抢救啊才脱离了危险哈。
1: 嗯。
2: 当时啊确诊啊就是脑梗塞。
1: 嗯。
2: 大夫说啊管腔狭窄呀闭塞啊形成了血栓。
1: 嗯。
2: 现在啊他这个右腿啊肢体不灵活了。
1: 嗯。
2: 手脚啊也不协调。住院呢用那个20匹灵呢打点滴乳酸嘛。
1: 嗯、
2: 现在啊算是好点了。
1: 啊，就是控制住了。哈，
2: 嗯，就是啊。
1: 哦、嗯。
2: 麻烦你啊给他除掉了这个食疗方可不可以啊。
1: 他这个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让咱怎么用咱们还得怎么用，对吧？但是你要说饮食这方面的话还真得哈，我还真得给你老父亲出点招，在饮食当中一定要做到低盐低脂，要不低盐低脂，然后岁数大了的话吧，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你像那个我师父原来给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些老人哈开过那个方子，我觉得挺好的，绿豆100克和海带50克，就是煮水，就煮烂烂的，煮烂了以后完了拿那个兑点蜂蜜去吃，这个作用挺好，就是它对你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对胆固醇有好处，不就对那个三高有好处，对血管有好处吗？所以你可以给你老父亲天天喝点这种水是可以的。
2: 哦，
1: 但是对于喝这个水吧，在你就是半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要再那个吃其他的药物，因为绿豆它有解药性的作用，你就跟那个药物隔开，隔开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你再吃其他的医生让你吃的用的那些药啊、哦。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肯定比他什么也不做，依靠药物那恢复的要快得多得多。
2: 嗯，
1: 哦，
2: 那是。
1: 吃点蛋白的，比如说鸡肉、牛奶、鸡蛋，这些都可以吃一些。
2: 哦，
1: 啊、哦，
2: 行，
1: 哦，
2: 行，
1: 啊、哦，先给你父亲就这么吃吧。岁数大了的话吧，不建议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段，温和一点的更适合他。
2: 嗯，就是。
1: 嗯，
2: 嗯
1: 好，您先给您父亲这么调整吧，会有帮助的啊、
2: 哦。哦，行，那行。
1: 嗯、哎，好嘞、
2: 哦，
1: 再见。
2: 哦，好，再见，好。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热线我们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的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赵宁老师，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就觉得回想起来，哦 ，DHA 特别重要是吧？然后这个 DHA 呢，又在我们的鱼里面这个含量也特别高
1: 啊。
0: 下了班我就回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了三文鱼。
1: 啊，
0: 因为我最喜欢吃三文鱼，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哎呀，那个肥厚的感觉呀，哎，那我觉得，那我是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调理调理。
1: 啊，
0: 我看我这么吃一段时间以后，
1: 啊，
0: 您说的那五样东西，
1: 啊，
0: 我能记住几样？
1: 还在纠结那个呢？
0: 对对，
1: 啊，其实那个我现在感觉啊，就是好多的那个咱们孩子也好，还是中老年也好，你发现没有啊？他们那个意识里边，我们都会给他就是每周都会做一到两次的鱼。
0: 对，
1: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要吃点鱼。鱼呢没有什么脂肪，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它的 Omega 3呢，或者说 DHA 的物质又比较多。但确确实实是这样，我猜你昨天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不是看着鱼满脑袋想的都是哎呀 DHA 呀，
0: 对
1: 呀，DHA
0: 呀。为啥呢？因为其实别说我，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吃鱼的时候，家长就说吃鱼聪明，怕刺儿嘛，然后家里人就说吃点鱼，多吃鱼，多吃鱼，脑子变聪明。
1: 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多吃鱼要聪明哈。
0: 其实是 DHA。
1: 但是你刚才说买三文鱼啊，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有钱，因为三文鱼很贵啊，
0: 会便宜。
1: 其实对对对，但确实三文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不过它不是含量最高的。
0: 它还不是含量最高的。
1: 不是的，还有一种鱼。它的 DHA 的含量可以说比三文鱼还要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0: 我让你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1: 咋要换鱼吃了呗？
0: 这就是换鱼吃了，对吧？你看，就是能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我们都愿意听，对吧？
1: 因为你摄取的是营养，所以哪个高咱就吃哪个，
0: 是
1: 吧？那么比三文鱼 DHA 含量还要高的鱼类是什么呢？就是秋刀鱼。
0: 秋刀鱼，
1: 秋刀鱼不是带鱼啊，秋刀鱼不是带鱼，是那种身形细长的，然后银亮银亮的那种颜色的，哎，它很就是瘦小的那种，不是像带鱼似的哈，挺老长一个很宽的那种，不是啊，它的价格就不贵。而且特别接地气，
0: 秋刀鱼我是听过的。
1: 秋刀鱼，
0: 你知道我在哪儿见过秋刀鱼见最多？
1: 在哪儿？
0: 烧烤摊儿。
1: 烧烤摊儿。
0: 哎，烧烤摊儿上面那个盐烤的秋刀鱼
1: 啊，
0: 哎呦，其实但是我们觉得那时候吃秋刀鱼，我就觉得是烧烤的一个东西嘛，就觉得很普通，没有想到秋刀鱼居然是您所说的 H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大拿啊，是个大户。算是长见识了，就是咱们你再给我们讲讲这秋刀鱼这个里面，它为啥它就是能比三文鱼啊，我花钱。

0: 那三文鱼可贵，对吧？说到鱼，为啥又便宜？它身上的 DHA 又多呢？
1: 那可不是说谁贵谁的 DHA 就多啊。
0: 嗯，
1: 秋刀鱼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深海的洄游的鱼类。
0: 哦，
1: 啊，因为它是生活在温带的海域里面，所以这种鱼啊，每年都要进行长距离的洄游。你要是为了维持我们长时间的洄游率呢，它的体内就需要储存大量的脂肪来去给它们提供热量，而这些脂肪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富含 DHA 的这种元素的，所以它脂肪的积累和 DHA 的浓度，无论从哪个上面来说，它都要比你吃的那个三文鱼还要高。哦，对呀，你就因为这一点，你看哪一个那个妇产科大夫告诉孕妇你要多吃点三文鱼的？没有吧，都会告诉他啊，你可以那个回家炖点秋刀鱼去吃。因为啥呀？因为 DHA 的含量特别高，它补益身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你不管是为了补身体还是为了补营养，其实秋刀鱼都是更合适一些的。
0: 哦，那你看，你看这，你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觉得秋刀鱼你看又便宜，又好吃，营养丰富，DHA 的含量又高，不过我们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因为秋刀鱼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嘛，如果是买到了这样的秋刀鱼，我们回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先跟烧烤摊一样，我们再烤烤
1: 烤。那你自己在家里怎么烤？
0: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它那个营养发挥出来？因为你看，我就吃三文鱼嘛，我就觉得那个贵嘛，我就觉得可能好一些。其实你看，在食疗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越贵，它就可能就是越对味，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就可能也有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那秋刀鱼，咱们怎么做才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不被破坏，又能咱们吃到的想吃到的东西？
1: 就你就是想说把那个秋刀鱼的它的 DHA 的摄入给它发挥到最大呗，对吧？啊，那要是我去做的话，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的。
0: 啊，这不破坏营养。
1: 对，清蒸它是保留 DHA 的最佳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而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让我们的身体补充 DHA， 其实就是在摄入我们身体，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Omega 3脂肪当中的一种。
0: 嗯，
1: 这种东西吧，它很特殊，它对热，还有对氧化，甚至是光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这种物质，对喽，它在高温之下，它特别容易发生氧化或者是分解，那损失的速度可以从20%一直到70%啊，也就绝大多数啊。就都没了。
0: 那我吃那秋刀鱼吃了个寂寞，
1: 烤
0: 的时候
1: 烤着吃，
0: 那温度更高啊！
1: 你吃的那是味道，
0: 嗯，
1: 你不是为了摄取到营养。我相信人家烧烤摊卖的也是味道，
0: 哎，对，那
1: 他不是卖的营养，
0: 烧烤本来就不怎么健康，
1: 是不是？哎，所以你要说对鱼类的处理方式，如果你为的是摄取到里边的 DHA 的话，那么清蒸或者是低温慢煮的这种方式啊，都能最大的去保留这个 DHA 的存在，它也会有点损失，但是损失不大，基本上控制在10%左右。
0: 哦，
1: 就是大部分你还是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0: 但是吧，这个清蒸有个事儿，我以前吧，你看我们吃带鱼的时候吃红烧带鱼，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哎，才捕捞上来的带鱼，你清蒸特别好，特别
1: 嫩，对呀，
0: 我就蒸了，
1: 鲜呐，
0: 啊，哎呦，不是腥呀，
1: 腥啊，
0: 不是鲜呐，
1: 啊，
0: 鲜也是鲜呐，就是腥，不会做，
1: 腥，
0: 它有鲜味是有，但是腥味也是同样会出来，
1: 你们是受不了这个腥味，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怎么办？
1: 有很多中老年同志也是，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爱吃那个腥臭腥臭的那个东西的啊，但是你要是会处理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你怎么做我不会让它那么腥的一个方法。
0: 赶紧说
1: 赶紧说啊。你去那个就是收拾过那个秋刀鱼没有？你要给它
0: 开膛破肚的。秋刀鱼没收拾过，就其他的鱼收拾
1: 是吧？
0: 收拾过，啊，
1: 秋刀鱼哈，你那个把它腹内就是腹肚子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了之后，你不是要把里边的内脏要拿出去吗？ 对吧，但是你发现你内脏拿完了之后，它紧贴着我们就是秋刀鱼的肚皮那个里头有一层黑膜。
0: 好像有，
1: 你想想带鱼也有，哎，
0: 就是，鱼好像
1: 哦都有这个黑膜，
0: 对，就是，
1: 那个黑膜你要给它搓掉，而且要搓洗干净。
0: 哦，腥味是从那儿来的，
1: 哎，要给它搓掉，搓洗干净，然后你那个鱼身呢，两面你可以。

0: 你各划两刀，
1: 嗯，
0: 你在蒸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盘子底下，
1: 嗯，
0: 给它铺点姜片儿，
1: 嗯，
0: 放点这个葱段儿，
1: 啊，
0: 然后再放鱼，
1: 嗯，
0: 然后再往上撒盐，
1: 嗯，
0: 然后再给它淋一勺料酒，
1: 嗯，
0: 哦，都可以。我的习惯啊，我还会再加一样东西，我就会往里边稍微挤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哎，柠檬汁儿综合那个腥味儿，
1: 哦，
0: 啊，等你都放好这个料之后呢，你就搁那个鱼。

0: 身上拿这些料呢反复的搓两下。
1: 啊，给他按摩，
0: 给他按摩，对对对，啊，我要吃你啦！
1: 啊，不要痛苦啊，你这是有价值的，对吧？
0: 安抚一下呗，哈，然后搓一下，按摩均匀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在盘子里，先别蒸，你先给它腌制个十分钟，
1: 啊，要入味儿，
0: 哎，然后先把锅里的水给它煮开，啊。蒸锅的水煮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连盘子的东西给它放到蒸锅里头去，用中火去蒸个8分钟到10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反正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拿个筷子啊，你可以扎一下那个秋刀鱼的鱼背，扎那个最厚的地方，如果筷子能够轻松的通过去，那就是熟了呗，那最厚的地方要是熟了，那别的地方那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对吧，你就这么去做。其实就是处理腥味儿啊，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我总结的就是那层黑膜，
1: 哦，
0: 就是鱼肚子里的那层黑膜。
1: 怪不得，
0: 哎，
1: 你看我以前做鱼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用姜片儿啊、葱段儿啊、料酒啊、马莎鸡给它，给它揉一揉、搓一搓，给它腌腌，但还是有味儿。原来就是那个黑膜我忽略掉了，
0: 对对对，黑膜。所以这回你要给它拿手搓掉。
1: 就是以前就是冲一冲，也没注意那个，我以为就是它身上就是那样，
0: 你以为鱼肉就是那个味儿，
1: 哎，
0: 是吧？
1: 所以你看腥味就是原来从这儿来的，学到了，学对了，
0: 对吧？那我说的你呀，像你们年轻人吃的时候也可以学我一样啊，上面放点柠檬汁儿，挤在这个鱼的身上，它有综合腥味的作用，然后还有提鲜解腻的作用
1: 啊，你看多好，
0: 对对对，其实
1: 味道和营养都保全了。
0: 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吃这个鱼还是为了里边的那个 DHA,
1: DHA、
0: 其实海洋里面啊，那个藻类的物质其实含有的 DHA 是最丰富的，你像今天我们借着这个鱼也是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海鱼当中其实也是富含 DHA 的，你吃的三文鱼当中固然是有的，沙丁鱼当中也是有的，今天我讲的秋刀鱼也是有的，当然包括金枪鱼这些鱼类也
1: 都
0: 是有的。
1: 海鱼呀，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其实海鱼我们是可以平常要多吃一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老人给孩子做菜什么的都会注意，就是啊，你看就要吃海鱼啊，河鱼刺儿多啊，吃点海鱼，然后对孩子的视力也好，对他大脑发育也好，营养也足，对吧？其实就是 DHA 在这个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它对
1: 它的作用是很丰富的，
0: 很丰富的，对大脑啊、视觉健康啊，包括我们的想保护心脑系统的这方面，其实 DHA 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大脑的营养液一样，它同时也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保护剂。所以你看，日常去食用鱼类哈，我们其实摄入的就是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足量的这个 DHA, 然后能增强我们维持认真的功能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包括稳定情绪的这一块，它都是起到长期的营养和支持的作用的。
1: 所以你看，您看你一开始说藻类的里面的含有的丰富的 DHA, 然后你看这个水就是海里面鱼所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有这个藻类的，
0: 藻呀，
1: 这个微生物的东西，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它就沉淀在他们身上了。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海鱼啊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哦，咱们可能沿海地区的吃海鱼方便一些，内陆地区的朋友其实吃海鱼有的时候就只能吃到冻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好好养护咱们的心脑，这个是挺关键的。
0: 鱼还是要吃的。
1: 对，身边呢，我也有一些听众，大爷大叔啊、大娘啊，都有的时候跟我唠叨，哎呀，我今天感觉到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脑袋不灵光了，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这个眼镜找眼镜，然后呢，这个眼睛吧，迎风也流泪，然后看电视吧，为什么很多听众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他眼睛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他看不动，他累，不如听一听，是吧，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就是干啥呢都力不从心，哎，这个是个是确确实个问题啊。
0: 对，你是说要听我们节目的这些都是我这类那类的？其实不是，他就是爱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爱听。
1: 因为在电视里面找不到咱赵玲老师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节目，
0: 咱俩就别互。 夸了、啊、
1: 上面也吹捧、啊、
0: 但是也真是哈、啊，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岁数大的这些大爷大娘，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因为健忘的这些事儿，或者说在饮食当中，我们明明吃的就很少。

0: 好，那当然想吃的很精了，对我们身体要更重要一些的这个元素。那其实 DHA 对中老年人日常的摄取来讲，它也是占着不小的比例呢。因为很多老人嘛都会讲，还有脑子不灵光了，脑子发昏，然后头发重，然后脑血管疾病，确实带走了我们很多的健康。那么健忘的这件事儿，从这些脑血管疾病的初始状态，就是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来体现出来的。像我们之前说的，哎呀，找眼镜啊，还有那个今天人家孩子刚嘱咐完你的话，完事没到中午就给忘了呀。或者像我们楼下那老汪大爷似的，就是烧着水然后下楼下棋去了。对，就是他这样的事情会多有发生。包括很多老年人存在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其实是很顽固的。你像有一些视力是直线下降的，还有一些是老花眼是真的在短期内越来越重，看东西都开始模糊和重影的，或者是看了时间久一点就觉得，哎呀，这个眼睛酸呐，酸得了不得。反正我觉得更闹心的也包括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三高的问题，就是经常会出现头昏脑胀的，包括心慌的、胸闷的，哎呀，还有心血管疾病啊，就跟着什么，就是你一说啊，就全都找上来的这种病。其实我觉得呢，就是 DHA 它无法去解决所有的一种老年常见的疾病，但是它很有代表性的能够帮我们改善很多重点性的问题。比如说脑子你要是不灵光了的话，那肯定你家里是离不开人的。你说你穿衣服不会穿，做饭不会做，然后下楼不认识道，你肯定需要人去照顾，对吧？
1: 是。
0: 第二个，眼睛要是看不见的话，那你自己一个人去摸索着生活，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他都无法独立去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那还是说我们要养护的越早，越能够帮我们远离这些疾病的痛苦，因为痛苦的人太多了。你如果让他给大家一个忠告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哎，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
1: 你看，像你刚才讲的，我就特别有感受哈。就像我身边最近的人嘛，我老丈人60多岁退休以后，哇，那年代真是退了休以后嘎嘎给自己买辆新车，
0: 哎呀，
1: 说我要开着车去自驾
0: 周游世界呀。
1: 60岁以后那5、6年确实全国各地了，玩了不少地方，身体还挺好，但是就将近70岁的时候他生了个病，也就是个肾上有肾结石嘛。然后就出院以后，我们就用老话讲，就是伤元气了嘛。从自打那个以后，我就发现他很少，或者是尽量能不开车就不开车。那为啥？我就是问他，他说我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情况，叫做你看啊，人说话结巴，那是属于啥？那是属于脑子快嘴巴慢。
0: 对，
1: 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到
0: 脑细胞传导的问题，
1: 我脑袋比嘴巴慢。就脑袋慢，就是这事儿我得想，所以嘴巴在前，就经常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然后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是打电话，打电话你给他打了说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跟这事儿完了以后，他才说哦，小陈啊。他这么来
0: 的，
1: 他
0: 反应比较
1: 慢，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整个就跟不上节奏，
0: 对。
1: 一开始我以为是网络信号不好啊，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不行，你得跟他一句话得说两遍，第一遍是提醒他我在跟你说话哦，第二遍是告诉他说话里面的内容是啥哦，然后第三遍说你还知道了吧，重点记住。一般来讲一个事儿得跟他说三遍。
0: 对，
1: 70岁以后，然后他就说他的眼睛为啥他不怎么想开车了，他眼睛开始跟不上溜了，就是车来车往嘛，尤其是到了晚上更不要了命，就是车来车往他有点跟不上，就是那个方向盘已经开始眼睛过去了，手还没过去，方向还没过去，所以我女儿经常讲，我说我不想坐阿公的车，我说干嘛，他开太慢了，为啥？他反应不过来了，
0: 眼睛看到了，但是脑袋反应到动作的上边，他就不灵光了。
1: 其实这个我今天有点明白，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些信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其实他，你要说你血压一看还行，血脂一看不是太高，但是你的这些状况出来了以后，就意味着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你就是三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前的去找一些 DHA 或者是食疗的方式来给自己改善一下，一定有必要，非常有必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随处常见，有好多回就是我们楼下的大爷完，后来大爷大娘叫你，还是宁宁啊，你快过来过来，我说咋的啦，我说怎么买好吃的啦，完回头我就说，我就问他，我说你大娘。

0: 你找我啥事儿？哎呀，我这等会儿忘了，嗯，然后那个就刚才看着你还想起来，这会儿就忘了。你等会儿我说不着急，我说你慢慢想，到头也没想得了，就没有想起来。啊，就这样的事情出现的非常的频繁，就是你脑袋瞬间的这种记忆不是长远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也是需要用 DHA 去改善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是从生活当中去进补的话，那肯定藻类的物质或者说是那个海鱼的身上其实还是可以要注意，就是那个去摄取 DHA， 而且每周都要摄取。
1: 那如果说这个海鱼身上 DHA， 我有个问题了，这个海鱼的，你就我小时候吧，他们就骗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骗我还是啥，他们就说吃鱼头，哎，鱼头里面的这个脑黄金多，鱼头吃鱼头聪明，到底是你说这个吃鱼身上哪里的 DHA， 是肉里的 DHA 多呢，尾巴 DHA 多呢，头的 DHA 多，就是您跟我们讲讲，就是海鱼的身上的 DHA。
0: 海鱼身上的 DHA，我觉得啊，鱼头吧味道更香一些，但是只是味道，那所谓的 DHA 是富含在海鱼当中的，它并没有说你吃海鱼眼睛，然后你 DHA 就摄入的多，
1: 眼睛就亮了
0: 啊，不是这个道理，它是整体的，就是在鱼肉当中就可以摄取到。至于你的习惯是吃尾巴也好，你还是吃鱼刺儿也好，还是吃鱼脑袋也好，鱼眼睛也好，就是你的习惯，你吃哪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应该是我说我这个鱼应该吃哪里，是应该怎么去烹饪才会最好。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我说要低温去烹制，以蒸制为主，这样它的损失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反观你们自己去吃鱼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的时候，你去吃鱼你都是怎么烹饪的呢？
1: 我上来先把它油煎一下
0: 啊，煎一下，
1: 两面焦黄，
0: 是不是
1: 啊？烧鱼汤的时候，滋溜一下，奶白色，
0: 哎、
1: 对吧？大家都是这么教的、哦。
0: 你太有生活了，这个的确是现在的常态，对吧？红烧一下，啊，要不就炸，是不是这样？很香、
1: 哎、
0: 啊，那个炸酥了，然后怎么样？那焖那个刀鱼，那个刺儿都可以嚼了，
1: 酥烂的。
0: 我们好多老同志都是很骄傲，我这炖鱼的这个技术，
1: 对，
0: 其实我也很佩服，就是这种鱼啊，被大家做的已经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制法。但是如果吃味道，你那个排第一，但如果你要是摄取营养物质的话，DHA 的话，等你那一番加工之后，基本上损失个80%-90%，一点也不费劲，那就吃的就很少很少了。所以你要光是靠鱼类去摄取的话，这个 DHA 很显然、要分那个就是烹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前些年就头些年几十年吃的那个鱼的话，可能摄取的就比较少。其实深海鱼这个东西真的哈，它不管你说你是吃哪个地方，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烹饪它，怎么去吃，低温的环境是比较好的。而且哈，吃鱼这个东西哈，我们吃深海鱼，它不是说深海鱼它本身它就有这个 DHA。
1: 哎，这时候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这深海鱼的 DHA 它从哪儿来的？
0: 它从哪儿来的？那就看
1: 它
0: 吃啥呗。它吃什么东西，然后再进转化。你要鱼的身上它本身是不含有 DHA 的，但是它吃的是海里，比如说咱又有个规律啊，在海洋里面是大鱼吃小鱼的，对吗？
1: 对。
0: 小鱼吃什么？
1: 虾米。
0: 虾米吃啥？藻类，
1: 藻类的微生物，
0: 对吧？
1: 对，
0: 一层一层的，它经过转化之后，其实海里的微藻这个东西啊，就是海藻这个东西，它就跟地上的小草一样，你羊是不是也得吃草，然后转化成那个
1: 羊奶，
0: 牛是不是也吃草，是不是要开始转化？马也得吃草，要开始转化。
1: 对，咱们赵英老师还讲过那个羊奶的那个富硒啊，
0: 是不是？
1: 对，硒维素。对，
0: 所以那个小鱼吃海藻，然后大鱼吃小鱼，这个 DHA 就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的就聚集在我们鱼类的这个身上。再加上鱼类，你比如说深海的鱼，它们温度是非常低的，很冷很冷的，所以鱼要有更多的脂肪来去御寒，而 DHA 就藏在脂肪里头。所以海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之所以高，是因为一层一层的吸取和储存的都是海里边的微藻，也就是海藻里边的这些 DHA。
1: 哦，原来是想补 DHA 的源头还是在补藻类的这个里面的、啊、
0: 对，
1: 一层一层在他们的身体里面经过生物进化以后，慢慢的，我说鱼、因为咱们哦，有点感觉，就是要吃海藻的话，吃海带、吃紫菜，要吃多少多少多少才能有那么多的含量 DHA。

0: 看这个鱼啊什么东西，就帮我们做了一道前置的事儿，对吧？就把这些里面的DHA水已经含有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了，浓缩了，对吧？含量高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吃那个鱼，你看蛋白质也补充了，DHA水也补充了，
1: 哦，
0: 漂亮，这个事儿划算。
1: 你这么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昨天我也讲过了，我说 DHA 的源头确实是在这个藻类物质当中所含有的。鱼呢，作为一个传导和接力棒的一个传承者，然后也被我们人体当中摄取，其实也可以去转化一定的 DHA、而且我们也说到了 DHA 这种物质啊，除了说对婴孩就孩子们来讲，对中老年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健忘啊，或者视力问题啊，模糊的问题啊，老花眼啊，眼睛干眼睛涩呀，包括那些三高的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其实你单单靠食物去补充 DHA 是完全不够的。你就想啊，那个现在人就是每天吃海藻，就藻类的物质，他能吃多少？这不像吃鱼吧，
0: 没有那么多。
1: 吃鱼你一周还能吃一到两次，甚至有的人很注重的就两到三次。咱且不说你能摄取多少，你怎么烹饪啊，咱排除这个话题，就说你能吃多少。但是藻类的物质，请问大家的餐桌上又有多少呢？以月来计算，
0: 少；
1: 以年来计算，
0: 太少了，
1: 是不是？所以就说嘛，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即便是他的养生习惯非常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健忘啊，或者视力不佳的这些问题，这些是遏制不住的。与其说他是年龄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衰老的物质和缺少的物质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在选择这种，比如说 DHA 摄入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从藻类的物质当中去提取会更好。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有一种物质叫做 DHA 藻油，它有没有说 DHA 鱼？
0: 没有，
1: 没有吧？
0: 没有，
1: 因为它是直接从藻类当中提取出来的。从藻类物质提取，就跟我们人吃青菜一样，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0: 哦，源头。
1: 哎，且又没有任何的是鱼腥的味道，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因为你藻类的物质它生活在海洋的底部，它需要更纯净的环境，稍微有一些重金属就烂了，
0: 哎呀，
1: 就没了。所以
0: 我这真是
1: 啊，
0: 您讲着我插一句，我就觉得有点小兴奋了
1: 啊，
0: 就是
1: 小兴奋。
0: 藻类里面有 DHA，
1: 对，
0: 但是这个藻类很柔弱，
1: 对，
0: 如果海洋环境不好，
1: 对，
0: 它就会就死亡，
1: 就死亡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藻类里面的 DHA， 一个是从源头上面找到了 DHA，
1: 对，
0: 第二个它是安全的、纯净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我们走鱼身上呢，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以前吃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会有点腥味儿，会打嗝，会往上翻腥味儿，
1: 是吧？
0: 那如果是海藻油的 DHA，解决了它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纯净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腥味儿的问题，
1: 是的。
0: 哎呦，这好哎。
1: 是的，就是我们人吃那个青菜也是这个道理啊。那谁希望说青菜人家嚼完再喂你啊？都是直接去摄取，对吧？那你 DHA 藻油类的这种物质，我们去摄取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40年前吃那种高纯度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青菜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无形当中，你从这里边也可以摄取到 DHA 呀，
0: 好东西，
1: 对吧？
0: 含量又高，纯度又高，又更安全，
1: 还
0: 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用。
1: 是的，是的，那么你这种问题啊，其实又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大家选择 DHA 的物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
0: 对对，
1: 对吧？
0: 藻油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得？挺难找的，这事儿。
1: 其实这类的物质很多，但我要去选择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哈，据我对藻油类那个就是 DHA 藻油这种物质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外源性的一种海洋环境，你比如说我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美国那边的，因为你看啊，他们是最早来使用藻类物质提取 DHA 的国家。 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在提纯的技术上的时候，在全球确确实实是属于领先的位置的。
0: 技术领先。
1: 对，而且我说了，就是藻类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污染的一个环境，它都会大批量的一个死亡。所以它的原料只要是把藻油的物质提取上来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要优质。

0: 而且生产标准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个原料的使用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整个产品的一个纯度，还有就是安全性，这样你不就避免买到一些劣质的这个产品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而且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含量，
1: 含量
0: 啊，含量这个东西啊，好多人都会认为还越高越好，
1: 嗯，
0: 有高的我就不买低的，不是这个道理的，就是你像我们吃鱼也是，你吃一盆鱼是挺好，但是你能不能吃得进去？
1: 嗯，
0: 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是这个样子的。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当中有这个标准化的指导，说是我们每个成年人每日去摄取 DHA 的含量每天能在200毫克足够。
1: 哦，200毫克，记住这个数字啊，200毫克每天。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要去挑这个 DHA 的话哈，你看现在很多的厂家打那个擦边球，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打的呢？每百克当中含有比如说200毫克，或者是每百克当中含有300毫克这个 DHA，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的这个量，那每百克是你几瓶的量呢？
1: 哦，它不是一粒儿。
0: 对，因为膳食指南指出的是每日，
1: 嗯，
0: 你每日的摄取量要200毫克，那你要一天吃一粒儿200毫克就够了呗。
1: 对，
0: 那你要一天吃两粒儿的话，那你就得是100毫克的含量，所以每日的摄取量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每天吃一粒儿，一粒儿能够达到200毫克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直接就会摄取足够，那么你这个标准就需要大家能够知晓并且明确。
1: 嗯，
0: 吃的量不够的话，你补的不到位，那基本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对呀，啊
0: 哦，
1: 你看赵宁老师，坚持补充 DHA，它肯定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
0: 嗯，
1: 就是咱们得要补充藻油类的 DHA，
0: 对，
1: 它是更安全的、更纯净的、含量更高的。
0: 对，
1: 那具体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就是我长期坚持了。我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改善的感觉，
0: 啊，那你想改善什么呢？比如说
1: 眼睛。
0: 对呀，啊，眼睛啊，那你要是眼睛的话，你平常眼睛容易干涩，容易酸胀，容易怕光，然后有那个感光细胞不明显，就是出现这个看东西模糊的这种情况，你要坚持去用的话，那你这种情况就会改善很多呀，因为它是直接补充的呀，
1: 嗯，
0: 对吧？
1: 你看咱们眼睛这儿的血管也多哈，
0: 啊，
1: 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分布的非常细密，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补充 DHA 来营养到它，
0: 对呀，
1: 啊，这样才能会把眼睛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改观起来
0: 啊，对呀，啊。
1: 那么同样的，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咱们对于大脑呢？
0: 啊，对于大脑也
1: 是
0: 有
1: 一定的好处的
0: 啊，嗯，因为它是大脑细胞、神经细胞连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你想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功能，想要去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和健忘的这个事儿，就是不至于说的我还转头就忘，然后明明看着你，我找你有事儿啊，你看这什么事儿一转头就忘，
1: 嗯，
0: 啊，就想说的话就忘记了呢。这种事情的话，那你服用 DHA 的话，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呗。第二个，你思路会更清晰，第三个，你会减少这种丢三落四的习惯呢。
1: 哦，
0: 这不就是对大脑神经有帮助的一些作用吗？
1: 嗯，那就这个时候 DHA 就有点像那个两个线头之间的那个连线的那个
0: 插头插板，
1: 是吧？你就之所以你记忆力衰退呀，记不住事儿，断线了。
0: 对呀，
1: 就像我们像上网一样断线了，
0: 对呀，
1: 对吧？然后你用 DHA 的这个方式那个连上了，
0: 对呀，
1: 连上以后跑通了，
0: 是啊，
1: 是吧？然后这个感觉就好了。
0: 对呀，你 DHA 为了保持这个作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能够持续就维持我们这个视觉的功能啊，或者说是提升我们大脑认知的这个作用。拿什么去维持呢？因为 DHA 本身它就有帮助我们的血管清除多余的垃圾呀，
1: 嗯，
0: 或者是降血脂啊，或者对血压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是对我们现在的出现的一些血管硬化有一些养护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所以他会把这条路从头到尾 DHA 自己干的这个事情
1: 疏通了，
0: 疏通了之后，哎，这也好了，那也好了，哎，就都有帮助了。
1: 你看是从根本上面我们去解决健康的感受问题，哈，
0: 对 对, 对，
1: 好，说的太好了，张林老师，这个 DHA 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充，不然咱们这个记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今天你说的事儿，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明天可能就会忘了，对不 对,
0: 对，
1: 哎，所以呢视力呢也有可能越来越模糊，真的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使用到我们的 藻油类的 DHA、嗯、对于您来说

0: 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老师呢也会在线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
1: 改变一下呢。
5: 我主要是给我老伴儿问问，
1: 哦，
5: 看他吧能用点啥，
1: 哦，
5: 那个给指导指导
1: 啊，哦，可以，您讲讲。
5: 这不是前几天吧，我老伴儿给我俩支气了，这一下子血压也高了，完心脏啊，说也难受，我现在啊，天天脑袋迷糊，恶心，什么也干不了，起不来床了。
1: 为啥支气？你怎么的了？你咋得罪人家了？
5: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
1: 啊，
5: 哎呀，这个赵天老师，
1: 啊，
5: 这其实就是个误会
1: 啊。
5: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没啥爱好，
1: 啊，
5: 就是喜欢呢，在公园啊跳跳舞。完之前吧，
1: 啊，
5: 身体不行，跳不了了，
1: 啊。
5: 现在这个体格好了，
1: 啊，
5: 我就合计合计锻炼锻炼呗。
1: 啊，
5: 这不那个前几天跟一个舞蹈队大姐跳舞，
1: 啊，
5: 在我看来吧，都很正常。就跳了几步吧，
1: 啊，
5: 结果这老伴儿那天就来抓我了，
1: 啊，
5: 哎呀，就是非说我跟人家不对劲儿了，
1: 啊，
5: 又给人家飞眼了，又笑啥的，
1: 啊，
5: 还是我在家呀，怎么这么没这么潇洒呢？
1: 啊，
5: 在公园啊，就跟我喊上了，
1: 啊，
5: 说话呀，说的可难听了，我要是学一遍呢，你这个节目都播不了了。
1: 给老伴儿气这样啊，就不带你老伴儿去啊？
8: 就是，
1: 你给你老伴儿自己放假做家务呗。
8: 你看这关注点
1: 啊，
8: 到位了吧？
1: 是不是啊？你去玩去，你去健身去，你不管你干什么，你得陪着老伴儿一起呀，你得跟老伴儿一起去呀，你不能把他给扔家里。我跟你说，这要是换上我的话，你我还得洗干净衣服，然后给你收拾立正，你下去跟人跳舞去，乐得咯咯嘎嘎的，然后回来家务我得做，我还得给你做饭啊，甚至还得给你打点洗脚水，我还得伺候你，我还得收拾家，完你回去再跟人眉来眼，哎，你这换成谁谁不生气呀？你要我的话呢，那我也给你干仗啊。
5: 是
1: 不是？那咱俩换换，我跳舞去，你收拾。
5: 这不给惹着了吗？啊，后来就是给我拽回家了，
1: 啊，
5: 还是又哭又闹的。
1: 啊，
5: 结果吧，没过多一会儿吧，
1: 啊，
5: 我就眼瞅他身子站着那个站不稳了，要往后倒，
1: 啊，
5: 给我吓得呀，赶紧去扶他。
1: 啊，
5: 给他一量这个血压呀，低压是100，高压是170。
1: 哎呦我的天！
5: 完了吧，就跟我说头晕迷糊，
1: 啊，
5: 倒气费劲。
1: 啊，
5: 我就赶紧那个叫诊所大夫。来打的点滴
1: 啊，
5: 今天那个量那个血压啊是下来点儿
1: 啊，
5: 低压90，高压是140多，但是吧，
1: 啊，
5: 还是说迷糊，
1: 气儿没顺，我告诉你，这气儿没出来。
5: 是，所以啊，我就琢磨嘛，他这个到底身体真有毛病啊，还是说跟我俩怄气啊，闹我呀？这个他本身吧，还有那个类风湿

0: 血压蹭就高，你说他这是怄气的这个问题吗？他是本身血压就出现问题了，他出现的那些症状，他是疾病上的一个事儿。你怄不怄气，这个只是一个诱因，你知道不？我估计着哈，你跟你老伴儿之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不定怎么的，你老伴儿瞅你肯定有不顺气的，不顺气好几天了，不是说那天还跳两个舞飞两个眼儿他就生气了，绝对不是的。
1: 是不是、那个、啊？对，那个赵丽老师啊，那你说我该给他怎么调一调呢？或者是您教我一个治疗方法，我给他做上、
0: 啊，
1: 我也得表现表现吧。
0: 你
1: 好让他消、快点消消气。
0: 啊，那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你要让他消气的话，哈，那个舞你先别跳了，以后再跳舞，你要争取一下你老伴的意见。你不行，
1: 哎、
0: 你跟你老伴扭啊，你非得跟别人扭呢。
1: 嗯，
0: 是不是不就是个锻炼身体吗？你跟谁跳不都是一样吗？对吧？你跟带着老伴儿的去，这样能好一点啊。那你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1: 53了。
0: 53，还这么年轻呢？那你哎呀，也确实是也苦了你老伴儿了。就这年龄去，您能比你老伴儿能稍微长一两岁呀？你这年纪你出去，跟别人去扭去，要是我也会挺生气的。啊，那你那啥吧，第一个血压药该吃啥吃啥，降脂药是不是也得吃啊？他血压至今下不来的话，不光是生气的问题啊，血压血脂这块他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弱点了。那个这回上医院去没那啥呀？医生没给他开点药啊？啊，开不开？
1: 开了点药。
0: 开了就吃呗，那得正常吃啊。然后那个剩下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给他泡点菊花茶，降降他的肝火，好不好？啊，泡点菊花茶，给他熬点茶，放点枸杞，放点百合，放点茯苓，给他去调去。一生气，谁能吃不下？谁能吃下去饭？谁也吃不下去。哎，你给他调一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稍微给他放那个一半两半的山楂，放到里头去。哎，这样酸的溜的，这个季节喝还是挺好的。酸味入肝也有助于他把这个气儿给他慢慢的压下去，然后吧，你得跟你老伴儿多去语言之间的沟通。像我们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是啥呢？哈，就是说生活几十年了，有啥唠的？别有啥唠的，你别什么东西都行动上表达，你就该说什么也得说什么。你说，哎呀，就正好碰上了，跟他扭两下，活动活动筋骨。那别的没有啥，你要跟人家去说。那你要是反过来说，哎呀，那能有啥呀？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要是换我，我听完也会生气的。啊，所以你那块语言的话，话是开心锁，该跟老伴说啥说啥，你别那个什么一声不知，你爱咋说我咋说我，他自己呼噜呼噜跟着生气，你搁这洗脚水给你多爱用不用，那你这个东西这个气儿是消不来的啊。我估计接下来这一个礼拜10天左右啊，老伴的气儿还得慢慢顺，他要是说点什么比较硬的这个话什么的哈，你多少还得忍耐着点，你得担待着点，谁让你惹人家了呢？是不是啊？啊，这个要注意点。然后除了这个菊花茶之外吧，你还给他晚上的时候吧，拿点艾叶或者姜汁啊去泡泡脚，因为他有类风湿关节炎。哦，给他泡泡脚，拿那个热毛巾给他敷一敷膝盖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那个就是眼睛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什么生气的这个事儿吧，回头你用那个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 DHA 这种物质，你给他去用用，这倒是可以的。啊、哦、啊 ，DHA 呢，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个对脑神经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为啥说要对脑神经好、啊？有的很多同志血压下不去，除了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生气之外，就是脑神经性的改变也会导致神经性高血压下不来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也可以用 DHA 给他养护一下，而且 DHA 还有一个好处，我都没跟大家讲呢。DHA 有抗炎的机制，知道不？哎，对你那个骨关节炎症它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你也可以配合它去用。再早之前有那个啥，就是那个万用的氨糖霜，你也可以给它抹吧抹吧，对它关节也有好处。等你把它那点问题治好了的话，你带老伴溜达溜达去，你爱玩的人你不行出去旅游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1: 好，那个 DHA 确实正对他这些问题，那我给他找找这个 DHA。
0: 可以啊，我一般用的喜欢用的就是那个。

0: 美国进口的。我跟你说，他们研究这个时间最长，它的工艺是最考究的。现在国内的这个吧，反正我觉得差点劲，稍微差点劲。你要是能愿意买的话，愿意花那个钱买点美国进口的，美国那边的工艺和原料好，主要是原料，那边确实原料挺好。哦，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宁老师的细致讲解啊。咱们一开始你看赵宁老师因为他这事儿情绪都上来了该说啊，对吧，说到咱心里去了，对吧，咱们要对老伴儿好，夫妻之间常多多多理解嘛，对吧，少置些气，身体才能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节目不是白听的，教你们怎么和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能一起健康起来。但是 DHA 这个事儿 ，DHA 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有需要的朋友不妨也记下来试一试。感谢大家对于咱们的信任。如果呢，你也有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3: 哎，张明老师你好。
0: 你好，怎么
3: 了？那个，我有个着急的事儿啊，想请您帮帮忙。
0: 啊，您请讲。
3: 嗯嗯，就是吧，我妈，她最近三个多月了，能有就感觉记忆力啊越来越差，一天天的啥事儿也记不住。哎呀，前两天好悬，还差一点出事儿。
2: 哟，
0: 出啥事儿了？
3: 那个就上礼拜五，我下班回家，这一推开门呐，哎呀妈，脚底下全是水，哗哗的还有水声。我赶紧顺着那声音呢，就往卫生间跑。
0: 卫生间
3: 看着水龙头也没关，那个水哗哗的往外冒啊，整个卫生间地面全淹了。
0: 我的天！
3: 完了，水都顺着那门缝又淌到客厅，地板都泡上了。
0: 哎呀呵，
3: 我这，哎呀，赶紧就把这个水龙头关了。
0: 那你母亲呢？母亲怎么的
3: 了？没在家
0: 啊，没在家呀，
3: 开市场了。是啊，
0: 哎呀，天哪！
3: 我都懵了，给我一合计，我说肯定是我妈她忘关了。
0: 那不见得，我刚开始啊一听那个水都冒出来了，我以为我说这老人怎么的了，不知道还出啥事儿了啊，他没在家，顶多你就是财产损失一点。但是要是我吧，也有这种忘关水的情况，但是我有个好习惯是啥呢，我上班之前我都得先看一下水电煤气，我是这个好习惯。一般是啥呢，小区停水我容易忘关。我一打开，我先看看水来没来，我这容易忘关，是这样的。对对对，那你那怎么整？那好赖是啥呢？就老人没事儿，没事儿，这就行。
3: 是
0: 啊，
3: 但是这不也是后怕吗？你说那水要是流到那个塔台上，
0: 对，
3: 那哪是小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天！
3: 完我正收拾吧，我妈就回来了。我说妈，我说你怎么不关水龙头啊？完她一脸无辜。完说。我没开呀，不是你开的吗？哎，这心给我气的直突突。
0: 那他是真的忘了，是忘了，是不？哎呀，
3: 完了，这还不算事儿呢。完事儿，他回来头，他反过来数了我，说我忘关了水龙头了，完还赖他。
0: 这事儿整不明白了，
3: 完这屋里乱七八糟的，我弄的。
0: 哎呀天！
3: 哎，我这心脏老难受了，我赶紧就把之前您送的那个辅酶 Q 十翻出来吃两粒。
0: 哎呀，
3: 那半天才过的劲儿。
0: 哎呀，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然后不管咋地哈，家里人没有事儿，那个收拾呗，那咋整啊？那你母亲是？他是经常会出现还是咋的呀？
3: 你虽说他没事儿，但是你说我妈她才60多，所以她脑子就跟不上，也不好使记性。你就比方说她有的时候洗衣服，衣服洗完了就放洗衣机里也不晾，一放就一天，完不定啥时候看出来想起来了，完了再晾。这我都碰到好几回了。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你
3: 有的时候你给他个东西，下一秒就弄没了，找也找不着。
0: 不是，那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哈，你没带他去检查检查，还是他不跟你去，还是咋的呀？
3: 啊，现在反还没去查过，
0: 没去查过，
3: 我就合计想请教老师这咋整。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明显的认为是你母亲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如果这种现象哈，就不是说偶尔发生的，你发现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站在那个人就站在眼前，他要跟你说的话看着你完事就忘了，那你这种的话有可能也是记忆缺失的一种情况。你这种的话，你不行，在生活里，也不用生活里，你就别说隐

0: 食了，你就直接去给他补充点 DHA， 你试试。
1: 啊，
0: 对不？哎，你这种情况，你要带他上医院，说我带你上医院看病，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你知道不？
1: 那老师，那您说，
0: 嗯，
1: 那您说就是您说的这个 DHA，
0: 嗯，
1: 那您跟我说一说这个怎么选呢？
0: 你要去买这个 DHA 的话，主要是含量，主要是含量。反正一般的话，你像我们中国人哈，膳食指南里边有标准，每天摄入就是200毫克，别超过这个量，一天就200毫克就可以。哎，哎，但我吃的那个吧，我看有一阵子了，吃这个 DHA 是头3年之前吧吃的，我那时候买的是那个美国进口的，因为那个原料吧，美国那边吧更安全一些。
1: 那这个大概能多钱呢？
0: 大概多少钱？咋的也得1000，也得。

0: 天就像和那个黑芝麻糊似的，你给他每天都拿两勺，
1: 嗯，
0: 然后拿温水去调成糊状给他去吃。
1: 嗯，
0: 哦，他有的时候我这早餐都可以吃它，这是食物的方式，你一日三餐都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跟黑芝麻比较相似。
1: 啊，
0: 嗯，哦，哎，嗯，你吃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核桃和黑芝麻不都是有补肾健脑益的这个作用吗？那它这个作用主要就是利用这个食物当中的 DHA 是完成的。所以你可以，嗯，哎，给你老母亲去吃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可以去吃。你就是现在小孩子也都可以去吃，只不过就是 DHA 的这种补充剂的话，
1: 嗯，
0: 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在吃。
1: 啊，
0: 哎哎哎，对吧？
1: 那张明老师，
0: 哎，
1: 那你说我这些天就先给他坐着先吃，完，
0: 啊，
1: 然后我想吧，就这个 DHA，
0: 嗯，
1: 您要是有合适的分量足够的，价格也合适的，您帮我推荐一下。
0: 那这个
1: 节目里讲讲。
0: 这个我就得那个啥了，给大家去那个联系一下，去问一问，因为好久也不联系了，
1: 嗯，
0: 也没法说我在这儿就能回答给你，知道不？但你自己应该能买着，就那种我用的那种是美国进口的，你要是买的话，
1: 嗯，
0: 一般美国进口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原

0: 张宁老师，谢谢。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确实啊，咱们有的时候记忆性不好啊。看上去是个不疼不痒的事儿，但它其实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哈、因为有的时候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水龙头忘关了，地板泡了，然后满屋子插排，你看这多危险。所以吧，对于儿女来讲，它也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让儿女少担心，所以呢，咱们呢要多多的注意补充一些高含量的 DHA 这种办法。

0: 然后包括低盐低脂，然后岁数大了的话吧，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你像那个我师傅原来给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些老人哈开过那个方子，我觉得挺好的，绿豆100克和海带50克，就是煮水，就煮烂烂的，煮烂了以后完了拿那个兑点蜂蜜去吃，这个作用挺好，就是它对你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对胆固醇有好处，不就对那个三高有好处，对血管有好处吗？所以你可以给你老父亲天天喝点这种水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对于喝这个水吧，在你就是半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要再那个吃其他的药物，因为绿豆它有解药性的作用，你就跟那个药物隔开，隔开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你再吃其他的医生让你吃的用的那些药啊。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肯定比他什么也不做依靠药物那恢复的要快得多得多。
1: 那是
0: 吃点蛋白的，比如说鸡肉、牛奶、鸡蛋，这些都可以吃一些。
1: 行，
0: 先给你父亲就这么吃吧，岁数大了的话吧，不建议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段，温和一点的更适合他。好，您先给您父亲这么调整吧，会有帮助的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热线我们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的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赵宁老师，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就觉得回想起来哦 DHA 特别重要是吧然后这个 DHA 呢又在我们的鱼里面这个含量也特别高
1: 啊！
0: 下了班我就回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了三文鱼
1: 啊，
0: 因为我最喜欢吃三文鱼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哎呀，那个肥瘦的感觉呀，哎，那我觉得，那我是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调理调理。
1: 啊、
0: 我看我这么吃一段时间以后，
1: 啊、
0: 您说的那五样东西，
1: 啊、
0: 我能记住几样？
1: 还在纠结那个呢？
0: 对对
1: 啊。其实那个我现在感觉啊，就是好多的那个咱们孩子也好还是中老年也好，你发现没有啊，他们那个意识里边我们都会给他就是每周都会做一到两次的鱼。
0: 对，
1: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要吃点鱼，鱼呢没有什么脂肪，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它的 Omega 3呢、啊、或者说 DHA

0: A 的物质又比较多，但确确实实是这样。我猜你昨天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不是看着鱼满脑袋想的都是哎呀 DHA 呀，
1: 对
0: 呀、
1: 啊、
0: DHA
1: 为啥呢？因为其实别说我、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吃鱼的时候、家长就说吃鱼聪明，
0: 吃鱼
1: 怕刺儿嘛，然后家里人就说吃点鱼，多吃鱼，多吃鱼脑子变聪明、
0: 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多吃鱼要聪明哈。
1: 其实吃的是 DHA，
0: 对，其实是 DHA。 但是你刚才说买三文鱼啊，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有钱，因为三文鱼很贵啊，
1: 不便宜。
0: 其实对对对，但确实三文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不过它不是含量最高的。
1: 它还不是含量最高的？
0: 不是的，还有一种鱼，它的 DHA 的含量可以说比三文鱼还要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1: 我让你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0: 耶、咋要换鱼吃了呗？
1: 这就是换鱼吃了嘛，对吧？你看，就是能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我们都愿意听，对吧？
0: 因为你摄取的是营养，所以哪个高咱就吃哪个，
1: 是
0: 吧？那么比三文鱼 DHA 含量还要高的鱼类是什么呢？就是秋刀鱼。
1: 秋刀鱼？
0: 秋刀鱼不是带鱼啊。秋刀鱼不是带鱼，是那种身形细长的，然后银亮银亮的那种颜色的、哎，它很就是瘦小的那种，不是像带鱼似的哈，挺老长一个很宽的那种，不是啊，它的价格就不贵，而且特别接地气。
1: 秋刀鱼我是听过的。
0: 秋刀鱼，
1: 你知道我在哪儿见过秋刀鱼见最多？
0: 在哪儿？
1: 烧烤摊儿。
0: 烧烤摊。
1: 烧烤摊上面那个盐烤的秋刀鱼，哎呦，其实但是我们觉得那时候吃秋刀鱼，我就觉得是烧烤的一个东西嘛，就觉得很普通，没有想到秋刀鱼居然是您所说的 H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大拿啊，是个大户，算是长见识了。就是咱们你再给我们讲讲这秋刀鱼这个里面，它为啥它就是能比三文鱼啊？我花钱那三文鱼可贵，对吧？秋刀鱼为啥又便宜，它身上的 DHA 又多呢？
0: 那可不是说谁贵谁的 DHA 就多啊。秋刀鱼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深海的洄游的鱼类、因为它是生活在温带的海域里面，所以这种鱼啊每年都要进行长距离的洄游。你要是为了维持我们长时间的洄游率呢，它的体内就需要储存大量的脂肪来去给它们提供热量、而这些脂肪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富含DHA 的这种元素的，所以它脂肪的积累和 DHA 的浓度，无论从哪个上面来说，它都要比你吃的那个三文鱼还要高。对呀，你就因为这一点，你看哪一个那个妇产科大夫告诉孕妇你要多吃点三文鱼的？没有吧，都会告诉他啊，你可以那个回家炖点秋刀鱼去吃。因为啥呀？因为 DHA 的含量特别高，它补益身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你不管是为了补身体还是为了补营养，其实秋刀鱼都是更合适一些的。
1: 哦，那你看、你看这你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觉得秋刀鱼你看又便宜、又好吃，营养丰富、DHA 的含量又高、不过我们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因为秋刀鱼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嘛、如果是买到了这样的秋刀鱼、我们回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先跟烧烤摊一样，我们再烤烤
0: 烤。那你自己在家里怎么烤？
1: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它那个营养发挥出来、因为你看我就吃三文鱼嘛，我就觉得那个贵嘛，我就觉得可能好一些、其实你看在食疗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越贵、它就可能就是越对味、
0: 对
1: 吧，它就可能也有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那秋刀鱼咱们怎么做才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不被破坏、又能咱们吃到的想吃到的东西？
0: 就你就是想说把那个秋刀鱼的它的 DHA 的摄入给它发挥到最大呗，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啊，那要是我去做的话，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的
1: 啊，这不破坏营养、
0: 对，清蒸它是保留 DHA 的最佳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让我们的身体补充 DHA 其实就是在摄入我们身体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Omega 3脂肪当中的一种。这种东西吧，它很特殊，它对热还有对氧化甚至是光都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这种物质对喽，它在高温之下它特别容易发生氧化或者是分解，那损失的速度可以从

0: 20%一直到70%啊，也就绝大多数啊就都没了。
1: 那我吃那秋刀鱼吃了个寂寞，
0: 哎呀，烤
1: 的时候烤
0: 着吃，
1: 那温度更高啊。
0: 你吃的那是味道，
1: 嗯，
0: 你不是为了摄取到营养。我相信人家烧烤摊卖的也是味道，
1: 哎，对，那是
0: 他不是卖的营养，
1: 烧烤本来就不怎么健康，
0: 是不是？哎哎哎，所以你要说对鱼类的处理方式，如果你喂的是摄取到里边的 DHA 的话，那么清蒸或者是低温慢煮的这种方式啊，都能最大的去保留这个 DHA 的存在，
1: 嗯，
0: 它也会有点损失，但是损失不大，基本上控制在10%左右。
1: 哦，
0: 就是大部分你还是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1: 但是吧，这个清蒸有个事儿，
0: 嗯，
1: 我以前吧，你看我们吃带鱼的时候吃红烧带鱼，
0: 啊，
1: 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哎，才捕捞上来的带鱼，嗯，你清蒸特别好，特别
0: 嫩，对呀，
1: 我就蒸了，
0: 鲜呐，啊，
1: 哎呦，不是腥呀，啊，
0: 腥啊，
1: 不是鲜呐，
0: 啊，
1: 鲜也是鲜呐，啊，就是腥，不会做，
0: 腥，
1: 它就鲜味是有，但是腥味也是同样会出来，嗯，
0: 你们是受不了这个腥味，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怎么办，
0: 哎？有很多中老年同志也是，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爱吃那个腥臭腥臭的那个东西的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是会处理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你怎么做我不会让它那么腥的一个方法，
1: 赶紧说
0: 赶紧说啊！你去那个就是收拾过那个秋刀鱼没有，你要给它
1: 秋刀鱼没收拾过，就其他的鱼收拾
0: 是吧，
1: 收拾过，啊，
0: 秋刀鱼哈，你那个把它腹内就是腹肚子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了之后，你不是要把里边的内脏要拿出
1: 去
0: 吗？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你发现你内脏拿完了之后，它紧贴着我们就是秋刀鱼的肚皮那个里头有一层黑膜，
1: 好像有，
0: 你想想带鱼也有，哎，
1: 就是，鱼好像
0: 哦都有这个黑膜，
1: 对，就是，
0: 那个黑膜你要给它搓掉，而且要搓洗干净，
1: 哦，腥味就从那儿来的，
0: 哦，哎，要给它搓掉，哦，搓洗干净，然后你那个鱼身呢，两面你可以各划两刀，
1: 嗯，
0: 你在蒸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盘子底下给它铺点姜片，
1: 嗯，
0: 放点这个葱段，
1: 啊，
0: 然后再放鱼，
1: 嗯，
0: 然后再往上撒盐，
1: 嗯，
0: 然后再给它淋一勺料酒，
1: 嗯，
0: 哦，都可以。我的习惯啊，我还会再加一样东西，我就会往里边稍微挤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哎，柠檬汁儿综合那个腥味儿，
1: 哦，
0: 啊，等你都放好这个料之后呢，你就搁那个鱼身上拿这些料呢反复的搓两下。
1: 啊，给他按摩，
0: 啊，给他按摩，对对对，啊，我要吃你啦！
1: 啊，不要痛苦啊，你这是有价值的，
0: 哎呀，
1: 对
0: 吧？安抚一下呗，哈，嗯嗯，然后搓一下，
1: 嗯，
0: 按摩均匀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在盘子里，先别蒸，
1: 嗯，
0: 你先给它腌制个10分钟，
1: 啊，要入味儿，
0: 哎，
1: 嗯，
0: 然后先把锅里的水给它煮开，
1: 嗯，
0: 啊。蒸锅的水煮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连盘子的东西给它放到蒸锅里头去，用中火去蒸个8分钟到10分钟左右，
1: 嗯，
0: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反正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拿个筷子啊，你可以扎一下那个秋刀鱼的鱼背，
1: 嗯，
0: 扎那个最厚的地方，
1: 嗯，
0: 如果筷子能够轻松的通过去，那就是熟了呗，
1: 嗯， 嗯
0: 那最后的地方要是熟了，那别的地方那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对吧，你就这么去做，其实就是处理腥味儿啊，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我总结的就是那层黑膜，
1: 哦，
0: 就是鱼肚子里的那层黑膜。
1: 怪不得，
0: 哎，
1: 你看我以前做鱼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用姜片儿啊，葱段儿啊，料酒啊，马莎鸡给它，给它揉一揉，搓一搓，给它腌腌，但还是有味儿。原来就是那个黑膜我忽略掉了，
0: 对对对，黑膜，
1: 啊。
0: 所以这回你要给它拿手搓掉。
1: 就是以前就是冲一冲，也没注意那个，我以为就是它身上就是那样，
0: 你以为鱼肉就是那个味儿，
1: 哎，
0: 是吧？
1: 所以你看腥味就是原来从这儿。这儿来的，学到了，
0: 嗯，
1: 学对了，
0: 对吧，
1: 嗯，
0: 那我说的你呀，像你们年轻人吃的时候也可以学我一样啊，上面放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啊，挤在这个鱼的身上，它有综合腥味的作用，然后还有提鲜解腻的作用。

0: 啊，你看多好。
1: 哦，对对对，其实
0: 味道和营养都保全了。
1: 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吃这个鱼还是为了里边的那个 DHA。其实海洋里面啊，那个藻类的物质其实含有的 DHA 是最丰富的。你像今天我们借着这个鱼，也是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海鱼当中其实也是富含 DHA 的。你吃的三文鱼当中固然是有的，沙丁鱼当中也是有的，今天我讲的秋刀鱼也是有的，当然包括金枪鱼这些鱼类也
0: 都
1: 是有。
0: 海鱼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其实海鱼我们是可以平常要多吃一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老人给孩子做菜什么的哈，都会注意，就是啊，你看就要吃海鱼啊，河鱼刺儿多啊，吃点海鱼，然后对孩子的视力也好，对他大脑发育也好，营养也足，对吧？其实就是 DHA 在这个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啊，它对。
0: 它的作用是很丰富的，
1: 很丰富的。对，大脑啊，视觉健康啊，包括我们的想保护心脑系统这些方面，其实 DHA 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大脑的营养液一样，它同时也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保护剂。所以你看日常去食用鱼类哈，我们其实摄入的就是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足量的这个 DHA， 然后能增强我们维持认真的功能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包括稳定情绪的这一块，它都是起到长期的营养和支持的作用的。
0: 所以你看，您看你一开始说藻类的里面的含有的丰富的 DHA， 然后你看这个水就是海里面鱼所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有这个藻类的，这个微生物的东西，对吧？
1: 对呀，
0: 然后它就沉淀在他们身上了。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海鱼啊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哦，咱们可能沿海地区的吃海鱼方便一些，内陆地区的朋友其实吃海鱼有的时候就只能吃到冻的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好好养护咱们的心脑，这个是挺关键的。
1: 鱼还是要吃的。
0: 对，身边呢，我也有一些听众，大爷大叔啊，大娘啊，都有的时候跟我唠叨，哎呀，我今天感觉到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脑袋不灵光了，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这个眼镜找眼镜儿，然后呢，这个眼睛吧，迎风也流泪，然后看电视吧，为什么很多听众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他眼睛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他看不动，他累，不如听一听，是吧，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就是干啥呢都力不从心，哎，这个是个是确确实是个问题啊。
1: 对，你是说要听我们节目的这些都是我这类那类的？其实不是，他就是爱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爱听。
0: 因为在电视里面找不到咱赵玲老师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节目，
1: 咱俩就别互夸了，
0: 什么也吹捧，
1: 说但是也真是哈，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岁数大的这些大爷大娘，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因为健忘的这些事儿，或者说在饮食当中，我们明明吃的就很少，当然想吃的很精了，对我们身体要更重要一些的这个元素。那其实 DHA 对中老年人日常的摄取来讲，它也是占着不小的比例呢。因为很多老人嘛都会讲，还有脑子不灵光了，脑子发昏。然后头发重，然后脑血管疾病确实带走了我们很多的健康，那么健忘的这件事儿，从这些脑血管疾病的初始状态，就是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来体现出来的。像我们之前说的，哎呀，找眼镜啊，还有那个今天人家孩子刚嘱咐完你的话，完事没到中午就给忘了呀，或者像我们楼下那个老汪大爷似的，就是烧着水然后下楼下棋去了。对，就是他这样的事情会多有发生，包括很多老年人存在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其实是很顽固的。你像有一些视力是直线下降的，还有一些是老花眼，是真的在短期内越来越重，看东西都开始模糊和重影的，或者是看了时间久一点就觉得，哎呀，这个眼睛酸啊，酸得了不得。反正我觉得更闹心的也包括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三高的问题，就是经常会出现头昏脑胀的，包括心慌的，胸闷的，哎呀，还有心血管疾病啊，就跟着什么，就是你一说啊，就全都找上来的这种病。其实我觉得呢，就是 DHA 它无法去解决所有的一种老年常见的疾病，但是它很有代表性的能够帮我们改善很多重点性的问题。比如说脑子，你要是不灵光了的话，那肯定你家里是离不开人的。你说你穿衣服不会穿，做饭不会做，

0: 然后下楼不认识道，你肯定需要人去照顾，对吧？
1: 是是。
0: 第二个，眼睛要是看不见的话，那你自己一个人去摸索着生活，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他都无法独立去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那还是说我们要养护的越早，越能够帮我们远离这些疾病的痛苦，因为痛苦的人太多了。你如果让他给大家一个忠告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哎，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
1: 嗯，你看像你刚才讲的，我就特别有感受哈。就像我身边最近的人嘛，我老丈人60多岁退休以后，哇，那年代真是退了休以后，嘎嘎给自己买辆新车。

0: 老陈啊。
1: 啊，
0: 他这么来的，
1: 他反应比较慢，
0: 对
1: 对对对，
0: 他就整个就跟不上节奏。
1: 对，
0: 一开始我以为是网络信号不好
1: 啊，
0: 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不行，你得跟他一句话得说两遍，第一遍是提醒他我在跟你说话哦，第二遍是告诉他说话里面的内容是啥哦，然后第三遍说你还记知道了吧？哦，重点记住。一般来讲，一个事儿给得跟他说三遍。
1: 哦，
0: 对，70岁以后，然后他就说他的眼睛为啥他不怎么想开车了，他眼睛开始跟不上溜了，就是车来车往嘛，尤其是到了晚上更不要了命，就是车来车往，他有点跟不上，就那个方向盘已经开始眼睛过去了。手还没过去，方向还没过去，所以我女儿经常讲，我说我不想坐阿公的车，我在干嘛？他开太慢了，为啥？他反应不过来了，
1: 眼睛看到了，但是脑袋反应到动作的上边，他就不灵光了。
0: 就慢，其实这个我今天有点明白，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些信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其实他。你要说你血压哦，一看还行，血脂一看不是太高，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的这些状况出来了以后，就意味着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你就是三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前的去找一些 DHA 或者是食疗的方式来给自己改善一下，一定有必要。
1: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随处常见，有好多回，就是我们楼下的大爷，完后来大爷大娘叫你，还说宁宁啊，你快过来过来，我过，我说咋的啦？我说怎么买好吃的啦？完回头我就问他，我说大娘你找我啥事儿？哎呀，我这等会儿忘了，哎，然后那个就刚才看着你还想起来，这会儿就忘了，你等会儿我说不着急，我说你慢慢想，到头也没想得了，就没有想起来。啊，就这样的事情出现的非常的频繁，就是你脑袋瞬间的这种记忆不是长远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也是需要用 DHA 去改善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要是从生活当中去进补的话，那肯定藻类的物质或者说是那个海鱼的身上其实还是可以要注意，就是那个去摄取 DHA， 而且每周都要摄取。
0: 那如果说海鱼身上 DHA， 我有个问题了，这个海鱼的，你就说我小时候吧，他们就骗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骗我还是啥，他们就说吃鱼头，鱼头里面的这个脑黄金多，鱼头吃鱼头聪明，到底是你说这个吃鱼身上哪里的 DHA， 是肉里的 DHA 多，那尾巴 DHA 多，头的 DHA 多，就是您跟我们讲讲，就是海鱼的身上的 DHA。
1: 海鱼身上的 DHA，我觉得啊，鱼头吧味道更香一些，但是只是味道，那所谓的 DHA 是富含在海鱼当中的，它并没有说你吃海鱼眼睛，然后你 DHA 就摄入的多，
0: 眼睛就亮了
1: 啊，不是这个道理，它是整体的，就是在鱼肉当中就可以摄取到。至于你的习惯是吃尾巴也好，你还是吃鱼刺儿也好，还是吃鱼脑袋也好，鱼眼睛也好，就是你的习惯，你吃哪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应该是我说我这个鱼应该吃哪里，是应该怎么去烹饪才会最好。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我说要低温去烹制，以蒸制为主，这样它的损失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反观你们自己去吃鱼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的时候，你去吃鱼你都是怎么烹饪的呢？
0: 我上来先把它油煎一下
1: 啊，煎一下，
0: 两面焦黄，
1: 是不是
0: 啊？烧鱼汤的时候滋溜一下那奶白色，
1: 哎，
0: 对吧？大家都是这么教的，
1: 你太有生活了，真的的确是现在的常态，对吧？红烧一下，要不就炸，是不是这样？很香，
0: 哎，
1: 啊，那个炸酥了，然后怎么样？那焖那个刀鱼，那个刺儿都可以嚼了，
0: 酥烂的。
1: 我们好多老同志都是很骄傲，我这炖鱼的这个技术，
0: 对，
1: 其实我也很佩服，就是这种鱼啊，被大家做的已经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制法。但是如果吃味道，你那个排第一，但如果你要是摄取营养物质的话，DHA 的话，等你那一番加工之后，基本上损失个80%-90%，一点也不费劲，那就吃的就很少很少了。所以你要光是靠鱼类去摄取的话，这个 DHA 很显然，要分那个就是烹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前些年就头些年几十年吃的那个鱼的话，可能摄取的就比较少。其实深海鱼这个东西真的哈，它不管你说你是吃哪个地方，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烹饪它，怎么去吃，低温的环境是比较好的。而且哈，吃鱼这个东西哈，我们吃深海鱼，它不是说深海鱼它本身它就有这个 DHA。
0: 哎，这是我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1: 哎，
0: 就是这深海鱼的 DHA 它从哪儿来的？
1: 它从

0: 而来的，
1: 嗯，
0: 那就看他吃啥呗，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再记忆转化。你要鱼的身上它本身是不含有 DHA 的，但是它吃的是海里，比如说咱又有个规律啊，在海洋里面是大鱼吃小鱼的，对吗？
1: 嗯，对。
0: 小鱼吃什么？
1: 虾米。
0: 虾米吃啥？藻类，
1: 藻类的微生物，
0: 对吧？
1: 对
0: 对，一层一层的，它经过转化之后，其实海里的微藻这个东西啊，就是海藻这个东西，它就跟地上的小草一样，你羊是不是也得吃草，然后转化成那个
1: 羊奶？
0: 牛是不是也吃草？是不是要开始转化？马也得吃草，要开始转化。
1: 对，咱们赵英老师还讲过那个羊奶的那个富硒啊，
0: 是不是？
1: 对，硒维素。对，
0: 所以那个小鱼吃海藻，然后大鱼吃小鱼，这个 DHA 就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的就聚集在我们鱼类的这个身上，再加上鱼类，你比如说深海的鱼，它们温度是非常低的，很冷很冷的，所以鱼要有更多的脂肪来去御寒，而 DHA 就藏在脂肪里头。所以海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之所以高，是因为一层一层的吸取和储存的都是海里边的微藻，也就是海藻里边的这些 DHA。
1: 哦，原来是想补 DHA 的源头还是在补藻类的这个里面的啊。
0: 对 对，
1: 一层一层在他们的身体里面经过生物进化以后，慢慢慢慢的，我说鱼，因为咱们哦，有点感觉，就是要吃海藻的话，吃海带、吃紫菜，要吃多少多少多少才能有那么多的含量 DHA。 然后呢，你看这个鱼啊，什么东西，就帮我们做了一道前置的事儿，对吧？就把这些里面的 DHA 已经含有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了，浓缩了，对吧？含量高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吃那个鱼，你看蛋白质也补充了，DHA 也补充了，
0: 哦，
1: 漂亮，这个事儿划算。
0: 你这么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昨天我也讲过了，我说 DHA 的源头确实是在这个藻类物质当中所含有的。鱼呢，作为一个传导和接力棒的一个传承者，然后也被我们人体当中摄取，其实也可以去转化一定的 DHA。而且我们也说到了 DHA 这种物质啊，除了说对婴孩就孩子们来讲，对中老年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健忘啊，或者视力问题啊，模糊的问题啊，老花眼啊，眼睛干，眼睛涩呀，包括那些三高的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其实你单单靠食物去补充 DHA 是完全不够的。你就想啊，那个现在人就是每天吃海藻，就藻类的物质，他能吃多少？这不像吃鱼吧，
1: 没有那么多。
0: 吃鱼你一周还能吃一到两次，甚至有的人很注重的就两到三次。咱且不说你能摄取多少，你怎么烹饪啊，咱排除这个话题，就说你能吃多少。但是藻类的物质，请问大家的餐桌上又有多少呢？以月来计算，
1: 少；
0: 以年来计算，
1: 太少了，
0: 是不是？所以就说嘛，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即便是他的养生习惯非常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健忘啊，或者视力不佳的这些问题，这些是遏制不住的。与其说它是年龄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衰老的物质和缺少的物质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在选择这种，比如说 DHA 摄入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从藻类的物质当中去提取会更好。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有一种物质叫做 DHA 藻油，它有没有说 DHA 鱼？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因为它是直接从藻类当中提取出来的。从藻类物质提取，就跟我们人吃青菜一样，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1: 哦，源头。
0: 哎，且又没有任何的是鱼腥的味道，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因为你藻类的物质它生活在海洋的底部，它需要更纯净的环境，稍微有一些重金属就烂了，
1: 哎呀，
0: 就没了。所以
1: 我这真是
0: 啊，
1: 您讲着我插一句，我就觉得有点小兴奋了
0: 啊，
1: 就是
0: 小兴奋。
1: 藻类里面有 DHA，
0: 对，
1: 但是这个藻类很柔弱，
0: 对，
1: 如果海洋环境不好，
0: 对，
1: 它就会就死亡，
0: 就死亡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藻类里面的 DHA， 一个是从源头上面找到了 DHA，
0: 对，
1: 第二个它是安全的、纯净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走鱼身上呢，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以前吃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会有点腥味儿，会打嗝，会往上翻腥味儿，
0: 是吧？
1: 那如果是海藻油的 DHA，解决了它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纯净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腥味儿的问题，
0: 是的。
1: 哎呦，

0: 是的，就是我们人吃那个青菜也是这个道理啊。那谁希望说青菜人家嚼完再喂你啊？都是直接去摄取，对吧？那你 DHA 藻油类的这种物质，我们去摄取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40年前吃那种高纯度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青菜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无形当中，你从这里边也可以摄取到 DHA 呀、啊，
1: 好东西，
0: 对吧？
1: 含量又高，纯度又高，又更安全，
0: 嗯，
1: 还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用。
0: 是的，是的，嗯。那么你这种问题啊，其实又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大家选择 DHA 的物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
1: 对对，
0: 对吧？
1: 藻油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得？挺难找的，这事儿。
0: 其实这类的物质很多，但我要去选择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据我对藻油类那个就是 DHA 藻油这种物质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外源性的一种海洋环境，你比如说我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美国那边的，因为你看啊，他们是最早来使用藻类物质提取 DHA 的国家
1: 啊。
0: 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在提纯的技术上的时候，在全球确确实实是属于领先的位置的。
1: 技术领先，
0: 对、而且我说了，就是藻类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污染的一个环境，它都会大批量的一个死亡。所以它的原料只要是把藻油的物质提取上来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要优质，而且生产标准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个原料的使用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整个产品的一个纯度，还有就是安全性。这样你不就避免买到一些劣质的这个产品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而且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含量，
1: 含量
0: 啊，含量这个东西啊，好多人都会认为还越高越好，有高的我就不买低的，不是这个道理的，就是。你像我们吃鱼也是，你吃一盆鱼是挺好，但是你能不能吃得进去，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是这个样子的。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当中有这个标准化的指导，说是我们每个成年人每日去摄取 DHA 的含量每天能在200毫克足够。
1: 哦，200毫克，记住这个数字啊，200毫克每天。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要去挑这个 DHA 的话，哈，你看现在很多的厂家打那个擦边球，他们是怎么打的呢？每百克当中含有，比如说200毫克，或者是每百克当中含有300毫克这个 DHA。但是呢，我们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的这个量，那每百克是你几瓶的量呢？
1: 哦，它不是一粒儿。
0: 对，因为膳食指南指出的是每日，你每日的摄取量要200毫克，那你要一天吃一粒儿，200毫克就够了呗。
1: 对，
0: 那你要一天吃两粒儿的话，那你就得是100毫克的含量，所以每日的摄取量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每天吃一粒儿能够达到200毫克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直接就会摄取足够。那么你这个标准就需要大家能够知晓并且明确。吃的量不够的话，你补的不到位，那基本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对呀、你看赵宁老师坚持补充 DHA， 他肯定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就是咱们得要补充藻油类的 DHA，
0: 对，
1: 它是更安全的、更纯净的、含量更高的。
0: 对，
1: 那具体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就是我长期坚持了。我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改善的感觉？
0: 那你想改善什么呢？
1: 比如说眼睛。
0: 对呀、眼睛啊。那你要是眼睛的话，你平常眼睛容易干涩、容易酸胀、容易怕光，然后有那个感光细胞不明显，就是出现这个看东西模糊的这种情况，你要坚持去用的话，那你这种情况就会改善很多呀、因为它是直接补充的呀，对吧？
1: 你看咱们眼睛这儿的血管也多哈，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分布的非常细密，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补充 DHA 来营养到它。
0: 对呀、
1: 这样才能会把眼睛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改观起来
0: 啊。对呀、
1: 那么同样的，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咱们对于大脑呢
0: 啊，对于大脑也
1: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啊、因为它是大脑细胞神经细胞连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你想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功能，想要去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和健忘的这个事儿，就是不至于说的我还转头就忘，然后明明看着你，我找你有事儿啊，你看这什么事儿一转头就忘、啊就想

0: 说的话就忘记了呢，这种事情的话，那你服用 DHA 的话，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呗。第二个，你思路会更清晰。第三个，你会减少这种丢三落四的习惯呢。
1: 哦，
0: 这不就是对大脑神经有帮助的一些作用吗？
1: 嗯，那就这个时候 DHA 就有点像那个两个线头之间的那个连线的那个
0: 插头插板
1: 是吧？你就之所以你记忆力衰退呀、记不住事儿、断线了。就像我们像上网一样断线了，
0: 对呀，
1: 对吧？然后你用 DHA 的这个方式，那个连上了，
0: 对呀，
1: 连上以后跑通了，
0: 是啊，
1: 是吧？然后这个
0: 感觉就好了。对呀，你 DHA 为了保持这个作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能够持续就维持我们这个视觉的功能啊，或者说是提升我们大脑认知的这个作用。拿什么去维持呢？因为 DHA 本身它就有帮助我们的血管清除多余的垃圾呀、或者是降血脂啊，或者对血压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是对我们现在的出现的一些血管硬化有一些养护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他会把这条路从头到尾 DHA 自己干的这个事情
1: 疏通了
0: 之后啊，这也好了，那也好了，哎，就都有帮助了。
1: 你看是从根本上面我们去解决健康的感受问题哈。
0: 对，
1: 好，说的太好了，张林老师，这个 DHA 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充，不然咱们这个记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今天你说的事儿，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明天可能就会忘了，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呢，视力呢也有可能越来越模糊。真的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使用到我们的藻油类的 DHA，对于您来说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热线400。

0: 就这些方法您尝试了之后还是对您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今天跟我们通话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需要我们给您去那个改变一下呢？
1: 我主要是给我老伴儿问问，
0: 哦，
1: 就是看他吧能用点啥，
0: 哦哦，
1: 那个给指导指导
0: 啊。哦，可以，您讲讲。
1: 这不是前几天吧，我老伴儿给我俩支气了，哦，这一下子血压也高了，完，哦，心脏啊说也难受，
0: 哦，
1: 我现在啊天天脑袋迷糊，哦，恶心，
0: 哦，
1: 什么也干不了，起不来床了。
0: 为啥支气？你怎么的了？你咋得罪人家了？
1: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
0: 啊，
1: 哎呀，这个赵天老师，
0: 啊，
1: 这其实就是个误会
0: 啊。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没啥爱好，
0: 啊，
1: 就是喜欢呢在公园啊跳跳舞。完之前吧，
0: 啊，
1: 身体不行，跳不了了，
0: 啊。
1: 现在这个体格好了，
0: 啊，
1: 我就合计合计锻炼锻炼呗。
0: 啊，
1: 这不那个前几天跟一个舞蹈队大姐跳舞，在，
0: 啊，
1: 我看来吧都很正常。就跳了几步吧，
0: 啊，
1: 结果这老伴儿那天就来抓我了，
0: 啊，
1: 哎呀，就是非说我跟人家不对劲儿了，
0: 啊，
1: 又给人家飞眼了，
0: 啊，
1: 又笑啥的，
0: 啊，
1: 还是我在家呀，怎么这么没这么潇洒呢？
0: 啊，
1: 在公园啊，就跟我喊上了，
0: 啊，
1: 说话呀，啊，说的可难听了，我要是学一遍呢，你这个节目都播不了了。
0: 给老伴儿气这样啊？不是，那我问你，
2: 那老太太肯定漂亮。
0: 不是肯不肯定，你这个关注点不对。我问你，那个什么？
1: 嗯，
0: 你出去玩去，你去跳舞去，不带你老伴儿去啊？
2: 就是，
0: 你给你老伴儿自己放假做家务呗。
2: 你看这关注点
0: 啊，
2: 到位了吧？
0: 是不是啊？你去玩去，你去健身去，你不管你干什么，你得陪着老伴儿一起呀，你得跟老伴儿一起去呀，你不能把他给扔家里。我跟你说，这要是换上我的话，你我还得洗干净衣服，然后给你收拾立正，你下去跟人跳舞去，乐得咯咯嘎嘎的，然后回来家务我得做，我还得给你做饭。啊，甚至还得给你打点洗脚水，我还得伺候你，我还得收拾家，完你回去再跟人眉来眼，哎，你这换成谁谁不生气呀？你要我的话呢，那我也给你干仗啊。
1: 是
0: 不是？那咱俩换换，我跳舞去，你收拾。
1: 这不给惹着了吗？
0: 啊，
1: 后来就是给我拽回家了，
0: 啊，
1: 还是又哭又闹的。
0: 啊，
1: 结果吧，没过多一会儿吧，
0: 啊，
1: 我就眼瞅他身子站着那个站不稳了。要往后倒，给我吓得
0: 啊，
1: 赶紧去扶他。
0: 啊，
1: 给他一量这个血压呀，低压是100，高压是170。
0: 哎呦我的天！
1: 完了吧，就跟我说头晕迷糊，倒气费劲。
0: 啊，
1: 我就赶紧那个叫诊所大夫来打的点滴。
0: 啊，
1: 今天那个量那个血压呀，是下来点儿。
0: 啊，
1: 低压90，高压是140多，但是吧，
0: 啊，
1: 还是说迷糊，
0: 气儿没顺。我告诉你，这气儿没出来。
1: 是，所以啊，我就琢磨嘛，他这个到底身体真有毛病啊，还是说跟我俩怄气啊，闹我呀？这个他本身吧，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
0: 啊。
1: 我说你起来活动活动
0: 啊，
1: 关节这都不干呢
0: 啊。你说他是身体问题还是跟你怄气？如果是怄气，你血压蹭就高，你说他这是怄气的这个问题吗？他是本身血压就出现问题了，他出现的那些症状，他是疾病上的一个事儿。你

0: 跳舞，你要争取一下你老伴儿的意见。你不行，
1: 哎，
0: 你跟你老伴儿扭啊，你非得跟别人扭呢？
1: 嗯，
0: 是不是不就是个锻炼身体吗？你跟谁跳不都是一样吗？对吧？你跟带着老伴儿的去，这样能好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1: 53了。
0: 53，还这么年轻呢？
1: 嗯，
0: 那你，啊，哎呀，也确实是，也苦了你老伴儿了。就这年龄去，您能比你老伴儿能稍微长1-2岁呀？你这年纪你出去，跟别人去扭去，要是我也会挺生气的。啊，那你那啥吧，第一个血压药该吃啥吃啥，降脂药是不是也得吃啊？他血压至今下不来的话，不光是生气的问题啊，血压血脂这块他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弱点了。那个这回上医院去没那啥呀？医生没给他开点药啊？啊，开不开？
1: 开了点药。
0: 开了就吃呗，那得正常吃啊。然后那个剩下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给他泡点菊花茶，降降他的肝火，好不好？啊，泡点菊花茶，给他熬点茶，放点枸杞，放点百合，放点茯苓，给他去调去。一生气，谁能吃不下？谁能吃下去饭？谁也吃不下去。哎，你给他调一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稍微给他放那个1/2-2/2的山楂，放到里头去。哎，这样酸的溜的，这个季节喝还是挺好的。酸味入肝也有助于他把这个气儿给他慢慢的压下去。然后吧，你得跟你老伴儿多去语言之间的沟通。像我们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是啥呢哈，就是说生活几十年了有啥唠的，别有啥唠的，你别什么东西都行动上表达，你就该说什么也得说什么。你说哎呀，就正好碰上了跟他扭两下，活动活动筋骨，那别的没有啥。你要跟人家去说，那你要是反过来说，哎呀，那能有啥呀，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要是换我听完也会生气的啊。所以你那块语言的话，话是开心锁，该跟老伴说啥说啥，你别那个什么一声不知，你爱咋说我咋说我，他自己呼噜呼噜跟着生气，你搁这洗脚水给你多爱用不用，那你这个东西这个气儿是消不来的啊。我估计接下来这1个礼拜10天左右啊，老伴的气儿还得慢慢顺，他要是说点什么比较硬的这个话什么的哈，你多少还得忍耐着点，你得担待着点，谁让你惹人家了呢，是不是啊？啊，这个要注意一点。然后除了这个菊花茶之外吧，你还给他晚上的时候吧，拿点艾叶或者姜汁啊去泡泡脚，因为他有类风湿关节炎。哦，给他泡泡脚，拿那个热毛巾给他敷一敷膝盖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那个就是眼睛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什么生气的这个事儿吧，回头你用那个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 DHA 这种物质，你给他去用用，这倒是可以的。哦，啊 ，DHA 呢，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个对脑神经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为啥说要对脑神经好啊？有的很多同志血压下不去，除了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生气之外，就是脑神经性的改变也会导致神经性高血压下不来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也可以用 DHA 给他养护一下。而且 DHA 还有一个好处，我都没跟大家讲呢。DHA 有抗炎的机制，知道不？哎，对你那个骨关节炎症它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你也可以配合它去用。再早之前有那个啥，就是那个万用的氨糖霜，你也可以给它抹不抹吧，对它关节也有好处。等你把它那点问题治好了的话，你带老伴溜达溜达去，你爱玩的人你不行出去旅旅游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1: 好，那个 DHA 确实正对他这些问题，那我给他找找这个 DHA。
0: 可以啊，我一般用的，喜欢用的就是那个美国进口的。我跟你说，他们研究这个时间最长，它的工艺是最考究的。现在国内的这个吧，反正我觉得差点劲。稍微差点劲，你要是能愿意买的话，愿意花那个钱买点美国进口的，美国那边的工艺和原料好，主要是原料，那边确实原料挺好。哦，
1: 哎，
0: 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林老师的细致讲解啊。咱们一开始你看赵林老师因为他这事儿情绪都上来了。该说啊，对吧，说到咱心里去了，对吧，咱们要对老伴儿好，夫妻之间常多多多理解嘛，对吧，少置些气，身体才能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节目不是白听的，教你们怎么和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能一起健康。

0: 起来，但是 DHA 这个事儿 ，DHA 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有需要的朋友不妨也记下来试一试。感谢大家对于咱们的信任。如果呢，你也有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好，欢迎。
1: 哎，张明老师，你好，
2: 你好，怎么
1: 了？那个，我有个着急的事儿啊，想请您帮帮忙。
2: 啊，您请讲。
1: 嗯，就是吧，我妈，她最近三个多月了，能有，就感觉记忆力啊越来越差，一天天的啥事儿也记不住。哎呀，前两天好悬，还差一点出事儿。
0: 哟，
2: 出啥事儿了？
1: 那个就上礼拜五，我下班回家，这一推开门呐，哎呀妈，脚底下全是水。哗哗的还有水声，我赶紧顺着那声音呢就往卫生间跑。
2: 往卫生间跑，
1: 看那水龙头也没关，那个水哗哗的往外冒啊，整个卫生间地面全淹了。
2: 我的天，
1: 完了，水都顺着那门缝又淌到客厅，地板都泡上了。
2: 哎呀呵，
1: 我这哎呀赶紧就把这个水龙头关了。
2: 那你母亲呢？母亲怎么的呢？
1: 没在家
2: 啊，没在家呀，
1: 开市场了。是啊，
2: 哎呀天
1: 哪，我都懵了。给我一合计，我说肯定是我妈她忘关了。
2: 那不见得，我刚开始啊，一听那个水都冒出来了，我以为我说这老人怎么的了，不知道还出啥事儿了啊？他没在家，顶多你就是财产损失一点。但是要是我吧，也有这种忘关水的情况。但是我有个好习惯是啥呢？我上班之前我都得先看一下水电煤气，我是这个好习惯。一般是啥呢？小区停水我容易忘关，我一打开我先看看水来没来，我这容易忘关，是这样的。对对对啊，那你那怎么整？那好赖是啥呢？就老人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就行。
1: 是
2: 啊，
1: 但是这不也是后怕吗？你说那水要是流到那个塔台上，
2: 对，
1: 那哪是小事儿啊？
2: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天！
1: 完我正收拾吧，我妈就回来了。我说妈，我说你怎么不关水龙头啊？完她一脸无辜。完说我没开呀，不是你开的吗？哎，这心给我气的直粗鲁。
2: 那她是真的忘了，是忘了，是不？
1: 完了，这还不算事儿呢。完事儿，他回来头，他反过来数落我，说我忘关了水龙头了，完还赖他。
2: 这事儿整不明白了，
1: 反正屋里乱七八糟的，我弄的。
2: 哎呀天！
1: 哎，我这心脏老难受了，我赶紧就把之前您送的那个辅酶 Q 十翻出来吃两粒。
2: 哎呀，
1: 那半天才过的劲儿。
2: 哎呀，我的妈呀，这太吓人了。然后不管咋地哈，家里人没有事儿，那个收拾呗，那咋整啊？那你母亲是？他是经常会出现还是咋的呀？
1: 你虽说他没事儿，但是你说我妈她才60多岁，她脑子就跟不上，也不好使记性。你就比方说她有的时候洗衣服，衣服洗完了就放洗衣机里也不晾，一放就一天，完不定啥时候看出来想起来了，完了再晾。这我都碰到好几回了。
2: 哎呦我的天啊！那你
1: 有的时候你给他个东西，下一秒就弄没了，找也找不着。
2: 不是，那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哈，你没带他去检查检查，还是他不跟你去，还是咋的？
1: 现在反还没去查过，
2: 没去查过，
1: 我就合计想请教老师这咋整。
2: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明显的认为是你母亲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如果这种现象哈，就不是说偶尔发生的，你发现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站在那个人就站在眼前，他要跟你说的话看着你完事就忘了，那你这种的话有可能也是记忆缺失的一种情况。你这种的话你不行，在生活里也不用生活里，你就别说饮食了，你就直接去给他补充点 DHA， 你试试
1: 啊，
2: 对不？你这种情况，你要带他上医院，说我带你上医院看病，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你知道不？
1: 那
2: 认为很正常。
1: 那您说，那您说就是您说的这个 DHA， 那您跟我说一说这个怎么选呢？
2: 你要去买这个 DHA 的话，主要是含量。主要是含量，反正一般的话，你像我们中国人哈，膳食指南里边有标准，每天摄入就是200毫克，别超过这个量，一天就200毫克， 就可以。哎，哎，但我吃的那个吧，我看啊，我是有一阵子了，吃这个 DHA 是头三年之前吧吃的。我那时候买的是那个美国进口的，因为那个原料。

0: 原料吧，美国那边吧更安全一些。
1: 那这个大概能多少钱呢？哎，
0: 大概多少钱？咋的也得1000，1000-1800的吧，得那些钱。
1: 啊，这
2: 不便宜，
0: 因为要是你进口的话，它肯定要稍微贵一点。
2: 关税呀，运费呀，
0: 对对，就都有。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你生活当中的话，我原来教大家一个谢老的方子，叫做那个三黑绒脑粥，主要用的就是核桃仁、芝麻、什么什么黑米、黑桑葚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做的。
1: 啊，
0: 回头你问问场外那个指导老师，
1: 啊，
0: 让他把方子交给你，你给他研成末，
1: 啊，食疗。
0: 哎，
1: 啊，
0: 研成末之后，然后每天就像和那个黑芝麻糊似的，你给他每天都拿两勺，
1: 啊，
0: 然后拿温水去调成糊状给他去吃。
1: 嗯，
0: 哦，他有的时候我这早餐都可以吃它，这是食物的方式，你一日三餐都吃都没有问题，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跟黑芝麻比较相似。
1: 啊，
0: 哎，你吃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核桃和黑芝麻不都是有补肾健脑益的这个作用吗？那它这个作用主要就是利用这个食物当中的 DHA 是完成的。所以你可以哎给你老母亲去吃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可以去吃。你就是现在小孩子也都可以去吃，只不过就是 DHA 的这种补充剂的话，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在吃。
1: 啊，
0: 哎哎哎，对吧？
1: 那张宁老师，哎，那你说我这些天就先给他坐着先吃，完，
0: 啊，
1: 然后我想吧，就这个 DHA，
0: 嗯，
1: 您要是有合适的分量足够的，价格也合适的，您帮我推荐一下。
0: 那这个
1: 节目里讲讲。
0: 这个我就得那个啥了，给大家去那个联系一下，去问一问，因为好久也不联系了，
1: 嗯，
0: 也没法说我在这儿就能回答给你，知道不？但你自己应该能买着，就那种我用的那种是美国进口的，你要是买的话，
1: 嗯，
0: 一般美国进口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原料都是从美国当地的。
1: 嗯嗯
0: 啊，好不好？
1: 那行，老师，
0: 嗯，行，那就先这样了啊，再见。
1: 啊，好，谢谢张宁老师，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确实啊，咱们有的时候记忆性不好啊。看上去是个不疼不痒的事儿，但它其实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哈，
0: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水龙头忘关了，地板泡了，然后满屋子插排，你看这多危险。
0: 嗯，
2: 对吧？对于儿女来讲，它也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让儿女少担心，所以呢，咱们呢要多多的注意补充一些高含量的 DHA。这种办法呢是相对行之有效的。比如咱们赵玲老师刚才说的食疗的方式，核桃啊，黑芝麻糊啊，对吧？简单又管用，不妨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林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呀。
0: 嗯，
3: 今天呢，啊，很高兴呢，啊，能和你通上这个电话呀。
0: 嗯，
3: 哎，你这个声音呢，啊，真的好听啊。
0: 嗯，
3: 哎，那一听到啊，你这个声音呢，啊，就觉得呀，啊，特别的亲切啊。
0: 哦，
3: 哎，你这个节目啊，现在呀，啊，我是越听呢，啊，越爱听了，啊。
0: 谢谢。
3: 哎，现在呀，啊，我是听上瘾了。
0: 啊，谢谢谢谢。
3: 哎，张林老师啊，
0: 嗯，
3: 我已经天天听你的节目。哎，我还想啊，和你啊咨询一个问题哈。
0: 嗯。
3: 就是啊，我老父亲呢，啊，他今年都80多了哈。
0: 嗯。
3: 他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高压呀，190啊，低压都是啊，110啊。
0: 190，110，多少年了？
3: 他这个血压都有7-8年了。
0: 哦。
3: 早上起床啊，他总是啊觉得呀，啊，头晕了。又还要经常性的流口水哈。
0: 嗯。
3: 有时候啊看东西啊也模糊。
0: 嗯。
3: 但是时间不长哈。所以啊就没在意这个问题啊。
0: 嗯。
3: 有一天呢，啊，突然他就摔倒了。
0: 嗯。
3: 送到医院呢，经过抢救啊才脱离了危险哈。
0: 嗯。
3: 当时啊确诊啊就是脑梗塞。
0: 嗯。
3: 大夫说啊管腔狭窄啊闭塞啊形成了血栓。
0: 嗯。
3: 现在啊他这个右腿啊肢体不灵活了。
0: 嗯。
3: 手脚啊也不协调。住院呢用那个20匹林呢打点滴溶栓嘛，
0: 嗯，
3: 现在呀算是好点了
0: 啊，就是控制住了哈，
3: 就是啊，
0: 嗯，
3: 麻烦你啊给他除掉了这个食疗方可不可以啊？
0: 他这个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让咱怎么用咱们还得怎么用，对吧？但是你要说饮食这方面的话还真得哈，我还真得给你老父亲出点招，在饮食当中一定要做到低盐低脂，要不低盐低脂，然后岁数大了的话吧，

0: 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你像那个我师父原来给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些老人哈开过那个方子，我觉得挺好的。绿豆100克和海带50克，就是煮水，就煮烂烂的，煮烂了以后完了拿那个兑点蜂蜜去吃，这个作用挺好，就是它对你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对胆固醇有好处，不就对那个三高有好处，对血管有好处吗？所以你可以给你老父亲天天喝点这种水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对于喝这个水。

0: 你就跟那个药物隔开，隔开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你再吃其他的医生让你吃的用的那些药啊、哦。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肯定比他什么也不做，依靠药物那恢复的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哦，
1: 那是。
0: 吃点蛋白的，比如说鸡肉、牛奶、鸡蛋，这些都可以吃一些。
1: 哦，
0: 啊、
1: 哦。行，
0: 哦
1: 行，
0: 啊，先给你父亲就这么吃吧。岁数大了的话吧，不建议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段，温和一点的更适合他。
1: 嗯，就是。
0: 嗯，好，您先给您父亲这么调整吧，会有帮助的啊。
1: 哦，行，那行。
0: 哎，好嘞，再见。
1: 哦，好，再见，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热线我们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的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赵宁老师，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就觉得回想起来，哦 ，DHA 特别重要是吧？然后这个 DHA 呢，又在我们的鱼里面这个含量也特别高
1: 啊。
0: 下了班我就回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了三文鱼
1: 啊，
0: 我因为我最喜欢吃三文鱼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哎呀，那个肥厚的感觉呀，哎，那我觉得那我是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调理调理。我看我这么吃一段时间以后，您说的那五样东西，我能记住几样？
1: 还在纠结那个呢？
0: 对对
1: 啊。其实那个我现在感觉啊，就是好多的那个咱们孩子也好，还是中老年也好，你发现没有啊，他们那个意识里边我们都会给他，就是每周都会做一到两次的鱼。
0: 对，
1: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要吃点鱼。鱼呢没有什么脂肪，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它的 Omega 3呢，或者说 DHA 的物质又比较多，但确确实实是这样。我猜你昨天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不是看着鱼满脑袋想的都是哎呀 DHA 呀、
0: 啊、
1: DHA
0: 呀、啊、为啥呢？因为其实别说我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吃鱼的时候，家长就说吃鱼聪明，
1: 吃鱼
0: 怕刺儿嘛，然后家里人就说吃点鱼，多吃鱼，多吃鱼，脑子变聪明。
1: 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多吃鱼要聪明哈。
0: 其实是 DHA，
1: 对，其实是 DHA。但是你刚才说买三文鱼啊，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有钱，因为三文鱼很贵啊，
0: 不便宜。
1: 其实对对对，但确实三文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不过它不是含量最高的。
0: 它还不是含量

0: 高的。
1: 不是的，还有一种鱼，它的 DHA 的含量可以说比三文鱼还要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0: 哇，那你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1: 耶、yeah, 咋要换鱼吃了呗？
0: 这、就是换鱼吃了，对吧？你看，就是能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我们都愿意听，对吧？
1: 因为你摄取的是营养，所以哪个高咱就吃哪个，
0: 是
1: 吧？那么比三文鱼 DHA 含量还要高的鱼类是什么呢？就是秋刀鱼。
0: 秋刀鱼？
1: 秋刀鱼不是带鱼啊。秋刀鱼不是带鱼，是那种身形细长的，然后银亮银亮的那种颜色的、哦、哎，它很就是瘦小的那种，不是像带鱼似的哈，挺老长一个很宽的那种、
0: 嗯、
1: 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它的价格就不贵，而且特别接地气。
0: 秋刀鱼我是听过，
1: 秋刀鱼
0: 你知道我在哪儿见过秋刀鱼见最多？
1: 在哪儿？
0: 烧烤摊儿。
1: 烧烤摊
0: 哎，烧烤摊上面那个盐烤的秋刀鱼，
1: 啊、
0: 哎呦、
1: 啊，
0: 其实但是我们觉得那时候吃秋刀鱼，我就觉得是烧烤的一个东西嘛，
1: 嗯
0: 就觉得很普通，
1: 嗯，
0: 没有想到秋刀鱼居然是您所说的 H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大拿 啊，是个大户，算是长见识了。就是咱们你再给我们讲讲这秋刀鱼这个里面。它为啥它就是能比三文鱼啊，我花钱那三文鱼可贵，对吧？秋刀鱼为啥又便宜，它身上的 DHA 又多呢？
1: 那可不是说谁贵谁的 DHA 就多啊、
0: 嗯、
1: 秋刀鱼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深海的洄游的鱼类、
0: 哦、
1: 啊，因为它是生活在温带的海域里面，所以这种鱼啊每年都要进行长距离的洄游，你要是为了维持我们长时间的洄游率呢，它的体内就需要储存大量的脂肪来去给他们提供热量，
0: 嗯
1: 啊，而这些脂肪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富含 DHA 的这种元素的、
0: 嗯、
1: 所以它脂肪的积累和 DHA 的浓度无论从哪个上面来说，它都要比你吃的那个三文鱼还要高、
0: 嗯、
1: 哦，对呀，你就因为这一点，你看哪一个那个妇产科大夫告诉孕妇你要多吃点三文鱼的，没有吧？都会告诉他啊，你可以那个回家炖点秋刀鱼去吃。因为啥呀？因为 DHA 的含量特别高，它补益身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你不管是为了补身体还是为了补营养，其实秋刀鱼都是更合适一些的。
0: 哦，那你看、
1: 啊、
0: 你看这你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觉得秋刀鱼你看又便宜、
1: 嗯、
0: 又好吃，营养丰富、
1: 嗯、
0: DHA 的含量又高，
1: 嗯，
0: 不过我们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因为秋刀鱼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嘛，
1: 哦哦，
0: 如果是买到了这样的秋刀鱼、
1: 嗯、
0: 我们回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先跟烧烤摊一样再烤烤
1: 烤。那你自己在家里怎么烤，
0: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
1: 啊、
0: 因为你看我就吃三文鱼嘛，我就觉得那个贵嘛，我就觉得可能好一些、
1: 嗯、
0: 其实你看在食疗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越贵、
1: 嗯、
0: 它就可能就是越对味，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就可能也有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那秋刀鱼咱们怎么做才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不被破坏、
1: 嗯、
0: 又能咱们吃到的想吃到的东西，
1: 就你就是想说把那个秋刀鱼的它的 DHA 的摄入给它发挥到最大呗，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那要是我去做的话，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的
0: 啊，这不破坏营养、
1: 啊、对，清蒸它是保留 DHA 的最佳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而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让我们的身体补充 DHA 其实就是在摄入我们身体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Omega 3脂肪当中的一种。
0: 嗯，
1: 这种东西吧它很特殊，它对热还有对氧化甚至是光都是非常敏感的
0: 啊、
1: 所以这种物质对喽，它在高温之下它特别容易发生氧化或者是分解，那损失的速度可以从20%一直到70%啊，也就绝大多数啊就都没了。
0: 那我吃那秋刀鱼吃了个寂寞、
1: 哎、呀，烤
0: 的时候烤
1: 着吃
0: 那温度更高、啊、
1: 你吃的那是味道、
0: 嗯、
1: 你不是为了摄取到营养，我相信人家烧烤摊卖的也是味道、
0: 哎、对，那是
1: 他不是卖的营养，
0: 烧烤本来就不怎么健康，
1: 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要说对鱼类的处理方式，如果你为的是摄取到里边的 DHA 的话，那么清蒸或者是低温慢煮的这种方式啊，都能最大的去保留这个 DHA 的存在、
0: 嗯、
1: 它也会有点损失，但是损失不大，基本上控制在10%左右 啊，

0: 部分你还是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1: 但是吧，这个清蒸有个事儿。我以前吧，你看我们吃带鱼的时候吃红烧带鱼，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啊，才捕捞上来的带鱼，你清蒸特别好，特别嫩，
0: 对呀，
1: 我就蒸了，
0: 鲜呐、
1: 啊，哎呦，是腥呀、
0: 啊，腥啊，
1: 不是鲜呐、
0: 啊，
1: 鲜也是鲜呐、啊，就是腥，不会做，
0: 腥，
1: 它鲜味是有，但是腥味也是同样会出来，
0: 你们是受不了这个腥味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怎么办？
0: 有很多中老年同志也是，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爱吃那个腥臭腥臭的那个东西的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是会处理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你怎么做我不会让它那么腥的一个方法。
1: 赶紧说
0: 赶紧说啊。你去那个就是收拾过那个秋刀鱼没有？你要给它
1: 秋刀鱼没收拾过，就其他的鱼收拾
0: 是吧，
1: 收拾过、啊、
0: 秋刀鱼哈，你那个把它腹内就是腹肚子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了之后，你不是要把里边的内脏要拿出去吗？ 对吧、但是你发现你内脏拿完了之后，它紧贴着我们就是秋刀鱼的肚皮那个里头有一层黑膜，
1: 好像有、
0: 你想想带鱼也有哎，
1: 就是、鱼好像
0: 都有这个黑膜，
1: 对、就是、
0: 那个黑膜你要给它搓掉，而且要搓洗干净，
1: 哦，腥味就从那儿来的、
0: 哦、哎，要给它搓掉、哦、搓洗干净，然后你那个鱼身呢两面你可以各划两刀，
1: 嗯，
0: 你在蒸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盘子底下给它铺点姜片，
1: 嗯，
0: 放点这个葱段
1: 啊、
0: 嗯、然后再放鱼，
1: 嗯，
0: 然后再往上撒盐，
1: 嗯，
0: 然后再给它另一勺料酒，
1: 嗯，
0: 哦，都可以。我的习惯啊，我还会再加一样东西，我就会往里边稍微挤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哎，柠檬汁儿

0: 综合那个腥味儿、
1: 哦、
0: 啊，等你都放好这个料之后呢，你就搁那个鱼身上拿这些料呢反复的搓两下。
1: 啊，给他按摩，
0: 啊、给他按摩、
1: 啊，
0: 对对对，啊，我要吃你啦！
1: 啊，不要痛苦啊，你这是有价值的、啊
0: 哎，
1: 对吧？
0: 安抚一下呗，哈、嗯，然后搓一下、嗯，按摩均匀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在盘子里，先别蒸，
1: 嗯，
0: 你先给它腌制个十分钟，
1: 啊，要入味儿，
0: 哎、嗯，然后先把锅里的水给它煮开，
1: 嗯，
0: 啊。蒸锅的水煮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连盘子的东西给它放到蒸锅里头去，用中火去蒸个8分钟到10分钟左右、
1: 嗯、
0: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反正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拿个筷子啊，你可以扎一下那个秋刀鱼的鱼背、
1: 嗯、
0: 扎那个最厚的地方、
1: 嗯、
0: 如果筷子能够轻松的通过去，那就是熟了呗、
1: 嗯嗯嗯、
0: 那最厚的地方要是熟了，那别的地方那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对吧，你就这么去做，其实就是处理腥味儿啊，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我总结的就是那层黑膜、
1: 哦、
0: 就是鱼肚子里的那层黑膜。
1: 怪不得、
0: 哎、
1: 你看我以前做鱼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用姜片啊、嗯、葱段啊、料酒啊、马莎鸡给它、嗯、给它揉一揉、搓一搓，给它腌腌，但还是有味儿。原来就是那个黑膜我忽略掉了。
0: 对对对，黑膜、
1: 啊、
0: 所以这回你要给它拿手搓掉。
1: 就是以前就是冲一冲，也没注意那个，我以为就是它身上就是那样，
0: 你以为鱼肉就是那个味儿、
1: 哎、
0: 是吧，
1: 所以那个腥味就原来从这儿来的，学到了，嗯，学对了、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说的你要像你们年轻人吃的时候也可以学我一样啊，上面放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啊，挤在这个鱼的身上，它有综合腥味的作用，然后还有提鲜解腻的作用
1: 啊，你看多好、
0: 哦、对对对、嗯、其实
1: 味道和营养都保全了。
0: 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吃这个鱼还是为了里边的那个 DHA、
1: 嗯、
0: 其实海洋里面啊，那个藻类的物质其实含有的 DHA 是最丰富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天我们借着这个鱼也是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海鱼当中其实也是富含 DHA 的、
1: 嗯、
0: 你吃的三文鱼当中固然是有的，沙丁鱼当中也是有的，今天我讲的秋刀鱼也是有的、
1: 嗯、
0: 当然包括金枪鱼，这些鱼类也
1: 都
0: 是有的，
1: 是海鱼呀、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其实海鱼我们是可以平常要多吃一些、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老人给孩子做菜什么的哈都会注意，就是啊，你看就要吃海鱼、
1: 嗯、
0: 啊，河鱼刺儿多啊，吃点海鱼，然后对孩子的视力也好、
1: 嗯、
0: 对他大脑发育也好，营养也足，对吧，其实就是 DHA 在这个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它对
1: 它的作用是很丰富的，
0: 很丰富的、
1: 嗯、
0: 对大脑啊，视觉健康啊，包括我们的想保护心脑系统这些方面，其实 DHA 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大脑的营养液一样，它同时也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保护剂，所以你看日常去食用鱼类哈，我们其实摄入的就是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足量的这个 DHA， 然后能增强我们维持认真的功能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包括稳定情绪的这一块，它都是起到长期的营养和支持的作用的。
1: 所以你看、哦、您看你一开始说藻类的里面的含有的丰富的 DHA、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水就是海里面、
0: 嗯、
1: 鱼所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有这个藻类的、
0: 嗯、呀，
1: 这个微生物的东西、
0: 啊、
1: 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它就沉淀在他们身上了。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海鱼啊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哦，咱们可能沿海地区的吃海鱼方便一些、
0: 嗯、
1: 内陆地区的朋友其实吃海鱼有的时候就只能吃到冻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嗯、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好好养护咱们的心脑，这个是挺关键的，
0: 鱼还是要吃的。
1: 对，
0: 对，
1: 身边呢我也有一些听众大爷大叔啊大娘啊，都有的时候跟我唠叨，哎呀我今天感觉到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嗯、
1: 脑袋不灵光了，拿着钥匙找钥匙、
0: 嗯、
1: 拿着这个眼镜找眼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眼睛吧迎风也流泪，然后看电视吧，为什么很多听众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他眼睛看电视啊、
0: 嗯、
1: 看手机啊他看不动他累不如听一听、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听众朋友们、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干啥呢都力不从心，哎，这个是个、
0: 啊、
1: 是确确实个问题啊。
0: 啊，对，你是说要听我们节目的这些都是我这类那类的，其实不是、
1: 嗯、
0: 他就是爱听、
1: 啊、
0: 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爱听，
1: 因为在电视里面找不到咱赵林老师这么好的声音、
0: 哎、
1: 这么好的节目，
0: 咱俩就别互 夸了啊，
1: 稍微也吹捧
0: 啊，是吧？但是也真是哈，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岁数大的这些大爷大娘，有的时候也

0: 确实是因为健忘的这些事儿，或者说在饮食当中，我们明明吃的就很少，但当然想吃的很精了，对我们身体要更重要一些的这个元素。那其实 DHA 对中老年人日常的摄取来讲，它也是占着不小的比例呢。因为很多老人嘛都会讲，还有脑子不灵光了，脑子发昏，然后头发重，然后脑血管疾病，确实带走了我们很多的健康。那么健忘的这件事儿，从这些脑血管疾病的初始状态，就是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来体现出来的。像我们之前说的，哎呀，找眼镜啊，还有那个今天你孩子刚嘱咐完你的话，完事没到中午就给忘了呀，或者像我们楼下那个老汪大爷似的，就是烧着水然后下楼下棋去了啊。对，就是他这样的事情会多有发生，包括很多老年人存在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其实是很顽固的。你像有一些视力是直线下降的，还有一些是老花眼，是真的在短期内越来越重，看东西都开始模糊和重影的，或者是看了时间久一点就觉得，哎呀，这个眼睛酸呐，酸得了不得。反正我觉得更闹心的也包括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三高的问题，就是经常会出现头昏脑胀的，包括心慌的，胸闷的，哎呀，还有心血管疾病啊，就跟着什么，就是你一说啊，就全都找上来的这种病。其实我觉得呢，就是 DHA 它无法去解决所有的一种老年常见的疾病，但是它很有代表性的能够帮我们改善很多重点性的问题。比如说脑子你要是不灵光了的话，那肯定你家里是离不开人的。你说你穿衣服不会穿，做饭不会做，然后下楼不认识道，你肯定需要人去照顾，对吧？
1: 是。
0: 第二个，眼睛要是看不见的话，那你自己一个人去摸索着生活，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他都无法独立去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那还是说我们要养护的越早，越能够帮我们远离这些疾病的痛苦，因为痛苦的人太多了。你如果让他给大家一个忠告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哎，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
1: 你看像你刚才讲的，我就特别有感受哈。就像我身边最近的人嘛，我老丈人60多岁退休以后，哇，那年代真是退了休以后嘎嘎给自己买辆新车，
0: 哎呀，
1: 说我要开着车去自驾
0: 周游世界呀。
1: 60岁以后那5-6年确实全国各地了，玩了不少地方，身体还挺好，但是就将近70岁的时候他生了个病，也就是个就是肾上有肾结石嘛，然后就出院以后，我们就用老话讲，就是伤元气了嘛。从自打那个以后，我就发现他很少，或者是尽量能不开车就不开车。那为啥？我就是问他，他说我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情况，叫做你看啊，人说话结巴，那是属于啥？那是属于脑子快，嘴巴慢。
0: 对，
1: 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到我脑袋比嘴巴慢。就脑袋慢，就是这事儿我得想，所以嘴巴在前，就经常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啊。然后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是打电话，打电话你给他打了说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跟这事儿完了以后，他才说哦小陈啊，他这么来
0: 的，
1: 他
0: 慢
1: 半拍，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整个就跟不上节奏。
0: 对，
1: 一开始我以为是网络信号不好啊，你知道吧？后来我发现不行，你得跟他一句话得说两遍，第一遍是提醒他我在跟你说话哦，第二遍是告诉他说话里面的内容是啥哦，然后第三遍说你还知道了吧？重点记住。一般来讲，一个事儿得跟他说三遍。
0: 对，
1: 70岁以后，然后他就说他的眼睛为啥他不怎么想开车了，他眼睛开始跟不上溜了，就是。车来车往嘛，尤其是到了晚上更不要了命、就是车来车往他有点跟不上，就那个方向盘已经开始眼睛过去了，手还没过去，方向还没过去，所以我女儿经常讲，我说我不想坐阿公的车，我说干嘛，他开太慢了，为啥？他反应不过来了，
0: 眼睛看到了，但是脑袋反应到动作的上边，他就不灵光了，
1: 就慢。其实这个我今天有点明白，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些信号，对吧？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其实他，你要说你血压哦，一看还行，血脂一看不是太高，但是你的这些状况出来了以后，就意味着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你就是三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前的去找一些 DHA 或者是食疗的方式来给自己改善一下，一定有必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随处常见，有好多回，就是我们楼下的大爷，完后来大爷大娘叫你，还宁宁啊，你快过来过来。

0: 哎，我过，我说咋的啦？我说咱们买好吃的啦。完了回头我就说，我就问他，我说你大娘你找我啥事儿？哎呀，我这等会儿忘了。哎，然后那个就刚才看着你还想起来，这会儿就忘了。你到时候我说不着急，我说你慢慢想，到头也没想得了，就没有想起来。啊，就这样的事情出现的非常的频繁，就是你脑袋瞬间的这种记忆不是长远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也是需要用 DHA 去改善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是从生活当中去进补的话，那肯定藻类的物质或者说是那个海鱼的身上其实还是可以要注意，就是那个去摄取 DHA， 而且每周都要摄取。
1: 那如果说这海鱼身上 DHA， 我有个问题了，这个海鱼的，你就我小时候吧，他们就骗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骗我还是啥，他们就说吃鱼头，哎，鱼头里面的这个脑黄金多，鱼头吃鱼头聪明，到底是你说这个吃鱼身上哪里的 DHA， 是肉里的 DHA 多呢，尾巴 DHA 多呢，头的 DHA 多，就是您跟我们讲讲，就是海鱼的身上的 DHA。
0: 海鱼身上的 DHA， 我觉得啊，鱼头吧味道更香一些，但是只是味道，那所谓的 DHA 是富含在海鱼当中的，它并没有说你吃海鱼眼睛，然后你 DHA 就摄入的多，
1: 眼睛就亮了
0: 啊，不是这个道理，它是整体的，就是在鱼肉当中就可以摄取到。至于你的习惯是吃尾巴也好，你还是吃鱼刺儿也好，还是吃鱼脑袋也好，鱼眼睛也好，就是你的习惯，你吃哪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应该是我说我这个鱼应该吃哪里，是应该怎么去烹饪才会最好。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我说要低温去烹制，以蒸制为主，这样它的损失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反观你们自己去吃鱼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的时候，你去吃鱼你都是怎么烹饪的呢？
1: 我上来先把它油煎一下
0: 啊，煎一下，
1: 两面
0: 叫
1: 焦黄，
0: 是不是
1: 啊？烧鱼汤的时候滋溜一下那奶白色，
0: 哎，
1: 对吧？大家都是这么教的，
0: 你太有生活了，这个的确是现在的常态，对吧？红烧一下，啊，要不就炸，是不是这样？很香，
1: 哎，
0: 啊，那个炸酥了，然后怎么样？那焖那个刀鱼，那个刺儿都可以嚼了，
1: 酥烂的。
0: 我们好多老同志都是很骄傲，我这炖鱼的这个技术，
1: 对，
0: 其实我也很佩服，就是这种鱼啊，被大家做的已经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制法，但是如果吃味道，你那个排第一，但如果你要是摄取营养物质的话，DHA 的话，等你那一番加工之后，基本上损失个80%-90%，一点也不费劲，那就吃的就很少很少了。所以你要光是靠鱼类去摄取的话，这个 DHA 很显然，要分那个就是烹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前些年就头些年几十年吃的那个鱼的话，可能摄取的就比较少。其实深海鱼这个东西真的哈，它不管你说你是吃哪个地方，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烹饪它，怎么去吃，低温的环境是比较好的。而且哈，吃鱼这个东西哈，我们吃深海鱼，它不是说深海鱼它本身它就有这个 DHA。
1: 哎，这时候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这深海鱼的 DHA 它从哪儿来的？
0: 它从哪儿来的？那就看
1: 它
0: 吃啥呗，它吃什么东西，然后再进行转化。你要鱼的身上它本身是不含有 DHA 的，但是它吃的是海里，比如说咱又有个规律啊，在海洋里面是大鱼吃小鱼的，对吗？
1: 对。
0: 小鱼吃什么？
1: 虾米。
0: 虾米吃啥？藻类，
1: 藻类的微生物，
0: 对吧？
1: 对，
0: 一层一层的，它经过转化之后，其实海里的微藻这个东西啊，就是海藻这个东西，它就跟地上的小草一样，你羊是不是也得吃草，然后转化成那个
1: 羊奶，
0: 牛是不是也吃草，是不是要开始转化？马也得吃草，要开始转化。
1: 哎，咱们赵英老师还讲过那个羊奶的那个复硒啊，
0: 是不是？
1: 对，硒元素，
0: 哎，所以那个小鱼吃海藻，然后大鱼吃小鱼，这个 DHA 就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的就聚集在我们鱼类的这个身上，再加上鱼类，你比如说深海的鱼，它们温度是非常低的，很冷很冷的，所以鱼要有更多的脂肪来去御寒，而 DHA 就藏在脂肪里头。所以海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之所以高，是因为一层一层的吸取和储存的都是海里边的微藻，也就是海藻里边的这些 DHA。
1: 哦，原来是想补 DHA 的源头还是在补藻类的这个里面的，啊，
0: 对，
1: 一层一层在他们的身体里面经过生物进化以后，慢慢慢慢的，我说鱼，因为咱们 哦，有点感觉，就是要吃海藻的话，
0: 哎，
1: 吃海带吃。

0: 紫菜要吃多少多少多少才能有、啊、有那么多的含量 DHA 然后呢你看这个鱼啊什么东西就帮我们做了一道前置的事儿、啊、对吧，就把这些里面的 DHA 已经含有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了、
1: 啊、
0: 浓缩了对吧、
1: 啊、哎，
0: 含量高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吃那个鱼，你看蛋白质也补充了、啊、DHA 也补充了、
1: 哦、
0: 漂亮、哎哦、这个事儿划算、
1: 啊、你这么算也是可以的啊、嗯哦，但是昨天我也讲过了，我说 DHA 的源头确实是在这个藻类物质当中所含有的、
0: 嗯、
1: 鱼呢作为一个传导和接力棒的一个传承者，然后也被我们人体当中摄取，其实也可以去转化一定的 DHA、
0: 嗯、
1: 而且我们也说到了 DHA 这种物质啊，除了说对婴孩就孩子们来讲，对中老年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健忘啊或者视力问题啊模糊的问题啊老花眼啊眼睛干眼睛涩呀，包括那些三高的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其实你单单靠食物去补充 DHA 是完全不够的。你就想啊，那个现在人就是每天吃海藻、嗯、就藻类的物质他能吃多少，这不像吃鱼吧、
0: 嗯、没有那么多，
1: 吃鱼你一周还能吃一到两次、嗯、甚至有的人很注重的就两到三次、嗯嗯

0: 咱且不说你能摄取多少，你怎么烹饪啊，咱排除这个话题，就说你能吃多少，但是藻类的物质请问大家的餐桌上又有多少呢？以月来计算，
1: 少，
0: 以年来计算，
1: 太少了，
0: 是不是？嗯，所以就说嘛，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即便是他的养生习惯非常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健忘啊，或者视力不佳的这些问题，这些是遏制不住的。与其说它是年龄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衰老的物质和缺少的物质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在选择这种，比如说 DHA 摄入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从藻类的物质当中去提取会更好。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有一种物质叫做 DHA 藻油，它有没有说 DHA 鱼？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因为它是直接从藻类当中提取出来的。从藻类物质提取就跟我们人吃青菜一样，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1: 找到源头，
0: 哎，且又没有任何的是鱼腥的味道，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因为你藻类的物质它生活在海洋的底部，它需要更纯净的环境，稍微有一些重金属就烂了，
1: 哎呀，
0: 就没了。所以
1: 这真是
0: 啊，
1: 您讲这我插一句，我就觉得有点小兴奋了
0: 啊，
1: 就是
0: 小兴奋，
1: 藻类里面有 DHA、
0: 啊、对，
1: 但是这个藻类很柔弱，
0: 对，
1: 如果海洋环境不好，
0: 对，
1: 它就会就死亡，
0: 就死亡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藻类里面的 DHA，
0: 嗯，
1: 一个是从源头上面找到了 DHA，
0: 对，
1: 第二个它是安全的纯净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走鱼身上呢，
0: 嗯，
1: 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以前吃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
0: 嗯，
1: 会有点腥味儿，会打嗝，会往上翻腥味儿，
0: 是吧？
1: 那如果是海藻油的 DHA，
0: 嗯，
1: 解决了它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纯净的问题，
0: 嗯，
1: 也解决了我们的腥味的问题。
0: 是的，
1: 哎呦，这好哎！
0: 是的，就是我们人吃那个青菜也是这个道理啊。那谁希望说青菜人家嚼完再喂你啊？都是直接去摄取，对吧？那你 DHA 藻油类的这种物质，我们去摄取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40年前吃那种高纯度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青菜。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无形当中，你从这里边也可以摄取到 DHA 呀，
1: 啊，好东西，
0: 是吧？
1: 含量又高，纯度又高，又更安全，
0: 嗯，
1: 还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用。
0: 是的，是的，嗯。那么你这种问题啊，其实又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大家选择 DHA 的物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
1: 对对，
0: 对吧？
1: 藻油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得？挺难找的，这事儿。
0: 其实这类的物质很多，但我要去选择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据我对藻油类那个就是 DHA 藻油这种物质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外源性的一种海洋环境，你比如说我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美国那边的，因为你看啊，他们是最早来使用藻类物质提取 DHA 的国家
1: 啊。
0: 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在提纯的技术上的时候，在全球确确实实是属于领先的位置的。
1: 技术领先，
0: 对，而且我说了，就是藻类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污染的一个环境，它都会大批量的一个死亡。所以它的原料只要是把藻油的物质提取上来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要优质，而且生产标准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个原料的使用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整个产品的一个纯度，还有就是安全性。这样你不就避免买到一些劣质的这个产品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而且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含量，
1: 含量
0: 啊，含量这个东西啊，好多人都会认为还越高越好，
1: 嗯，
0: 有高的我就不买低的，不是这个道理的。就是你像我们吃鱼也是，你吃一盆鱼是挺好，但是你能不能吃得进去？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是这个样子的。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当中有这个标准化的指导，说是我们每个成年人每日去摄取 DHA 的含量每天能在200毫克足够。
1: 哦，200毫克，记住这个数字啊，200毫克每天。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要去挑这个 DHA 的话哈，你看现在很多的厂家打那个擦边球，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打的呢？每百克当中含有比如说200毫克，或者是每百克当中含有300毫克这个 DHA，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每百克当中含

0: 有的这个量，那每百克是你几瓶的量呢？
1: 哦，它不是一粒儿。
0: 对，因为膳食指南指出的是每日，你每日的摄取量要200毫克，那你要一天吃一粒儿，200毫克就够了呗。
1: 对，
0: 那你要一天吃两粒儿的话，那你就得是100毫克的含量，所以每日的摄取量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每天吃一粒儿，一粒儿能够达到200毫克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直接就会摄取足够。那么你这个标准就需要大家能够知晓并且明确。吃的量不够的话，你补的不到位，那基本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对呀，你看赵宁老师坚持补充 DHA， 他肯定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就是咱们得要补充藻油类的 DHA，
0: 对，
1: 它是更安全的，更纯净的，含量更高的。
0: 对，
1: 那具体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就是我长期坚持了，我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改善的感觉？
0: 那你想改善什么呢？比如说
1: 眼睛。
0: 对呀，眼睛啊。那你要是眼睛的话，你平常眼睛容易干涩，容易酸胀，容易怕光，然后有那个感光细胞不明显，就是出现这个看东西模糊的这种情况。你要坚持去用的话，那你这种情况就会改善很多呀，因为它是直接补充的呀，对吧？
1: 你看咱们眼睛这儿的血管也多哈，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分布的非常细密，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补充 DHA 来营养到它，
0: 对呀，
1: 这样才能会把眼睛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改观起来
0: 啊。对啊，
1: 那么同样的，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咱们对于大脑呢
0: 啊，对于大脑也
1: 有
0: 好处啊，
1: 好处的
0: 啊，因为它是大脑细胞神经细胞连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你想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功能，想要去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和健忘的这个事儿，就是不至于说的我还转头就忘，然后明明看着你，我找你有事儿啊，你看这什么事儿一转头就忘，就想说的话就忘记了呢，这种事情的话，那你服用 DHA 的话，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呗。第二个，你思路会更清晰。第三个，你会减少这种丢三落四的习惯呢。这不就是对大脑神经有帮助的一些作用吗？
1: 那就这个时候 DHA 就有点像那个两个线头之间的那个连线的那个
0: 插头插板
1: 是吧？你就之所以你记忆力衰退呀，记不住事儿，断线了。
0: 对呀，
1: 就像我们像上网一样断线了，
0: 对呀，
1: 对吧？然后你用 DHA 的这个方式，连上了，
0: 对呀，
1: 连上以后跑通了，
0: 是啊，
1: 是吧？然后这个感觉就好了。
0: 对呀，你 DHA 为了保持这个作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能够持续就维持我们这个视觉的功能啊，或者说是提升我们大脑认知的这个作用。拿什么去维持呢？因为 DHA 本身它就有帮助我们的血管清除多余的垃圾呀，或者是降血脂啊，或者对血压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是对我们现在的出现的一些血管硬化有一些养护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他会把这条路从头到尾 DHA 自己干的这个事情
1: 疏通了，
0: 疏通了之后啊，这也好了，那也好了，就都有帮助了。
1: 你看是从根本上面我们去解决健康的感受问题哈。
0: 对，
1: 好，说的太好了，张林老师，这个 DHA 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充，不然咱们这个记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今天你说的事儿，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明天可能就会忘了，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呢，视力呢也有可能越来越模糊。真的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使用到我们的藻油类的 DHA，对于您来说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老师呢也会在线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量太真是低。

0: 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找到我们，让赵宁老师呢帮您答疑解惑。好的，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7: 哎，赵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赵宁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
6: 哦。
7: 参加过您发的起的一些活动、也抢过吧。免费的赠品，就这么说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啊，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是每天啊，必听，
6: 是不是？先谢谢您的陪伴啊。那您用过一些东西了之后，在您身上有没有什么对您有帮助的一些现象啊？
7: 我拿过挺多宝贝，用的、都不错
6: 啊，
7: 效果都很好。完之前吧，我这个身上吧老没劲儿，看着体格挺壮，其实啊身体发虚
6: 啊，
7: 走不了多远呢、就累得不行了，这个腿呀、就跟那个灌铅似的，现在啊就不一样了。自从喝了那个阿胶粉之后啊，我的那个精气神啊都足了，
6: 是吧？
7: 啊，真是特别感谢您。
6: 哎呦，那您我看啊还是有益的哈，就这些方法您尝试了之后还是对您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今天跟我们通话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需要我们给您去那个改变一下呢？
7: 我主要是给我老伴儿问问，
6: 哦，
7: 就是看他吧能用点啥，
6: 哦，
7: 那个给指导指导
6: 啊。可以，您讲讲。
7: 这不是前几天吧，我老伴儿给我俩支气了，这一下子血压也高了，完心脏啊说也难受，我现在啊天天脑袋迷糊恶心，什么也干不了，起不来床了。
6: 为啥支气？你怎么的了？你咋得罪人家了？
7: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
6: 啊、
7: 哎呀，这个赵天老师
6: 啊，
7: 这其实就是个误会
6: 啊。
7: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没啥爱好
6: 啊，
7: 就是喜欢呢在公园啊跳跳舞，完之前吧、身体不行跳不了了、现在这个体格好了、我就合计合计锻炼锻炼呗、这不那个前几天跟一个舞蹈队大姐跳舞、在我看来吧都很正常，就跳了几步吧、结果这老伴儿那天就来抓我了，哎呀，就是非说我跟人家不对劲儿的、又跟人家飞眼的又笑啥的、还是我在家呀怎么这么没这么潇洒呢、在公园啊就跟我喊上了、说话呀、说的可难听了，我要是学一遍呢，你这个节目都播不了了。
6: 给老伴儿气这样啊？不是，那我问你，
5: 那老太太肯定漂亮。
6: 不是肯不肯定，你这个关注点不对。我问你，那个什么，你出去玩去，你去跳舞去，不带你老伴儿去啊？
5: 就是。
6: 你给你老伴儿自己放假做家务呗。
5: 你看这关注点
6: 啊，
5: 到位了吧？
6: 是不是啊？你去玩去，你去健身去，你不管你干什么，你得陪着老伴儿一起呀、你得跟老伴儿一起去呀、你不能。

0: 伴扭啊，你非得跟别人扭呢？
1: 嗯，
0: 是不是不就是个锻炼身体吗？你跟谁跳不都是一样吗？对吧？你跟带着老伴儿的去，这样能好一点啊。
1: 嗯
0: 啊，那你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1: 53了。
0: 53，还这么年轻呢？那你啊，哎呀，也确实是，也苦了你老伴儿了。就这年龄去，您能比你老伴儿能稍微长1-2岁呀、啊？你这年纪你出去，跟别人去扭去，要是我也会挺生气的。啊，那你那啥吧，第一个血压药该吃啥吃啥，降脂药是不是也得吃啊？他血压至今下不来的话，不光是生气的问题啊，血压血脂这块他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弱点了。那个这回上医院去没那啥呀？医生没给他开点药啊？啊，开不开？
1: 开了点药。
0: 开了就吃呗，那得正常吃啊。然后那个剩下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给他泡点菊花茶，降降他的肝火，好不好？啊，泡点菊花茶，给他熬点茶，放点枸杞，放点百合，放点茯苓，给他去调去。一生气，谁能不能吃不下？谁能吃下去饭？谁也吃不下去。哎，你给他调一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稍微给他放那个一半两半的山楂，放到里头去。哎，这样酸的溜的，这个季节喝还是挺好的。酸味入肝也有助于他把这个气儿给他慢慢的压下去。然后吧，你得跟你老伴儿多去语言之间的沟通。像我们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是啥呢哈，就是说生活几十年了有啥唠的，别有啥唠的，你别什么东西都行动上表达，你就该说什么也得说什么。你说哎呀，就正好碰上了跟他扭两下，活动活动筋骨，那别的没有啥你要跟人家去说。那你要是反过来说，哎呀，那能有啥呀，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要是换我，我听完也会生气的啊。所以你那块语言的话，话是开心锁，该跟老伴说啥说啥，你别那个什么一声不知，你爱咋说我咋说我，他自己呼噜呼噜跟着生气，你搁这洗脚水给你多爱用不用，那你这个东西这个气儿是消不来的啊。我估计接下来这1个礼拜10天左右啊，老伴的气儿还得慢慢顺，他要是说点什么比较硬的这个话什么的哈，你多少还得忍耐着点，你得担待着点，谁让你惹人家了呢，是不是啊？啊，这个要注意点。然后除了这个菊花茶之外吧，你还给他晚上的时候吧，拿点艾叶或者姜汁啊去泡泡脚，因为他有类风湿关节炎。

0: 意的。哦，
1: DHA
0: 呢，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个对脑神经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为啥说要对脑神经好啊？有的很多同志血压下不去，除了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生气之外，就是脑神经性的改变也会导致神经性高血压下不来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也可以用 DHA 给他养护一下。而且 DHA 还有一个好处，我都没跟大家讲呢，DHA 有抗炎的机制，知道不？哎，对你那个骨关节炎症它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你也可以配合它去用。再早之前有那个啥，就是那个万用的氨糖霜，你也可以给它抹不抹吧，对它关节也有好处。等你把它那点问题治好了的话，你带老伴溜达溜达去，你爱玩的人你不行出去旅旅游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1: 好，这个 DHA 确实是正对他这些问题，那我给他找找这个 DHA。
0: 可以啊，我一般用的喜欢用的就是那个美国进口的。我跟你说，他们研究这个时间最长，它的工艺是最考究的。现在国内的这个吧，反正我觉得差点劲，稍微差点劲。你要是能愿意买的话，愿意花那个钱买点美国进口的，美国那边的工艺和原料好，主要是原料，那边确实原料挺好。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林老师的细致讲解啊。咱们一开始，你看赵林老师，因为他这事儿情绪都上来了，该说啊，对吧？说到咱心里去了，对吧？咱们要对老伴儿好，夫妻之间常多理解嘛，对吧？少置些气，身体才能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节目不是白听的，教你们怎么和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能一起健康起来。但是 DHA 这个事儿 ，DHA 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有需要的朋友不妨也记下来试一试。感谢大家对于咱们的信任。如果呢，你也有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3: 哎，张明老师你好。
0: 你好，怎么
3: 了？那个，我有个着急的事儿啊，想请您帮帮忙。
0: 您请讲。
3: 就是吧，我妈，她最近三个多月了，能有就感觉记忆力啊越来越差，一天天的啥事儿也记不住。哎呀，前两天好悬还差一点出事儿。
2: 哟，
0: 出啥事儿了？
3: 那个就上礼拜五我下班回家，这一推开门呐，哎呀妈，脚底下全是水，哗哗的还有水声。我赶紧顺着那声音呢就往卫生间跑。
0: 往卫生间跑，
3: 看着水龙头也没关。
0: 哦，
3: 那个水哗哗的往外冒啊。
0: 哦，
3: 整个卫生间地面全淹了。
0: 我的天，
3: 完了。水都顺着那门缝又淌到客厅。地板都泡上了。
0: 哎呀呵，
3: 我这赶紧就把这个水龙头关了。
0: 那你母亲呢？母亲怎么的呢？
3: 没在家
0: 啊？没在家呀？
3: 开市场了。
0: 哎呀天哪，
3: 我都懵了，给我一合计，我说肯定是我妈她忘关了。
0: 那不见得，我刚开始啊，一听那个水都冒出来了，我以为我说这老人怎么的了，不知道还出啥事儿了啊？他没在家，顶多你就是财产损失一点。但是要是我吧，也有这种忘关水的情况，但是我有个好习惯是啥呢？我上班之前我都得先看一下水电煤气，我是这个好习惯。一般是啥呢？小区停水，我容易忘关。我一打开，我先看看水来没来，我这容易忘关，是这样的。对对对，那你那怎么整？那好赖是啥呢？就老人没事儿，没事儿，这就行。
3: 是
0: 啊，
3: 但是这不也是后怕吗？你说这水要是流到那个塔台上，
0: 对，
3: 那哪是小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天！
3: 完我正收拾吧，我妈就回来了。我说妈，我说你怎么不关水龙头啊？她一脸无辜。完说。我没开呀，不是你开的吗？哎，这心给我气的直突突。
0: 那他是真的忘了，是忘了，是不？哎呀，
3: 完了，这还不算事儿呢。完事儿，他回来头，他反过来数了我，说我忘关了水龙头了，完还赖他。
0: 这事儿整不明白了，
3: 反正屋里乱七八糟的，我弄的。
0: 哎呀天！
3: 哎，我这心脏老难受了，我赶紧就把之前您送的那个辅酶 Q 十翻出来吃两粒。
0: 哎呀，
3: 那半天才过的劲儿。
0: 哎呀，我的妈呀，这太吓人了。然后不管咋地哈，家里人没有事儿。 那个收拾呗。

0: 咋整啊？那你母亲是她是经常会出现还是咋的呀？
1: 你虽说她没事儿，但是你说我妈她才60多岁，她脑子就跟不上，也不好使记性。你就比方说她有的时候洗衣服，衣服洗完了就放洗衣机里也不晾，一放就一天，完不定啥时候看出来想起来了，完了再晾。这我都碰到好几回了。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你
1: 有的时候你给他个东西，下一秒就弄没了，找也找不着。
0: 不是，那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哈，你没带他去检查检查，还是他不跟你去啊，还是咋的呀？
1: 现在反正还没去查过，
0: 没去查过，
1: 我就合计想请教老师这咋整。
0: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明显的认为是你母亲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如果这种现象哈，就不是说偶尔发生的，你发现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站在那个人就站在眼前，他要跟你说的话看着你完了就忘了，那你这种的话有可能也是记忆缺失的一种情况。你这种的话你不行，在生活里也不用生活里，你就别说饮食了，你就直接去给他补充点 DHA 你试试
1: 啊，
0: 对不？你这种情况你要带他上医院，说我带你上医院看病，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你知道不？
1: 那老师，那您说那您说就是您说的这个 DHA， 那您跟我说一说这个怎么选呢？
0: 你要去买这个 DHA 的话，主要是含量，主要是含量，反正一般的话，你像我们中国人哈，膳食指南里边有标准，每天摄入就是200毫克，别超过这个量，一天就200毫克就可以。但我吃的那个吧，我是有一阵子了，吃这个 DHA 是头3年之前吧吃的，我那时候买的是那个美国进口的，因为那个原料吧，美国那边吧更安全一些。
1: 那这个大概能多钱呢？
0: 大概多少钱？咋的也得1000，1000-1800的吧，得那些钱。
1: 这稍微有点，
0: 因为要是你进口的话，它肯定要稍微贵一点。
2: 关税呀、啊，费呀、啊，
0: 对对，就都有。对对对、但是你生活当中的话，我原来教大家一个谢老的方子，叫做那个三黑绒脑粥，主要用的就是核桃仁、芝麻、什么黑米、黑桑葚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做的。回头你问问场外那个指导老师，让他把方子交给你，你给他研成末，
1: 食疗。
0: 研成末之后，然后每天就像和那个黑芝麻糊似的，你给他每天都拿两勺，然后拿温水去调成糊状给他去吃。他有的时候我这早餐都可以吃它，这是食物的方式。你一日三餐都吃都没有问题，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个情况。跟黑芝麻比较相似。你吃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核桃和黑芝麻不都是有补肾健脑益的这个作用吗？那它这个作用主要就是利用这个食物当中的 DHA 是完成的。所以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去吃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可以去吃。你就是现在小孩子也都可以去吃，只不过就是 DHA 的这种补充剂的话，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在吃。对吧？
1: 那赵宁老师，那你说我这些天就先给他坐着先吃，完、然后我想吧，就这个 DHA， 你要是有合适的，分量足够的，价格也合适的，您帮我推荐一下。
0: 那这个
1: 节目里讲讲。
0: 这个我就得那个啥了，给大家去那个联系一下，去问一问，因为好久也不联系了，也没法说我在这儿就能回答给你，知道不？但你自己应该能买着，就那种我用的那种是美国进口的，你要是买的话，一般美国进口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原料都是从美国当地的。好不好？
1: 那行，老师。
0: 行，那就先这样了啊，再见。
1: 好，谢谢张宁老师，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确实啊，咱们有的时候记忆性不好啊，看上去是个不疼不痒的事儿，但它其实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哈。因为有的时候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水龙头忘关了，地板泡了，然后满屋子插排，你看这多危险。对吧？对于儿女来讲，它也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让儿女少担心，所以呢，咱们呢要多多的注意补充一些高含量的 DHA， 这种办法呢是相对行之有效的。比如咱们赵宁老师刚才说的食疗的方式，核桃啊，黑芝麻糊啊，对吧？简单又管用，不妨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张林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呀。今天呢，很高兴呢，能和你通上这个电话呀。哎，你这个声音呢，真的好听啊。哎，那一听到啊，你这个声音呢，就觉得呀，特别的亲切啊。哎，你这个节目啊，现在呀，我是越听呢，越爱听了。
1: 谢谢。
2: 哎，现在呀，我是听上瘾了。
1: 啊，谢谢谢谢。
2: 哎，张林老师啊，我已经天天听你的节目。哎，我还想啊，和你啊咨询一个问题哈。就是啊，我老父亲呢、啊，他今年都80多了哈。他就是有这个高血压。高压呀，190啊，低压都是啊101啊。
1: 190，110，多少年了？
2: 他这个血压都有7-8年了。早上起床啊，他总是、啊、觉得呀、啊、头晕了、啊。又还要经常性的流口水哈。有时候啊，看东西啊也模糊。但是时间不长哈。所以啊就没在意这个问题啊。有一天呢、
1: 啊、
2: 突然他就摔倒了，送到医院呢，经过抢救啊才脱离了危险哈。当时啊确诊啊就是脑梗塞。大夫说啊，管腔狭窄啊，闭塞啊，形成了血栓。现在啊他这个右腿啊肢体不灵活了。手脚啊也不协调。住院呢用那个20匹林呢打点滴溶栓嘛。现在啊算是好点了。
1: 就是控制住了哈。
2: 麻烦你啊给他除掉了这个食疗方可不可以啊？
1: 他这个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让咱怎么用咱们还得怎么用，对吧？但是你要说饮食这方面的话，还真得哈，我还真得给你老父亲出点招，在饮食当中一定要做到低盐低脂，要不低盐低脂，然后岁数大了的话吧，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你像那个我师父原来给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些老人哈开过那个方子，我觉得挺好的，绿豆100克和海带50克，就是煮水，就煮烂烂的，煮烂了以后完了拿那个兑点蜂蜜去吃，这个作用挺好，就是它对你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对胆固醇有好处，不就对那个三高有好处，对血管有好处吗？所以你可以给你老父亲天天喝点这种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喝这个水吧，在你就是半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要再那个吃其他的药物，因为绿豆它有解药性的作用，你就跟那个药物隔开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你再吃其他的医生让你吃的用的那些药啊。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肯定比他什么也不做依靠药物那恢复的要快得多得多。
2: 那是
1: 吃点蛋白的，比如说鸡肉、牛奶、鸡蛋，这些都可以吃一些。先给你父亲就这么吃吧，岁数大了的话吧，不建议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段，温和一点的更适合他。好，您先给您父亲这么调整吧，会有帮助的啊。
2: 行，那行。
1: 好嘞，再见。